0: 所以，在我现在就枪毙他们了。中村太君，这我的人你也不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1: 他，你是想跟皇军作对吗？
0: 跟皇军作对我不敢，可我知道，兔子急了也瞪鹰。
2: 太君，来呀，弟兄们，把枪给我瞄准了他的脑袋。
0: 中村太君，您这枪放不下来了吧？我给您下个台阶儿。中村太君，我请您喝茶。

0: 大夫，为什么不进来？太君，坐。好。要喝一杯吗？
1: ，太君，听大夫一句话。
0: 气大伤肝，盛怒之下再喝酒，可就……姚望望，你是在嘲笑我吗？
1: 太君，你这说的是哪里话呀？我怎么能够嘲笑皇军呢？哎，
0: 谆谆太君，
1: 为什么要叹息？
0: 圣战还没有结束，我中村俊雄还活着呢。哼，
1: 这才是威武不屈的皇军。宋松君，我俩虽然是相识不久，但是你在我的心中就是一条汉子。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啊。
0: 一个真正的军人，你看，
1: 就像他，刚直而不屈，你得明白。
0: 那是。

尊尊太君，我和井上队长都是老交情了，咱们呢又是好朋友，我劝你啊。

0: 回到县城里休养生息。
1: 我和井上不一样，我不会做逃兵的。
0: 不，不是逃兵，这是撤退，
2: 战略撤退。
1: 在我的战略里面就没有撤退，我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我要把高家庄的土八路全部杀掉。
0: 宗孙探员，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再说消灭高家庄的土八路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啊。等你先回去，回到县城休养生息，待机会到来之时您再回来也不迟啊。再说了，眼下您和汤司令又搞得这么狼狈。
1: 老干，张炳慧，我会亲手杀掉他的。
0: 孙孙君，千万别，目前千万别惹这个老王八蛋。
1: 如果不是为了大局，我现在就可以杀掉他。苗大夫，你是不是以为我真的害怕他？
0: 孙孙君，你看你带的这些人。

0: 张三绝，这叫虎落平潭，受犬欺。
1: 什么意思？
0: 比如，您是一只老虎，是森林大帝，那汤司令呢，就是一只狗，是一只平原上的败家犬。您在森林里不小心让猎人给打伤了，伤了元气，逃到了平原上，连狗都欺负你，哎，两头难呀。我看在和井上太君是朋友的份上，我劝你还是回到县城，等到机会来的时候，再和这只狗算账。

0: 太君，事情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不仅没有保护皇军，而且在军中还排斥中村。
0: 太君啊，他根本就没有同皇军一条心，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1: 这个阴险狡猾的家伙，你给我听着，
0: 嗨，
1: 你表面上跟他是平级，我授权给你，在必要的时候

0: 你自行解决，明白吗？
1: 嗨，我明白，明白。
2: 丁山俊，请你给我一支小队，让我现在就回去铲除这个唐炳焕。

0: 中村君，稍安勿躁。我知道你委屈了。
1: 李尚君，在军人的词典里就没有委屈这两个字。我来到这个地方以后，我就像遇到一个无形的恶魔，我看不到，我也摸不到，但是他天天都在撕咬着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这里疼。这是什么狗屁战术？现在就连汤炳辉这样的狗也敢撕咬皇军。锦上君，如果你不惩治汤炳辉，那么皇军的颜面将会彻底的扫地了。
0: 钟子君，你是帝国的骄傲，真正的军人，但是你不懂，圣战至此，你我无法扭转时局。黑风口炮楼是我们县城最后一个堡垒，就像我们的嘴唇，一旦失去它，我们的牙齿无疑地暴露在前面。所以说汤炳辉还是有利用价值的。我们帝国武士自古以来就讲究一个忍字，心字上面一把利刃，忍能忍长征之苦，方能成大业。好好回去休息吧，我明天能看到一个生龙活虎的中村队长。

0: 我说两句啊，今天叫大家来在这儿聚一聚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啊。这第一个原因呢，是一个大事儿，那就是咱们把小鬼子的特种部队给打败了啊！听着听着，这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啊，山野，现在也跟我们一起抗日了。
1: 欢迎，
2: 欢迎，
0: 欢迎。那既然是朋友呢，来了我们就欢迎，走了呢，我们就换座啊。
3: 对。
0: 下面叫赵区长跟我们说两句啊。
4: 好，赵
5: 区长。同志们呢，这个林霞和船宝前几天呢就跟我说要开这么一个庆祝会，我说很好啊。我举双手赞成，为啥呢？咱们高家庄游击队，自从地道战开始，啊，那是从无到有，啊，从弱到强，啊，从这个被动的防御到主动的出击，那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可喜的胜利啊！截获小鬼子抢走我们的物资，到炸毁马家庄炮楼，尤其是这次啊，你们面对的那可是小鬼子的军队，特种兵，难得啊，同志们！大家说，咱们该不该庆祝？
3: 该！
5: 好，来，都把酒杯举起来，
1: 来，
5: 为了抗战胜利，干杯！
4: 干杯！为胜利干杯！
6: 干杯！
5: 好，
4: 来，我这喝一口。
5: 这个第二个呢，

0: 还是让船宝说吧。
1: 我来，我都说过了，让村长说两句。
2: 好。

0: 这种觉悟是难能可贵的，为了表示对山野的感谢，我提议来，咱们敬山野一杯。
1: 来，
2: 欢迎山野。
3: 来，喝。我是一个罪人，真的。 我深深的知道，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罪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亲历者。虽然我无法代他们赎罪，但是我还是想对你们说，对不起，我们有罪。
1: 我们真的罪孽深重，我把这碗酒干了，以表谢罪。山野，我爹说了，有错就改，那就是好同志，啊！来，把酒端上。
3: 既然是朋友，我们就欢迎，是不是？是，来，来，来，谢谢，谢谢你们，是你们的宽容和友善，让我的良心发现，不然，我将永远活在内疚与自责当中。
1: 用佛家的花浆，我将永世不得超生。我敬大家，干了！来，干了！来来来，汤司令，你挺有雅兴嘛？哎，中村走了，咱得庆贺庆贺。你小子回县城了吧？
4: 哎，都是男人嘛，不瞒汤司令说，我在县城里啊，有一个相好的。老苗也好这一口。<笑>汤司令啊，不是汤司令也有一个吗？县城裁缝部的李寡妇、菊花，偷听、偷看、卧底、告密。
1: 这是你的拿手好戏，特务，狗特务。哎，你还别瞪眼，别瞪眼。哎，我告诉你，上次胡大勺的事，就是你告的密吧？你看看你，爷们儿嘛，你就是个敢做不敢扛。你说你，
4: 汤司令，随你这么说啊，
1: 这就行了。来。
4: 黄军走了，是不是？从今往后，这黑风口的炮楼姓汤了。<笑>
1: 是啊，你手底下的人数多是吧？对，从今往后黑风口的炮楼姓汤的说了算。<笑>
4: 好，就凭汤司令这身军服啊，我瞄望望，也怕你三分。<笑>
1: 汤司令，还是汉奸，还是铁杆的。哎，汤司令，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东西，嘴软；拿人家的东西，手短。
5: 黑风口炮楼就剩下汤敏慧这帮假小鬼子了。你们有啥想法？
6: 我们也有一些想法，想用这个小鬼子挖的地洞呢，攻打黑风口。
1: 大康，你跟赵局长讲讲。
5: 好。 是这样，鬼子呢现在有三个地洞，地洞口呢分别在防护口两侧，用三口大钢堵上了，但里面呢布满了手雷和铁丝网。嗯，没关系，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它的办法，只要把这些障碍排除，我们随时都可以进入防护口底。
1: 好。
0: 这个可。

0: 可以算一个方案。还有别的办法吗？
1: 要说别的办法，那就是硬攻黑风口了。那样的话伤亡会很大，而且他那个炮楼呢比马家庄要坚固的很多，而且汤敏慧这个人他的武器精良，我估计有困难。
2: 的确很困难，手榴弹都扔不进去。
0: 看来这个黑风口炮楼啊的确是块难啃的骨头。区里要求你们一定要考虑周全，没有100%的把握就先别动它。
3: 我们可以试试策反工作。
1: 对，
2: 但汤敏慧这小子很狡猾呀，能行吗？
1: 不是咋知道行不行啊？那赵局长不说了吗，要不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要是把敌人给打垮了，那才是真正的英雄啊，值得庆贺。
0: 我什么时候说的啊？来，咱们就分析一下啊。汤敏慧这个老小子是个出了名的老滑头，墙头草见风使舵是他的拿手本事，现在小鬼子靠不住了，他肯定要找新的主子。这个时候咱们对他展开政治工作，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给他以最大的压力。
4: 刚才船宝怎么说的啊？不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
0: 没准啊咱们真可以给他来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1: 对了，局长，我想用以前汤敏辉的副官小吴来做这个策反工作，因为他毕竟跟他很多年了。
0: 没问题，区里全力配合你们，明天我就让小吴过来跟你们一起开展工作。
3: 啥？你想去做汤敏慧的思想工作，让他放下武器投降？
1: 哎，干啥？没发热。
3: 没发热，你咋净说胡话呢？
1: 你们女人就是目光短浅，啊，跟小孩似的。
3: 嘿。摩妮儿，你看咱哥又开始瞧不起女人了。
5: 哥，你才比小新姐姐大几天呀，总觉得人家比你小。
1: 大一天也是大，大一个小时你也得跟我叫哥，对不对？
3: 没说不管你叫哥，这谁大谁小跟和汉奸和好有啥关系啊？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
2: 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3: 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4: 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5: 6月27日，放鼓楼岁书送苏轼。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掌声。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同时大家更熟悉的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活字典，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好，我们再次欢迎姚教授。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5: 6月27日，放鼓楼岁书。
0: 那这样我们就先邀请几位同学

0: 先来朗诵一下这首诗，哪位先来？
1: 好，
0: 好，来。
2: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雨泽的朗诵啊，我觉得他朗诵的一个是很清楚，声音不错，普通话也很好，而且呢朗诵的也很稳健。那么怎么才能朗诵的更好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注意他的层次，比如说我们读他的题目和他的内容要有区别。你说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不是对着自己说，你是对着我们这个台下的观众说，你要朗诵什么，你回答他们。这个题目呢一定要送出去啊，不要再自己再唠叨，把它说清楚。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每一句呢和每一句之间的关系呢要把它搞清楚。我们要找到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豁然开朗了。它既是反映了天气的变化，也反映了什么呀？反映了我们的心情，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这个过程，对不对啊？人生看着遇到了风雨，遇到了风浪，但是呢后来呢又天蓝蓝水蓝蓝。所以呢我们把最后一句呢给它展开。那么这里边的话呢，都向望湖楼下水如天这个地方聚集，积累积累这个感情，那么这就有区别了，就是不是每一句都一样了。再一个呢，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身临其境，仿佛你就坐在船上，你在那游湖，然后你感受到了黑云翻滚呐、感受到了下的这个大的雨滴呀、同时你也感受到了一阵大风都吹散了。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过快，要反映出他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行进感、语言的动作感。语言要有动作感和方位感，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在看到黑云翻墨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都坐船游了一会儿下雨了又是在一个地方，风吹散了还又挪动了，又挪动了一个地方，最后你到楼上去了又在一个地方。这需要时间，所以句子之间呢要有停顿，要感觉到你动作的转换，到最后呢境界大开呀，是吧，心情气爽给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断的前进，朗诵就像爬坡一样，不断的向前爬坡，到最后到了高潮。所以我们掌握这个节奏啊，掌握这个过程，才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你再来一遍。
2: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这一次就有点那个感觉了，这个船慢慢向前行，下雨然后停下来。所以刚才姚老师提示了大家一点，说我们这个位置一直是在有变化的，实际上心情也是在随着位置变化的。那我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3: 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了这首诗里有许多的景物，例如黑云和白雨。那我们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1: 所有的景物都是客观的，但是一到诗里边以后呢，我们就要加入自己的感情。你喜欢这个黑云翻墨吗？不怎么喜欢。你喜欢这个白雨跳珠很是啦打到船上吗？也不怎么喜欢。风吹散呢，你觉得很突然，后边你很高兴了，你把这个感情的变化再带出来。所以呢你的场景是随着你的感情是吧逐渐的展开，你的感情也是随着场景的变化逐渐的变化，所以呢叫情景交融。
4: 姚教授您好，我是刘汉霜。
1: 汉霜你

0: 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呼"和"跳"这样的字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它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1: 呼和跳呢，既是客观的场景，也是主观的感受。这个跳呢，他喜欢吗？他不喜欢。但是呼吹散，他喜欢吗？他有点喜欢了。哎呀，没很感到很惊喜了，一下子没准就吹散了。所以同样是客观存在，呼和跳这两个字的话呢，你的感情色彩呢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突出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白羽跳珠，作家写的是要跳形象。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是白羽跳珠，乱入船，跳珠，把那个珠让它跳起来，不是白羽跳珠，把珠给它挑起来，这个跳就跳出来了，对不对啊？跳不是跳是抽象的，是谁跳啊？珠跳。通过"猪"把"跳"来强调出来，那么"呼"也是这样，卷地风来，呼吹散，再呼它也不呼，怎么办呢？"呼"的结果是散，散正好是一个仄声，我们收一下，卷地风来，呼吹散，你看这个"散"特别呼，通过"散"把"呼"给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在看解说的过程当中。作家是说这个字要突出，我们在朗诵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创作把这个字通过有声语言正确的、准确的把它突出出来？卷地风来，呼吹散，不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散得太慢了，不呼了。卷地风来，呼吹散。哎呀，开朗了。望湖楼下，水如天。这重点。
0: 裴教授您好，
1: 哎，
0: 请问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1: 好，很好啊，也很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停顿呢，经常有声断气不断，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停顿，实际上呢，还是有内在的感情的。有时候停顿呢，此时无声胜有声。关键是你声音停了，脑子里的形象不能停，心里的感觉不能停。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停了吧？停了以后，你心里边看一看，吹散了以后，你感觉在望湖楼上啊，你一看一看。远处天蓝蓝，水蓝蓝，看完了再说。望湖楼下，水如天。虽然你停了，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你停。假如说我们停了，我们真的脑子也不想了，我们真的停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断了。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就觉得停了。但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我停的时间很长，你们觉得停了吗？没有。所以你们记住，要声断情不断，声断景不断，声断意不断。
2: 姚老师您好，我也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刚才听了您的指导，我发现孩子们朗诵的水平提升得特别的快，同时也对这首诗了解得更深了。
1: 对，
2: 那我们平时因为一节课40分钟，很多语文老师特别困惑的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解读诗人的生平、解读文本的意思，但是留给朗诵的时间可能有点少了。那怎么来平衡这两者之间呢？请问您有一些好的教学建议
1: 哎，
2: 吗？
1: 好。
2: 谢谢。
1: 其实我们给孩子们在讲解这个诗的背景啊、作者呀，这是必要的。同时呢，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去很好的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呐、让孩子们来朗读，那么有的东西。

0: 呢，他是通过朗读来进一步的能够体会到诗中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说的，他这个翻墨，黑云翻墨未遮山，把这墨都倒翻了。所以呢，你说黑云再黑云它也不黑，黑云翻墨，翻墨未遮山，这个黑就出来了。哎，我们通过朗诵呢，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诗更应该上口来朗诵，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朗诵，在班级里朗诵，啊，形成朗诵诗的诗会。他们通过朗诵就记住了这首诗了啊。同时的话呢，他们通过朗诵也可以搞诗歌剧啊，也可以搞他们的这一种体验，就更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兴趣，防止我们教学的这个枯燥。
1: 特别感谢您，我
0: 哎。
1: 觉得您给了很多我们真实可用的教学的建议。我觉得以后在我的课堂中，包括和我们的同事交流的时候，一定把您的建议真正的走入到课堂中，让他去带着学生边读边品。
0: 好，
2: 太好了，谢谢贾老师的问
0: 好。
2: 题。最后呢，我们想请同学们带着刚才大家练习的这些点，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4: 6月27日，望河楼。

0: 哎呀，
1: 太好了，
0: 您最后还是请姚教授给大家来示范朗诵一次吧，好不好？
1: 好，我给大家来朗诵一遍。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作者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渔夫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

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作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你看啊，咱要是把汉奸能争取过来，不费一枪一弹的把汉奸争取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打小鬼子，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有力量，有能力。
1: 可是汤敏慧是啥人呢？那可是个大汉奸，他以前就是个土匪头子，都坏到骨子里去了。你想让他乖乖听话，放下武器？这怎么可能呢？
0: 他要不放下武器，我们就用武力，啪啪。
2: 小吴同志，
0: 欢迎啊！
3: 高队长，
0: 你真够快的。
3: 赵局长跟我说了情况，我就连夜赶过来了。
4: 欢迎欢迎，
0: 吴老弟。
3: 吴大勺，你怎么在这儿？
5: 我呀，投诚了。参加游击队了，
3: 太好了！真没想到能在高家庄见到你。
5: 是啊，咱们呀又是同一个战壕的人了，
3: 同仇敌忾，共同抗战。
5: 对，
0: 来坐，小吴，
3: 坐坐。高队长
0: 啊，
3: 汤敏慧那边我有信心做好工作，具体安排我全听你的。
0: 到底是正规部队啊，进入状态总是那么快。
3: 黑风口和县城我最熟悉了，一听说是来这儿，又是和我的老搭档打交道，我就特别的兴奋。
0: 好啊，有你这种状态，黑风口一定有很大的收获啊。
6: 汤司令，汤大哥，我是小吴，炮楼里的弟兄们，我是吴副官，我是小吴，炮楼里的弟兄们，我是吴副官。汤大哥，我是小吴啊，吴副官，你还记得我吗？

0: 你小子还真敢来，你看。好，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是吴副官吗？
2: 是的，就是他。
3: 汤大哥，兄弟还是很想你的。大哥待兄弟不薄，当兄弟的还一直念着大哥的好呢。
1: 我懒得搭理他。你跟他说，他就是个白眼狼。啊，他竟敢背着老子四通八路，他要敢回来，我饶不了他。
4: 吴副官，我司令说了，你就是个白眼狼，你竟然背着老子四通八路！
1: 呸！谁是老子？
4: 你竟然背着我们司令四通八路，你还好意思回来？你就不怕我们司令弄死你吗？
3: 兄弟想跟大哥叙叙旧啊！
1: 啊，告诉他，让他有胆子就过来。他害得井上太君怀疑我，我饶不了他。
4: 吴副官，有胆量能过来，我们汤司令饶不了你。
3: 大哥，我不带枪，现在就过去，你看我诚心不诚心？
5: 小王，这样过去太危险。
6: 汤明辉那么滑头，你怎么能相信他呢？
7: 放心吧，我了解汤明辉。
8: 他要是敢碰你，我一枪敲了他的狗头。
5: 小王，你不能过去，咱们是来策反的，你现在自己过去太危险了。
7: 两军交战不杀来使，再说炮楼里的弟兄我都认识，他们应该下不了这个手。
3: 小吴，敢不敢来？你小子啊！
4: 大哥，我来了。
5: 小吴，小心点儿。

0: 他还真敢来。行，腰鼓的爷们儿气。
1: 大哥，一枪撂倒就算了。
0: 我一枪撂倒你。

0: 都别开枪，开枪的话，小屋就更危险了。我们几个人保护不了他。大哥，各位兄弟，小屋有礼了。
1: 八路，兄弟，混的不赖啊！跟着共产党八路军，当然混的不赖。不管你赖不赖，我也得把你拿下了。
2: 大哥，你这是干啥？我又没带武器，还用得着这样吗？
1: 哎，掩人耳目嘛！拿下，宝贝儿。
3: 都别动！
4: 汤敏辉会不会杀了小吴呀？
5: 早知道，应该早崩了汤敏辉的狗头。
1: 汤司令，
6: 子弹，
1: 走！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炮楼。
7: 是。
1: 好。

0: 我还以为你是个缩头乌龟不敢来呢，没想到你还真来了，哈哈哈哈！啊，这不会是腰里别了个死耗子，冒充打猎的吧？
1: 大哥，这可是正宗的八路。
0: 你还有脸叫我大哥呀？啊，你害我害得不轻！
1: 大哥，我这次来是专门来救你的。
0: 救我？怎么救？啊，跟你一样投八路？

0: 要想偷八路，我早就偷了。
1: 大哥，只要你有立功表现，那就能。
0: 你少跟我来这套，啊！你现在穿着八路的衣裳，吃着八路的粮饷，你能设身处地的为我想吗？啊，便跪去吧。
1: 大哥，我知道你对我好，当初井上怀疑我，你还不是睁只眼闭只眼？他把我关起来，还不是你派朱大宝和谭殿才把我捞出来的？这一切都证明，大哥你早就想好了，为今后留条出路。所以兄弟这次回来，就是设身处地的为大哥你着想啊。想必大哥你也知道，眼下的局势是越来越明朗了，在国内的各个战场上，那小日本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用不了多久，那日本人就得完蛋了。大哥，这么多年兄弟，你跟我说句心里话，对于今后，你到底有什么打算？
0: 我可是冀中平原的大汉奸呢，小日本一完蛋，要说退路，我不是没想过。你没走的时候，我就想，了不起是跟井上到日本混去。瞎说，哼，他井上根本就没拿咱们当人看。我跟你说吧，什么拜把子、磕头、当兄弟，那全是糊弄人的，骗鬼呢。
1: 那后来你咋想的？
0: 我就想啊，对了，你走了以后，我跟你菊花姐说，我就说我这大哥当的多窝囊，你说，跟了自己那么多年的兄弟，糟了，背叛了我。你说我拉着队伍干啥呀？啊，除了作恶，我干过什么？哎呀，我就想啊，趁着乱，多捞点钱，带着你菊花姐远走高飞。
1: 这也倒是一条不错的后路啊。
0: 可现在到处在打仗，我往哪儿跑啊？啊？
1: 那大哥，你除了这条路就没考虑过别的路吗？
0: 有啊，那就你这一条路了。啊，兄弟，你替我想想，你替我想想，你就不能给哥哥想一条明路，想一条活路吗？
1: 那跟八路合作，那就是活路，就是明路啊。
0: 你说我啊，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汉奸啊，我偷八路，你能保证我没事吗？你能保证我好好活着吗？你能保证他们不秋后算账吗？
1: 大哥，你现在回头可还来得及，你可得好好想想啊。
0: 兄弟，谢谢，谢谢你啊，还是多年的老兄弟。你知道吗？这当了汉奸的路，那就是死路。那就是绝路。

喂，什么？姚西，姚西，你的，不要轻举妄动，一切听我指挥。姚西。

0: 哈哈，
1: 喂，
0: 老苗，哎呀，你这个家伙，你真是你又不是不能喝啊，你每回喝酒都这样，你装捏着半拉，你装劲，你对不对？喝酒嘛，你那跟个老娘们似的。
2: 我说汤司令啊，我喝酒啊有节制，不像你看，你看你喝的啊，再这样喝下去都成了中春第二了。
0: 我告诉你，这酒疯如人疯，那你这喝酒不利索，你干什么事儿都利索不了。
2: 我呀，随你怎么说。
0: 老苗，你这个人挺贼。我跟你说，你都没给你自己想想后路啊。
2: 汤司令啊，想什么后路啊？有什么后路可想啊？哎，你想过呀？我说汤司令啊，你看这会儿你说话怎么不利索了？
0: 谁呀？来了也不报告一声。呀呀呀呀！哟哟哟！哎呀，敬上太君，大哥，
2: 太君，
0: 兄弟，来来来，请请。

0: 皇军不在黑风口，你们却在这里肆无忌惮的呀！啊，释放自己！
1: 不，兄弟，警察队长，没什么，就是喝点酒，和老苗谈谈心，交交朋友。
0: 你喜欢交朋友吗？
1: 喜欢。
0: 那好啊，我给你下一道命令，让你去完成一个使命，发挥你交朋友的优势。
1: 你说什么任务？
0: 去和高春宝交朋友。
1: 哎呦，你我跟高春宝死对头多少年了，这你知道。
0: 不要怕，发挥你交朋友的优势嘛，就像你跟苗队长坐在这里，好吃好喝的叙叙旧。你要拿出你和我拜把子的勇气和精神来，把高春宝请到黑风口炮楼里，摆上一桌酒席，你还可以坐在我这个位置上了，让他坐在那，你跟他俩叙叙家常，叙叙旧。
1: 这个不可能。
0: 有什么不可能的？万事都有可能。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山田君根本没有读懂你，你得这个的，他大的聪明，
1: 聪明。
0: 现在去和高春宝

0: よし。嗯，你的喝去。
1: 喝了。
0: 这个的还要喝掉，才能跟高川宝交上朋友。

0: 去吧，交朋友去吧。
1: 兄弟啊，这事儿啊，他哪能一次就能完成啊？汤炳慧这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别着急，慢慢来啊。哎，我是信心满满的去啊，却闹个失望而归。倒也是。兄弟啊，我看呀，这事儿啊，你还真别往心里去，啊。下次啊，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就算劝不了汤炳慧，他手下这帮兄弟，我也能劝劝。当时在伙房的时候啊，我可没少关照他。
3: 吴师傅，
2: 你们俩快先热去吧，这活儿哪是你们男人在干的？我们来。
1: 告诉你啊，当时在伙房的时候啊，就这活儿我也没少干。<笑>
2: 你们俩就忙活大事去吧，走吧，走吧。
1: 好，咱们走。
4: 大娘，走。
5: 警察太君，走好啊！

0: 我呀，想跟你请教点事儿。
1: 唐司令，岂敢岂敢呀、啊？
0: 对对对，行行行行行，什么岂敢八敢的？你也就是认识俩字儿，你跟我这拽文，其实咱俩差不多，都一样。
1: 唐司令
0: 啊，
1: 咱俩能一样吗？
0: 当然一样了，咱俩都是汉奸呢、啊，是吧？不过话说回来了，你呢识俩字儿，也就是有文化，啊，我呢不识字儿，我没文化，你就是文化汉奸，我就是文盲汉奸。
1: 哎呦，唐司令，这么说我倒可怕起来了。
0: 我是明着坏，你是蔫坏，哈
1: 哈。唐司令，我是秀才遇上兵啊，有理说不清、啊。
0: 哎呦喂，客气客气，你太客气了。我这个人实在，我要坏坏的明处，是不是？杀人放火，我偷鸡摸狗拔蒜苗，我什么都干。我坏明处，是不是？我扒绝户坟，我踹寡妇门，我都干。我那真真正正是坏的明处，我跟你也不一样啊！你看你，啊，
1: 家伙，
0: 华佗在世，扁鹊在生，你就是个孙思邈，是不是？可你使过多少阴招呢？啊？你弄了八路多少情报啊？皇军用你的情报杀了多少人呢？啊，你这叫借刀杀人。
1: 唐司令，我跟你说不清了，我跟你共事儿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啊。
0: 好好想想吧。啊，井上太君把咱们俩留下来守这炮楼，是不是？你用你那有文化的脑子，你好好想想。使劲想，想想，咱们怎么跟人家高家庄的高传宝交朋友吧。
1: 唐司令，以诚相待，真诚相邀。
0: 高传宝能来吗？
1: 唐司令，人家的说客已经来到家门口了，倒是你的诚意，能有几分呢？
0: 你是说小吴吧？可真有文化，小吴是以私人这身份来拜会我这大哥，至于别的，说不着。
1: 哼，唐司令，说着说不着无所谓，关键是高传宝来是一件好事儿。其一呢，可以去交一个朋友，唐司令给井上太君一个交代；其二嘛，也可以，这是你的私事儿，我就不便点破了。
0: 有文化，真有文化，你果然是有文化的汉奸。
1: 这回你知道什么叫有文化的汉奸？
2: 我们如果要是从地道里出来的话呢，这边是一片开阔的地带，而且我们还要越过一个四米的壕沟，那样敌人就会发现我们，我们就会成为敌人的活靶子。
3: 那我们可以用枪干掉炮楼里的机枪手啊？
2: 这很不现实。你看一看，这敌人是在炮楼里边，人家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而且我们也没有机枪，根本就压制不了敌人的火力，这个办法肯定是不行。
4: 还有一个大问题，就咱们地道根本就挖不到鬼子炮楼底下。
2: 没错，
4: 而且就说明了一点，我们的人不可能进入鬼子炮楼。
3: 那咋办啊？
5: 高队长，要不然汤敏慧那边我再去试试。
2: 汤敏慧，还是缓一缓啊。
6: 宝哥，进来。
2: 谁来的？
6: 我也不知道。

0: 写的啥啊，李小姐？
1: 汤敏慧啊，约船保到炮楼谈受降的事儿。啊，他投降？不可能，那个大汉奸又是能投降？这小鬼子都能变成山野？
2: 他肯定是诈降。
3: 我觉得也不能排除真投降的可能啊。
4: 嗯，大康，
1: 哎，
4: 说说你的理由。
1: 你看啊，小吴已经给他分析过现在的局势和后路。
4: 所以汤敏慧他一定会想，是继续跟着鬼子做汉奸，还是离开鬼子，投靠其他的队伍。
1: 嗯，现在他肯定是在想自己的退路，对不对？
4: 对，
2: 我觉得他不会轻易投降的。
0: 为啥呢？因为他最清楚自己的罪行了。鬼子没来之前他是土匪，鬼子来了以后他就成了汉奸，他知道自己干了多少亏心事，知道咱们不会轻饶他的。
1: 没错。
4: 他肯定是想咱们会不会饶了他。就算他没有罪，他也不会轻易投降的。
2: 那为啥没罪也不投降呢？因为八路穷啊，发不起粮饷，他就是投靠国民党，也不投靠咱们共产党的。嗯，现在啊，这个黑风狗很难打，肯定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伤亡。与其这样。
4: 我就不如相信汤敏慧。你想干啥？跟他谈呢，会会汤敏慧。那不行，那太危险了。汤敏慧那狗屎，他最不讲信用了。
0: 就是，这事一定要慎重，因为咱们的对手不是别人，是汤敏慧。
2: 船宝啊，咱们分析归分析，但你真要去的话，我也不赞同。
0: 我知道，可是。
2: 根据小吴和他的谈话来看，他现在主要是考虑到自己退路的一个顾虑问题。那我去，正好是打消他这个顾虑。
0: 哎，宝哥，干嘛非得炮楼里谈呢？咱可以出来谈呀。双方选好一地方，他派多少人，咱也派多少人呀。
2: 陶记说的有道理，这肯定是个陷阱。就是个陷阱，我也得去。你们想想，汤敏慧是什么人啊？作恶多端，做贼心虚。
0: 他能出来，他那个炮楼吗？肯定不敢。那我就去。
2: 高队长，我陪你去。好，也算我一个。高队长，那边我熟，跟他们呀好说话。哼，大哥，像这种谈判，人越少越好，叫他跟我去就可以了。
0: 可也太危险了。
2: 咱不争论了，回汤敏慧的话，咱们如实赴约。
5: 唐司令，唐司令。

1: 您的信，
2: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我不识字啊，
1: 唐司令，这不是尊敬您吗？你看，您还多事儿了呢。
0: 非常时期，就没那么多道道了。说里边什么事儿？
2: 高川宝答应来黑风口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回我要和高传宝单独谈，你们任何人不得插手，谁也不准擅自行动，否则的话，
2: 好，唐司令，您就尽情的和高传宝谈吧。

0: 你真的决定了？怎么劝你都没用啊！嗯，你知道我属啥的吗？属啥呀？驴，倔驴。这都啥时候了？天一亮你就得去黑风口，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呢？
1: 一点都不顾及人家的感受。我又不是去死，别胡说八道。不就是谈个判吗？什么死不死的？别瞎说。你们就是瞎紧张，不就是跟汤炳慧谈个判吗？那比打小鬼子容易多了，是不是？

0: 最肥的驼肉要把它带带头吃掉，
1: 只要我们驼肉一响，天哪好香啊。
2: 两只旋转的陀螺奋勇搏斗，旋风般撞向对手。赵老师好。我过去了，这不是咱们家，你又认错门了。回家了，大咖，握手。
3: 这只叫大咖的拉布拉多在高洪波家已经生活了10年。
2: 为大咖写的好玩的一本书，18首诗都是非常幽默的。我最得意的就是星期天是什么天，从个狗的这个视角里边，反正每个星期天让我大咖天天盼，愿意回到大自然中，愿意到快乐的这种休闲状态里边，这是每个孩子最快乐的。
3: 高洪波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已有40多年。小学语文课本中《陀螺》一文，是高洪波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2: 啪一下，那冲着一撞，哎，我那写的陀螺就是我那个陀螺不太容易被撞到，因为它整个像个鸭蛋似的，就是那种快乐嘛。这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写的时候散文要特别讲究真情实感。我想传递就孩子们童年游戏中培养的一种客观的这个生命态度。有的人不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吗？还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4: 同学们在读的时

0: 好，看一看文中的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一画让你感受深刻的语句。
1: 在我的故乡，菠萝不叫菠萝，叫做冰盘儿。顾名思义，就是冰上的小家伙。
0: 课文主要写了说陀螺。

0: 化内涵。今天呀，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高洪波爷爷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讲一讲陀螺的故事。
1: 陀螺呢，是当年啊，我写了一组散文，那时候我刚30几岁啊，我就想起我当年小学生，我在内蒙古草原上，我的童年拥有了一个玩具给我的快乐。你们呢，北京的孩子，我估计你们不像我们小时候抽过这个陀螺，抽过冰嘎，所以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希望你们呢在学习之余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扩大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啊。更重要的，爱护好你们的童年，然后用童年营养你们未来快乐的阳光的一生。好，再抽一下。无意中获得的荣誉，虽然小如微尘，对好胜的孩子来说也足以陶醉许久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
2: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3: 在云南西南部，有一种以蘑菇命名的陀螺，名叫鸡枞陀螺。沙应祥常常带着孙子在村里的空地上练习玩耍。
4: 掉，掉，

0: 这座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县城，有着全国最长的县名，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基宗陀罗的发源地就是这座县城里的一个佤族村寨。
1: 这个是大半个我的基宗陀罗的家常了，几百个说几千个了，如果我所掉的陀罗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接不到头啊，什么肩膀啊、手啊、脚啊都靠了，痛多少次都不知道了，都十多年了，一直你打了十次都接不到一次。你看这些是开裂的，用胶水粘的，这个年限就长了，这个七八年、十年了。是以前很不会接胶的时候，就是他让我接到了，我一直就保留他嘛。开始慢慢我就有启发了嘛，我就更有信心这样嘛。

0: 十几年来，沙应祥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带着一把柴刀进山寻木。
1: 我们这边的那个汉族的语言是叫紫杨木，紫杨木树。你不用那紫杨木树的话，它不牢固嘛。我们的佤族语的叫卡马克雷，那卡马克雷这样叫。那边那个比这个大一点，那边那个如果要那边去找也可以，我们先这边去找一下。

犀角的化解种数很难找的，它要照那种很陡的坡啊，还有那个红蚂蚁那种蚂蚁堆的上面那个地方的土很肥嘛，一般的地方你找不到它的，很难找的这种树。

我们只要20公分多一点这样，凡是弯的都要砍掉，要直还要匀，很挑数的这个鸡胸陀螺。现在我们这个师傅嘛，如果没有他的话，已经失传了。我就在找这个，我直接去他家里来拜访他，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嘛。

0: 就来干。
1: 沙应祥的师父是同村的老人沙少祥，他九岁便开始学习鸡宗陀螺。
2: 像我们家这倒是一个特色，像其他瓦球就没有，独有一个东等一个鸡宗陀螺，就上秦国独一无二的。
3: 这个我看着师傅冰，我就冰了。你看，这个陀螺我们要一层一层的那个放上去，你用别的绳子，它就会滑下来，打出去了，去抛的时候也是滑。必须用这个朗皮树打出来的陀螺就撞得好，这样还不完成，还要从这里冰回来。做一根的话要做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做不了这个。
2: 那么春天的对，这里采样可以呢，用看看，这个又是比较准呀。因为鸡宗陀螺的意思就是那个像个这个蘑菇嘛，你们知道鸡宗直接吃的了嘛。这个陀螺它的风险是大的，是冒险，它掉下来它就对自己也不好嘛。心态平衡，一个要胆大，视野要好，几毫米要接得到。一般我们高空了嘛，就是上10米吧。
4: 小伙伴们都爱比个高下，他们往往各站一脚，奋力抽转自己的冰嘎，让他朝对方撞去。
5: 真的，
6: 就是长得土啊，
7: 他可丢了些
5: 啊。我碰陀螺，两只队伍都是趴在地上。我们这边每村每家都在喜欢打陀螺，别的厂有没有不知道，但是陀螺厂在每个村都有。不摔了两趟，晚上都睡不着。手方先把陀螺扔出去，攻方再攻，只要瞄得很准。如果击中，抬到那个土上去。
2: 哎，上拐上去那个。
7: 我们那里有活，那里带去做东西呢。
5: 拿香油刷刷在陀螺钉上，我们就熬油，让它时间转得更久。水的时间转得更久，吃也赢家。
1: 赵文清所在的镇康县是云南一座边境小城，县城的南伞口岸与缅甸老街紧密相连。
5: 以陀螺教育啊，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他们打着木盘陀螺，他们缅甸国家的都在玩，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玩法。每年我们也要请他们过来呢，都是和我们互相上下。
1: 赵文清除了打陀螺，还购置了机床批量制作。

0: 这里也成了专属维修站。对战中受损的陀螺被送到这儿重新修补。
1: 如果在这里看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如果手感觉不出来的，顶在那个牙齿里面，牙齿。

0: 都感觉不到动了，情况下它在平衡，它就撞了，就可以了。
1: 好的。
2: 夜晚的镇康县城，到了9:00依旧热闹。一场场陀螺比赛，成为了他们晚间的休闲锻炼。这不仅是一场童年游戏的记录，更藏着朴素的成长智慧。外表的强弱从不是关键，坚持旋转的力量，沉稳专注的心态，才是制胜的核心。平凡的物件里藏着最动人的童年记忆，也藏着最真切的人生启示，它可以滋养我们一生。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膝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截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释元汉。

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引，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自从爷爷走了之后，我就又有了一个家。家里有爹有娘，有哥哥，也有妹妹。可是后来，疼我的娘走了，护着我的爹也走了。 现在就剩下毛妮儿，还有你。

喂，什么？哟西，终于等到了。你密切观察，只要他一到，你立刻电话通知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内赶到。你放心大胆去做，按照原计划行动。哟西。

0: 掉了。
1: 宁小姐，哎，你就让我和宝哥一起去吧，我枪法准，能够保护他们。
2: 小心啊，虽说我也不太同意与汤炳辉谈判，但这是祖上决定的事儿，就得答应。再说了，这只是谈。

1: 谈判不是打仗，咱们在外围接应船保他们，就放心吧。啊，我都知道，可我还是不放心。放心吧，林霞姐。
2: 宝哥。
1: 啊。
2: 宝哥，你这啥呀？鼓鼓囊囊的。
1: 想知道？啊。啊。看看。我告诉你，这汤炳慧啊，要是老老实实的谈判。
3: 啥事儿都没有，他要是敢跟咱们耍滑头，哼，谁都别想跑。
4: 量他也没这胆儿。你们仨跟我来，其余的人归牛娃指挥。
2: 你们三个跟着大汉哥，其余的跟我走。
3: 走
2: 走
3: 走。
1: 宝哥，啊，
2: 你
1: 这是？
2: 你啊，小肖，老老实实在外围啊，炮楼里的事儿你就甭操心了。
1: 大哥，
3: 哎。
1: 我要是回不来，这队长就是你的啊！
3: 你咋回事啊？你咋连这个都安排好了呢？
1: 你急啥？啊，放心吧，没事了。

走，五儿，宝哥，小心点。

0: 还真来了。
1: 许大兄弟，
2: 吴副官，
1: 麻烦你给汤司令通报一下，就说高家庄来人了。
2: 你等一下，

0: 报告，吴副官带着高家庄的人来了。
1: 嗯，
2: 来的什么人？
0: 来的人像是高传宝。
1: 走，看看去。
0: 是。

0: 问他来者何人？
1: 吴副官，这位朋友是谁呀？
2: 高家庄游击队队长高传宝。
3: 冯乔。

0: 高队长，这是，这也是我的规矩。
1: 上。

0: 这个没货的命令，谁也不准进来。是。高队长，请。哎，刘华，你说宝哥不会干那种引爆炸药的傻事吧？
1: 放心，没便宜的事儿，队长是不会干的。
0: 那宝哥要是觉得炸死一个够本，炸俩赚一个呢？净
1: 往坏处想，观察目标。
2: 我眼睛一直看着呢，那就对了。高队长，请。没想到汤司令也拜关二爷。
3: 高队长，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大哥。
2: 高队长这次只身前来，可就是奔着诚意二字，你有啥想法尽管说。这个，高队长，咱们今天是关上门啊，我掏句心窝子话。高队长，我不是一个铁杆汉奸。唐司令，今天我来，不会是您就想跟我表白一下？ 您不是汉奸吗？不不，来来来来，坐下聊。高队长，咱们打交道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我是个什么人您知道？我是个坏人，可我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呢。唐司令，这句话怎么说？这个，我的前任山田在的时候，每次进攻高家庄。
4: 我都给他出些孬主意，为什么？那是山田傻，山田他自作聪明，所以我给他出孬点子，他进攻高家庄，哪回都没痛快过吧？
2: 唐司令，您的意思是，山田的那些败仗都是拜您所赐，都是您的功劳了？
4: 不不不不不，这个那都是高家庄的百姓和共产党八路的功劳，我不想邀功。 可是我出的那些孬点子，让他山田每次进攻高家庄都没顺当过，可这也算抗日吧？高队长，您不知道，跟着小鬼子混也不容易啊，那是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弄不好还要杀人。我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呐。 这个不信你可以问问吴副官。这汉奸也不好当啊！对了，吴副官，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你说我，井上怀疑你了吧？啊，我保他了。井上把你抓了吧？我派人把他救了啊。 他早就投了八路了，我知道啊，我没有揭穿他，这也算立功表现吧？没错，算是立功表现。但是，唐司令，现在如果你要你的队伍全部投诚的话，那是一个更大的立功表现的机会。高队长，我这个人作恶多端，杀过八路，我现在投诚。 你能保我没事儿吗？
2: 唐司令。

0: 干什么呀？
1: 警上太君有令，要活捉高家庄的土八路，任何人不准阻拦。我们司令说了，他在上头谈判呢，谁也不许进去。<笑>谈判呢？我已经和警上太君通了话，他现在正在路上。你小子要是识相的话，赶紧的，不然的话，一会儿有你的好果子吃。
2: 让开！
3: 哎哎，你们。
2: 过去了一波便衣特务，林小姐，不会出啥事儿吧？他往里吊人，咱们上啊！
4: 别着急，再等等看。
2: 这肯定是他们会下的陷阱。
4: 啊！林小姐，咋办呢？
5: 大哥，小鬼子已经完蛋了。
6: 你不是还为自己的后路着想吗？你不是还想和菊花姐在一起吗？你可不能再犹豫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啊！
7: 唐司令，您不会是还在为你的后路担心吧？
5: 大哥，除了投诚八路，你的哪条路都是绝路，
6: 咱糊涂一时，可不能糊涂一世啊！你可得好好想想。
7: 我这么想的吗？我再想想。
6: 好死不如赖活着，我答应了。好，
7: 唐司令，既然你答应了，那我们再一起。楼上的听着，你们被包围了，高川宝，你跑不了了，赶紧投降吧。
6: 唐司令，这就是你说的诚意是吧？
7: 不，误会，这是个大误会。
8: 唐司令。
7: 你演的够可以的了，赶快执行命令吧！井上太君的奖赏还等着你去拿呢。
6: 高队长，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是铁杆汉奸，这个才是铁杆汉奸。
7: 苗娃娃，你他妈害死我了！
8: 兄弟们，赶紧放火，给我点烟，快快！

0: 狗日的，汤军会不讲信用，看着他俩打起来了，咱俩打吧，
1: 赶紧打吧，再打来不及了！
2: 趁机注意，集中火力！

0: 这就是你让我上炮楼的目的，对不对？大富贵，头，我可一片诚心呢！我，
1: 你太让我失望了。
0: 郝队长，不管怎么说，你现在肯定是不相信我，可是日本人也不相信我呀。横竖都是一次。

0: 先撤吧，
1: 找轮子，快走！

0: 我跟你没完！
1: 是宝哥，
2: 掩护队长，唐三在打！

0: 我们这回可是要跟高船堡拼了！
1: 高船堡，你听我说，
0: 经常裁决，我受打，我受罚，可这回高船堡逃跑不全赖我。苗队长，是苗队长把这回活捉高船堡的计划全给搅黄了。

0: 这下好了，你的脸干净了，脑袋可以搬家了。
1: 京上太君，看这样，你是饶不了我了。不过没啥，我跟随太君多少年，也算是效忠天皇了。太君，我当土匪多少年，行走江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没啥，太君，您要是真杀了。

0: 你连个堂弟雷的都没有了，苗队长，到了阴曹地府，我请你喝酒。既然太君信不过我，来吧。哎，哎，太君，刀下留人啊！
1: 嗯，
0: 请上太君，您就饶了汤司令这回吧。哎，您这汤司令也是跟随皇军多年呀，大小战役也是无数。 不可谓是不忠心耿耿。哎，这次放过了高参宝，也是师出有因啊。俗话说得好，适逢战事不折将。景上太君，您就再给汤司令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吧。把你的猪头抬起来！
2: 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看在你跟在皇军多年的份上，我饶了你这条狗命。谢谢景上太君，谢谢。苗队长，你也得谢谢你了。
3: 咋都不吱声呢？我早就说过汤敏慧那个狗汉奸不地道，咋样？给咱玩阴的了吧？要不你们想出那招来，肯定栽里头了。
4: 这点都怪我，太信任汤敏慧，差点连累了高队长。
3: 我觉得队长是对的，我也一直支持他去谈判。汤敏慧没有叫我，如果叫我了，我也去。男子汉大丈夫，没有这点胆量咋成啊？
4: 对，我这次行动没啥，有惊无险。
5: 再说你俩不都没事吗？人好好活着不比啥都强。
6: 啥叫有惊无险啊？你们就是事后诸葛亮，这要真出了事儿咋办呢？
7: 不是，人不就困在炮楼里边了，能咋着？现在不也出来了吗？
8: 你就知道说你要是出个事儿了，那盲妮儿咋办呢？
9: 行了行了行了，
5: 骡子。
6: 哎，宝哥，
5: 队长。
6: 哎，宝哥，
5: 队长。
6: 大家也别吵吵了，咱传宝静静。

宝哥，宝哥，你来帮我看看，这字咋念呢？你咋不理我呢？

0: 憋不住了吧？
1: 要你你也憋不住。
2: 我能憋得住？你忘了，我从小是在白崖湖长大的。我小的时候下水去逮鱼，能憋半袋烟的功夫呢。我爷爷在船上看着，他告诉我的。
1: 就你行。
2: 怎么样，现在心情好些了吧？
1: 这次谈判就让苗旺旺这狗日给搅和了。
2: 真没想到这个苗旺旺倒成了一个铁杆汉奸。
1: 汉奸没什么好下场。
2: 宝哥，那咱以后怎么办呢？
1: 看来只有用武力来攻打黑风口了。
2: 用武力好啊，我早就说应该用武力的，也省得跟他们那么多废话。
1: 可是现在我们实力上有点差。明天我还得找一趟陶乐叔。
2: 哦，让他再给你多弄点火药和子弹是吧？
3: 干嘛
4: 啊？
3: 这要想火力对等啊，至少得是机枪。要想把小鬼子火力压住，那就得是火箭筒和大炮了。哎，最起码也得是小炮，不然啊，

0: 大老叔，那咱就弄一个大炮吧。造一门大炮？就我们这俩人，一没图纸，二没模具，咋造啊？你这出这难题也忒大了。
1: 你怕啥呀？弄个小炮也行啊。
0: 我跟你说啊，这造大炮和造小炮啊，那是一样的。问题是啊，咱没工具。
1: 哎，你说这咋整啊？我现在一想到小鬼子炮楼，我就头疼。你想一想啊，宽的壕沟4米，你人也过不去。想炸吧，工事那么坚固，炸也炸不了。而且啊，他那里边那机枪口那么多，好几挺机枪。我一想到这儿，真的，我头都快炸了。
0: 哼，你小子也有被难住的时候啊？
1: 哎，陶老叔，你说咋整啊？那你要是没办法，那咱们大家都没办法了。你可是咱们冀中地区的兵器专家，你说说你都不行了，那咱们高家庄谁还行啊？
0: 你小子甭给我这老头子戴高帽啊！抗战打鬼子，咱不含糊，没得说。至于办法。
2: 我还真没谱啊，陶老叔，你好好想想，反正这个事儿，行和不行，都是你了。来，
3: 慢点，慢点啊！我先给你拿着，你先下，下下下下下，给我的，来，行吗？慢点啊，慢点啊。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 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4: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 我没事就吃几片。经常吃核桃仁，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 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西满庆原味核桃仁。今天啊，咱们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2: 通知：紧急通知。 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就买了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
5: 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6: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 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儿，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儿，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儿，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儿，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时不时的吃点，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口感直接升好几级。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5: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0: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喜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儿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
4: 经常吃核桃仁，喜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1: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

0: 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羊肉核桃仁，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2: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时不时的吃点，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口感直接升好几级。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喜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儿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
5: 经常吃核桃仁。

0: 仁儿，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

0: 杏、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1: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时不时的吃点，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口感直接升好几级。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
0: 通知，紧急通知， 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

0: 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我还真没谱啊。
4: 唐老叔，你好好想想，反正这个事儿行和不行都是你了。
5: 来，王姐慢点啊，我先给你拿着，你先下下下下再下，跟我的来，行吗？慢点啊，慢点啊。
4: 哎，文妮儿，
5: 那个，
4: 告诉大康林霞他们，一会儿开完会啊，
5: 我还得给陶七家送玉米呢。
4: 啊，
5: 哎，宝哥，
4: 啊，
5: 我去吧。
4: 好，
5: 好。你接着。
4: 哎哎，等等等等，
5: 啊，
4: 你咋跳这么远呢？啊，
5: 不知道啊，我以前打鱼的时候经常这样，从岸上跳到船上，再从船上跳到岸上。
4: 那你到底能跳多远？
5: 大概这个院子这么长吧。
4: 那你给我跳点来。
5: 这不行，这儿没法助跑，咱要跳啊去外头跳去。
4: 走
5: 走。

1: 哥，怎么样？不赖啊，怎么呢？也有六七米了。嗯。炸！炸！哎，小夏，嗯，你说，给你一些人，你训练训练，他们。
2: 能像你跳的这么远吗？训练训练应该没问题吧？但你训练这个干嘛呀？
1: 你就别问了，走，咱们回去合计合计啊！
2: 合计啥呀？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哎，你说合计啥？练什么？
1: 哎呀，这可有点细。

0: 这可差不多，哎，
1: 粗细合适，长度也够，就它了。这榆木药，
2: 我看还可以。
3: 你们看啊，我们从三个大缸里出来呢，到了这个壕沟的下沿啊，这上沿呢就会暴露给敌人的火力点，而且上沿呢还有铁丝网，

0: 如果我们的队员去剪掉这个铁丝网，那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啊！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咱们一起商量商量。
1: 想要炸炮楼呢，就得把炸药放在炮楼边上。
0: 嗯。
1: 想放炮楼边上呢，就得过去人；想过去人呢，就得冲过这铁丝网；想冲过铁丝网，还得避开火力点。这个
2: 想避开火力点，就得干掉火力点。
1: 哎，
3: 也可以压制火力点，吸引火力点。
0: 不管怎么说，这个火力点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要不然我们的队员会造成很大伤亡的。
2: 黑风口真是个难啃的骨头，
0: 以后会越来越难办。
2: 整个长山县内就剩下三个敌人的盘踞点，一个是县城，一个是西平据点，最后一个就是这个黑风口。
0: 对了，我呢让陶乐大叔给我们造一门土炮，而且是大的。
4: 真的吗？真的能造出来吗？
3: 嗯，队长，你是想用大炮轰炮楼吗？
1: 那还用说呀，
3: 就你明白。
0: 我想用这个大炮呢，一是压制敌人的火力，二呢看看能不能牵制敌人的火力。啊，你们看啊，这个壕沟呢现在是4米，对不对？加上上边的这个铁丝网一共是6米。我想咱们能不能组织一个突击队，然后让我们的队员呢手里拿着杆子，这样把壕沟给飞越过去。
2: 哟，宝哥，弄了半天你让我撑杆跳的，是封锁沟啊？
5: 6米宽啊，撑得过去吗？
1: 哎，肯定撑不过去。
4: 怎么不可能？小新姐可厉害了，她一跳能撑6-7米呢。
6: 就是。可是火力都压不住的话，人要这么撑过去不是很危险吗？
0: 嗯，所以啊，我让陶乐大叔造这门炮呢也有这个考虑。一呢，我是想牵制敌人的火力点；二呢，我是想压制敌人的火力点；还有一个想法，看看能不能险中求胜，就是在利用敌人换弹药的时候，在这个间隙看看我们的突击队员能不能越过壕沟。
1: 宝哥，我要飞过去炸炮楼。
3: 得得得，你就吹吧，你能撑6米以上吗？
0: 这样啊，咱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报名参加这个突击队，只要经过训练，谁能越过这6米的壕沟，咱们就派他去炸这个黑风口的炮楼，怎么样？
1: 好，算我一个。
3: 队长，算我一个。
7: 好，
8: 还我。
0: 还没开始选呢嘛，你着什么急？

0: 好，大家都放轻松一点，其实一点都不难。下面呢，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大家看清楚我的动作啊，
1: ，
0: 嘿，哎，
2: 好，
0: 怎么样？不难吧？
3: 你来试试。
0: 行，那再来。
1: 我先来。
3: 我来吧。
1: 你来
3: 啊！咱俩看着我怎么做的啊！我来了啊！呀！
1: 哎！
3: 哈哈哈！这么深的！
1: 哎，快点！不然我来了。
3: 我再来一个！我是看着深浅啊！我来了啊！鼓掌啊！
1: 哎，鼓掌！
0: 来了，加油！
3: 呀呀！
0: 哈哈走，
3: 加油！

0: 样了吧？
1: 来吧，来吧，来吧！
2: 这不错，对吧？
1: 好了，谁来下一个？
0: 还有谁？
3: 我这。
1: 你来啊，牛娃！大家鼓励鼓励，
4: 好！
1: 我来。

0: 苗队长，你在皇军手底下救了我一命，我还没谢你呢。
1: 汤司令，你客气什么？咱们都是为皇军效力，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0: 不错，你是救了我，可你也害了我，你断了我的后路。
1: 汤司令，你怎么这么幼稚呢？你果真相信高窜宝的话？你以为你投降了八路，他们就能放过你？
0: 那吴副官不也投了八路，不也混得不错吗？
1: 汤司令，那吴副官和你可就不一样了，他是副手，你呢，是挑头投降了日本人，底下的弟兄是你的追随者，他们可以免于死罪，可你呢，那就悬了。
0: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跟你一块儿当铁杆汉奸？
1: 汤司令，你也不想想，我不当铁杆汉奸行吗？我是被逼无奈呀。我的手上沾满了八路的血，我当初有多痛苦，你知道吗？我能回得了头吗？我回头死得更快。汤司令，我这不是断你的后路，是断了高传宝的退路。等井上太君活捉了高传宝，我们就立了大大的功劳，皇军就会大大的奖赏我们，说不定你就可以带着菊花嫂子去日本。这才是你我最好的后路。
0: 你小子这肚子坏水啊，还真就比别人坏。
1: 我说汤司令啊，来，咱俩进楼喝两盅，啊。
2: 林霞，你带领一些队员，在防护沟的这个位置挖个地道。主要呢，是监视小鬼子的行动，还有呢，万一打起仗来了，我们各个游击队的联系的一个地方。
3: 放心吧，我们妇女先锋队干这活肯定细心。
4: 宝哥，我们妇女队挖的地道还得你这个队长亲自指导才行。
5: 我指导啥呀？咱们高家庄哪一户哪一家他不是挖地道的高手啊？
4: 不是，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在小鬼子的眼皮子底下挖地道，难度很大。
5: 你要觉得难度大，那你就别去了啊！让林霞带着他们去。
6: 小心姐，看你的嘴巴撅的都能挂个油瓶了。
5: 要不这样好不好？啊，你们先去挖，挖完了之后呢，我带着其他队员去验收，如果是不合格的话，就罚你一个人重新返工。
4: 行，这个是你说的啊？
5: 我说的。
4: 走吧，走，来。
5: 林霞，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咱们注意了啊，这挖到记号一半的时候就不能再出声了，小心鬼子听到。
1: 哎，好嘞。
2: 林霞，挖的咋样了？
3: 挖的快一半了。
2: 啊，很快啊，比我们男同志挖的都快。
1: 咋样，宝哥，我们不赖吧？
2: 不赖。声音啊，一定要小一点，越小啊，你们就越安全啊。
1: 知道了，林霞姐已经吩咐过了。
2: 虽然咱挖地道啊是整个行动的一部分，但是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直接能决定能不能端掉黑风口炮楼啊。
0: 知道了。
2: 对了，安排送饭了吗？
3: 安排好了。
2: 可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啊。我走了。
1: 哎，
4: 小鱼姐姐，昨儿干啥去了？困成这样。
5: 这晚上挖地道，白天训练你们的人好像是我，你打什么哈欠啊？
4: 传染吧。
1: 去去去。
5: 哎，大家听好了啊，我们训练呢也有好几天了，今天呢我就考考大家，就当是个选拔啊，我是主考官。大家谁要是能跨过这个沟啊，用杆撑过这个沟，就算过关啊。谁第一个来？
6: 哎，小青，能不能不在这儿比啊？
5: 不在这儿比，在哪儿比啊？
6: 咱们找一平地，跨这么宽的地儿不一样吗？
5: 这那哪行啊？这个沟子要是过不去的话，哪能过黑风口的抗日沟啊？这要是过不去，去黑风口就等于是送死，你知道吗？来，谁第一个来？
6: 我来。
5: 好。雨蛙哥，加油啊！
6: 好，
5: 加油啊！准备好了，你自己就开始。
6: 好，我跳了。
5: 好，
6: 我跳了。
5: 那快点吧！加油！好，
7: 好，
5: 我来，姐。好，
7: 快点，加油！
5: 好，加油！加油！姐，姐，哎哎，
6: 好，
5: 好，好，过来两个了。第三个谁来？
6: 我来。
5: 好，云飞。好，三十公分啊，下一个。
6: 我来。不信了我。
5: 傻哥加油！
8: 加油，傻哥！
6: 我就摔，要摔过去。
5: 注意姿势啊，集中精力。云飞。
7: 傻哥加油！
5: 开始。
4: 哎呀，傻哥，你再使劲点，他过来了吗？
8: 就是呀。
5: 李傻二，没过。来，下一个谁了？
9: 来来来，
5: 来你过来，
9: 来呀！
6: 我就
9: 好，
5: 预备。
10: 柱子，加油，柱子！
5: 漂亮，再来一个。
6: 小青，
10: 好，
6: 小青。
5: 啊！
6: 你也看着了，我就差一点没过去。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肯定能过得去。
5: 这，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出发，哪有时间等你呢？啊，那些鬼子要冲进来了，你要是还不会开枪，你就跟他说：“哎，先等等，哎，我这还不会开枪呢，等我学会开枪了，我们再开战。”这可能吗？这。
6: 可是，过不去这个就参加不了突击队。
5: 好，
6: 你怎么能不让我参加突击队呢？
5: 你自己也说了呀，过不去这个就参加不了突击队，你现在就是没过去啊，所以就参加不了突击队。
6: 陈小青。

0: 陶乐大叔，陶乐大叔，
1: 干嘛？
0: 哎，咋样了？啥咋样了？啥咋样了？炮咋样了？你小子，一个活接一个活，还让我歇着吗？比地主老财还狠！
1: 哎呀，我的陶乐大叔，这都啥时候了？马上就要打黑风口了，你炮子里咋样了？等打完黑风口以后，我把你当祖宗供起来都行。真的？
0: 真的。
1: 行，把烟给我点上。嗯，
0: 啊。

0: 咋样了？胖啊？
1: 胖？胖能在屋里放着吗？院子里，来。
0: 就这，这是你说的那个炮？
1: 对啊，这就是。
0: 克乐叔，你别开玩笑了，就这个木头，扎俩破铁圈就成炮了。
2: 你小子可别小瞧了这鱼不搭炮啊！啊，我不敢吹他能一炮把鬼子的炮楼干掉，啊，起码这一炮出去，准能把鬼子岗楼的火力点闷住。
0: 就这，我跟你说，陶老大叔，就是那铁疙瘩轰鬼子那据点，我都有点含糊的。你别说这破木头了，一上火药扎俩破圈，他再炸膛怎么办？
2: 我告诉你啊，这是用啊那厚铁皮那炮膛啊，镶在这树心里头，外头呢包着这厚厚的榆木，在这榆木的外边又死勒着这十一道铁箍，火药的威力根本让他炸不了膛。你就放心让他打小鬼子去吧，造铁玩意儿咱没把握，哎，造这些土玩意儿没问题，
0: 能成？
2: 没问题。
0: 好，我就信你了，陶老大叔。是这样啊，我呢先去黑风口侦查一下情况，回头呢叫一些人到我家开个会，研究研究，看看怎么攻打黑风口，好不好？
2: 行。
0: 对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3: 小宝，
4: 哎，区里指示啊，让咱们迅速的拿下黑风口。我想了想，决定今天晚上就偷袭黑风口，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5: 好，
6: 好，队长，打吧，我早就憋不住了。
7: 宝哥，你就下命令吧。
1: 陈宝，你就安排吧，大伙儿都听你的。嗯，
4: 是这样，我合计出一个方案，我叨不叨啊，看看行不行，要不行呢，咱们再合计合计，好不好？哎，这个黑风口的情况呢，我就不说了。如果咱们要打，首先咱们要解决炮楼以外攻势的敌人，这个任务呢，大康、
3: 哎、
4: 林霞，你们负责啊。趁着有探照灯的时候，带领我们十几个队员，迅速的干掉攻势里的敌人。
3: 好，
4: 我估计呢，这么一偷袭完了，基本外围攻势的敌人就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探照灯就会迅速的照向你们。
8: 这个包在我身上。
4: 对，你要把探照灯给打灭了啊！
8: 没问题。
4: 这个任务你一定要完成。
8: 保证完成任务。哥，那我干啥去？
4: 你就跟着小星啊。
8: 好，把鬼子杀得片甲不留。
4: 是这样啊，黑风口的地道呢，李傻，咱们先用榆木枪把铁丝上的手雷引爆，等战斗打响以后呢，你清理所有的铁丝，然后带上我们所有的炸药，通过防护沟，然后在那里随时待命。
9: 好。
4: 陶乐叔，
1: 哎，
4: 你呢就用咱们自制的大炮猛烈地攻击敌人的炮楼，哎，这小鬼子肯定就发懵，他这一发懵的时候，哎，

0: 那就有空了，牛娃、淘气，你就带领我们飞跃突击队队员，迅速的越过壕沟，啊，然后呢，跟李傻汇合，拿上我们所有的炸药。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大康、林霞、小吴，啊，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你们在外围，迅速的牵制住敌人的火力，只有这样，我们腾出空来以后，所有的突击队队员拿上炸药。放到炮楼的周围，点燃后越过壕沟，钻进地道，迅速的撤离。
1: 好，
0: 怎么样？有什么漏的没有啊？
2: 没有。
0: 哎，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今天晚上就偷袭黑风口。
3: 好。

0: 再喝了。
1: 王姐，快！别让我们快！
2: 哎呀，小心啊！
1: 快！
2: 快！
1: 大家快，小心！

0: 大哥，您家炮楼上呢有十来个敌人，两挺机枪，吊桥那儿呢有两挺机枪，四个敌人，掌握好时机和时间，争取一次性把他们干掉，好吧？
1: 好，大哥，吊桥归我，你跟小吴负责炮楼。
2: 好，
0: 我去那边看看。啊，
3: 哥，
4: 队长，
0: 准备好了吧？
4: 没问题，
3: 没问题的。
0: 我跟他们说好了，一旦打起来，你们就上。
3: 啊，放心吧，咱等的就是今天。
0: 悠着点，我去后边看看。啊，
3: 好，
4: 小心。
0: 陶叔叔，
5: 什么？
0: 准备怎么样了？
5: 放心吧，一炮就能把小鬼子打冒，
0: 就看你的了。
5: 你吧，
0: 我过去看看啊。
5: 去吧。
0: 都准备好了。啊，小香。
3: 哎，
0: 把探长。

0: 这是要打的，龙哥，
1: 汤司令，
0: 汤司令，这火力很猛啊！
2: 是，
0: 看来是八路的主力，
2: 倒像是高家庄土八路的主力。
0: 没关系，老苗，
2: 你组织人马，楼上楼下盯住了，在这儿给我看住。我组织人马去抄土八路的后路。

0: 来给他来个里外夹击。哎呦，唐司令，就我一个人怎么行呢？
1: 我出去也是一个人呐，就这么着了，来吧。
2: 哎，唐司令，哎，你要快去快回。
3: 好，
2: 弟兄们，给我顶住啊！狠狠的打。

0: 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5: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8: 大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1车2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0: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1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

0: 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2: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8: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9: 下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

0: 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 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4: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8: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8: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9: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

0: 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淋。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3: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7: 下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1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7: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0: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

0: 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在刚刚落幕的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的舞台上，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各大院校的优秀年轻舞者带来一段段绝美的舞台高光时刻，更有全新的科技影像、人工智能与舞蹈艺术的亲密相抱相拥。在这期间，北京舞蹈学院率先推出的机器人舞蹈的编创与应用示范课，在第14届桃李杯的舞台上精彩亮相，成为一颗融合创新舞蹈教学的排头兵。本期艺创之约将带您走进与机器人共同起舞的北舞师生们，解锁科技赋能下未来舞蹈教育教学的无限可能。

欢迎来到机器人舞蹈的编创与应用课程现场。该课程是我校机器人舞蹈微专业的核心实践课，也是我校积极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加舞蹈教育的全新探索。作为国内首个开设机器人与舞蹈艺术交叉融合的特色育人项目，学生们将在课程中学习机器人的运动原理，掌握摇操技能，并在实践项目中完成机器人舞蹈编排、动作设计、动作捕捉，直至场景落地的全部环节。今天的课程汇报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让我们通过两个作品片段来了解机器人运动智能的发展与变化。

0: 大家现在看到由智源 A2 表演的《秦俑魂》，是我们团队在2025年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夺得人机共舞金牌的作品。当时由一名舞者配合9台机器人完成。该项目的实施也是我们团队在科技赋能文化传承的初次尝试。
1: 秦俑魂是我们学校的经典剧目，因为它本来这个动作元素很有棱角，机器人没有气息，没有韵律，我们正好运用了这一点动作的这个特色放在了机器人身上，机器人来跳秦俑魂兵马俑，本来以为会非常合适，但是在排练过程中发现机器人很多动作是完成不了，它很多动作它是有一个力度，它是有卡点顿挫感，这种机器人是不可以完成，它是做不出来肌肉控制的这种劲力。比如说我们舞者认为很简单，在一个舞姿造型中进行行走，我们的这个 AR 在跳秦俑魂的时候摇臂走路，因为它要保持机器人的平衡，这样走路可能机器人的重量就会不同，它可能走着走着就会摔倒，所以我们又要体现机器人展现秦俑魂的特有的这种舞蹈审美，又要保证机器人还能完成，所以当时这个过程编排过程是非常煎熬的。
2: 以机甲复刻中华风骨，以科技穿越华夏千年，当冰冷机械邂逅雄浑秦韵，古典舞的顿挫劲力被赋予了全新形态。看似一气呵成的经典演绎背后，藏着哪些人机适配的极致难题？初代机器人在秦俑魂的细节表达上又遭遇了怎样的技术瓶颈？艺创之约为您继续揭秘。
0: 去年的舞蹈设计放到现在来看，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简单，但当时无论是我们还是机器人公司都是在做从无到有的摸索，都是在不断的碰撞中去尝试，也恰恰是因为去年的参赛，学校开始了机器人舞蹈微专业的筹建，我们选择中国古典舞作为研究方向，组建校企合作的教学团队，实行以项目实践为主的教学模式，开始了艺科融合创新型人才的教学实验。一年来，随着基座模型、数据算法、机械本体跨越式的突破与发展，我们与智源联合创建元舞蹈智能创新实验室，校企结合产学研创，共同赋能技术持续升级。大家看到现在走上舞台的是智源全新一代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A3， 是我们目前 A 专业教学的主要载体。 A3 身高1.73米，全身拥有31个关节自由度，大家看它的身材是不是特别符合我们舞蹈专业的超声标准，训练搭载临创平台能够实时反馈，因此在课程中我们的同学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编排设计的动作赋能给机器人。下面我们继续通过 A3 表演的舞蹈片段《高手下山》来感受当下机器人的运动智能与协同智能。

A3 的运动已经具备了更高的拟人化程度，步态稳定，动作舒展，能够在高速的舞蹈动作中保持身体的稳定性，并精准地把控音乐节奏。

0: 从 A2 到 A3 的变化，不仅代表了机器人技术与艺术融合的提升，更彰显了我国具身智能领域科技实力的无限潜能。我们的 A3 不仅能跳中国舞，它还即将作为摩登舞的选手，双机配合参加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1: 机器人舞蹈示范课的成果不仅仅在第14届桃李杯的舞台上熠熠生辉，更给2025和2026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增添了无尽的艺术魅力与色彩。而精彩之下，舞者的肢体动作如何转化为机器人的舞步，北舞人究竟又攻克了多少跨领域的难题？跟随艺创之约，让我们进一步揭开舞台之下的奥秘。
0: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那在教学中我们是如何训练和部署机器人完成我们的舞蹈设计呢？下面我将从数据采集到舞蹈语汇转化的训练流程进行汇报。大家看到现在走上舞台的是我们该单元教学的主要教学载体智源灵犀 X2。 在这个教学环节，学生们要学习自主运用光学捕捉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大家看到我们的同学身着动捕服，他的服装上有53个数据点位。我在这里模拟一下我们在实验室中的场景， A-POS 准备。在采集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动作要避免身体的碰撞与交叉。我们在实验室中通过操作 WeCam 的捕捉设备，捕捉舞者身上的53个数据点位，把捕捉到的动作进行重定向，在基座模型中进行强化训练，通过仿真验证，最终部署给机器人呈现。大家可以看到机器人做的动作就是刚才同学的动作经过捕捉部署给他的，这也是机器人舞蹈训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链条， Motion Capture to Reinforcement Training in Simulation and Simulation to Reality。 因此同学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反复尝试，在创造性动作设计要兼顾机器人的关节自由度限制，具有可实现性且不破坏舞蹈本体之美。这种艺术与技术思维相融合的教学实施，在创造性与创新性的实践中建立了学生一颗互补的认知逻辑，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领域，提升了他们的综合素养。
2: 我是北京舞蹈学院2024级艺术学专业的研究生郭佳宁，是做我们学校这边的机器人的技术保障工作。我在团队里面进行了半年的实习，那段时间是才真正意义上的进入到了机器人相关的这个技术的学习。这个产品线的所有的技术，就是从动作录制到模型训练，再到仿真上机，就是我当时是自己一个人把全流程给打通了。今年的话，前期的这个动作捕捉就是直接在我们学校这边的动作捕捉实验室进行捕捉，老师们演员们在跳，我负责把这个数据给转好，转好之后发到公司那边去，公司那边的人做好训练了之后可能要返回到我这儿来，然后我做真机的上机的测试和验证。学校这边的现场的机器可能会遇到这些问题，是我之前进行实践的时候没有遇到过的。在现场的技术方面能力也提升了很多，在我感兴趣的舞蹈的专业的方面也见证了很多很优秀的舞蹈学院的老师的一些编创的这些想法和思路。我觉得在我个人的能力和成长上，在两个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促进。
0: 那么下面我就由我们首期微专业的同学

来汇报他的学习成果。中国古典舞声韵组合驯龙，这也是学生自主完成从数据采集到舞蹈语汇转化的实践成果。

0: 虽然学生的训练完成度还很稚嫩和青涩，但是他已经开始能够运用现代科技传承与传播中国古典舞的身体文化。
1: 完善的动作捕捉与训练体系，让机器人独立起舞日益成熟稳定，但单机独舞只是基础，人机同台协作才是未来的趋势。人与机器形态、节奏、动率各不相同，如何做到默契同频？全新探索的人机共舞编排，又能碰撞出怎样的突破与创新？
0: 最后，我们进入人机协同舞蹈的编排与实施。在这个教学环节，师生要共同完成人机共舞的创作与表演。这种全新的教学场景激发了学生多元的思考能力，培养了学生敢于突破的创新能力，完善了他们一专多能的实操能力。我们第一个作品汇报三人舞形神之间，希望你们的表演能够在人机共舞的协同配合中展现出中国古典舞与武术融合、拧请圆曲、闪展腾挪的独特之美。

0: 非常感谢学校和老师能给我俩这次机会参加排练，我觉得是对我们专业生涯的一个新的尝试，也是就是可以接触不同的新东西，提升了我们的拓展的思维，让我们除了舞蹈以外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它可能更加理性，而不是我们平常所谓的就是艺术表演门类的话可能会更多是感性思维。时代发展得很快，我觉得它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人类舞者，有的时候甚至能在它的身上看到韵律，我觉得在未来它会有更大的提升和扩展。
1: 以前就是只是在电视上包括那种春晚节目上看过机器人，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一下还是感觉会很新奇，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到人那样，如果想要让它做一些什么得需要其他的步骤才能布置到他身上，他才能反馈出来你当时想要的。

我们汇报第二个作品。我们的教学团队以我校博物馆汉代舞俑为素材创作的双人舞《舞俑千年》，作品以窥探生命融合的方式演绎跨越千年的文明传递。希望你们的表演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截然不同舞者身体的对话，看看能否产生同频共振的文化共鸣。

0: 我呈现的是人机共舞的一个部分，是舞咏千年，以我们学校博物馆的汉代舞咏为灵感所创作的一个节目。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需要跟着他跳，因为机器人就是给他这个程序之后他很难再改变，所以说更多的需要人来做改变，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机器人微专业，我们也可以更加紧密的与机器人做合作，也可以更加了解这个机器人究竟是我们怎么样才能让它更好的跳舞，它有什么优势。这样我觉得作为新时代的舞者，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可以拓宽视野，我们也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可能。
1: 从动作捕捉的模仿设计，到人机协同的配合变化，再到有形象的角色设计，我们的机器人舞蹈正在逐步形成系统的教学体系。这既是全新的艺术教育场景的落地，也是我们顺应具身智能与舞蹈艺术深度融合未来的自我革新。我们的课程尚在建设初期，还有诸多的不足，我们的教学团队也在边教学边实践边摸索边总结。谢谢大家。
2: 在第十四届桃李杯的舞台上，传统舞蹈在智能浪潮中破界生长，新型艺术教育在实践摸索中快步前行，立足一颗融合的全新赛道，舞蹈教育该如何守住文化根脉，拓宽育人边界？这门创新课程又将为新时代艺术人才培养开拓怎样的科技场景？艺创之约精彩继续。
3: 今年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我们也在逐渐摸索这种由浅到深、由简到繁的这种科学性系统性的教学的步骤。先是从动作捕捉到同步，然后到人机配合的协同，最终再到这种有角色有形象的舞蹈的编排，也是我们这个教学团队在做这个机器人舞蹈从无到有的这么一种摸索尝试梳理出来的这么一条脉络线。这是首个开设机器人与舞蹈艺术交叉融合的特色育人项目，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这种一科融合的实践教学当中培养创新型的艺术人才。那学生在这种实践项目的教学的训练过程当中，实际上他们得到的锻炼与成长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0: 而易见的。他们不仅能够用自己的身体表达我们的舞蹈艺术，他们还能够运用现代科技的手段来同步赋能我们的舞蹈艺术。他们不仅自己能跳舞，能够操作机器人，还能够运用现代科技的手段去训练机器人跳舞。我觉得这个是在课程当中他们最大的一个成长。作为北京舞蹈学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我们有文化追求、文化探索的这种高雅艺术带到舞台上去，让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机器人一起把这种我们优秀的中国传统的身体文化传递给观众。
1: 脚步

0: 我带来的作品是傣族双刀孟刃。首先它是一个武士的形象，里面呢它有不同的刀花，它讲究是一个四平八稳，以傣族的刀为形象为文化，以自己内心觉醒的力量去找那种武士一直拼搏向上奋往直前的精神，是一种精神内核形象的事。其实我这个舞蹈是改了两版，从第一版录像到现在有半年，但是我从改这一个新的版本开始准备了一个多月，就是从头到尾全换，觉得挺好的。因为就是这种特别赶然后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可以逼自己一把。
1: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看他的脚，他的脚是不是你，然后他的手是不是你，看他的脚是

表演的是藏族惹巴古组合。惹巴古的话，它是圆形的，然后天圆地方，所以像是太阳鼓。一般就是藏区的人民敲击它发出的鼓点，可能就是一种内心的祈愿。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10月1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月1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继续关注，2到3岁的孩子谁来带，怎么带？在浙江台州，一场关于最柔软群体的托育改革正在展开。
1: 好，来吧，我们进来。
2: 我们来跟小狗碰碰头，好不好？啊！

0: 就前三天嘛很新鲜，然后接下来就有点抗拒了，每天就是啊妈妈我不想去呀，我想在家里呀，就是变成小哭包嘛。
1: 入托十多天，这个曾经让父母焦虑的小哭包，如今已经能开心地和妈妈挥手告别。而可可的转变也让曾经不敢托的妈妈觉得送托是正确的决定。
0: 宝宝出生之后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在带，乡镇想找一个那种专业的育儿嫂其实蛮困难的，我家就住在这栋楼，然后从我家出来也就五分钟的时间。
1: 这是可可每天走进幼儿园时看到的世界，一米以下的柜体，全软包的墙面转角，动线灵活的活动空间，处处贴合低龄幼儿的探索习惯。而为了这一米的视线，幼儿园的老师们忙了整整一个暑假。
2: 从地面开始，根据孩子四维视频线来设置空间，所有教玩具、绘本都下移到一米以内，我们教室里的高脚桌椅全部撤除。
1: 在台州，老园改造，新园配件，两头一起抓。老园是托化改造，新园从设计之初就把托班嵌进去，原则上托班数与小班数相一致。
3: 乐托里就是孩子们的小人国，打通入托前的20米，我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柔软的群体，所以我们一定要放低我们的身段。
1: 环境放低身段的背后，是台州对托育服务供给的系统性重塑。2025年，台州市委市政府将托育教育一体化列入台州市加快建设教育强势3年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教育、编办、发改、财政等8部门联合出台推进托育教育一体化工作实施方案，积极探索规划、管理、资源保障、师资队伍、教养、卫生保健等6个一体化，全面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延伸发展托育服务，从源头解决无处可托的空间困境。
4: 调研中最直接感受到的是2到3岁孩子没人带、带不起、带不好的困难，促使我们把托育服务从有向优推进，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1: 托得起还要托得进，在台州，托育服务正从幼儿园延伸到社区，延伸到家长下楼，

0: 就能到的地方。
1: 让我们看看接下来会有哪些小动物来加入呢？你好，你好，你好。
0: 台州市椒江区和和社区邻里中心的海萌幼芽浪花驿站小时拖点位里，椒江区第三中心幼儿园老师们正带着孩子们玩游戏。作为今年新增的小时拖点位，点位与台州市椒江区第三中心幼儿园仅一条马路之隔，这个15分钟托育圈既解决了家长临时照顾难题，也成了了解托育的一扇窗口。
2: 看一下他在集体环境中会怎么样，对于毕竟没参加过还是有点担心的。
3: 比如说以后进入幼儿园，老师这一块的话，就是说跟学生的一个互动的。
4: 说句实话，我们当时椒江招托育的话，我们可能会去宣传，现在是他们主动要求我要来读托班了。我们把幼儿园专业的早教资源下沉到社区，让我们的家长看见专业的托育，他们从不敢托慢慢的转变为放心托。
0: 作为台州市椒江区首创的弹性托育品牌，海萌幼芽浪花驿站盘活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邻里中心、社区服务综合体等公共空间资源，构建起园内加园外双轨弹性服务模式。29个点位覆盖椒江区所有镇街，最远的点位设到了大陈岛上。而这样的探索在台州市多点开花，就近托、半日托、亲子托等弹性服务，构建长托加短托加亲子指导全链条服务体系，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家长送托意愿显著增强。
5: 托育啊，从去年春季到今年春季，我们整个入托的人数翻了将近2倍。
0: 托育不止于托，更在于育与护。
6: 我们再画一个月亮，会不会？
7: 好简单啊。
0: 徐婉红是椒江区东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从去年9月起，徐婉红多了一个椒江区第二中心幼儿园健康副园长的头衔。孩子视力是否下降、脊柱是否侧弯、心理状态是否良好等等，都是徐婉红操心的内容。
8: 我是医育融合的一条线，然后我把医院、幼儿园、家庭、孩子串成了一条线，然后让孩子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呢，不再成为一个断点。
0: 医育融合是台州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的一大特色。台州全市100%配备健康副园长或签约保健指导员，在医的有力支撑下，育的边界也在不断拓展。
2: 对啦，然后你看现在扯断有点大。
0: 托班教师盛威正蹲在地上观察一个正在撕纸的孩子。
2: 以前我没有带托班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破坏纸张的行为，但是我们看到的就不一样。小朋友他撕纸，他在锻炼他的精细动作。
0: 一年多的实践，盛威能读懂孩子了。
2: 对。
0: 但刚入托班时，他心里没底。3到6岁有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3到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可循，托班阶段则缺少教育系统层面同等层级的专门标准和指南。
2: 刚开学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比较狼狈，可能我在那边腿上坐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个，旁边又拉着一个。
0: 为了破解托班教师上岗技能荒，台州市强化师资支撑，用好国家职业技能提升补贴，实现保教人员零自费、财政零负担，考取婴幼儿发展引导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目前托育教育一体化幼儿园师资持证率达100%。
5: 婴幼儿发展引导员证其实它就是一个托班的上岗证一样，很多幼儿园都已经达到全员培训了。我们为托班老师量身定制了一个继续教育的培训，我们分5年给他进行一个轮训，那这样的话我们托班的老师带起来会更顺手更专业。
0: 从幼有所育到幼有优育，15五规划纲要明确加强公办托费供给，支持幼儿园发展托幼一体化服务，鼓励招收2至3岁幼儿。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同样明确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至3岁幼儿。从加快制定托育服务法，发展县乡普惠托育服务，到设置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一系列安排部署彰显出党和政府推动实现幼有所育的坚定决心，而台州的先行先试正在为幼有优育提供来自基层的呐喊。
9: 目前台州开设托班幼儿园从去年229所增至现在的499所，幼儿园占比达77.24%，实现

0: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收看，稍后见。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臣有令，临时调查师。来。

你们俩都别走了，听话了。去！嗯。

怎么回事？那个中国人化妆成我们的军队，强行闯关，去追还来得及。

0: 鬼子骑兵追上来了，咱们得赶紧走啊！追兵马上就过来了，车坏了，咱们可以再抢。但如果追兵上来了，咱们一个都走不了。
1: 好吧，
0: 马上上山，冲！啊，你干嘛？
1: 拿个歪把子。
0: 那么沉的东西，你拿了它还走得了吗？
1: 好不容易捡的，怪可惜的。
0: 马上上山，走走。翻过这座山，就出了西川地界。到时候，咱们再想办法。嗯。

0: 铁拳，鬼子骑兵追上来了，咱们往山里走，为了纪律造勘。铁拳，我跟田龙应该追兵，你们赶紧走。不愿留下，不行，你得跟着铁拳，你不能再落在日本人手里了。太郎，你跟铁拳保护白慧同志，你们近了点，一定要小心，回头咱们在真武庙会合。
1: 你们小心点。
0: 我们走，
2: 走。

这么大，太郎，应该只有一个人。是的，不过是一个高手，我来干掉他，来不及了。你赶紧带白瞳先走，我来做急。太郎，记住，不要连战，赶到桃李庄肯定来不及了。还记得腰带村吗？我去少咬娘家，先给他治伤。好，这把枪给你留下。

我是秋山君吧，我是宫本胜平，我们在京都的福田武馆见过面的，还记得吗？

0: 我做梦都想跟你一决高下。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个了，我们不妨放下武器，以武士的身份好好的较量较量。好，你要是一个武士，就跟我走，不要再为军队卖命。你比我更清楚，军队在这里。 干的是什么？秋山，你是个懦夫。懦夫，我叫你看看，谁才是懦夫？来，我们决斗吧！ 混蛋，懦夫，狡猾的秋山，都快出来！
1: 对，陈队长，我告诉你吧，我是要去上海接应一位为地下党工作的同志。他现在已经受到了敌人的怀疑，如果他暴露，将会危及很多地下工作者的安全。一旦我不行， 一定要把情报送出去，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0: 你放心，我先把你送到腰带村治疗伤口，然后我会想办法把情报送出去。坚持住。

0: 海老，海老，都甩掉了。
1: 啊，
0: 你这是啥？
1: 这个跟方便。
0: 嘿，你个鬼子太郎，真有你的。
1: 来吧，

0: 铁拳，过来吧。
1: 没问题，走吧，走。
2: 你们辛苦了。
1: 你醒了？
0: 太好了，
1: 感觉怎么样？
2: 对不起，我连累你们了。
1: 千万别这么说，你是一个勇士，女勇士。对，
2: 这个夹子是你做的？
1: 我哪有这么聪明，三郎做的。老总同志，撑住了啊，前面不远就到腰带村了。

0: 孩子，快拿纱布来，快。
1: 娘，
0: 哎，再拿点，快。哎，
1: 娘，
0: 哎，哎，擦擦鞋，快。哦。真皮呀、啊，吓我一跳，赶快给脱了。
2: 他怎么样了？
0: 还行。
2: 放心吧，他是这一带有名的神医，号称仙姑。当初我的伤比他重多了，就剩一口气都被他救活了。
0: 咋还不脱下来呀、啊？太扎眼了，快脱下来。
2: 好好。

0: 黑天君，你这个计划很有意思啊！谢谢。你有谋略，也能包容荒漠，黑天君的胸怀很令人赞赏啊！周总阁下，周总阁下，一表人才。听说你刚经历了一场战斗，嗨。
1: 西南方区的三号公路发现了八路敌工队的踪迹，他们假扮我们的士兵，利用云梁车强行冲卡。
0: 你继续说。
1: 他们车上还有一个女人。
0: 不会有错的，这个女人就是我们要找的八路军女间谍。有道理，
2: 也许是这个女间谍另有任务，无法治疗。
0: 然后呢？
1: 八路敌工队训练有素。 他们边打边退，最后我还是找到机会，远距离击中了那个女间谍。
0: 那个女间谍死了吗？
1: 据我观察，应该是受了重伤。

0: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等我追上去时，只发现了一滩血迹和他们丢弃的武器。
2: 喂，你确定这个女人受了重伤而不是被子弹擦伤？
0: 啊，这位是真爹爹的黑田少佐，你回答他的问题。
1: 嗨，是这样的，我非常确定，因为是我开的枪，子弹射入右侧的胸口。
2: 可是我不明白，当时你们被敌军火力压制，你怎么会看得如此清楚？
3: 黑田君，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在怀疑我的人谎报军情吗？
0: 荒木，你要如实回答。
1: 是这样的，我命令让部下杨公自己从一条小路包抄而上，相隔50步我找到了射击的位置，第二发子弹准确地击中了那个女人。
2: 中佐阁下，按地理位置分析，交战点方圆10里都没有村庄。
0: 交战后所有哨卡都加强了警戒，他们不可能再折回公路了。
2: 嗨，要翻山越岭则更是困难，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那他们也只是搬回去了一具尸体而已。
4: 青虎，

0: 救过来了！
1: 俺娘又在外面装神弄鬼了吧？就是，我们还以为没救了呢。哎呀，哎呀，你们知道刚才有多悬呐？阿哥，你说啊，那子弹呢，幸亏打在右边了，要是打在左边了，那就是一脚跨过奈何桥，十匹马也拉不回来呀！啊，太悬了！
2: 我真不知道咋谢你了。
1: 我欠你们娘俩的人情，这辈子是还不清了。不对，你说的不对，这是人家真武大帝显灵，俺是按照人家的旨意在办事。要谢啊，得谢他老人家。有一句老话怎么说的？说人的命天注定，就是每个人的命在天书上都写着呢，是福是祸，清清楚楚的。这姑娘今天就是命不该绝，哎。
3: 这叫啥？这叫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1: 哎呀，娘，你别念经了。这天都亮了，忙活一晚上了，赶紧歇着去吧。只有俺呢。
2: 就是，是，你早点歇着吧。
1: 哎，好好好，别忘了啊，把那日本兵的衣服拿到后院去给烧了，啊。
3: 忘不了。
1: 哎，好好好，你们也早点歇着啊。
3: 刚刚醒过来了，俺娘说只要是醒过来就没事了，这刚服了药睡下了。
4: 子弹取出来了吗？
3: 俺娘反复看过了，子弹肯定是打穿了，要是嵌在肉里头，那可就难办了。
4: 那就没事。
3: 兴许真像俺娘说的，是哪路神仙显了灵。
4: 过来，过来，过来。
5: 你一宿都没睡了，早点歇着，我来照看。俺不累，陈大哥，你赶紧去歇着吧。这一路上背回来，连口水都没喝呢吧？只有俺呢。秋山太郎也在保护这个女八路？嗨，都是我的失职，本来可以一枪毙命，没想到秋山太郎的出现让我分了心。他们还有一个人。
6: 看着像是八路小队的队长，周总阁下，我愿意接受责罚。雷天君，你怎么看？
5: 那女人拼命要往南边走，一定是有什么重要任务。
6: 或是你对这个年轻人怎么看？对了，你叫宫本，
5: 在下宫本胜平。
6: 隶属于死侍营第一中队。尽管没有实现完胜，但我能看得出他在战术上的用心。不错，的确是可造之才。
5: 中佐阁下，这正是我的死侍营打造出的帝国勇士。说来也巧，他和那个混蛋鸠山太郎还有些纠葛，可谓是。
6: 旧仇未消，又添心恨。宫本君也是武士家族出身。
5: 嗨，这是来自大阪的武士。
6: 武士很好，黑天君，看来这个还真合上了你的如意算盘。我宣布，你的计划可以实施了。那，谢谢你。
5: 中佐阁下，宫本太。
6: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不再是宫本胜平，而是秋山太郎。中佐阁下，属下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是黑天君的最新计划，代号影子行动。宫本君从明天起，除了阵营不同、信念不同，你和秋山太郎将没有区别。 你就是秋山的影子，不，你的最终目标是要让大家相信你才是真正的秋山太郎。
7: 队长，
8: 哎，你够快的啊！
7: 白灰情况怎么样了？
8: 哎呀，
0: 现在伤口处理好了，但是还在昏迷着。天龙，白慧他跟我说，他要赶去上海配合一位同志执行一项任务。如果他不能及时赶到，那位同志会有危险。所以呢，你马上回到旅部，设法和总部取得联系，核实一下白慧的身份。如果身份属实，立即把情报发出去。是。
2: 太郎，白慧同志现在情况咋样了？
3: 胸口已经包扎了，应该脱离了危险。
2: 狗日的日本武士，出去！太郎，俺不是说你，你说这日本兵里头哪还有你这样的武士啊？是吧，爱我？
3: 对对对，
2: 我想，应该雪花木特意从死穴营里提拔的。
3: 太郎，俺知道你是为了掩护陈队长撤退，要不然凭你的本事，谁能拦得住你啊？下次再遇上，交给俺爱护，不用你出手。
0: 接着吹啊！行行行，不说这个。太郎，那一枪到底咋回事？按道理说，这个子弹穿过了身体，一枪俩眼，那不是更严重吗？你懂啥？子弹留在身体里才麻烦呢。 打起仗来，卫生员最怕的就是搬子弹了。取子弹就得把伤口切开再扩大，子弹取出来了，可伤口发炎了。我见过很多同志，流血开刀都不怕，可是子弹取出来以后，伤口感染了，最后就……
3: 哎呀，行了行了，乌鸦嘴你这！哎，太郎，那子弹到底上到了骨头没有？
4: 啊，没有。
0: 那就是万幸了。
4: 三八乡虽然准，可也有威力小的毛病，咱都管它叫一穿俩眼嘛。子弹穿过去了，就那么一小口子，暂时不影响活动。抡起来，照样能接着打。哦，
0: 但人家那白慧不是姑娘家吗？还留了一路血。
4: 哎呵，白慧很勇敢。太郎，这回咱八路军又欠你一个人情啊。这一路上，要是没有你。 铁拳不一定能撑回来。
5: 哎呀，臭子，你这说啥呢？太郎是咱自家人，还分什么你我？胜负？
4: 是是。
5: 周左阁下，您找我有事吗？
6: 进来。
5: 嗨，
6: 请坐吧。

0: 最近特高科在上海捕捉到几个神秘电台的电波，尤其是八路的那几个电台。你好像说过你已经捕捉到了八路的几个临时电台。
1: 这也是为了配合我挺进队的秘密工作，只是我们监听到的价值不大，甚至无法确定他们的位置。
0: 是啊，我现在关心的是这个宫本，你不觉得这个武士有欠稳重，一心好胜，难担重任吗？
1: 中佐阁下，如果能将此人交给我，我可以尝试训练他。我不需要他真正面对秋山太郎，我只需要他在士兵心目中，不，还有在中国人眼里，是重新回归我大日本帝国的秋山太郎就可以了。
0: 好，黑田君，宫本的事就拜托你了，我会向黄木君交代的。
1: 嗨，谢谢您。

0: 叫做阁下，很好的刀法，只不过刀还差了一点。
1: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
4: 抹布以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敲一敲。
0: 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易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和晶层，最底下铁才是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
0: 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清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电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
2: 做完饭。
6: 饭不用跟锅较劲，
4: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网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4: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2: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
1: 导热均匀度检出，第三道锅柄承重检验，
6: 有质检标签，
1: 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

0: 这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食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2: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3: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5: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6: 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你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0: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5: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7: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5: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8: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9: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食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食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5: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时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
2: 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
3: 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食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
2: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
3: 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2: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食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0: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打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7: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0: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
11: 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2: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3: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自己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4: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5: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4: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1: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4: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7: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1: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卖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五六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5: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8: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1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5: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7: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5: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8: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9: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8: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11: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8: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

0: 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

0: 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0: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3: 五六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2: 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2: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4: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5: 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0: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4: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6: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4: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9: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

0: 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注意看，
1: 正念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很好的刀法，只不过刀还差了一点。你用的这把刀不能称作刀，根本就是废铁。拔刀，
9: 进攻！少佐阁下，失礼了。

0: 你也看得出来，这把刀的杀气很重，只有你这样的武士才能驾驭它。这上面有族徽的标记，已经有主人了。
1: 没错，这是秋山家族家传的武士刀。当然，是谁的刀并不重要，有了它，你就是秋山太郎。
2: 少佐阁下，我不能接受。怎么了？我是宫本胜平，我不想做秋山太郎。
0: 你说什么？
2: 我可以接受坚定不利的惩罚，还有，我甚至可以屈服。混账！嘿，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看看这个训练场，看看你自己，你每天在训练品上，你最终。
1: 为了在自己的肚子上扎上一刀吗？切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0: 少佐阁下，请按军令行事。
1: 不，你还是不明白。
0: 宫本君，你出身于武士世家，你应该知道武士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1: 像一个死人一样活着。
0: 我虽然不是武士家族出身。
1: 那我敬重武士道，你一定知道影子武士的事吧？知道。你现在就是我的影子武士。你不仅要迷惑敌人，还要把那个真的秋山太郎引出来，杀掉他。我想，这会极大的鼓舞帝国士兵的士气。
3: 我懂了。
0: 少佐阁下，刚才多有冒犯。如果现在是战国时候，你一定是位出色的领主，我一定会跟随着你。
1: 荒木队长怕是不会跟你讲这些道理的。我相信，
0: 你一定能够扮演好秋山太郎的。宫本君，打起精神来！
1: 嗨！
0: 哦，有一个好消息。 这次行动让你通过了候补军官考核，连队长决定升你为少尉，这是属于你的荣誉。宫本君，加油吧！
1: 嘿。

你们结婚。陈建全同志，我简单跟你说吧，我不是回总部，是到南方城市去执行一个重要任务。我就是一颗特殊的子弹，有一把特殊的枪，正在那里等着我。一定要把情报送出去，否则会影响很多同志。对不起，是我连。

0: 你还在担心那女八路的事儿啊？啊！反正啊是这样，你娘呢已经拼了老命，俺把那压箱底的药都用上了，剩下的就看她个人的造化了。
1: 俺记得上回陈大哥也伤得挺重的，一条腿都迈进阎王殿了。哎，你不照样有能耐把他身上给拽回来了？
0: 那是。 可话说回来了，那也不能把把灵验，那不得把真武大帝给累死啊！
1: 娘，那你说白慧姐呢？
0: 哎呦，这可真是个神人。八路里怎么竟出这种人呢？俺今天给他号脉的时候，俺吓了一跳。
1: 咋了？
0: 你说他流了这么多血，那脉怎么还那么有劲呢？一窜一窜的。 就跟那里有个小老鼠似的，真的。
1: 那就说明他还是命硬呗。哎，娘，
0: 嗯，
1: 你再求求真武大帝保佑保佑他呗。

0: 俺都求了好几遍了，哎，俺就琢磨，你那陈大哥也挺奇怪的，他那眼睛眨都不眨的，在那死守着，他也不嫌累，也不歇着。哎，你知道这白姑娘是怎么个来路吗？
1: 眼看啊，白慧姐。 肯定来头不小，嗯，反正他对陈大哥很重要，嗯。
2: 梅惠子，梅惠。

0: 我的刀不见了。哦，我把它送人了，一个更用得上武士刀的人。这组刀是我从京都家里偷带出来的，是哥哥最心爱的宝物。可是武士刀不是摆设，应该用在该用的地方。长刀杀敌，短刀自尽。现在。
1: 只剩下这把短刀了，
0: 梅惠子。切腹没有任何意义。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有意义吗？伪造阵亡书，假扮秋山。
1: 梅惠子，
0: 我知道了你的计划，也知道你把武士刀送给了那个三流武士。
1: 既然你都知道了，应该能够理解我。哥哥说过，刀是武士的灵魂。我把刀带来中国，就是想用这种方式让哥哥觉醒，让他也来中国参加圣战。 我经常梦见在京都的家里，我在榻榻米上看书，哥哥就坐在我旁边擦刀，给刀上油，一遍又一遍。哥哥对女人都没有这样专注过。
2: 太郎的事，你心意已决，为什么又要涂上小女子之情？

0: 我不许你屈服！哎，行行行，不叫就不叫。王爱胡可不是见谁都叫师傅的。哎，太郎，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向上呢？
1: 百会，
0: 百会，
1: 这让我想起了。
0: 我妹妹，妹妹，你妹妹长啥样？尊不尊？哎，太郎，大黑墙那个巫师叫啥？ 撞上他，一定宰了他。到时候你就肯收俺当徒弟了吧？

0: 来一下，来一下，他刚才醒过来了，说了两句话，这又昏过去了。你快看一下，
1: 娘，烫得很，
0: 发烧了，
1: 咋会发烧呢？呀，你傻杵着干啥？俺能给他擦身子，赶紧出去。
0: 好。
2: 哎呀，发炎了。

0: 伤口肯定是感染了。昨天晚上俺娘俩还在念叨呢，你看看怕啥来啥。
1: 婶子，我当初伤得那么重，你都把我给救回来了，实在不行的话你再给他下点猛药。
0: 你看你这就不懂了，你是男的他是女的，这男女的身体底子那是不一样的。再说这猛药可不能瞎用，那都是以毒攻毒的东西，你要用不好了会要人命的。
1: 那咋办呢？
0: 他中的是枪伤，现在又发炎了，光靠草药肯定不行。
1: 你是说必须得治枪伤的消炎药？
0: 嗯，俺这儿啊也就能稳着他，给他擦擦身子降降温收收火，真要救命啊那就得洋人的消炎药。
2: 娘，药膏呢？
3: 哎，来了。
4: 你说这个陈铁拳啊，咱们让他做反账工作，你说他打什么火车呀？
5: 哎，这个事情啊也不能怪铁拳，这段时间他们的反账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再说了，他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只要有账打，他能闲着？
6: 旅长，政委，咱反战敌工队也不能光喊话发传单呐，这鬼子还得靠打，这光劝降他不是办法呀。
4: 哎，这反战呢不是简单的劝降，这叫战略，懂不懂？从各地武装队传来的消息看，你们的秋山太郎在各个炮楼里他是名人呐，搞得日本士兵现在是人心惶惶，想家厌战，要继续扩大这个成果，发展第二个第三个秋山。
5: 是。哎，老徐，咱先不说这个，天龙带来的这个消息非常重要，咱们赶紧发电报跟总部联络吧。
4: 嗯，

0: 把会的香怎么样了？你这是？哦，罗根家的，对那个白狐狸，并不亲自吧？
1: 你的心还挺细。

0: 你刚才摇头是什么意思？
1: 白慧的伤口发炎了，如果没有消炎药，他很难扛得过去。
0: 需要用药。

0: 我接到哪里有药，我这就去找。等一下，你说哪儿有药？西城县城，县城医院。我知道县城医院有药，问题是你去得了吗？你正在被通缉呢，去了就是送死。白慧，是因为我才服得下，希望没有掩护好他。
1: 你就别自作多情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再说了，要去也是我去，轮不到你。你知道药房在哪里吗？医院的守卫都在哪些位置？你知道吗？你去了，才去送死。里面的路线，我摸得熟，我快去快回。
2: 去，咱们一块儿去，也好有个照应。胡掌柜，
3: 您瞧病还是？
2: 哎呦，原来是女太监啊！钟老板死后。
3: 光顾你们药铺的人，还是络绎不绝。看来你这个当徒弟的，是深得钟老板的真传呢。于太君，您过奖了。其实干我们这行不在乎赚钱，您看见这块牌子了吗？悬壶济世。
2: 啊。
3: 是啊，医者仁心，普济众生。其实啊。 这个铺子算不上什么大生意，也就是做点善事罢了。
2: 善事。
3: 啊，请坐。那希望胡掌柜能药到病除。于太君，您还没说您哪儿不舒服。
2: 我听说高明的中医，通过望诊切脉，不用对方开口就能知道病症所在。于
3: 太君，您说的呀，那是算命的。 哪有那么玄乎？我倒是想见识见识。那我看看啊。
4: 走吧。
0: 咱俩去找他。
3: 咱俩去找他胡三郎，看点兴趣能有救命的药，这样咱们就不用去医院了。都听你的。
4: 过去吧。
3: 好，于太君，看得出来您最近睡眠不太好，脾虚疲惫，肝虚火旺，要多注意休息啊。
2: 说下去。
3: 没事儿，不是什么大病，我给您开个方子调理调理。不过，这中药不比西药来的立竿见影。如果实在睡不着，可以吃点安神片。
2: 在日本，中医被称作汉方，我相信有些病只有中医才治得好。不过很遗憾，你的医术不够高明，你没有说出我的症结所在。
3: 鄙人医术不精，如不介意，我可以推荐更好的大夫。不用，
2: 这个病的药只有你们这才有。
3: 告诉我出山太郎的下落。哎呦，于太君，您这话问的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4: 于太君，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我知道你这个店是干嘛的，你一直跟地下八路有联系。
4: 于太君，看来您还是对我有误会。上回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这跟八路有关系吗？那是死了的钟老板啊！你说谎话，我可以杀了你！太君，如果我真的有问题，那黑田队长早就把我毙了，不是？
1: 您听好，今天我来找你是我跟你的私事，跟黑田队长没有关系。我只要秋山太郎的下落，不关心那些八路。
0: 可是太君，我既不关心什么秋山，也不关心什么八路，我就是个郎中。
1: 我只关心太君的病情啊，
0: 太君，您这么关心那个秋山，一定是有什么缘由吧？说的没错，我可以告诉你，武士秋山太郎是我的哥哥。所以，
1: 您想找到他？
0: 我是想帮他，他继续跟八路在一起，只有死路一条。
1: 我明白，我明白。
0: 可是我真不知道他的下落呀，胡三娘，我知道你是个狡猾的人，你骗得了黑田队长，你骗不了我。没关系，我很有耐心，知道你们中医讲究复诊，每次复诊药方子不会一成不变的。哎，女太君，您这么不明不白的，会害死我的。
1: 想死想活，看你自己。记住，我还会再来找你复诊的。

0: 能回答，我抓点药。你这个病啊，还是肝虚火旺，脾虚疲惫，要多注意休息。按照我说的方子，再吃几天就没事了。啊，
1: 谢谢。
0: 行，慢走啊。
2: 侦谍队来过，那个叫美惠子的女人，是他妹妹。看来侦谍队没有打消对我的怀疑啊。不过很奇怪，她是背着黑田来的。她在找我。
0: 对，她这次来，只是给我把把脉，摸摸底。陈队长，你看在这女人身上能不能做点文章啊？绝对不行。
2: 你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你现在只能一问三不知，明白吗？如果他们想动你的话，我会提前安排你撤离。
0: 不需要，我答应过钟老板，要替他守这个铺子。哎，对了，你刚才说伤员是怎么回事？
2: 枪伤，伤口发炎，高烧昏迷。
0: 我现在只能找你了。
3: 你放心，我会给你配最好的药。不过陈队长，这对付细菌感染最管用的还是洋人的消炎药。快去吧。
4: 美惠子，你去哪了？

0: 去指挥部去作战报告了。文件呢？交到机要室了。说了多少次了，这种抛头露面的工作都让小百合去做，你只要待在侦谍队里就行了。嗨，
1: 智子，
0: 美惠子，这也是为了你着想。是。今天是影子计划第一天。 有很多事要做，去忙吧。嗨，梅惠子，我知道您现在心情不好。嗨，但是你是一个军人，是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别再到处乱跑。 以后胡三两的那个中药铺，你也不要再去了。外面全都是我们的人，你懂吗？

0: 看样子，稍微不是很严，咱们出去。继续，我们要尽量继续，别瞎耽误功夫了，多耽误一分钟，白虎那边就多一分危险。
1: 可我走这边。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

0: 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仕、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0: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 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1: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呀、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事，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了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含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 在那个日期去打

寇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绍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绍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济无舟楫，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济，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内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呢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两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

0: 那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0: 我先走了，不连累你们了。哎，别动，别动！你这一动又晕过去了。哎呀，你看你这个样子，连下地都难，还上哪儿去啊？听话，先把药喝了啊。喂他，
1: 不了不了，谢谢婶婶，我有要紧的事。
0: 哎呀，别动！你再有要紧事儿，还有你的伤要紧呢，姑娘。
1: 就算你不心疼你自己，啊，那你也得对得住那陈大哥对你的救命之恩呐，是吧？
2: 他人呢？他知道你伤口发炎了，知道草药管不住，嗯，跟那个日本人，就是那个太郎，他俩给你找药去了。
1: 有什么话呀？等他陈大哥回来，你跟他说，啊，在他陈大哥没回来之前啊。
2: 你就得听俺们娘俩的。嗯。喂，张嘴。幸好有那个太郎，懂点医术，先用草灰给你止了血。还有陈大哥，昨天啊，他把你驮回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走了多远的路，回来的时候听他声儿都不对劲了，姑娘。
0: 他陈大哥对你真是没话说。他跟一头驴似的把你给驮回来，溜溜的守了你一天一夜。没想到他一个大男人心还挺细的，嗯，
2: 这不，主动给你找消炎药去了。
3: 你说他上哪儿找药去了？
4: 只有西川城有药。
2: 去县城，
0: 他和秋山一块儿去的。
3: 是啊，本来秋山要自己去。
0: 可铁拳没同意，也跟着一块儿去了。哎，
2: 听说那县城里边到处都是那日本人的画像，不危险啊？
3: 当然危险了。不过放心，铁拳鬼着呢，鬼子逮不住他。
2: 那你怎么没一块儿去？
3: 铁拳让我留在这儿照顾你。
2: 都是我连累你们，
0: 别这么说话。
5: 干什么呀？啊，翻脸不认人啊？谁在街上把你给救回来的？别来这一套！你不是说火车上有武器专家吗？屁都没有，老子差点把命都搭进去。
0: 听说了，你老人家不是毫发无伤吗？
5: 我就想问你一句，为什么给我假情报？
0: 这情报总是有真有假。
5: 这次的情报确实不准确。少跟我扯这个，给我来个实在的。我也是刚听说，这个武器专家临时改变了行程，具
0: 体什么时间走，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以后把情报弄准了，别把那些捕风捉影的事儿拿来换钱。这叫什么话呀？ 我要真想坑你，何至于绕这么大一个圈子？你这次来，不光是为了这事儿来找我吧？救人命的事儿，说说吧。
2: 哎，臭子哥。
0: 那个同志是哪儿冒出来的？你们打火车怎么打出个女八路来了？
6: 妹子，这边说。这个说来就话长了，这次打火车还真有点欠考虑。本来就当是一次袭击战，既能补充弹药，又能趁机宣传一下抗日，没成想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居然还是个女的。
2: 那她怎么受伤了？
6: 这个白慧同志原本另有任务在身。
2: 我们着急就抢了辆鬼子军车，结果被鬼子给堵上了，交了火。不过，你还真别说，这个白慧同志可神了，枪法准，人还机灵，居然还能鼓捣鬼子汽车呢。那这个女八路可不是一般人啊。
6: 说的是啊。
2: 可是她伤得这么重，俺娘说，要是没有消炎药，那可就麻烦了。臭子哥，往前进去了。
6: 哎。

0: 这可是治枪伤最好的药。
1: 就这么一点啊？
0: 这药金贵着呢，不好找。
1: 你的假情报害得我差点把命都丢了，就这点说得过去吗？
0: 阿成，全都在这儿了。
1: 哎，这还差不多。
0: 慢点，咱俩可是谁都不欠谁了，扯平了。
1: 好，就算扯平了。
0: 哼，等会儿。你再欠我一个人情吧。
1: 你啥意思？
0: 我送你出城。走。
1: 这回咱俩算扯平了。
0: 你拿着这些违禁药品，我要是不送你，你出得了城吗？还是你欠我的啊？
1: 反正要在你身上。

0: 太君说了，你们这些中国人根本没有用权力，这是对我们日本武士的侮辱。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坐在你们面前的这位就是日本鼎鼎大名的秋山太郎，谁能打赢我身边的这位武士，就能跟秋山太君过招。这是你们这些乡野村夫祖坟上冒青烟的福气。现在还有谁敢上来挑战？
1: 走，我来。
2: 让我来。
3: 哎，好样的！
0: 现在比武开始。
4: 扔！
2: 王八蛋，怕了吧？净派些小喽啰来，有本事再来啊！

0: 醒过来了，醒过来了！哎，陈大哥，药拿回来了吗？
1: 对，拿回来了。哎呀，太好了！
0: 来，
2: 这啥呀？
0: 别动！小蛊毒子，
1: 太郎呢？
0: 啊，当时鬼子追着太紧了，他把药交给我，然后就去把敌人引开了。太郎还没回来？
2: 没有啊。
1: 你怎么能把太郎一个人扔在那儿？放心吧，凭他的身手啊，没有人能拦得住他。大婶，还对了，还有这个，这个是吃的，日本消炎药。呀，西药。
3: 嗯，这洋人的药可管用了，快去给倒水去。
1: 哎，啊。 这样不会用啊，大婶，你不是会扎针吗？你傻呀，俺那是针灸，这个俺可不会呀。这有啥难的？过来。嗯，
0: 哎，你可别胡来啊！你想往哪扎？往哪扎？
1: 不知道啊，
0: 程子，你来，
2: 我可不会这个，
1: 还是我来吧。
0: 这个你也会？

0: 黑田君，哥哥在哪儿呢？在审讯室。
1: 能抓到哥哥，都是黑田君引子计划的功劳。
0: 美惠子，很久没见到哥哥了，你们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1: 你的意思是？
0: 我希望你先和他聊聊，也许有些事情，他更愿意对你讲。

0: 由于白慧同志没有及时赶到，上海那位情报人员暴露了身份。昨天早晨，在住所被敌人暗杀了。唉，还是晚了一步啊。总不知道白慧同志受伤的情况，还担心他情绪受到影响，所以安排他原地休整。天龙啊，旅长，回去告诉铁拳。
1: 一定要照顾好白慧同志。上海遇害的情报人员是白慧同志的未婚夫，啊！
0: 白慧同志这时候听到这个消息，对他的伤口恢复会非常不利。
2: 明白。
0: 另外告诉铁拳，必须要学会忍耐。
2: 好。
1: 哎，天龙，过一段时间，可能还真有个战斗任务要给你，要配合友军。
2: 打一次铁路阻击战，太好了！别看咱兵力不足，但咱士气旺。大伙儿就等着有仗打呢。哎，
0: 旅长，俺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什么事？
2: 一开始造那个地雷，这硫磺木太容易，就是这消石难搞。要是能分配一些的话，哦对，还有那个引发装置。
0: 这些东西啊，我在兵工厂帮你们搞到了一部分。
2: 已经让你们村里的游击队长柱子给我带回去了，
3: 真的？
2: 啊，谢谢旅长。白慧同志，你醒了？大婶说你的烧已经退下去了，看来这药啊还真管用。
3: 陈队长呢？
2: 听说你烧退了，他才放心。这会儿在外面呢。
3: 还是让陈队长找个人去吕布吧。看来我这伤。

0: 这一时半会儿好不了，赶紧通知吕布，执行预备方案吧。你就放心吧，田龙昨天就出发了。
1: 另外，秋山为了我，到城里弄药，到县……
0: 别担心，队长正打算进城找他呢。先好好休息吧。
2: 你们先出去吧。
3: 可是少佐阁下吩咐过。
2: 这就是少佐的命令。
3: 嘿。

0: 妻子，
1: 哥哥，
0: 妻子，请等你今后。
1: 哥哥，这次回来了，就不要再走了。
0: 是黑天让你来的吗？
1: 这并不重要。哥哥，不要再糊涂下去了。
0: 妻子，糊涂的人是你。
1: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保护那些中国人呢？
0: 他们原本不需要保护，可是我们侵占了他们的家人，他们难道不应该反抗吗？
1: 哥哥，黑田君说了，只要你配合我们抓到那些八路，他就能在中佐面前跟你说好话，这是你立功表现的机会啊，哥哥。
0: 妻子，还记得你下国小时，班里几个捣蛋鬼欺负你，你可就跑回来向我告状，让我替你出气。
1: 记得。可你当时并没有惩罚他们，而是把他们交给了老师。
0: 为了这件事情，你赌气几天都没有跟我讲话。
1: 是啊，我生气，当时你并没有保护我，哥哥有那么大的力气却不去教训那些坏孩子。
0: 记得我后来怎么跟你说的吗？
1: 你说不能用暴力去解决暴力，练武是为了强健体魄，而不是为了伤害他人。
0: 我还告诉你，学武先要学会节制，不懂得节制的人，武学不仅无法成就他，反而可能改变他的品行，助长他心中的邪念。
1: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这是你们武士的事情。
2: 哪位？哦，中佐阁下，明白，明白，正在审讯。嘿，嘿。
0: 就算你不愿意听，我还是要说。我不愿以武力伤害那些无辜的中国人，更不愿意伤害我们自己的同胞。
1: 所以你就选择背叛帝国？
0: 不，正是因为我热爱他，效忠他，我才不愿意踏进去做如此不堪之事。
1: 哥哥，你所做的事情都在背叛帝国。
0: 战争把一切都改变了，就连你那个单纯可爱的妻子也变得翅膀残忍无情。
1: 我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一直热爱我们的国家，他的任何指令我都不会违抗。
0: 即使是小孩那些无辜的村民，窃夺他们的财产，侮辱他们的妇女，烧毁他们的家人，你也不会见所动。
1: 不是这样的。

0: 那些死去的中国人，都是无辜的。哥哥，这样做值得吗？娟子，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我死了，你回日本，回到父亲母亲的身边，去过一个平凡女孩子的生活。
1: 只要你配合，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我死了，就没有人能保护你了。那个你爱的男人，黑天，他早已被这场战争改变，现在他的眼里只有杀戮，没有爱情。

秋山太郎，东京一别已经很久了，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

0: 点燃航空梦想，培养科学精神。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中国民航大学呀、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大家伙，它究竟是怎么上天的呢？今天我们就共同来拆解飞机背后的力量之源。好的，掌声有请今天我们的科学老师王浩老师。
1: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中国民航大学工程技术训练中心的王浩老师。
0: 让我们共同走进我们的航空世界。不过在此之前呢，我还是想问一下我们的几位同学啊，第一次坐飞机有没有什么感受？
2: 飞机给我的印象就是庞然大物，但是在地面上呢，我感觉我们就是比较渺小了。刚起飞的时候，我感到了非常强烈的失重感，然后我很害怕，但是等升到天空之后，我看到周围美丽的云海，我又特别放松，很激动。
0: 那你呢？
3: 在客舱里面，就是那个气压会压到耳朵很疼。
0: 哦，会压到耳朵很疼啊。哎，那确实是啊，我们发现的第一次坐飞机大家会有很多的不同，比如说有人觉得这个耳朵特别疼、对吧，然后呢有人会感觉到啊好紧张好紧张。那第一个坐飞机上天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王教授跟我们讲一下。
1: 第一个在世界上坐飞机上天的，实际上最有名的就是美国的莱特兄弟。
0: 哦，莱特兄弟。莱特兄弟你们知道吗？
4: 我知道。莱特兄弟他们经过了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造出了世界上的第一架飞机。而且这架飞机和普通的滑翔机也是不同的，因为滑翔机它只能滑翔，并没有自己的动力，但是莱特兄弟造出的这架飞机它有自己的动力，可以自己飞上天。我记得好像是叫飞行者一号。
0: 那老师他说的对吗？
1: 对，他说的是对的。飞行者一号呢，是我们在世界上可以公认的，就是有人驾驶，然后同时它也是有自己的独立的这个动力装置发动机，然后是第一架这个飞行的飞机。莱特兄弟呢，就是在我们航空史上非常著名的两个工程师，在1903年12月7日当天呢，莱特兄弟的弟弟叫奥威尔，然后他呢是第一次驾驶着这个飞行者一号，首次是在上午的时间，然后成功飞行了只有12秒钟，然后飞行的距离呢也只有36.6米，非常的近。那你现在可能难以想象，但是当时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这个飞机呢最后实验成功之后呢，是在我们航空领域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5: 哎，老师，那飞行者一号第一次起飞就成功了吗？
1: 没有，这个飞机的设计包括它的试飞啊，然后没有这么简单。但是他们为了这次这个简短的这个飞行啊，前期已经做了大量的设计，包括他在1901年的时候，他就自己设计了一个风洞，就是用这个风洞呢，实际上重新设计了200多种这种翼型，然后每一种翼型呢做了大量的气动实验，然后后来呢又重新设计了多架的这种滑翔机，然后来验证他整个飞机的结构的设计。然后最终呢才取得了成功。在我们航空领域呢，它是第一个通过大量的实验来验证飞机的很多的这种我们叫气动参数。
6: 在飞行者一号成功试飞之前，莱特兄弟进行了大量系统性实验，经过了千次试错，他们制造了3架滑翔机，制作了200多种不同形状的机翼，开展了上千次风洞实验，完成了超过1000次滑翔飞行。正是依靠这一次次实验与试错积累的宝贵数据，飞行者一号才得以问世，成为世界上首架成功升空的可控动力载人飞机。
1: 因为呢，本身设计飞机的这个事情，涉及到比如说它的飞机的结构，然后涉及到我们这个发动机它整个的这种气动性能，然后呢还有飞机本体如何去控制，如何去操纵，然后另外呢再有一个它做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越挫越勇，有了挫折有了失败，我们接受教训就也有经验，然后我们去改进我们现有的这个设计的这个思路啊，设计的方法，然后同时呢加上大量的验证的数据，这个就形成了他们现在最后的这个第一架，然后呢有人驾驶而且有动力的这个飞机，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这个事情。
0: 其实我特别好奇啊，王老师，在我100多年后的今天，现在的发动机长什么样呢？
1: 就是今天呢，就是欢迎我们的同学们，然后我们一起呢到现场，包括我们的停机坪，包括我们的维修车间，来看看现在的航空发动机究竟长什么样子。然后呢我们会分成两组，然后我左手边的三位同学呢一组， 然后右手边的三位同学呢一组，然后到现场，然后做一次我们的小小的航空摄影师。
0: 航空摄影师啊，哎，你们觉得我们今天能拍到多少种发动机呢？
3: 三种。
0: 你们觉得？
3: 三种。六种。
0: 那我们就去看一看好不好？
1: 看一看。

0: 才呢，我们在进行了发动机的找不同，大家也拍了很多的照片啊，我们都把照片打印出来了。但是我发现好像大家进行了一个分组啊，我们先找同学来帮我们来说一下吧。好，这位同学，
1: 这一组我是根据发动

0: 机桨叶的数量来区分的。有的发动机没有桨叶，有的发动机有两片、三片、四片桨叶。
1: 我发现这位同学呢，他是根据桨叶的不同，
2: 对
1: 它的数量的不同，然后进行了一个分组。
2: 分组
1: 哦，那这个我来看一下，这个这个它也有桨叶呀。好，那我来问一下啊，那这组哪位同学来给我回答一下？
3: 我发现在这些飞机中，它的发动机的数量是不一样的，有一个的、两个的、三个的、四个的，都是不一样的。
1: 来，请坐。
4: 最后一组照片，我们是根据发动机在飞机的位置来判断的。第一张照片，发动机在飞机的机翼下面；第二张照片，发动机在飞机的尾部。我们是根据这两点来进行分类的。
1: 好，来回到座位上吧。王老师，我们发现同学们很聪明啊，也进行了他们认为的分组，但是呢，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上帮我们讲一下呢？
2: 好。各位同学啊，大家都观察的非常的细致，是吧？都找到了各自认为的我们叫发动机的不同，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动机啊，从大家看到的，就是发动机像这个叫发动机的本体，这个呢没有找到螺旋桨，但是呢，大家在其他的飞机上又找到了不同的螺旋桨片数，实际上这个我们叫发动机结构的不同，像这个呢就本体，我们叫发动机，它叫动力装置，那实际上这个呢是结构不同，它这个螺旋桨属于叫推进装置。然后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差异。这个第一个，我们同学说这叫结构的不同。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叫发动机的这个数量的不同。我们同学看的也非常的仔细哈。然后有的是一个发动机，是不是？然后有的呢是两个发动机。这个呢，咱们同学要看的话，可以看到一二，还有对侧，其实还有一个是三个发动机。那么这个呢，典型就是四个发动机，就是我们平时俗称的就是单发、双发、三发、四发，就通过它不同的数量。来给发动机进行分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同学也说得很清楚，像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飞机的机翼的下方，这个我们俗称叫翼吊式，就是翼下吊发，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叫尾部吊发，就是尾吊式。那我们这个两个国产民机就采用了这两种不同的类型的吊发方式。
1: 行，我先问一下大家啊，平时你看飞机咱们都坐过，是不是？你们猜一下，我们经常坐的那些飞机，它的发动机是属于哪种呢？
5: 这些发动机都是翼吊式的，
1: 一般是翼吊
2: 翼
1: 式。
2: 吊式的，
1: 回答正确吗？
2: 正确。
1: 哇，好厉害！来，请坐啊。
6: C919 选择了翼吊式，将发动机悬挂在机翼下方，这是大型客机最通用的方案，噪音震动小，维护方便，飞行稳定性强。C909 采用尾吊式，将发动机安装在机身尾部，这是中小型客机更灵巧的选择。机翼无外挂，阻力更小，低空起降安全性更高，多用于中小型客机和商务飞机。
1: 王老师呢，您现在说的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几种发动机的不同。
2: 对，
1: 还有没有我们没拍到的？还有哪种发动机呢？
2: 没拍到的还有，就是还有比如说涡轮轴发动机。我们现在看到的，像我们有这个典型的活塞发动机，然后呢，涡轮的螺旋桨发动机，像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涡轮喷气式的，这个实际上涡轮喷气式当中的一种，叫涡轮风扇式发动机。
6: 目前大多数民航飞机的发动机都是涡扇发动机，主要由进气道、风扇、压气机、燃烧室、涡轮、尾喷管等主要结构组成。风扇旋转时将大量空气吸入发动机，低压压气机紧挨着风扇，高压压气机则将空气压缩到更高的压力和温度，为燃烧室中的燃烧提供合适的空气条件。燃烧室是燃料与压缩空气混合并燃烧的地方，高压压气机送来的高压空气与燃料在燃烧室内充分混合，通过点火装置点燃，产生高温高压的燃气，释放出大量的热能，高温高压燃气进一步膨胀加速，以高速向后喷出，根据牛顿第三定律产生向前的反作用力，即推力。以上就是涡扇发动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1: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没有正在研发的哪种发动机呢？
2: 有，我们国产的长江1000A，这是我们目前正在研制的这个国产的商用发动机。实际上，我们是在今年的2026年的1月份，完成了大概6000多小时的这个疲劳试验，然后实际。

0: 上就达到了我们这个发动机在我们叫持续试航的取证的验证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一定要完成疲劳实验，证明它的耐久性和工程的可靠性。那么我们来问咱们同学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觉得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发动机，哪些是它的共同点？你们觉得哪些是它最相同的地方？好，
1: 这些发动机上都有可以旋转的桨叶，
2: 都有可以旋转的桨叶，说的对吗？
0: 对，而且说的非常准。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现在我们所有的发动机，其实最核心的就是它这个可以旋转的桨叶。这些可以旋转的这些桨叶呢，真正给发动机提供了它的动力的来源，那么它产生的推力也来自于这些旋转的桨叶。那么当它旋转的越快，转速呢越快，那么它的推力就越大。
2: 其实我一直挺纳闷的，你看它有些桨叶，比如说不管它是两个还是四个，但是它只是小小的一个桨叶，它能提供这么大的一个能量吗？
0: 可以提供，就是它要把，就是相对于这个桨叶这个直径范围内，它所有的气流让它做功，给它提供足够的能量来推动这些气流，这个汽油呢通过反作用力来推动整个的飞机往前飞行。
2: 刚才呢，大家在我们的停机坪去寻找我们各个发动机的不同，但是呢，王老师呢又帮大家从不同里面找规律，从相同里面抓本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是，就是我们实际上整个的过程呢，就像我们真正在探索科学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观察，就是观察我们发动机最共性的或者是有些差异的那么这些不同的地方，然后呢我们要进行对比，我们要对比它，比如说有的桨叶的位置是不同的，是吧，有的桨叶的数量不同，有的发动机吊的位置不同，那么这些呢是它区别的地方。还有呢，最后我们要进行归纳，大家归纳之后呢就发现，比如说发动机由于它结构不同，有动力装置，有推进器，然后呢还有它本身发动机的数量不同，是不是，还有呢这个发动机本身它在吊装的位置不同，这些就是我们得到的结论。
3: 通过观察、对比、归纳，我们得到的结论只是基于已有事实的假设，假设需要通过实验检验才能得出可靠的科学结论。我们刚刚有了一个猜想，桨叶转得越快，发动机推力越大，接下来我们要像科学家那样探究，通过实验验证猜想。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王老师去一同上一个有趣的实验小课堂。
0: 各位同学，下面进入到我们的实验小课堂，大家呢请看我手里的竹蜻蜓，请大家看啊，这个竹蜻蜓是不是和我们飞机发动机的螺旋桨非常的接近，是不是，包括它的桨叶、桨叶的形状还有桨叶的数量，是吧，都非常的接近。好，下面我们请一位同学过来试一下，哪位同学愿意试一试？好，请过来，来，好啊，先慢慢的转一次，好，再快速的再转一次，能看到是吧？好，请回，请回。那么，同学们，咱们想一想，这两次转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好，
4: 我发现第一次同学搓得慢，他这个叶片是可以看清的，但第二次加快速度，我们就看不清叶片了。
0: 嗯。还有呢，
5: 因为第一次搓得慢，所以竹蜻蜓飞得低，而第二次搓得快，所以说竹蜻蜓就飞得高了。
0: 嗯，对，同学们都说得非常好啊，观察得很细致。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同样的同学，是不是同样在搓，只不过是由于呢这个搓的转速不一样，所以带来它这个竹蜻蜓飞行的轨迹、飞行的效果不一样。那么它有一个变量的这个元素在发生变化，我们就称之为叫控制变量法。这个控制变量法呢，也是咱们科学家在研究这个科学问题的时候要有相同的变量，然后呢去做对比研究不同的变量的一个基本的方法。
6: 哎，老师，那飞机发动机的螺旋桨是怎么转动起来的呢？
0: 你提的非常好的问题啊。那我们下边呢来看一个就是更像这个我们发动机螺旋桨的工作原理的一个教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3: 橡筋动力飞机模型用一根扭转的橡筋带动螺旋桨，从而给飞机模型提供动力。转动螺旋桨，橡筋就会越缠越紧， 像拧毛巾一样把

0: 量存起来，松手之后向筋回弹，带动螺旋桨旋转，产生向前的力。操作方法如下：第一步，一手握住机身，另一只手转动螺旋桨，将向筋绕紧。第二步，握住机身重心位置，将机头微微抬高，迎着风向前轻轻一推，飞机即可滑出升空。
1: 我们现在呢，请两位同学过来呢，尝试一下，哪两位同学愿意过来？好，请到前面来。好，我们给大家呢分一下飞机啊，来。我们现在呢改变一个控制变量，就是你这边呢设置到它的螺旋桨转50圈，然后你呢设置到转100圈，好吧？

0: 现在把我们的飞机轻轻地给它送出去，轻轻地飞出去啊。
1: 好，
0: 咱们能看到啊，就是说我们不同的转的圈数实际上是什么，就是它这个转速控制它这个输出的这个扭矩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咱们同学们可以想一想啊，刚才我们两架飞机，那我们设置了不同的控制变量是吧，这是什么原因？最后他们前进的距离为什么不一样？
2: 因为他们的动力不一样。
0: 对，我们给予这个橡皮筋，你看我们50圈和100圈绷紧的程度是不是不一样，它就像我们真实的这个飞机发动机一样。那么真实的飞机发动机呢，它是靠什么呢？喷出的燃油，然后这个燃油呢由化学能，本身油它带有化学能，有能量，然后这个能量通过燃烧之后它要做功，然后呢做功之后呢推动这个发动机里边的涡轮，涡轮最终带动了风扇，然后产生了相应的推力。那我们刚才给它施加这个转圈转的这个旋转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赋予给它了一定的能量，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发动机的这个跟它工作相同的一个原理。可以看到啊，就是刚才我们先用了竹蜻蜓，然后呢又用了橡筋飞机是吧，就是这个呢是在我们生活中它们属于教具，其实也更像是玩具，但是呢它们都表现出来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科学的道理。什么呢？就是它的转速越大，是不是推力就越足，它的动力呢也越强。是这种科学道理呢，实际上它是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离我们也并不遥远，是不是？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想一想，如果呢我们的飞行员要想控制这么大的一个发动机，要输出十几吨的这种推力，那么它是怎么去控制呢？
3: 飞行员缓缓推动油门杆，发动机的转速从慢到快稳步攀升，推力也随之逐渐增大，直至达到起飞所需的推力。一台飞机发动机的推力能超过十几吨，飞行员到底是怎么精准控制的呢？下一期科学领队张琪老师将带着 C919 同款油门杆仿真模型来到现场，让我们和王教授一起探究发动机转速控制的秘密。我们还将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上一堂航空科学课，一起来学习民航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制作。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10月10号，2026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全国主题宣传活动在北京举行。今年的宣传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向全社会传递正视情绪价值、消除心理污名、主动寻求支持的健康理念。
4: 活动聚焦当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实际需求，设置主题宣讲、经验分享等多个环节。一线专家代表结合日常工作，介绍真实案例，把原本专业晦涩的精神卫生诊疗知识转化为一听就懂、上手能用的实用方法。
5: 自己发现调节不过来的时候呢，就需要寻求一些外界的帮助，比如说啊，拨打我们这个12356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我们的热线还会

0: 与110、120做一个三方的联动。
1: 专家呼吁全社会要持续开展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引导公众正确识别和处理情绪，科学认识心理健康问题。各行业要建强社会心理服务阵地，发挥社区、学校、企业、心理服务场所等积极作用。要关注重点人群心理健康需求，创新心理服务模式，进一步推动心理健康服务向深推进。
2: 我觉得音乐也是一种排解情绪的一种好方法，所以我们也会去参加校内的一些合唱团，
3: 利用休息时间去参加一些文体方面，比如说唱歌啊、体育活动，让情绪有一个合适的出纳口吧。
4: 同伴互助也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法，可以积极的找自己的舍友啊，或者是自己的好朋友去分享自己所遇到的困难。
5: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正在上海举行。在高校展区，来自全国63所高校的527项科研成果集中亮相。
1: 在本届工博会高校展区，新质生产力成为关键词，众多成果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复旦大学带来了一款自带生成式通用具身大脑的家电装配机器人。以拧螺丝为例，传统工业机器人只会重复规定程序，而眼前这位机械工能够自主识别偏移螺孔，面对实际情况纠正动作。
6: 比如说这次我们的洗衣机假如高度是60厘米，可能下一次调高到80厘米，发现好像有误差没有对准，经过两三次的话，它是不断在物理世界中通过探索尝试来纠错，来进行改良，整体的机器人拧螺丝的良品率能达到99.99%。
1: 同样是展现自主智能，上海交通大学带来了一款可以全地形跑腿的配送机器人，轮式四足结构让它可以轻松爬楼，自带感知的机械臂既可以开门取物，还能够按电梯。
7: 基于这个机械模型自己训练一个感知模型，它能够实时感知自己是处在楼梯还是崎岖石子路或者是平地上，能够自由的切换它的步态，它的载重目前可以达到25千克左右，从这个小区门口或者从这个美团驿站送到您的家门口。
1: 不仅是对接产业需求，前沿技术也在赋能日常生活。从同济大学科技园诞生的这款外骨骼机器人已经实现商业化，从长者助行到运动助力再到燃脂训练，整套设备在实现多种功能的同时还做到了轻量化。
8: 现在是净重是1.8公斤，老年人呢有一些这个叫小碎步算法能自动识别出来小碎步，然后给他这个小碎步的这个是助力，还有是针对需要康复的人群，比如就中风之后它有这个偏瘫的，有左腿的助力，有需要右腿的助力，那么我们有单独的左腿和单独的右腿助力。
1: 据了解，工博会期间高校展区还将开展创智慧路演、成果运营服务窗等一系列活动。
5: 科技赋能让未来更新，文化滋养则让根基更深。日前，首都师范大学与首都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文明源代码大中小学同上一堂文化大课暨无界首博展览开幕式在北京举行。
1: 据介绍，此次无界首博巡展围绕北京70万年人居史、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及中轴线三条文化带等历史文化资源，让博物馆馆藏走进校园，是馆校融合育人的生动实践。
9: 模块化的展陈，仿复制的文物和数字化资源，把厚重的这个北京历史文化转化为这个轻量化可移动的内容，从而实现让观众就是从人进博物馆转化为博物馆走进校园。
10: 大家通常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呢，就是书斋里的学问是比较晦涩的，但是呢，通过博物馆这个渠道，它可以将这些深刻的研究以大家更加易懂、更加能够感受到的方式传递给大家。
1: 据介绍，近年来首都师范大学持续探索形成一河引领四链融通场馆育人模式，本次活动是深化馆校协同、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的有益尝试。未来双方将继续深化合作，促进文化资源与教学深度融合， 引导青少年读懂首都历史，感悟中华文明，厚植家国情怀，
9: 相当于把社会上的文化资源引入到学校来，

0: 啊，就把这种社会资源转化为就学校的育人资源。另一个呢，要把社会上的这种大咖，包括文化名家，包括院士，包括呢还有好多的这种工匠、大国工匠引入校园，就给我们来学生上课，实际上也是一种这种育人资源。
1: 文化大课在校园，报国之路在脚下。今天上午，北京市西城区同心报国路思想政治引领品牌迎来首批大学生实践团。北京交通大学的学生们沿着爱国线、救国线、先锋线三条主题线路，在行走中体悟历史，用艺术语言表达爱国心、报国情。
2: 今天上午，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的学生来到福州新馆，由此开启其中一路的主题研学。学生们在同心讲解员带领下，边走边学，在历史现场触摸先驱的精神温度。随后，同学们围绕“同心报国”主题开展现场写生。
3: 我刚刚是对着咱们正文的这个林则徐做了一个简短的色彩速写。我们边走边看边画，先辈的报国精神呢，也能更加直观地内化到我们的心中。
4: 我刚刚作画的内容呢，是林则徐在任官期间呢所穿的一个官服，也是他为官为民的一个见证。我们到现场去对这些历史的真迹进行观察，以及对他背后的故事进行了解，去让我们把爱国主义精神与我们的专业学习进行一个更好的结合。
5: 那么我们希望同学们通过在这里用画笔对话先贤，以艺术创作来抒发自己的爱国心、报国志。未来我们也将继续深化与西城区的校地协同，能够把更多的社会大课堂转化为育人资源，更好地助力于青年学子的全面成长。
2: 作为北京市西城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特色品牌，同心报国路将报国寺、京报馆旧址、李大钊故居、晋江会馆、福州新馆等11个散落在街巷中的文化地标串珠成链，打造行走式、沉浸式思政研学课堂。目前各线路走访活动与线上打卡已覆盖各领域统战人士近1500人次。
6: 同心报国路首次迎来了大学生的实践团，也是我们这个品牌面向青年群体的一次创新的探索。我们也是通过这种行走的方式，沉浸式的研学体验，让我们的青年学子在触摸历史、感悟初心中厚植家国情怀，也让我们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同心圆越画越大。
1: 今天上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据了解，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在2026年世界粮食日即将到来之际，最高人民法院于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期间，选取5件植物新品种保护典型案例予以集中发布。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既涉及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品种，也涉及丰富群众餐桌供给的百香果、蓝莓等果蔬品种。感谢收看，稍后见。
7: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你这样说不太对吧？秋山太郎，相反，身为大日本帝国的优秀武士，你却倒戈投诚，背叛帝国，辱没武士称号的。

0: 不曾杀死过一个日本人。是啊，但你也没有杀死中国人，不但没有杀他们，还当了他们的帮手，和那帮土八路联起手来对抗帝国。
1: 我不愿拿枪对着土。

0: 秋山，这是为了帝国的荣誉，为了大东亚共荣而战，你应该知道自己的使命。
1: 杀了无辜百姓就是帝国的荣耀吗？
0: 那是懦夫，是懦夫！混蛋，那帮土八路给你洗脑了吗？听听你说的话，好好想想你在做什么。秋山君。 我以前一直很敬重你，但是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一个自私的人。你为了自己的意愿，甚至不惜让自己的亲人陷入危险的境地。
1: 不要把妻子牵扯进来，别伤害她。这和他无关。
0: 让他受到伤害的人正是你。为了不被你牵连。 他不得不隐姓埋名，这就是你作为哥哥给他的保护吗？你听着，把八路的情况跟我们讲清楚，你和智子就都会安全。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消息！
0: 你要不是看在智子的份上，
2: 不过
0: 我现在就毙了你！没空接电话。
2: 是。

是我，中佐阁下。嗨，还没有交代。是的，中佐阁下，我相信他很快就会交代的。嗨，嗨，一有消息，立刻向您汇报。

0: 佩天君，中佐的意思是，
1: 中佐命令，明天就要把太郎送到宪兵队去。

0: 没办法了，只能听凭军阀处置了。
1: 县城那么大，咱上哪儿找太郎去？
2: 实在不行，先去古平那儿打探一下情况。

0: 来人。
1: 队长。
0: 哪里打枪？
1: 听着像是东城门那边。
0: 你下去吧。
1: 嗨。

0: 魏天君，出什么事了？是不是你干的？是不是你？你告诉我，
1: 他是我唯一的哥哥。

主任，快走！

0: 中佐阁下，这次秋山太郎，秋山太郎就是从你的眼皮底下逃走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 是我的失职，中佐阁下，我愿意接受您对我的任何处罚，但是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尽快要追捕秋山太郎。是啊，秋山太郎受了枪伤，他能跑多远？
0: 的确如此，不过据称，后来有八路军的接应。
1: 你说什么？
0: 中佐阁下，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三天之内，我将实施影子计划第二步。
2: 胜哥，
3: 啊，
2: 他这个伤不要紧吧？
3: 哦，不大紧。都是外伤，不过也得养一阵子。这孩子呀，身体底子好，恢复能快点儿。
4: 娘，这下可好，咱家真成医院了。
2: 婶子，还真过意不去啊，净给你们娘俩添麻烦了。
3: 你说的这叫啥话呀？

0: 你过来了，这是哪里？你说这是哪儿啊？被你的老乡打糊涂了吧？爱河下车子呢，他们在外面警戒呢，你就别瞎操心了，好好养伤。
1: 谢谢你们，不用谢。你啊，这次还真得谢谢爱护，是他救了你一命。少佐，这个秋山太郎，我一定不会轻饶了他。那些八路，竟敢三番五次骚扰我们。 实在太狂妄了，这次一定要灭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0: 你不能下来，俺娘说了，你这伤得静养。
1: 天天这样躺着，实在是烦闷。
0: 这有啥可烦的？俺还想天天躺着不起来呢，可俺娘不让啊。来，喝点粥，小心烫啊。
1: 甜的。这里面滑滑的东西，
0: 这个啊，这是山药。俺娘说了，山药是大补的，三祥送来的，多吃点。
1: 山药，
0: 嗯，
1: 那是很名贵的药材，你们留着吃吧。
0: 你就别让了，你在俺这儿养伤，就得听俺和俺娘的，俺让你吃啥你就得吃啥，快吃。
1: 霸道的样子让我想起一个人。
0: 谁啊？
1: 我妹妹，她从前也总是这样跟我说话。
0: 俺不会说话，俺以后就叫你秋山大哥吧。
1: 这几天我光吃你们家的东西，也不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对了，不如我帮你们倒药材。
2: 掉这个胳膊还想帮人家倒药材呢？
0: 白慧姐，你咋来了？
2: 我听你们俩说的热闹，进来看看。
1: 你的伤怎么样了？
2: 啊，吃了你们给弄的药，好多了。
0: 哦，白慧姐，你今天的药还没吃呢，我去取。
2: 哎，不用了，妹妹，以后再说吧。
1: 那可不行，消炎药必须吃够七天，否则药效会受影响的。
0: 你懂得可真多。俺去取药，你们在这儿聊会儿，记得把这喝完啊。
1: 哦，好，谢谢。
2: 谢谢妹妹。
0: 不谢。
2: 你的伤怎么样了？
1: 啊，大仙和小药妹妹对我照顾很好，我感觉好多了。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嗯。
2: 对了，其实我是来说声谢谢的，谢谢你冒着那么大的危险到城里为我去找药。
1: 不用说谢，你们也帮助了我很多。再说，那天我去找药，也是受到了铁拳的鼓舞。
2: 铁拳？
1: 是啊，铁拳那种

0: 加急拼命的样子，我从来没看到过。我想，他应该是很在意你吧。
1: 大宝，儿子，你们两个不要脸的东西，连我们家大粪都偷，你们是人吗？老娘打断你们的狗腿！
2: 哎呀，这下咱可发大财了，队长。这麻子跟大宝天天念叨着，上哪儿弄些小食回来？哇，这么多！
3: 是啊，我跟你说，这兵工厂的同志知道咱们缺少造火药的硝酸钾。哎，还有啊，这批手榴弹，咱以后啊能做压发雷了。压发雷结合拉雷，咱不怕鬼子追着打了。
2: 对对对，
4: 朱子，这次你跟兵工厂的同志学了不少东西。你，还有爱虎啊。你们俩好好教教大宝、王麻子这兄弟俩，咱们也做出管用的地雷来。
2: 哎，队长您放心，报案申请。这什么，一硝、二磺、三木炭都是瞎扯，那土方子压根就不对。
4: 行了，别在这瞎扯，我看你也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
5: 柱子，你回来了，东西带没有？
4: 自己看。
6: 哎呀，柱子，你就是俺亲爹呀！
5: 哪来股大粪味啊？
2: 是，咋这么臭？
7: 一准扒老乡粪池子了。
5: 哎呀，老乡大粪你都偷，那可是庄稼人宝贝啊。
8: 大宝，麻子，
6: 麻子，来来来，这是俺家上好的陈年老粪，俺刚从家里刮出来的呀，以后不够俺再刮。哎
5: 呀，三小啊，走走走走，你添什么乱呢？你在
2: 干啥呀？大宝说了，造地雷用得着，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是吧？不能老偷人家的。不过啊，从俺家里拿啊，俺得拿出实际行动来抗日，是吧？
9: 三小，你行了，臭子他也不懂。臭子，咱不是缺硝石吗？这是从粪池子壁上刮下来厚厚一层，再挑个好日头一晒，那就是跟硝石一样啊！
4: 别在这胡闹了啊，赶紧把大粪拿出去。
2: 哎，拿出去！快快快快！
4: 从现在开始，柱子就是你们的先生，教你们怎么做炸药。
5: 是，那俺们以后就听柱子摆布了。

0: 你偷偷摸摸想干什么？谁偷偷摸摸了？队长说不让你出来，你咋又出来了？让他知道，俺又得挨骂。哎，
1: 躺在床上，憋着。
0: 还说俺偷偷摸摸？你才偷偷摸摸呢！你说。
1: 你到柱子房间偷什么了？是不是那个消失火药让你拿走了？你不是想跟我学武戏的本事吗？我先教会你这个。
0: 哎，这是啥？这就是你刚才眯眼睛的东西。
1: 对，在日本，把这叫做“眯眼丸”。
0: 眯眼丸？还真有这说法。
1: 你不是说要学忍者的遁地术吗？
0: 啊！其实啊，这种眯眼丸爆炸的时候没有什么威力，但是烟雾很大，对方眼睛受到了刺激，难于应付。这时只要身手快，你就可以躲开。哦，就像你刚才那样，一下绕到俺身后去了。
1: 你也不笨嘛。
0: 谁说俺笨了？俺打小就机灵。
1: 一个好的武士，不仅要会战斗，还要会逃命。
0: 哎，这说法新鲜。因为你不可能每次都赢，不能赢，要保命，就要跑。俺不愿意逃命，不过你这个面纹，俺倒想学，这样俺就可以掀眯鬼子的眼睛，再上去看他脑袋。
1: 你不听我的，我怎么教你？
0: 哎，俺听，那你就答应做俺师傅了。

0: 我不揍你欺负，我要你学好的，跟着柱子造一些更大的烟雾弹出来，跟手榴弹一样的，到时候会有用的。啊，柱子，
1: 嗯，
0: 你这手本事哪儿学的？俺哥俩研究了这么多年，也没研究出个道道来，太上老君炼丹全凭运气。
1: 嗨。
2: 这也是俺以前打游击的时候跟别人学的，现学现卖。那时候啊，咱做的那土地雷也是一会儿好使，一会儿不好使，多半是吓唬鬼子用的。
3: 那鬼子哪知道你埋的雷哪个是臭的？指不定踩上个大铁雷，那不给他炸回日本老家去了？
2: 哎，打仗可不是全凭运气啊！看着啊，这是硝，这是硫磺，这是木炭，这三个混合起来就是黑火药，这可是咱老祖宗发明的。
3: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黑火药的威力啊，就是不够强。
4: 哎，这俺知道，现如今鬼子用的全是黄火药，那玩意儿厉害。可不是嘛。不过这次我带回来这硝酸钾呀，比你俩自制的那个火硝土硝啊，纯度可高多了。
3: 是吗？
4: 去，拿瓦罐去。
3: 哎，
4: 哦，怪不得，上次俺们试火药，把草垫子给点着了，这炸在身上火辣辣疼。
5: 烟熏火燎的，那
6: 不成烟雾弹了？对，你看啊，像这样，把它捣碎了，知道了吧？
7: 芍药，哎，来进来，
5: 来了，
7: 来，
5: 把这套衣服穿上，看看合不合身。
7: 俺穿它干啥呀？
5: 让你穿你就穿。 不合身，您好，给你改。<笑>娘，你看你，你动作这干啥呀？现在穿不上呢。
7: 快了，快点穿上了。
5: 娘。
7: 哎呀，俺闺女穿上这身衣服真好看，
5: 真俊。
7: 哎呀。

0: 让你别乱跑，别乱跑的！你这人怎么不听话呀？你刚才把绷带弄得乌漆抹黑的，要让陈队长看见了又该说你。说我什么坏话呢？啊？
1: 还没说呢，你就来了。哼！
0: 那你们哥俩聊吧，我跟婶婶做饭去。
1: 嗯，好，谢谢啊。
2: 你的，知道你们日本人啊爱吃甜食，讨了好几户老乡家给你凑的这些红糖。
3: 让你费心了，真不好意思。
2: 你就别这么客气了，现在咱是自己人了，大家都看在眼里。再说了，你参加队伍以来，什么都没跟我们要过，照顾你一下也是应该的。咋样？<笑>看把你高兴的。哎，对了。
4: 我还弄了些好茶，泡一壶。
5: 泰拳，哪懂茶道啊？我是个粗人，哪懂得茶道啊？开水一冲，泡一下不就完了？
4: 小英，小英，
5: 柱子，
4: 哎、
5: 你咋来了？
4: 婶子说你在这采药，俺就找来了。哎，累坏了吧？
5: 不累。
4: 你说家里这么多药，往后啊可别一个人上山来了啊。
5: 秋山大哥在俺家养伤，俺娘说还差几味药，让俺上山来找找。
4: 哎，什么味道？
5: 咋了？
4: 好像你身上的味儿。

0: 下来。
1: 咋了？
0: 大白天的让人看见。
1: 咋了呀？没人呢，害羞啥？
2: 哎，哎，闻闻，
1: 好茶呀。
0: 喝茶不拿碗，就着壶嘴喝呀。
2: 嗨，你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给忘了，还是你心细。
0: 那你们喝吧。
2: 哎，白慧。你伤没好，当心点。
0: 嗯。
2: 来。
3: 铁拳，你成家了吧？
2: 要是不打仗了，我也该娶媳妇了。
3: 白慧是个很不错的女人。
2: 你说啥？
3: 铁拳英雄气概，白慧有勇有谋，你们俩真的是很般配。
2: 瞎说啥呢，我咋能跟他般配？人家是文化人，我是个粗人，我们现在就是纯洁的革命友情。你光说我了，你成家了吗？
3: 没有。我想看到智子出嫁，嫁给一个好男人。
2: 那你就没有想好的？
3: 也许是我把时间都花在武馆里的缘故吧。
2: 太郎，你武功那么好，多大开始习武的？
3: 我5岁开始习武，对于武道我很痴迷。
2: 等你养伤养好了，咱俩切磋一下。
3: 好。
2: 这段时间呢，你就踏踏实实的养伤。
3: 大贤他们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给我吃。
2: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军民鱼水情。
3: 什么鱼？
2: 这鱼跟水啊，怎么说呢？鱼就好比是咱当兵的，水呢就是老百姓，所以当兵的必须得有百姓的爱护和关照，对吧？所以这鱼和水啊，是谁也离不开谁的。
0: 朱子，
3: 哎，
0: 你这次回来还走不？
3: 那得听上级的意思。俺懂你的意思，俺也想跟着陈队长干，这样能在村里多待一些时间。
0: 那你为啥不跟上级说说呀？
3: 嗨，这不俺对这一带熟吗？首长说俺现在不是腰带村一个村民，俺还要负责附近几个乡几个村的联络。俺现在又是交通员又是联络员，哎，这回俺带回那批弹药可把陈队长他们给乐坏了。
0: 哎，那你现在算是队伍上的人了？
3: 嗨，那不都是大鬼子吗？不过首长也说了，俺现在也算是敌工队的编外队员，过一段时间啊就正式让俺入伍，到时候啊俺就跟陈队长臭子哥一样是堂堂正正的八路军了。
0: 那到底是算还是不算呢？
3: 算，俺看算。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
5: 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音准的中

重要性呢是不言而喻的，弦乐的音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技巧，只有把音准做好，才能使我们的演奏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今天我们来说说如何解决大提琴的音准问题。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这堂课呢，我们给大家讲解如何解决大提琴的音准问题。和大家一起练习的是张博涵同学。
1: 纳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你好，张博涵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你怎么理解音不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1: 我觉得音不准就是因为左手手指位置摁得不准确才导致的，所以练的时候把位置调准确，音就可以准了。
0: 嗯，好的。那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通过你这样的办法，确实都准了吗？
1: 也没有，有的时候因为会右手发力不对所导致音准，有的
0: 很好。张博涵同学回答得非常好。我们要知道音准的问题啊，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音不准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对吧？有刚才张博涵同学说的，手的位置不对。其实呢，音不准还有一个练琴习惯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练习音准的时候要先动脑后动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经典的革命乐曲《南泥湾》，来进行今天的学习。

0: 好的，张默涵同学，你欣赏完这个南泥湾的片段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啊？
1: 我觉得这首曲子非常的轻快、欢快和快乐。
0: 你之前听过这首歌吗？
1: 没有听过。
0: 之前没听过是吧？你只是感觉到它特别的欢快是吗？
1: 对。
0: 所以你不知道这个作品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好的，那老师可以简单的给你说一下。啊，那么这首《南泥湾》的作品啊，它诞生在延安，啊，说的是什么故事呢？就是当时的抗日的八路军359旅，在当时荒凉的南泥湾开荒，把南泥湾啊，原来是一片荒地，改造成了美丽的江南。那么这首作品呢，也是我们大提琴考级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作品。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首作品，好吗？
1: 好。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作品是《南泥湾》，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同学是刘露涵和刘露文。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请两位同学为大家演奏《南泥湾》。

0: 重奏的形式来演奏的。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也看到了这个南泥湾的这个视频片啊。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南泥湾它的一个创作背景。那么王向前老师呢，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教育家啊。那么他呢，专门把南泥湾的这首作品呢，改编成了一个大提琴的二重奏。那么在两位同学刚才演奏这个二重奏的时候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合的时候，这个音准的问题就非常的明显。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学习二重奏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个音准怎么样去互相听。那么这里面既有一个互相听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听和声，好吧？那现在呢，我们先慢一点开始啊，从第一句开始，刘鹿晗呢演奏的是主旋律。瑞瑞瑞咪嗦西，那么刘璐文同学呢是演奏他的下方的三度，对吧？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应该先把这个和声找到啊，先慢一点，先拉第一个音来。好的，刚才在演奏当中我注意到了，因为你是主旋律啊。而且你们俩是双胞胎，是吧？而那个他就特别去配合你，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因为我比你低一个三度，所以我的声音总是很小的，不是这样。你们俩的声音应该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乐曲呢，它体现的这个形式呢，下面的声部，也就是说大提琴的二声部，并不是作为一个伴奏存在的，而是你们同时要拉这个和声。这个音准呢，它同时就要出现一个非常和谐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吗？好，
1: 好
0: 那你们再拉一下第一个音，啊，声音，啊，一起出来，对，这样声音就好多了。那么我们再不揉弦，再听一听，好吧？好，对，不揉弦的时候听上去就会更清楚，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在。拉音不准的时候，会揉弦，通过揉弦呢，把这个音准呢的问题给它掩盖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对，一说不准，然后哎，赶紧揉揉，就把它改变了。所以呢，我们真正在听和声和练习音准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不用揉弦，这样就听得更清楚了。那么我们现在用慢一点的速度来把整个这一句啊，用不揉弦的方法听一下。好，开始。很好，这遍听上去就声音干净多了啊，就更合在一起了，是不是这样？那么好，现在我们加上揉弦，用原来的速度再演奏。

吧？那么现在一开始呢，感觉就顺畅多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试一下那个，从非常强的那一段十六音符，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这一段，好吧？嗯。

好的，前面一段其实拉的还挺好的啊，中间有一点错没关系的。那么最后这个音，我们看一下，你是高音的 re， 它是低音的 re， 非常的明显。如果音准不在一起的话，大家一听说哦，是二度，是不是？是小二度，那就更难听了，是吧？好，我们试一下最后一个音啊 ，re， 你是高音的 re， 它是低音的 re， 一起来。哎，这个声音就非常好，感受到了吗？所以我们在拉二重奏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听，听音准啊，感觉要在一起。

0: 节奏要在一起，同时有一些气口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乐句换乐句的时候啊，换一个乐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互相在一起看，对不对？好的，这首乐曲我们就讲到这里，
1: 谢谢娜老师。
0: 接下来呢，我们学习大提琴的经典作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天鹅》。相信很多学习大提琴的同学都知道这首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法国著名的作曲家圣桑写的。那么这首作品呢，本身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在圣桑写了《动物狂欢节》的这一部大型的交响乐作品当中的其中一段。你听过这个作品吗？
1: 听过这个作品。
0: 是吧？那你跟我讲讲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什么动物进行了描写呀？
1: 我只听过大象，其他的没有听。
0: 大象是吧？
1: 对。
0: 还有鸭子吧，应该。有吗？
1: 好像是有一个，
0: 还有
1: 我
0: 一
1: 也
0: 个
1: 记不清楚了。
0: 那么建议呢，今天来学习《天鹅》这首作品的同学们呢，都去听一听，看一看《动物狂欢节》这部作品。啊，写得非常有意思。那么其中天鹅呢，是为大提琴，也被人们称作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那么我们今天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会着重的说一下我们的音准的问题，好吗？那我们现在先开始演奏，啊，卢老师，请您从一开始演奏。

0: 好的，我们先到这里哈。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听到了这个作品，虽然它的旋律非常的美，非常的美，但是呢，由于我们的音准没有把握好，那么呢，就会给人留下遗憾，说哦，这个地方不准啊，一下就听出来了，对吧？实际上，在这个乐曲当中呢，音准呢成为了一个暴露在外的一个问题。那么音准呢，实际上它的不准呢有非常多的因素。那么刚才这个嗦发西这三个音，你认为这个西的不准，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我觉得应该是手指位置不准确导致的。
0: 其实是因为手指的换把啊，是因为换把。因为我们知道换把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从一个把位换到了另外一个把位，那么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可想而知，它就一定会产生不确定性。那么这一次的音准，也就是从嗦发换到西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是因为换把而导致的不准，你说对吗？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专门练习一下。好，现在请你自己来演奏这三个音。对，这个，所以从发换到，你看我们这个换的过程当中，首先要换到从四把换到一把的位置上，到位了之后再按这个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呢，就是我们换到了这个把位的时候，我们保留刚才的这个三指的指法不动，然后到位之后我们抬起来啊。如果说听得非常的啊，我们听得非常仔细的话，应该是，所以要到了这个升哆的位置。当然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可能就是不能出现这个音，
1: 嗯
0: 啊，所以呢它要非常的巧妙，就是你换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又听不到那个三指的这个升哆的声音。看到了吗？所以这个换把呢要需要多次的练习。那我们接下来呢从第二句开始啊。

保持住，接下去。走起来，保持住，柔弦多一点。毛茸茸的。先不要着急建墙。哎，不对，第一遍是咪。

0: 感受到了哈，就是
1: 他
0: 的这首曲子呢，会给人啊一种非常非常唯美的感觉，啊，让人们听到感觉到仿佛看到那个天鹅非常啊优雅的美丽的样子，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在学习这首作品的时候，除了我们的音准、我们的换把啊要仔细的练过之后，还要注意。啊，它整个音乐的气息，它的乐句，还有它的感觉啊，以及它的渐强渐弱啊，还有你整个的这个用心去听自己啊，整个的这种感受都要投入到这个音乐当中去。好的，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 没有了。
0: 好的，那么我们这首曲子呢，就讲到这里。艺术是美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学习艺术的过程中没有困难，没有枯燥。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家长的耐心。父母给孩子最好的教育，除了言传身教，还有尊重和陪伴。教育孩子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2: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你看，你看。
1: 对了，太郎，你要糖又不吃，到底是搞啥名堂？
2: 火药里面加着糖，还有草木灰，爆炸开了，可以增加烟雾。
1: 原来你这葫芦里卖的不是药，啊，是烟雾。
2: 对，
1: 哎，以后啊，你得好好教教柱子他们。
2: 好，铁拳
1: 啊，
2: 我没有想到，你们就是用这样的武器作战。在日本的时候，很多狂热分子宣传说中国比日本落后50年，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
1: 放屁，中国要啥有啥，日本是因为地方小资源少才来侵略我们。
2: 生气也没有用，日本军队已经准备了很多年来攻打中国，而你们秩序太多好了。
1: 我知道，光不服气也没有用的。
2: 现在我知道了，你们为什么这么重视反战同盟的工作？你们是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战术，跟比自己强大很多倍的对手作战。
1: 说得好，
3: 队长。
1: 咋了，
3: 队长？不好了，马文村一准来了鬼子。
1: 有多少人？
3: 不知道。
1: 柱子，召集民兵，马上赶过去。
3: 是。
1: 太郎，你先回芍药家。
2: 不，我也可以。
1: 别整了，这都啥时候了？
0: 我正说呢，你跟陈队长喝着茶，怎么俩人都没影了？
2: 马文全出去了，铁拳和秋子他们都过去了。
0: 出什么事了？
2: 柱子来得及，也没说清楚。
0: 我得去趟真武庙，你在这儿待着，哪儿也别动啊。

0: 老乡，队长，这还有一个。老乡，别，冲动！
1: 控制起来。

狗日的，就是不。

0: 继续扫射，那我们的士兵为帝国捐躯，他们的荣誉，开枪！
1: 白虎姐，你咋来了？
2: 铁拳去马王村打鬼子了。
1: 啊！
2: 啊
1: 怎么跟俺们说一声？
3: 他走得急，我怕他准备不充足。大宝麻子，库房是不是还有些挂边？
1: 啊！带上。俺去哪？俺把土炮也拉上。
2: 嗯。
1: 大家赶快准备，我们马上出发。
2: 白虎姐，俺也给你们一块儿去吧。行了，三香，你当赶集呢，你就在这儿好好帮俺们守家。
1: 瞧不起人。
4: 队长，鬼子把村里男女老少30多人都赶到马王村炮楼了，看样子鬼子马上就要大屠杀了。
5: 鬼子有多少人？
6: 太远了，我没看清楚。队长，救人吧！
7: 万一再有埋伏咋办？
8: 奶奶的，管不了那么多了，救人要紧，跟我走！
9: 日本鬼子，
10: 你老老子！
11: 你们欺负这些老百姓！快上他本事！你们鬼子，来兄弟，放下来！快放下来！有本事你杀了俺！
12: 给老子来个痛快的！
13: 八路在哪里？说吧，谁说了，谁就可以活命？
14: 白日做梦！呸！狗日的！
13: 你们维护八路？
15: 八路会保护你们吗？报告少佐，我们的士兵很勇敢，土八路伤亡很大，他们已经落入你的计划当中。
16: 很好，他们有多少人？
15: 还不知道。
16: 炸弹都布置好了吗？
15: 都已经布置好了，就等土八路进来了。
17: 听着，去通知狙击手做好准备，火力支援部门。嘿，土八路，八嘎，狡猾的中国人！太君，俺求求你了，放了俺们吧。俺们确实不知道，俺们对太君您真是忠心的。
18: 愚蠢的中国人，给我狠狠的打！
19: 队长，鬼子们都在，杀吧！
18: 太君呐，太君，你就是杀了俺们，俺们也不知道啊，太君。

0: 长，安全！
1: 先别动。
2: 二狗，二狗，三娃，三娃，
3: 哥，
4: 放开！
3: 快点，快点！

0: 想啥呀？他们在那儿一个个杀老百姓呢。
1: 不对，鬼子抓了乡亲们，应该带到炮楼里去。为什么反而在一片开阔地把乡亲们都吊起来？这是演给谁看呢？
0: 哎呀，现在哪还管得了那么多呀？俺们得赶紧支援队长去，打吧白慧雪。
1: 大家都别着急，这不是鬼子的套路，一定有问题。都原地待命。
0: 俺管不了那么多了，俺得去。
1: 哎，我回。
0: 哎呀。
2: 秋香太郎，你这个刽子手，俺会永远记住你的狗名字。俺的女儿也被你们糟蹋了，也不想活了。俺就是死了，也要把你碎尸万段。老子跟你拼了！

0: 他们又开火了，咱赶紧下去吧，别等了。
1: 大宝麻子，拿着挂鞭到西面去，等待我的信号。阿虎，把土炮架起来，朝炮楼开火。
2: 打啥炮楼？他们在下边打。
3: 对呀，
1: 就是。
0: 听从指挥。
1: 哎，快去！哎，走。

0: 从那边打过来的，白总，又撞鬼子的埋伏了。熊山太郎，你饶了他！你不得好死！熊山太郎，队长，上吧，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一个个都死了，再不上来不及了，走啊！
1: 这样进去，不但救不了乡亲们，一个都活不了。仗不能打，人不能救，咱干啥来了，陈鼎泉？

0: 真有俩鬼子在那儿埋伏，不过让俺干死了。
1: 好，大家把土炮都架起来，准备战斗。

0: 爱湖，
1: 哎，
0: 把炮头调转方向，左边45度。
1: 啊！
0: 听从指挥。
1: 好啊。
2: 进攻！退！
3: 哎哎哎哎

0: 我们俩跟我抓空门，其他的今天就斩，走！报告，八路冲过来了。
1: 都撤。

0: 少佐，少佐，快撤离吧！
1: 慌什么？不能便宜了这些八路，让宫本继续杀中国人，一个都不能放过。让八路冲进去，就把他们全炸掉。
2: 上吧，队长。

0: 走吧，
1: 白眉虎，
2: 白眉虎，
3: 走吧，
0: 虎，
2: 终于走了。

0: 铁军，牺牲战士们的后事都料理好了。哎，队长，这是咋了？
1: 哥几个今天差点都完蛋了。啊！你这会儿最好别去招惹他。
0: 重要情报，必须马上汇报。

0: 队长，回来了。啊，总部那边毁电了。说吧。这，
1: 柱子，去把剩下的军粮给乡亲们分一下。
2: 马王村炮楼的作战情况就是这样，这支土八路几乎被全部消灭。嗯，这次伏击战打得漂亮，很有价值。以前这支神出鬼没的小分队一直占着主动，我们总是被动挨打，而这一次被动挨打的是他们。相信八路的士气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3: 嗨，中佐阁下，这支八路小分队人数少，装备差。
2: 我们下一步的部署就简单多了。
4: 你的武士对武士战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次战斗一定要向各地守备部队宣传，扭转这几个月来我们西川守军的不良影响。
5: 嗨，宫本这次应该得到嘉奖。
6: 中佐阁下，这次战斗我们损失了一个炮楼。
2: 荒木少佐，既然是伏击战。
6: 诱饵是不应该被猎物吃掉的，否则就不是一次好的伏击战。
5: 我来解释，这次的作战任务，土八路的作战速度非常的快，我没来得及包围合击，他们就还是安全撤退了。

0: 本来想用掷弹头把他们全部消灭，谁知道又来了一支土八路支援部队，这才让他们突围。
1: 王木君，不要对这样一场意义重大的作战过分挑剔。对了，宫本君，听说你还缴获了土八路的一门土炮？
0: 嗨，是一门武士时代的土炮，我很难理解。 土八路就用这么落后的武器来跟我们作战，
2: 那门土炮带回来没有？哼，
0: 本州的土炮已经被我销毁了。

0: 这事儿跟谁也别再提了。是。这下可好，又得十连半个月才能好回去。可别再发言了，要不然陈大哥还得去城里一趟。倒没那么严重，只是又得连累你们娘俩了。啊，那些伤员兄弟都安顿好了吗？都安顿好了。 白慧姐，你呀就好好养伤，别操心那些事儿了。这次明显是中了鬼子的计，这个陈铁拳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要是他的上级，我一定处分他。哦，陈大哥来了。
1: 啊，
0: 那你们先聊，我先出去了。 坐吧，陈队长。

1: 我还正要找你呢。找我？啥事儿？你找我什么事儿？
0: 也没啥事儿。
1: 你是来谢谢我的吧？关键时候带人过去，帮你们撤退。
0: 哎呀，今天的这仗呢？
1: 责任完全在我。这次明显就是鬼子的一次报复行动，太郎在他们眼皮子底下逃跑了，宪兵队一定斩了国。他们找不着太郎，只能找人卸货。只可惜那些乡亲们和民兵兄弟们，
0: 由于我的莽撞，指挥的失误，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1: 陈队长，我还真得说说你了。我这话可能不好听，不过，你作为一个曾经身经百战的八路军连长，没有后备方案，没有知己知彼，你就带人去打仗，这是连游击队都不如了。你的行动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你知道吗，陈铁拳同志？
0: 都是我的错，我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1: 行了，铁拳，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过。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别再难过了。以后真的不能这么鲁莽了。
0: 白虎同志，我要告诉你的是，上海要和你接头的那位地下党同志牺牲了。

0: 都怪我，是我造成了损失，无法挽回的损失都是我的错。菊菊，我要是不接火车，早点把你送过去，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1: 你先出去。

0: 娘，
1: 哎，还没出来呀？
0: 这可咋办啊？两天两夜了，啥都不吃。
1: 我下了碗鸡蛋面，咱再试试。

0: 白慧呀、啊，白慧，你都两天没吃东西了，你就是铁打的也扛不住啊。
1: 白慧姐，俺娘给你做了鸡蛋面，俺娘可担心你了，你别让俺娘着急了，好歹吃两口吧。
2: 婶子，我不饿，你们吃吧。
3: 你说，俺还会是爷们儿吗？俺还是好汉吗？啊，你说呀？你们说，恩爱虎还是好汉吗？
4: 行行行，
3: 你说。恩爱虎是不是好汉？
4: 是。
3: 你大声点说。
4: 是啊。
3: 哎呀，谁都知道恩爱虎是条汉子，这回俺怂了。俺就是一怂包啊，连炮都保护不了啊，你狗日的共本。你说你又是白把子啊，又是小钢炮，俺爱虎就剩这么一门土炮了，还让你给炸了，你口日的共本。
5: 回来，怎么不锤了？
3: 哎呀，太郎啊，你来了。太郎啊，你啥时候当俺师傅，教俺本事，然后再遇见宫本，俺一定宰了他，给俺的炮报仇啊。哎呦，俺的炮啊，你狗日的宫本，俺的炮，俺的炮啊。
6: 你听着，下次再遇到宫本，你一定要当心，他是一个疯子，很危险。
7: 芍药，
1: 柱子，你咋来了？
7: 婶子呢？
1: 她出去了。

0: 芍药，一欢啊跟麻子兄弟试地雷去。
1: 试地雷
0: 啊？
1: 他俩那土方子能行不？
0: 嗨，除了他俩也没人懂这个，这不拉着俺一起捣鼓吗？咱们上回可吃了鬼子那小钢炮的大亏了。哎，那东西可厉害了，一下子就把爱虎的土炮给炸废了。这口窝囊气咱可不能咽下去，必须整出个更猛的对付鬼子。小雅，俺送你个好东西。
1: 啥呀？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4: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3: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这一口锅就够。第二，猛火整圈导热。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6: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3: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
3: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三层防烫外壳，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7: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3: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

0: 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是双重温控。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
4: 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猛火，整圈导热。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这一口锅就够。第二，猛火，整圈。

0: 炒热。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三层防烫外壳，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格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是双重温控，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
5: 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

0: 蛋，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猛火，整圈导热。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一百名观众。
1: 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三层防烫外壳，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是双重温控。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
5: 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

0: 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猛火整圈导热。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继续关注新闻。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气象领域代表围绕监测预报、护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频繁出现，每当风雨来临时，广大气象工作者坚守岗位，通过观测预报服务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2: 我带领团队把过去几十年的极端降水过程都翻了出来，一个一个案例去拆解，让人工智能从历史数据中学习规律，再把预报员的经验交给他。经过无数次的训练验证，最后我们可以提前3天做到预报未来是否会出现1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80毫米甚至100毫米的极端强降水，既提高了预报的精细度，也延长了预警的提前量，为防汛调度和群众避险提供了更加可靠的支撑。
3: 我们坚持预报员下基层第一课，每个预报员都得先跑遍所有的乡镇，雷达上的那团云到底对应哪道梁、哪条沟，心里都得有数。同时，我们根据海北陆的特点，把递进式气象服务作为从预报预警到行动的主线，时间由远到近，空间由面到点，从预警到行动，层层递进，逐级加密，让气象预警走在灾害的前面。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0: 已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宣布，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人工智能为气象现代化开辟了全新路径。
1: 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从海量的观测数据中发现规律，形成新的科学认识。目前啊，我们的模型也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不断的迭代。我们除了台风预报，我们还开拓了风能发电、航空气象等新兴领域。我们的妈祖也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不断的向国际社会贡献我们的中国智慧。
2: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陆地粮仓忙归仓，海上菜园喜开镰，金秋时节丰收是最动人的底色。一起去各地的丰收现场看一看。
0: 在山东淄博高新区高端装备中心南高村的连片农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轰鸣作业，伴随着机器的运转，饱满的玉米果穗快速完成摘穗脱粒，金灿灿的籽粒源源不断倾泻而出，装满运粮车。
3: 今年我们一共种了粮食1000亩，从已经收获的来看，玉米产量每亩可能达到1400斤，稻豆玉米复合种植每亩棒子1300斤，相比去年有大幅度增长。
0: 三秋期间，淄博高新区共投入各类农业机械2800余台，充足的农机装备储备，完备的机械化作业体系，全面保障全区秋收、晾晒、烘干、接杆还田、土地深耕等工作一体推进，扎实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4: 我们持续督促广大种植户抢抓农时，合理调配人力机械，加快收割进度，针对粮食晾晒难题，开辟临时晾晒场所，同步对接烘干设施，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0: 在江苏连云港赣榆区附近海域，紫菜收割船穿梭于养殖筏架之间，伴随着机械运转，一片片鲜嫩的坛紫菜被收割上船，采收上岸后，紫菜随即运往加工厂进行初加工，赶在鲜味最佳时完成处理。
5: 现在正是头茬坛紫菜的采收期啊！我今年养了有200亩左右的坛紫菜，今年长势还行，预计一方能够收20吨左右的产量吧。
0: 2026年，连云港市紫菜养殖总面积超过20万亩，其中坛紫菜养殖面积近7万亩，带动近50000人就业。全市紫菜全产业链年产值预计突破50亿元，持续释放产业活力。
2: 丰收之后，秸秆何去何从？安徽砀山通过机械化联合作业、市场化收储转运、资源化循环利用，让秸秆从田间废弃物变身绿色新能源。
6: 在安徽省砀山县朱楼镇，玉米收割工作已全面结束，田间秸秆清理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种植户邵甲响今年种植有80亩玉米，依托秸秆机械化犁田举措，节约生产成本近5000元。
7: 今年镇里安排农业工资直接到地里，粉碎大伙儿运走秸秆，我们不仅省时省力，每亩还得省下60块钱的秸秆粉碎钱。
6: 为全面提速秋收秸秆犁田进度，杜绝秸秆乱堆乱放、露天焚烧现象，当地引入专业农业服务企业，调配充足农机。运输力量下沉各镇村，
8: 我们组织20余台秸秆大捆机械和40余辆秸秆犁田作业车，深入朱楼各村，好的捆儿统一运输至广大电厂，作为生物质发电原料进行无害化能源利用。
6: 在这家新能源发电厂内，一车车成垛的玉米秸秆有序进场，作为生物质发电原料投入生产，完成农业废弃物的绿色转化。
9: 后续我们将加大本地秸秆输出渠道，承接各乡镇犁田秸秆，助力秸秆资源化利用。
6: 据了解，该电厂年可消纳秸秆等农林废弃物20多万吨，年输送绿色电力约1.2亿度。
2: 农业守底线，交通连万家，从颗粒归仓到一键约车，民生服务正不断升级。

0: 近日，成都公交打造的容易约网约公交正式开启市民体验月，服务打破传统公交固定线路、固定班次的限制，为市民带来更灵活、更普惠的出行体验。
1: 在四川成都高新区新川片区，全新上线的容易约网约公交亮相。与传统公交不同，它没有固定的行驶线路，市民在手机上提交出行需求，系统就会智能派单规划路线，实现就近上下车。
2: 通勤时间我变少了，而且我觉得很方便，不像以前我要在那儿站点等车，就是说更有效的出行，很方便啦，直接就过来了。所以说会我们节约很多的通勤时间。
1: 依托大数据和智能调度算法，系统会聚合同方向出行订单，动态规划最优路线。片区设置大量虚拟站点，市民通过成都公交应用程序或微信小程序选定上下车点，完成支付即可预约。
3: 网约公交总共布设了有350余处的这个公交站点，实际上它这个站点的话是采用的这个公交的固定站点加虚拟站点这样一种模式，通过我们成都公交的 APP 或者小程序，在这个页面上的话就自主的可以选择上下车点，全程是不用换乘的。
1: 据了解，容易约网约公交服务范围覆盖成都新川核心区12.4平方公里，片区内产业园、住宅小区、学校、医院、地铁站点都纳入服务范围，满足通勤、上学、地铁换乘、日常出行多种需求。车辆采用橙色渐变熊猫主题外观，小巧车身，适配社区街巷和园区道路，既方便居民出行，也补齐产业园区交通配套。
3: 通过我们灵活精准的这种服务方式来提高整个新川片区的公交服务品质，希望能够通过公交的这样一个出行方式的这种提升，来助力整个区域的这个绿园满园的建设以及产城融合的发展。
0: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再见。

0: 为什么有的孩子会因为游戏输了就大发脾气？为什么有的孩子因为被批评哭几个小时仍不能缓解？为什么有的孩子自尊心超强，不接受和别人比较？为什么有的孩子做错事只会推卸感觉没责任？
1: 如果说我坚持他这件事情是错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发脾气。
0: 或许我们可以在运动中找到答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让孩子用输得起替换不能输。
2: 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输了该弹哪玩蹦弹哪玩蹦，该蛙跳蛙跳。
0: 如何让孩子的竞争感培养竞争力？
3: 如果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
2: 家长太在乎这个事，孩子会更在乎。
0: 如何在运动中增强孩子的抗挫能力？
4: 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一点，然后他到底能不能在这环境里去承受这个风险？
0: 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教练员叶茂盛、山地户外运动爱好者、家长代表吕浩，一起来看一看体育场上的输赢对孩子们的成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现在的家长啊，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说哎呀，现在的孩子呀，可不像我们小时候了，怎么都那么脆弱呀，稍微一句话说不对了就哇哇的开始哭，甚至有的还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其实啊，教育孩子光说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常常说体育体育体育也有育人的作用。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做家长的那些事儿，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叶茂盛，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教练员，北京体育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吕浩，职业经理人，山地户外运动爱好者，两个孩子的父亲，经常带孩子露营、徒步、骑山地车等。
5: 所以说

0: 其实对于孩子的体育锻炼这边，吕爸爸是很有发言权的，是不是？
1: 有些心得。
0: 所以今天其实在节目里面我们可以跟您聊一聊您家养娃的那些故事。同时呢，今天我们也要欢迎目前在线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今天呢，这100位家长也可以在云端跟我们实时的进行一个互动，然后咱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孩子怎么能够好好的去运动。那首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去了解一所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学校。那这所学校呢，重视体育的这个传统是源远流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五道口体校您了解吗？在这所学校中，全校的师生都是学霸加运动达人，体育馆和图书馆一样，永远人头攒动。其他高校的学生在毕业时的经典四问：学分绩点够了吗？社会实践有了吗？为中期检查焦虑吗？毕业答辩紧张吗？在这里您还得加2问：体测过了吗？游泳会了吗？没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
3: 在清华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一学期要跑个20-30次3000米，这些都是真的。
4: 就女生要跑1500，这个我就觉得很能体现清华对体育的这种追求。就大一、大二、大三秋季那个学期都要跑一次。
5: 而我们的体育成绩是要被纳入以后退研退博你的大学成绩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的部分。
2: 从马约翰提出的“你敢体育不及格，我就敢让你不能毕业”，到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设想，再到无体育不清华的时代口号，清华大学将体育教育融入了学生学习生活日常。为什么清华大学在学习高压的情况下还要加入体育要求呢？体育会对学生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影响呢？
0: 其实呢，像清华大学这样重视体育的学校呢，在我们的国家有很多很多所啊，比如还有北大是完全人格守在体育，还有南开大学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等等。那其实呢，我们在线呢有100位家长啊，我们也想问问，首先咱们先来做一个调查，看看你家的孩子有没有运动习惯，请投票。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有保持长期运动的习惯吗？ A. 有固定的运动项目并保持了1年以上。 B. 没有固定的运动习惯，但会利用休息时间活动活动。 C. 挺想保持运动习惯的，但都坚持不下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23% 的家长选择 A， 49% 的家长选择 B，28%的家长选择 C。
0: 好的，投票回来，我们看到目前投票最多的是 B， 49%的家长选择了没有固定的运动习惯，但是会利用休息时间活动活动。哎，那看得出来就是反正就是都有动哈，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坚持。叶老师，因为你长期做这方面的工作，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你想象中的答案吗？
6: 跟我理解的差不太多。其实我们叫怎么说呢，就有这种特别好运动习惯的家长啊，包括这个孩子啊，不是那么的普遍。
0: 就像吕爸爸这样自己能爱好体育
6: 很难得，
0: 带孩子玩太少了。
6: 很多孩子呢其实是喜欢体育的，但等长大一点呢，我们就感觉他们不是很喜欢体育课。然后刚才咱们短片里面看到说那个清华对于学生的体育会特别重视。我刚好是在那儿刚做完博士后，真的去认真的了解了清华为什么这么去做。其中一个原因哈，就是聊到说清华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们学生们学会游泳，男生一定要测3000米，然后不及格的话就会扣分。体育不仅仅是强身健体，而更重要的是对人意志品质的培养。
0: 对，其实刚才我们从大学开始讲起啊，可能孩子过了18岁以后，他相对来讲自律的能力就会有极大的提高。可能今天我们探讨的可能还是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孩子，那这些孩子可能在家庭的教育当中就尤为的比重要大很多。那所以运动习惯在家庭教育的观念当中是如何转变的？我觉得吕爸爸可以先谈一谈，您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的喜欢运动，并且能够带动孩子吗？
1: 从我个人来说，是觉得孩子从小要开始运动了，因为我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后来终身热爱运动。但是当我想把这些观念灌输到孩子身上的时候，还是有困难的。还是会有一些，因为谁也没养过孩子嘛，一开始那小孩子那么小，那么对吧，慢慢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一点，然后他到底能不能在这环境里去承受这个风险

0: 担心他摔了呀，担心他那个掉沟里啊，担心各种各样的担心，担心刚才说的担心路上自行车多呀，担心骑车多呀。所以其实一开始要放开手的话，也经历了一个自身观念的转变过程。
1: 所以说您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会给您带来一个转变吗？
0: 我是一个强烈的信念要引导他们运动，后来就慢慢就先开始带他们爬山。

0: 对，所以那个慢慢慢慢觉得其实是克服了家长自己的心理，觉得其实孩子是可以的，他可以在这些环境里去充分的玩耍，在这里头找到乐趣，也锻炼身体，也晒更多的太阳，比待在家里强。所以慢慢就会把这个运动习惯培养起来。
1: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家庭它会分成两种状态，一种是家长有运动习惯的，他可能就相对来说孩子比较容易就养成这种运动习惯；还有一种就是家长没有运动习惯，那可能孩子就也不太会有这种机会去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2: 对的，就是言传肯定是没有身教更有用的，效果更明显。家长爱运动，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带动起来。家长躺着看手机，那你怎么能指责孩子看手机呢？
1: 哎，没错。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啊，就是他本身没有良好的运动习惯，另外就是他可能有点过度保护。就像吕爸爸可能一开始也是这种状态，就是哦，参加一些运动有必要吗？是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不如不让孩子去运动呢？在家或者是一些温柔的运动，可能他会觉得怕对孩子造成一些伤害，是不是也有这种心理呢？
2: 安全问题其实是体育里面就没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那么一定要解决这个事情，一定要有我们从物质上去尽量来改变这个情况。刚才吕爸爸提到这个家长的观念，我们觉得说这是其中里面特别重要的事情。家长总觉得说那么他长大了就行，他那个平安就行，但是你需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孩子在他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认为是有一个叫敏感期的，他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他学起来就很困难。
1: 哎，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孩子们有可能能力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强。
0: 孩子第一次面对嘛，哭了很长时间，怎么也哄不好。
2: 体育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不是派你去捉他的，而是派你去拼他。
1: 稍微孩子一输，马上不玩了。你怎么说？我不跟你玩了。
2: 输了，该弹哪玩蹦弹哪玩蹦，该蛙跳蛙跳。
0: 他只要这个项目开始之前不能确信自己赢，他就不会参加，所以也很难引导他，也很难。
1: 妈妈，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那个如果我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
2: 大人成年人学游泳就会变困难，小孩就会容易。他对速度敏感的时候，他对协调敏感的时候，你让他去学去练很容易。前段时间这不刚刚那个大学开学军训，就会发现好多孩子叫顺拐，他同手同脚，他就是过了那个时期之后，然后呢他这个运动能力没发展出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他小的时候家长能够鼓励他去参加这些，比如走啊跑啊，甚至他小的时候练习爬行都很重要，然后呢他会的这些东西，当他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他知道怎么保护。就像我们说那个小孩，就是我知道是体育大学他们是有这种幼儿体操的，小孩在那个体操那房里面，然后呢海绵池里面啊翻滚跳跃什么这些都有。完，这孩子再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他知道应该缓冲，他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反倒是觉得说参与体育运动会给孩子带来更好的这种安全的能力。
1: 其实我自己是因为也有是两个孩子嘛，我觉得好像在老二的教育当中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过度保护，就是他会比老大会更早的接触一些体育的项目，会从小感觉比较皮实。
0: 我也两个孩子，但是刚好相反，我们家老大特别疯，他从小就没有那种太多的安全意识，就他可以一直在外头疯，然后拽都拽不回来。但我们老二就比较胆小，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感觉到危险他就会停下来，就像儿童的那个滑滑梯，所有小孩都爱玩，他自己克服了很长时间的心理障碍才敢滑下去。像我们家老大，他喜欢骑自行车，然后在我们那个小区里会有几个坡道，他特别享受冲下去那感觉。然后有一天就翻车了，就摔在路边，然后磕的那个浑身伤，然后他就很哭了很长时间，怎么也哄不好，然后问他为什么，后来发现他担心自己流血过多会死，他觉得这个流了这么多血很脆弱，就是孩子第一次面对嘛，所以我们带他去医院请医生给他讲，然后那个给他做了很多工作，其实让他慢慢的学会就是他自己去面对一些受伤啊伤害啊心理的脆弱的过程中，然后让他经历这些，他自己就会成长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再看见他，就直接从那个台阶冲下去了。我都很吃惊，我都想拉着他，在这种环境中他 他自己就会慢慢的变得坚强，并不是我们让他变得坚强。
1: 哎，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孩子们有可能能力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强。
0: 对。
1: 另外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运动当中，有的时候孩子还会面对一些输赢啊，或者是挫败感。所以其实我们想跟叶老师探讨的就是，在这种体育当中，是我们更加的要培养孩子的这种让他变得坚强的这种意志。
2: 体育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

0: 意思都没有。所以这体育应该有输赢，如果孩子对输赢在乎，我们认为是好的事情，家长帮孩子做的事就是帮他来别过度的在乎这个输赢。因为当他过度在乎输赢的时候，他反倒放不开。就是我们原来跟说聊运动员，说这个运动员的想法太多，就是想着输赢之后会怎么样，而忘了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面他去享受这种体育的乐趣。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啊，第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应该在比赛就运动之初就应该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关于输赢的观念。我很喜欢刘国梁，他给他的队员做思想工作的时候，那个小队员很年轻，他上来就跟讲说，第一个事情就是你是队里面最年轻的，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赢他，不是派你去捉他的，而是派你去拼他，你勇敢的去进攻就好了。然后呢，那个队员就一下子就把心里的负担放下来，说啊，我不是一定要赢他，而是我只要放开的去打，那么就好多了。所以我们要引导孩子是那么叫输赢是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在乎是非常正确的事情，但是在比赛过程里面，你先不要去想那个事情，你就想下一个球怎么打，下一个动作，然后呢，下一个那个你应该怎么去落实你学过的这些东西，然后呢，把这个结果争取到最好的那个结果。
1: 所以说我们常常说最好的教育它其实是看不到教育的发生，就潜移默化的就让孩子了解到了，受到了影响，其实这个才是最好的一种教育的方式哈。其实在体育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孩子都可以与家长一起来进行比赛，有的家长也是积极参与啊，但接下来这些家长呢却适得其反。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段视频。
2: 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往往不能平和地接受失败，当和父母比赛输了时间会崩溃哭闹，
3: 遇到有困难的事情他就会不想去做，比赛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结束他就开始发脾气，
2: 当成绩落后时情绪低落没有接受，
4: 小明都能超过我，为什么我没拿到第一名呢？
2: 甚至有的孩子面对失败会自暴自弃，
5: 我已经输在生产上了，线上了，现在追还有什么用，基因已经遗传下来了，我再努力再加油我还有什么用？
6: 那你功课撵不上小朋友了吗？
5: 撵不上又怎么样啊？
2: 当出现这种情况，家长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1: 哎呀，看完这段视频我也是深有感触啊。孩子小的时候我跟他们也玩过游戏，就你抱着极大的热情和想了很多招，但是孩子真的是就是那种输不起，比如我们下过棋，稍微孩子一输马上就不玩了，你怎么说我不跟你玩了，不愿意输给爸爸妈妈就不理人了，这个真的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哈。那不知道现在正在线上的百位家长团你们是怎么看的，咱们现在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来选一选，看看您家的孩子是怎么样的。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存在输不起的情况吗？ A， 感觉孩子总不太能很好的面对失败，会出现逃避、脾气变差等情况。 B， 多少有一些，不太能接受批评，凡事都想争第一。 C， 会难受一阵子，但是很快能从失败中振作起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33% 的家长选择 A， 43% 的家长选择 B， 24% 的家长选择 C。
1: 好的，投票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多数孩子还真的是存在着这样的现象。那叶老师，你说我们在为了保护孩子的这种愿意玩的这种状态，我们是不是每次都要输啊？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要让孩子赢？
0: 这个怎么说呢，叫保护新手的运动热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哦，新手的运动热情。
0: 对，就是像那个我刚开始玩钓鱼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叫钓鱼有一个叫新手保护期。
1: 哦，真的啊，就不能老钓不着是吧？
0: 对，就你去了以后，然后呢，其实就是我回头总结一下，它这个新手保护期是不存在的，它只不过是你去了好久没钓着，突然一天你钓着一条，周围人都在鼓励你，哎呀好棒啊，这小伙子不错，这么大的鱼都钓起来了，你会特别兴奋，你会记得那一刻。但是之前的那个那些
1: 你就忘了，
0: 对，你就不会特别在意了。啊，成年人都这样，小孩呢我们觉得说是应该是允许，然后有一定的我们应该就是为了保护他的热情，家长适度的让一下，我们觉得是可以的。你比赛赛跑，那么说好了，那么我让你15米，让你20米，然后呢再输了再赢了你要接受这个事情，而且家长应该给孩子一个榜样，输了赢了。

0: 样，我们家那个我跟媳妇儿那个赛跑输了，该弹脑瓜崩弹脑瓜崩，该蛙跳蛙跳。然后呢，就他知道是爸爸妈妈输了都这样，他能孩子能学会。
1: 哦，这个特别好，就是让他知道输了没什么大不了。
0: 我小侄子暑假里面去我家玩，然后呢就跟我们家儿子比赛跳绳。他觉得说他在幼儿园学会跳绳了，然后我们家那上小学五年级了，那肯定他赢不了他哥哥，然后输了。他那输了表现不是躺倒不干，就是那我一定要赢，再来一局再来一局，他再来十局来一百局他赢不了。然后到中午吃饭都不带停的，说我要自个儿练，练好了你等我。他就那种一边哭，哭完抹抹眼泪，我要再来，我要再来。
1: 好有做运动员的潜质。
0: 然后就很开心，但是这个事儿你得想办法，就是第一个，那我们就是你比哥哥小，然后呢你赢不了哥哥，这个很正常。那么这样啊，你能跳十个，你哥哥跳一百个，对吧？我们把这个规则变一下，商量好规则。一个是家长在他保护热情的时候可以让他，然后呢把规则说在明处，我们可以让你多少，再输了之后家长怎么受罚，你怎么受罚。其实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家长啊，还是放他给同龄人去比，这样更公平一些，对孩子来说也会就效果更好，对吧？
2: 我们家两个孩子确实不一样，我们家老大没有任何胜负心，他
1: 很平和，
2: 对，最后一名也无所谓，然后他更关注自己内心感受，他自己很开心就行，而且他能沉浸在自己的那个开心情绪里很长很长时间，然后失败对他没有影响。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刚才叶老师说了，其实胜负心是一个正向的激励嘛，对吧？能鼓励他那个去提高自己，改善自己的不足。所以我其实一直很希望他能有更多的胜负心，更多的去跟同龄人去竞争。哎，慢慢的他其实也会尝试不同的运动过程中也会发现自己的优势。比如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女生能做十几个引体向上，
0: 女生，
2: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做到的，
1: 她还是天生素质，其实你素质比较好，
2: 她就天天在外头疯玩，在各种杠上就是自己玩练出来的。
1: 你也没陪她，
2: 也练过一小段时间攀岩，所以可能无论不管怎么说吧，在这个项目上她确实很强。然后他们学校里只有一两个男生比她多，所以慢慢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能找到她的闪光点，然后鼓励她去发挥，然后他就会建立一些胜负心，然后当他发现有别的女生也能做的时候，我发现他自己会练，不希望被别人追上，对，跑步也是一样，从一开始我们不觉得他有太多的跑步天赋，然后突然有一天跑起来，哎，还不错，真的很快，然后他就不希望别人去追上他，就是找到他擅长的地方去发挥他的优势，这，然后让他建立起一定的胜负心，这是老大。老二是胜负心太强了，他只要这个项目开始之前不能确信自己赢，他就不会参加。但是他又没有玩过，他又没玩过，也不知道他到底行不行，他自己心里戏觉得，哎呀，这个事儿我可能干不过那个小孩，然后我就不干，所以也很难引导他，也很难。
1: 是的，我们家女儿也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她在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无意中学校的比赛就取得了名次，哎，她就觉得她自己跑的那个挺好的，然后我们也没有练过嘛，就觉得就是学校的比赛嘛，但是呢她由于她到二年级她可能就明白什么叫这个荣誉了，胜负了，他说妈妈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那个如果我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然后就第一次本来是特别高兴拿了一个奖状回来，然后第二次就变得有压力了。
0: 体育里面给人的批评也好表扬也好，它是非常具体的。
2: 其实现在孩子成长环境是在一个高度内卷的环境，对家长来说对孩子来说都是，
1: 你在要求孩子的这种平常心的时候，你要做到自己先是一个平常心。
2: 对，
0: 孩子应该找到一个体育里面的榜样，就大多数的比赛都是势均力敌的，赢不了整个一身大鼻涕也得上，你觉得公平吗？也公平啊，因为他跟你拼到了最后，
1: 可能赢的家长我们都不太担心，还是输的家长比较担心。
0: 输了我们觉得叫胜负其实都是一堂课。输了之后呢，我们觉得说家长要做的事情可能有几个，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得明白他的感受，就是你不用说啥，过去抱抱啊，摸摸小脑袋，爸爸妈妈是支持我的。
1: 对，这种肢体语言其实很重要。
0: 对，我们再开始聊，那么输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体育特别好的一个，就跟别的学科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体育里面给人的批评也好表扬也好，它是非常具体的，你今天这个动作做得对，今天你这个战术做得对，然后呢或者叫说你批评说你哪

0: 做错了，你可以正确的认识自己，也可以正确的去认识他人。
1: 嗯，
0: 那么如果有了这种能力之后呢，孩子就不会说输了我就撤了，我知道我一定能赢他，我赢不了那我知道我今天跟他差距近了一点，然后或者叫下次我能怎么去赢他。
1: 嗯，每次比赛完会有一个复盘，就是我们其实是帮他在分析他失败的一些原因，并且就是下次如何能够更好的一个比赛。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那个情绪都比较不好嘛，一般输了孩子都比较沮丧，你可能在这个时候你说你跟他复盘或者是什么，这不太现实，他就听不进去啊。
2: 其实现在孩子成长环境是在一个高度内卷的环境，对家长来说对孩子来说都是，就像叶老师说的，其实他在体育上的不如意和数学语文没考好是一回事儿，而且他从那个情绪里走出来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1: 嗯，
2: 我们的陪伴或者我们的辅导不要超前那个时间，超前那时间会适得其反，也很难。
1: 嗯，
2: 所以可能是几个小时，也有可能是几天。
1: 嗯，
2: 然后呢，孩子其实很多孩子是很在意家长对他的看法的，家长对他的认可，他失败自己其实还能接受，但是担心家长不接受，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家长不能接受。
1: 对，
2: 所以这个家长如果把这样的情绪传递给他，反而会让他压力更大。
1: 嗯，
2: 所以就像叶老师说的，给他一个拥抱啊，给他一个鼓励啊，知道让他知道家长在支持他，然后给他一段相应的时间，他自己慢慢会走出来，多尝试一些他相对比较擅长的运动，来激发他的兴趣，至少他的习惯要保留住。
1: 对，我觉得李爸爸说的对，其实你在要求孩子的这种平常心的时候，你要做到自己先是一个平常心。如果你家长本身就说，哎呀，谁得第一了，你怎么得第二了，你总是有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话说出来，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负担。所以真的是刚才您说的那句，就是身教有时候也胜于言传。
0: 对，
1: 嗯，那前两天呢，我正好带着我们家儿子一块儿去看了一场篮球比赛，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这种现场的这个比赛啊，确实那个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大家那种加油啊，那种呐喊，是不是？其实带孩子去经常看一些比赛，也会能够渗透给他们一些体育精神。
2: 我们想方设法的去引导他，其实不如带他去一次，
1: 嗯，
2: 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没错没错，
2: 对，那个多巴胺的分泌，自己还没运动呢，那个兴奋劲儿就已经上来了。我相信那种印象是终身难忘的，对，多参加这样的活动肯定会培养他对体育的兴趣。
1: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那天就是一直就散场都久久的不舍离去啊，就孩子非常喜欢那种氛围。
0: 其实我们特别鼓励，就是孩子应该找到一个体育里面的榜样。
1: 嗯，
0: 对，这个对他体育的参与也好，或者对他这种体育精神的学习特别重要。
1: 嗯，
0: 就是谈体育精神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谈就是所谓的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
1: 嗯，
0: 那我们讲说，那么一定要拼，拼到最后。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并不一定说你拼到最后就一定会有一个你想要那个结果。
1: 对，
0: 在体育里面，就大多数的比赛都是势均力敌的，那么可能比赛那个结果还有一定的运气的成分在里面。那么但是这个前提是，就是我们的孩子应该明白一个事儿，就是你只有拼到最后之后，你才会等到那个运气。比如像说有的比赛里面，他那个比赛的规则就是，你像足球是吧？最后点球，点球如果还不行怎么办？我们见过猜硬币的，
2: 对，
0: 就是把、
1: 是吧？
0: 就硬币你要正还是反？然后呢，裁判在那一摊扔地上 ，OK， 你猜对了，你就获胜了。这不纯粹是运气吗？甚至有些的比赛就是因为天气原因没办法比，然后呢，就是那就我们或者叫比赛就终止了，那我们就猜硬币啊，或者叫。队长过来猜拳
1: 有很多的比赛都是这样的规则是吧？
2: 比较罕见，但是会有
1: 啊，这是最后的那个小概率发生了，必须就是这样。
0: 对，比赛一定要有结果，那我们就用这些方法来处理。就是你说那就他就猜硬币赢了我，你觉得公平吗？也公平啊，因为他跟你拼到了最后啊。在前面那几十分钟时间里面，甚至一百分钟里面，你都没能赢得了他，最后他赢了你。那么这个事儿你得接受这个事情，体育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的，但是这个运气的那个基础是，你有没有拼到那个最后，你有没有实力支撑你拼到那个最后，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输赢重要，然后呢，你能不能拼到最后，更重要。身边好多人就是有研究滑雪的嘛，他们特别喜欢跟我讲说，赢不了，整个一身大鼻涕也得上，他会就是讲那种就是。我们一定要跟他去拼，对吧？所以他很喜欢鼓励这些队员，然后呢，一定去拼到最后，而这个过程里面，你也能够看到人背后的就所谓那种拼搏精神的闪光。

0: 嗯，我们看过一个坦桑尼亚非洲运动员，就是他参加马拉松的时候，然后呢就摔倒了，拖了一条伤腿，然后呢完成了整个比赛。他进赛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记者采访他说，你已经没有结果了，比赛已经结束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完成这个比赛？然后他说那句话就后面就会特别感动我嘛，我们也认为是体育精神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说，我的祖国跨越7000英里把我送过来，是让我来完成比赛，而不是来开始比赛的。
1: 哎，这个我喜欢的一场100公里的翻山越岭的越野赛，我特别喜欢这个比赛的口号，就是王者胜在出发那一刻。其实你有勇气出发，有勇气去面对这件事儿。包括很多竞技比赛的运动员，也是经过千辛万苦、很多年的拼搏努力，他才有资格站在这个赛场上。他就已经赢了，其实。
2: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定要带孩子坐在那个赛场的氛围，他才能够感受到成功，感受到失败，并且理解了所谓有一些特殊比赛的那个点，他的运气所在，或者是什么叫做拼到最后一秒钟。因为我们看篮球赛，它就是最后那几秒你还有机会，只要你有三分球你还有机会翻盘。所以真的是也鼓励我们的家长，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各种各样的比赛我觉得都可以去尝试，让孩子去看一下。

0: 其实看过这段短片以后，我是非常的受感动啊，很佩服这样的家长，就是可以自己全心全意的为了孩子的改变而付出这样的努力。我也采访过很多这样的家长，其实真的是没有懒孩子，只有懒父母。如果你的家长很懒惰的话，可能真的是很难让孩子有这么一个特别积极爱动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此刻呢，在云端我们也有100位家长团的朋友，那你们都是如何的培养孩子的运动热情呢？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投票吧。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是如何唤醒孩子的运动热情的？ A 多尝试，带孩子找到喜欢的运动。 B 带孩子一起动。 C 感觉很难，没有好的办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34% 的家长选择 A， 30% 的家长选择 B，36%的家长选择 C。
0: 好，投票结果出来了，三个选项今天很平均啊，你们可以看一下，目前都是30%多，有的家长是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家孩子的方式，有的好像目前还是处在困境当中啊。那选择 C 的家长也是尝试了，就是因为各种情况孩子都不喜欢。那如果当孩子很排斥运动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吕爸爸家的两个孩子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2: 有啊，经常有啊，他们嫌累啊，对，或者想玩游戏啊，想看电视啊。
0: 对对对，现在就是因为有电子产品，他会更吸引他。
2: 对对对，
0: 电子产品如果和打球比，他没准会选择说在家玩游戏。
2: 所以也经常会使一些小花招骗他们，把他们骗出门啊。
0: 快说说有什么小花招。
2: 想方设法的，对于我来说，我就是想方设法的把他们骗上山。像我儿子那个爬香山，他的最大的兴趣就是坐那个缆车下山。其实天气好的时候那个风景真的很漂亮，那个缆车是吊椅式的嘛，没有前面没有玻璃，然后所以每次他只要爬上去我们就坐缆车下来，然后他还想再爬一次，有的时候爬两次然后再坐缆车下来。哇，这就是他的那个点。

0: 找到了他这个点，就很容易把他骗上山。嗯，然后运动完了他也特别开心。嗯，因为运动嘛肯定会分泌那个快乐素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只要你想方设法把他弄出门了，他运动完了他都会很开心。嗯，把刚出门的那些不快就全都忘掉。嗯，
1: 我不相信有孩子不喜欢体育的，只是可能他不喜欢这个项目。
2: 哎，对 对, 对，
1: 这个项目他觉得说练得没有成就感。嗯，他没有得到那种就是快乐，他就自然而然他就没有兴趣嘛。他喜欢，慢慢的他会找到他的兴趣的。他有一定会有一个项目他感兴趣，
2: 所以一定要让他真的就是享受到那种快乐。如果只是就是形容，没有最终的一个看到摸到听到，他还是想象不出来那种状态哈。其实家长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也容易有一些误区哈。吕爸爸会不会也有这种感受？
0: 现在我看到的家长比较多的误区，因为我小孩经常带他参加一些跑步比赛什么的，我觉得胜负心太强也不是一件好事。嗯，他容易陷入到那个过早的进行专项训练，嗯，对吧？其实追逐打闹就是最好的运动，嗯，因为他要急停急转嘛，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要参与。如果只是一个长跑的话，其实我们叫这个矢状面的运动，他参与的肌肉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不一定利于孩子成长发育，但是为了赢别人可能会大量的去安排单一的这种训练模式，其实对孩子的综合发展不一定好。他可能这段时间确实跑得挺快，但是他是不是一辈子热爱跑步喜欢跑步，他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兴趣和特长，其实你不一定能发现。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误区就是家长如果把这个胜负心看得太重，去引导他过多的参与单一的运动的话不太好。像叶老师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就是多去参与，多去尝试这个阶段，多去培养兴趣，孩子以后成长大了以后还会自己再做一次选择的。
1: 这些年他流行了好多项目，就叫一窝蜂的就起来了，然后一窝蜂就又过去了。嗯，很多人就是啊，我出发之前开始练之前先整一堆装备。其实我反倒觉得是那可能会是一个负担。像我们家小朋友就最近喜欢上射箭了，真是因为我家里有一把弓，一朋友说，哎，说你听说你喜欢，来给送你一把弓，我就拿回家就放着，我也没用过，我真不太懂。我们家儿子喜欢，说这个我拿去练吧。我说行，那给你吧。等他去那个俱乐部开始练的时候，那教练告诉他说，这弓挺贵的，然后你这个也没有一个弓套，也没什么都没有，你就这么拎着就来了。他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如果说哎给他全整齐了，有时护具什么的，他可能就反倒觉得说哎呀压力很大。看慢慢开始呗，慢慢的他怎么说，可能学到后面学得好了之后，我再给你更新一下装备，慢慢的反倒是更新装备的过程可能也是一种奖励。
2: 所以就是说父母一开始没必要太过于纠结说装备说全不全啊，贵不贵啊，这一开始没必要，是吧？有时候也是给自己陷入了一种枷锁。比教练还严厉的父母，就是教练我看还没怎么说呢，他妈先劈头盖脸的把孩子骂一顿，而且说的词儿都特别专业。
1: 别给孩子为这个东西整抑郁了，
0: 到底他确实是不适合，而确实他不爱这个运动，还是说他只是碰到了一些眼前的困难？
1: 哎，我好像现在变强了，他就会很自豪这个事情。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尽快的来帮他纠正，让他转变观念，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2: 那其实我也看到过一种父母，我不知道算不算误区啊，就是他在这个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他非常的钻研这一门。比如说我女儿学过花滑，我就在这个花滑场边上看到过比教练还严厉的父母，就是教练我看还没怎么说呢，他妈先劈头盖脸的把孩子骂一顿，而且说的词儿都特别专业，一看呢他也是在认真的看孩子的动作啊，也在认真的研究，一看就是在家肯定是也是很多研究，所以他当孩子做的不满意的时候，他就非常生气，哎呀，夸夸夸夸夸说一堆，然后我都觉得就是孩子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哈，被父母这么责骂，应该是比较没有面子，而且呢，就是教练也不太会喜欢这种家长，就会觉得你说的很多，那你还要教练做什么？你都明白，那你就不用来了。这个也算不算一种误区啊，叶老师？
1: 我觉得就别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家长的情绪会传递给孩子的。你家长太在乎这个事儿，孩子会更在乎。我反倒觉得说，那么家长觉得，哎，你不错，其实看你这动作真好，他就会愿意参与。别给孩子为这个东西整抑郁了。我们并不是有多少父母希望孩子把这个练成一个专业的，然后呢，你想做一个职业运动员什么的，但是孩子有兴趣，等他长大以后，他能有一个爱好，挺好的。
2: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哈，体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是特别的必不可缺。

0: 约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哈、啊，就是说三分钟热乎劲儿，它包括孩子设计每一个新的运动的时候，其实都是好玩的，也包括试听课的时候，那个试听老师一定给你讲好玩的，要不然他怎么能够让你成为他的学员，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过了那个新鲜劲儿以后，孩子就很难坚持，你会发现吗？
1: 对，是有这种现象。我曾经给他报一个那个跑酷班，然后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多动作能发展综合能力，平时日常生活中可能锻炼不到那些肌肉，做不到那些动作，所以我觉得对他应该会很好。他确实很感兴趣，然后每个周六都抢着要去，然后有一天突然就说他不想去了，那可能其实就是一个动作碰到卡了，一个箱子比较高，他需要这个跳撑起来然后翻过去，这个动作他个子比较矮，确实也比较矮，然后那个就翻不过去，其实就是受到了一些挫折，他肯定他抵触肯定有他的点，到底他确实是不适合，还是确实他不爱这个运动，还是说他只是碰到了一些眼前的困难，其实推他一下支持一下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他们成长都很快的，他人生中会碰到很多挫折，不管是学业上还是工作上还是什么上，但是其实早早的去让他面对这些事儿，其实是对他心理健康有利的，
0: 对，
1: 而不是说到了有一定程度之后突然面对挫折无法处理产生崩溃情绪，其实在幼儿期过早的去出现这种其实并没有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有机会去支撑他，陪伴他，帮他度过，等他长大了再有那种巨婴心态的话，可能家长你也没有机会去帮他了，所以其实团体运动就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团体里肯定会有人比他强，也肯定会有人比他弱，然后他就慢慢就能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然后去跟大家从有可能也会有一些争端，男孩子拼发育是天性嘛，对吧，有可能也会打打闹闹，然后也会学会去和解，学会去团结，然后这个团队肯定也会有一个目标，也会学会大家互相协作去完成这个目标，这些都是比我们去这个一对一的去教他要更来得更快，其实我们也教不到那么多，其实
0: 对，其实您说这种心理建设和这种教育真的是他可能渗透在他的过程的每一天，
1: 对对对，
2: 刚才那个吕爸爸已经就我觉得讲得特别好，就是那么我们分析一些具体的问题，他究竟是在哪儿，然后呢一些具体的那个克服的方式，孩子什么时候就是你会发现他的困难啊，就他跟你开始抱怨说哎呀好热呀，去练的时候好热呀，他会抱怨一些外在的条件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他在向你求助，他在这里面遇到困难了，多数的孩子他不会直接告诉你说啊我是因为那个动作做不出来啊所以我不想学了，他会说哎呀好热呀我觉得好累啊或者怎么的，他会找一些
0: 理由
2: 对借口，其实这个时候然后你就得好好跟他
0: 观察了，
2: 对，然后呢他究竟是因为动作没学会还是因为是别的原因，然后呢就是从一些就一开始没有成为问题的时候，或者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啊，尽快的来帮他纠正，别等孩子都到了说哎呀我不想学了，然后那个就已经准备放弃了，然后你再做工作，其实让他转变观念是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0: 那如果要是面对一些伤痛啊，或者是运动过程当中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吧，一些这个磕碰，这些怎么去鼓励他呢？
2: 先第一个事儿哈，就是我们体育里面认为，那么就是出现一些运动损伤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疼了就应该停下来。就如果感到累啊，感到什么的，那么那个我们鼓励他坚持，感到什么。但是如果真的伤了，
0: 那就
2: 停下来，然后呢，该治治，该恢复恢复，对，
0: 休
2: 息好了之后，然后我们讲说，那么你一定要坚持到足够长的时间，你的成绩才会有明显的变化。然后如果你坚持的不够，中途放弃了，前面那些就全都没了。然后我们一块儿来努力，然后呢，包括说我们现在定了一些目标。然后前面就是我们家是贴在冰箱上
0: 啊，
2: 对，在冰箱上，就大家都能看见
0: 啊。
2: 今天你的任务完成没有？妈妈的任务完成没有？
0: 啊，上面都写什么呀？冰箱上？
2: 我们家现在在主要给孩子练那个引体向上，
1: 啊，
2: 就因为就是小男生啊，就是他的这个叫上肢力量对他来说其实很重要，因为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多数的小男生他可能下肢很快，因为他跑啊走啊他都能锻炼到，但是上肢练得很少，那么叫就练引体向上，而且这个事情就会导致他很自信，上体育课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我好像现在变强了，他就会很自豪这个事情。那么回来 那写上啊，今天你做。

0: 几组，一组多少个啊，然后包括前面我们聊到这个事情，那引体向上那个杠他一块他上不去，加两个弹力带啊，对吧，踩弹力带他去做他就能起来，那你踩四根弹力带，这妈妈踩三根，那么爸爸踩一根，对吧，然后我们比看谁做得多啊，就每天在那儿记，每天在那儿记，然后他生病了，那么我们就这两天休息一下，他会即使中断了想着哎我们恢复一下，他会能更好让他坚持下来，培养孩子参与体育锻炼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事情就是，那么家长先把这个事情整明白，你明白那个你的目标在哪里。第二个事情就是，那么我们一开始应该刻意的去寻找一些项目，能够让他能够坚持下来的，比如说那个球类的项目，
1: 哎，不要太难的，
0: 对，他自然而然他就能参与进来，而且球类项目他一定要跟别人去比赛，然后呢，这个比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得到的成长、得到的这种快乐，是很自然的，他就能够逐渐的坚持下来。然后中间呢，遇到的那些困难，他慢慢的，他就是一点点会积累起来。
1: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毫无疑问啊，是体育可以给孩子们带来这种强健的体魄，可以有这种勇于争先的精神，与他人公平竞争，团结协作这些能力。那同时也有面对成功啊，面对失败，自己应该怎么去做这样的心理建设。那更重要的，我们是觉得体育呢，可以加深孩子对生命的理解和对生活的热爱，帮助他们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人格。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家长朋友圈的这样一个讨论呢，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这也是我们给孩子最好的一个生命的教育。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老师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呢大家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你闪到我们了！
4: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再也不能爬了。
3: 快，小心。
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是垃圾桶吗？
4: 再也不能留了。
5: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第三集，决裂资格赛。
1: 恭喜超新车队和黄沙车队顺利通过了资格选拔赛。第七组资格赛已经全部结束，休息一下，下一组选手即将登场。
2: 蜘蛛侠，我们赢了，
3: 高兴点嘛。
4: 星航不在，就算我赢得了所有的荣誉，又有什么意义？
5: 星河车队准备上场。
6: 好。
4: 啊，这声音！
2: 雷速音爆！
7: 星航！
6: 蜘蛛侠，宁月。
7: 哎呀，这几天你跑到哪去了？
2: 不会是被人绑架了吧？
7: 有没有受伤？你没事吧？
6: 我没事，恭喜你们通过资格赛。
5: 星河车队，快点了！
6: 来了。
2: 星河车队？什么星河车队？
6: 是我自己组建的车队。
2: 啊，自己的车队？
8: 为什么？如果你用星河车队的名义获得参赛资格，就回不了超级车队了。
6: 我知道，可为了天行号。
2: 既然是为了天行号，你为什么还要离开？你知道你建立了车队意味着什么吗？
6: 我。

0: 一定是有人胁迫你这么做的，对不对？是谁敢胁迫你？你告诉我，我去找他。
1: 是我自己决定的。
2: 啊！婉婉，你到底上不上场？
1: 来了。猪猪侠，你们多保重。
0: 星恒，你一旦上了场，我们就是对手了。
3: 星恒，猪猪侠，
1: 如果你们了解了规则，一定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这个风险就让我来承担吧，我一定会努力和你们一起登上天行号的，伙伴们。
4: 第八组资格赛即将开始。哎，星航选手，星航选手居然是代表星河车队出战，难道他已经离开超星车队了？
3: 虽然只是资格赛，但大家都是双车手出战，星河只有一个人。
5: 星航到底为什么？
1: 接下来的路就只有我们俩了，雷速引爆。
6: 哎，星航和天骄车队还有那个狂鼠一组耶。
5: 那个大乔和小乔没上场吗？
7: 我们在这呢。
8: 都怪你，哎，我上不了场。
9: 本来就该我上场，是你非要跟我抢，这下好了吧？
4: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0: 停速前进。
4: 厉害，真不愧是星航选手，开局就抢到了领先位置。
11: 哇耶！
12: 不愧是星航，
13: 爸爸超过他了。啊？
14: 哟，小家伙，今天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
4: 好激烈的头位争夺战，这才刚开始，双方就毫无保留，其激烈程度完全不亚于决赛。
15: 你们争夺的再激烈，也不过是笑话而已。
4: 狂鼠选手冲出来了，他的速度好快。
0: 飞行器，
14: 桑尼，小心后面。
15: 这可是你自找的。
0: 不好，别追！

0: 怎么会这样？
1: 桑尼选手目前陷入了昏迷状态，救援组正将他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
2: 桑尼哥哥，
1: 另外经由赛会判定，本次事故并没有发生直接碰撞，初步猜测是车子故障导致。
2: 什么故障？明显是光束内加过的飞行器干扰了桑尼。
3: 青豪，你一定要小心哦。
0: 是狂鼠。
4: 马上到你了，星航，
5: 省点力气，跟他保持距离，一会儿听我的指令进站。
4: 我明白了。
1: 赛会将出动安全车清理事故现场，请所有赛车跟随安全车减速慢行，禁止超车。
6: 不好，星航刚过维修区，安全车就出来了。
0: 安全车，他一来，其他人就会趁机进站换胎，那我积攒的优势就会大大减弱。也罢，反正我也。

0: 进站，那就减速维持一下轮胎的性能。
1: 防守进站。
2: 得嘞。
3: 除新航选手以外，其他车手都趁安全车出动期间纷纷进站。赛道清理完毕，比赛还剩最后的五圈，诸位车手换好新轮胎后纷纷向新航选手发起进攻，他会怎么应对呢？
4: 哎，其他车手都换胎了，新航很有可能会丢掉头位，除非他放弃现在的优势进站换胎。
5: 怎么没进站？
6: 为什么不换轮胎？你到底在想什么呀，新航？
0: 整个车队只有我一个人，就算进站也无法更换轮胎，辛苦你了，雷斯英宝。
2: 哼哼，新航，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
0: 雷斯英宝，坚持住。
2: 秦航，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我要的是你车毁人亡，彻底退出整个赛季。
0: 雷斯林堡，你真的到极限了吗？拜托了，再坚持两圈，就最后两圈，我们的目标是天行号，而不是在资格赛就被淘汰。我答应过猪猪侠的，

0: 准备好了。
1: 什么？可我已经不是超新车队的人了，你们还是回去吧。
2: 难道你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吗？
1: 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参加天行号比赛的，对吗？
2: 我千里迢迢地跑回来，不就是为了履行和你的约定吗？
1: 我明白了。

0: 车队的换胎打破了历史记录。比赛进入最后一道弯，
1: 超进化爆裂成风，
0: 新航选手以不屈的意志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拿下第一。恭喜星河车队和沙鳄二队晋级初级赛。
2: 星航获得了参赛资格，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不能回超新车队了？
3: 嗯，蜘蛛侠。
4: 第四集，星河车队。
5: 嗯，哎呀，啊，云云，早啊，
6: 蜘蛛侠。早，
7: 到了！
5: 怎么了？

0: 庆典的配件少了一半。
1: 怎么老是遭贼呢？会不会是你数错了？
2: 对啊，要不你们再回去清点一下。
3: 这些不正是我们丢失的配件吗？好啊，你们全都改行了当贼是吗？
1: 抱歉，我是想着新航走的时候除了雷速音爆什么都没带，上次的比赛竟然连后勤都没有，
4: 整个车队只有我一个人，就算进站也无法更换轮胎，
1: 所以我就擅自做主想送一些配件过去给他。
5: 看来我们都想到一块儿去了。
6: 不过我早上给他送过去的时候，星航怎么也不肯收下，他觉得既然他已经自立门户，就不应该再用超星车队的配件。
1: 这个星航，
2: 我去看看他们。

0: 好了，你要的配件都在里面了。
1: 谢谢。
0: 也得亏你遇上了我，现在市面上可没几个人手上还有存货。嘿嘿，
2: 太好了，只要有了这批零件，我就可以完成和猪猪侠一同登上天行号的约定。
0: 那个，要不我们先把账……这么快就来了？
2: 这是天骄车队的配件。
3: 小偷，抓住你了！
2: 老球叔，
3: 幸好，怎么是你？刚刚那个小偷呢？
2: 小偷？这么说？
3: 居然想偷我这么多零件！可恶的小偷，不要给我抓到你！
4: 那是老乔叔。
5: 难怪他不接受我们的零件。
4: 蜘蛛侠，幸好，难道已经和他们组队了？
5: 不行，不能让他们组队。组队，星航就回不来了。
4: 等等我，嘿嘿，我们的零件全都在。
3: 对了，怎么就你一个人？超星车队的其他人呢？
1: 其实我自己组建了星河车队，目前车队里就我一个人。
6: 什么？
1: 所以你们可不可以？
2: 零件。
3: 等等，不用那么急，我们可以用这个。我早就在货物里放好了追踪器，有了追踪器，哪怕你跑到天涯海角，
4: 刚才检查货物的时候，因为好奇就把追踪器拿下来了。
3: 你们两个笨女儿，现在怎么办？
2: 快上车！
4: 这样不太好吧？
5: 是不好，但这都是为了星航能够回来。哎呀！
4: 他们追上来了，
5: 拦下他们！
4: 这是什么？
5: 往后丢就行了。
3: 哼，载满零件的货车也想逃？做梦！不许乱丢垃圾！
4: 老乔说。
5: 云云，你扔准一点呐，我来帮你。
4: 这是小小心。

人呢？

0: 好的，了解。超竞速大奖赛的开赛，到处都缺配件。我想着，反正你们也没有通过资格赛，配件也用不上了，就先拿来救下急。
1: 什么拿？你这是偷？
2: 冷静，冷静，先听他说完。
0: 说完了。
3: 启航，冷静，冷静。
0: 然后就遇上了也在求购配件的新航，所以。
1: 你这太过分了，
4: 不能饶恕。
0: 啊，救命啊。
3: 这次真的多亏了你了，这些配件可是我们的命根子。
2: 老乔叔，我有个不情之请。你们既然无法参赛，要不要加入我的星河车队？
4: 什么？加入你的车队？我们都不能上场比赛了，去你车队当后勤吗？
5: 我们堂堂天骄车队加入你的车队当后勤，开什么玩笑？
6: 原来他们没有组队呀。是我多心了。
4: 可是如果星航一直没有组队的话，接下来的比赛他一个人将异常困难，甚至很有可能面临淘汰。
6: 这样不是更好吗？他输了，等到北大陆的比赛就能回到超星车队了。
4: 可是我们谁也不知道天星号的规则，万一星航缺少西大陆的积分不能去天星号怎么办？
6: 怎么会？
3: 组队这事儿还是别提了，感谢你帮忙抓住了小偷，我们就先告辞了。

0: 猪猪侠，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参加天行号比赛的，对吗？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把超星车队带到天行号。欢迎你回来。幸好找到，我竟然。
1: 不但的接受你离队的事实，还得帮您组建新的队伍。哎呀，还好，是雷鸣老兄啊。巧了，我们正想去你们那一趟，今天能不能？
2: 什么？你们不做饭？是啊，本来都是金恒负责做饭的，可他，哎呦。
1: 现在他离队后，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这之前那么多好吃的，都是星航，不对啊！之前不都是你下厨的吗？
2: 豆友开始比赛了，我还哪有时间煮饭啊？对了，我们还有些猪猪侠肉的饼，就是有点硌牙，你们要不要啊？
1: 硌牙饼？您客气了，我们还是不打扰了，再见。
2: 其实，星航哥人挺好的，还帮我们找回了零件。
1: 是啊，看样子那小家伙是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要不答应他？
0: 好。
1: 那星航，如果我们合作组建车队的话，你包不包三餐呢？啊？
2: 只要你们愿意加入，呜呼，太棒了！猪猪侠，天行号至高杯等我。走，我们买菜去。快，老爸，我也要去。他们成功组队了，猪猪侠，还是你有办法。 只怕你比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星航和别人组队吧。

0: 盒，我是小爱。啊，
1: 公益季开演了！哈哈，
2: 嗨，请大家把手机调到家庭模式。
3: 爸爸，什么叫家庭模式呀？
2: 在家里要多陪家人，少玩手机。瞧，这就是家庭模式呀。
1: 多陪家人，少玩手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长春大冬会筹备情况，简约安全精彩的青春冰雪盛会如何打造，计划招录3.57万人，首题打击防范公考违岗，2027年国考今起开始报名，有哪些新变化？红军不怕远征难，闯绝境越千山，跟着课本走长征系列报道走进夹金山，在先辈们坚定的革命信念中汲取前行力量。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如何夯实全民健康根基？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部分重要讲话内容，与您一起学习。
1: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

0: 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10月13号，教育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主持会议并讲话，部党组成员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作为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统领性、综合性基础主干法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的制定出台，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领导，提高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教育系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阵地，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牢固树立新时代教育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注重守正创新，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体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主课堂、实践育人大课堂和网络育人新课堂，善用新媒体新技术为思想政治工作赋能，推动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发展，切实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底线思维，始终把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守好各类育人阵地，以高质量思想政治工作筑牢安全稳定防线。要坚持系统思维，加强体制机制和组织能力建设，不断凝聚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合力。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积极破解群众极难筹判，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10月13号，教育部举办教育大讲堂报告会，外交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高飞应邀做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报告。
0: 报告从国际关系新形势、大国战略博弈新变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发展三个维度，系统解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刻剖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演变脉络和动荡变革期国际局势的新特点，深入阐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成就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变化。教育部直属机关党员干部纷纷表示，报告站位高远、视野宏大、内容丰富，对于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立足两个大局，胸怀国之大者，积极实变应变求变，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下一步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深刻把握教育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重大使命，
2: 着眼

0: 国际竞争格局深刻变化，切实扛起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政治责任与时代担当，以教育强国建设夯实国家发展的人才根基。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一起来了解。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教育部副部长王嘉义表示，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健儿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
1: 长春是一座科教文化名城，拥有50多所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呢有60多万人。我们将充分发挥这个独特的优势，实施燃情大冬、青春有约、中外青年文化交流研学等一系列文化推介主体展览活动，从报名的12万大学生中啊，选拔出来8100名青年志愿者。那么这些志愿者呢，也将肩负起跨文化交流的光荣使命，成为传递友谊、点燃激情的青春使者。
0: 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展开，竞赛组织工作按照时间节点稳步有序推进，
2: 项目布局和竞赛日程已基本确定，从2027年1月12日至25日共设14个比赛日，冰壶混合双人小项将在1月12日率先开赛，1月25日闭幕式当天还有短道速滑、越野滑雪和冰壶等小项的比赛。
0: 据介绍，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为新建场馆，对现有的13个场馆改造提升，赛后面向社会开放。
3: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推进场馆的地毯改造，更换绿色制冷系统，精准升级冰面、灯光、厨师设备，能耗呢明显下降，预计啊整体减少碳排放啊超过4200吨，最大限度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让绿色办赛可实现、可延续、可共享。
0: 此外，本届大冬会期间还将配套举办 FISU 世界学术大会，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
1: 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一个冰雪竞技盛会，那么更是啊全球青年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桥、以学术为纽带，开展对话交流、深化文明互鉴这个重要的载体。本届学术大会创新教育可持续、冬季大学体育在行动为主体，将与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啊专家学者、师生代表参加。那么这个大会啊将聚焦冰雪运动科学体教协同发展、高校体育可持续发展三大核心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分量可转化的学术成果。
0: 近日，第三届高校党委书记思想会暨高校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在中山大学深圳校区举行，会议聚焦持续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持续提升高校党建工作质效，持续深化四权育人工作格局，持续巩固涵养良好育人生态作出工作部署，并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高校党的建设，扎实推进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进行深入研讨交流。今天，教育部在河北

0: 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于一体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打造教师高质量发展样板。首批北京雄安两地十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2027国考今起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那么今年国考有哪些新特点、新趋势，体现了怎样的用人选材风向标呢？一起来了解。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较上年度减少约2400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所谓违岗，是指有人人为制造报名人数很多的幻觉，继而吓退部分竞争对手，从源头上提升进入面试的概率。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等舞弊行为，维护招录公平，报考者需先在招考专题网站完成注册，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后，才能提交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2.69万个计划补充到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本次国考将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力。
1: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西藏。近日，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西藏2025至2026学年脱贫家庭大学生免费教育补助资格审核以及资金审批工作已经完成，资金兑付工作全面启动。而该政策呢，覆盖西藏户籍原建档立卡家庭、农村低保家庭、全日制普通高校在读大学生，对其实行免除学费、住宿费、书本费，并且补助生活费。补助资金是由自治区、地市、县区三级财政来共同承担。而据统计呢，本学年自治区本级财政核定政策补助资金一共计是8893万余元，惠及到17000多名原建档立卡家庭和农村低保家庭大学生，切实减轻困难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第二站，我们再来看重庆。日前，重庆市教委等6部门印发了《重庆市推进县域普通高中振兴的若干举措》，鼓励具备条件的县域开展普通高中招生制度试点，探索登记入学、均衡派位、还有划片招生等多元化的录取改革。那举措已于2026年的9月1号起施行。举措提出呢，重庆将会立项建设30个普通高中课程创新基地共同体，建设15个校本教研基地共同体，开展面向县中的送教助研活动。同时还会落实新任校长不少于300学时的任职资格培训要求，组织140名县中校级干部到优质中学跟岗研修，全面提升县域普通高中的办学水平。第三站，我们再来看甘肃。甘肃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日前召开了2026年甘肃省思政课教师跟岗锻炼行前动员会，首批48名高校思政课教师分赴省市两级教育宣传共青团等部门来开展为期半年的跟岗锻炼。那这也标志着甘肃省以跟岗锻炼、联合教研、巡回授课、支教实践为抓手，推动高校思政课建设均衡提质的系统部署，正式进入到了实施的阶段。跟岗锻炼期间呢，思政课教师将会紧密结合岗位特点，参与青少年理论宣讲、德育实践等思想引领活动，来提升思政课教师的综合能力。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0: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935年6月

0: 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刚从大渡河畔浴血冲锋而来，便在四川宝兴迎来了一场严酷的自然考验，那就是翻越夹金山。语文课文《翻越大雪山》记录下这段震撼人心的红色篇章，也把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留在一代又一代学生的心中。今天的跟着课本走长征系列报道，一起感悟革命先辈们坚定的革命信念，汲取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
1: 为了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抗日，纵有千难万险也得翻过山去。
2: 作为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这座终年冰封的高山被当地人称作神山，是横亘在北上路途中的一道天险，也铸就了长征史诗里一段以血肉对抗严寒的悲壮篇章。
3: 我身后的这幅画就是展现了当时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的场景，他们身着单衣，营养不足，身体虚弱，但还是在1935年6月12日这一天翻越了这座雪山。翻越夹金山也是红军长征期间非战斗结缘最严重的一段征程之一。上世纪80年代，工程队在夹金山修筑公路时，依然能挖掘出当年牺牲在这里的红军战士遗骸。
1: 雪珠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疼，不少同志冻得嘴唇发紫。
2: 一双草鞋，一身单衣，便是战士们挑战终年积雪的装备。夹金山垭口海拔4000余米，山间空气稀薄，气候反复无常，时晴时雨，忽而冰雹骤落，忽而狂风卷雪。当地流传的民谣，
4: 要想越过夹金山，
2: 除非神仙到人间，道尽了翻山的凶险。
5: 咱们的红军战士很多都来自南方，那边的海拔比较低，而且很多战士并没有见过雪山，没有去过高海拔的地区。当时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很大的困难就是高山缺氧的问题。当时红军战士们他们都是身着单衣，缺衣少粮，严重的营养不良导致了他们在行军路上很大的不便。很多战士也因恶劣的气候条件牺牲在了冰冷的雪山之上。
2: 90余载春秋流转，夹金山的冰雪岁岁消融，又覆满山野。当年的红军小道，如今已是后人追寻长征足迹的精神地标。茫茫雪山上的每一步跋涉，都刻印着向死而生的信念。如今，那串深深浅浅的雪地足迹，早已化作穿越风雪的精神灯塔，在时光里永远明亮。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各地各校开展形式多样的长征主题实践活动，把红色课堂搬到现场，让思政教育直抵人心。近日，北京市丰台区35所中小学近千名学生齐聚永定河畔卢沟桥头，以经典传唱的方式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活动以烽火回响、长歌更续为主题，民族管弦乐卢沟谣、情景表演红色档案、交响音画、长征组歌太行山上等红色经典融合多元艺术形式，层层递进，将伟大长征精神、抗战精神与美育思政教育深度融合。
6: 太阳山上这首歌传达出了红军战士们不怕苦不怕累，坚持完成长征的精神。我们新时代学生也应该学习这样的精神。
7: 我们不仅仅是这个表演，更是要把长征和先辈们的红色血脉延续下去，代代相传。
0: 近年来，北京市丰台区深挖红色资源，打造宛平思政月等文化 IP， 将思政课堂从书本上、教室里搬到古桥畔石狮中，构筑起全域育人的红色场景。
8: 把我们的美育思政从课本上、教室里，我们转移到旧址上，转移到场景中，通过学生的唱、演、表达，让我们的思政爱国主义情怀真正的能够入脑入心。
0: 近日，由共青团山东省

0: 委、山东省少工委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2026年山东省少先队建队纪念日示范主题队日活动在日照开展。活动以一堂沉浸式思政课展开，串联话剧、舞台剧、舞蹈、宣讲、合唱等11个节目，将百年少年儿童运动史搬上舞台，从烽火硝烟中的磨砺成长，到建设祖国、改革开放、奋进新时代的少年身影，全方位展现一代代少年先锋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的昂扬风貌。
1: 演绎先辈故事，让我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好好学习，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堂思政课打破传统宣讲，以戏剧叙事让队员从旁观者变为亲历者，红色历史可感可共鸣，让听党话跟党走内化为情感认同和行动自觉，激励他们在新长征路上继续奋斗。
0: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育。

0: 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六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4: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6: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7: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8: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9: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10: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

0: 空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麻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

0: 不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

0: 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2: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4: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及

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

0: 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四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三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1和北溪2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

0: 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 73.75%， 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长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之碗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30年前，一个师范毕业生踩着泥巴路走进乡村小学，从此把根扎在了田野间。30年，7所乡村小学，从泥巴路到在线课堂，从一个都不能少到每颗星星都发光。今天，让我们遇见2026年最美教师，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汪洋。一个在田埂上教数学，用星星存折点亮学生自信的乡村校长。
1: 汪校长您好，首先祝贺您获得2026最美教师的称号啊！这份荣誉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2: 获得这份荣誉嘛，我当然特别高兴啊，也特别感恩。要说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这份荣誉也不光属于我一个人，它属于我，走过的这7所乡村学校，也属于呢。那些泥巴路啊，土操场，我觉得还属于跟我一起深耕一线啊，一起磨课的老师，更属于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吧。荣誉嘛，就像种地收成，我觉得今年收成好，当然高兴，但其实还得想着啊，来年怎样做得更好。所以这份荣誉称号呢，它也像动力啊，不停的在提醒我。要把乡村学校的这个根扎得更深，走得更实。
1: 96年师范毕业，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其实只有321块钱，但是您很快就捐了320块钱出去。当时这个捐款是怎么回事？
2: 是这么回事。我是96年8月毕业，然后就分配到我们平铺镇最偏远的毛汉小学。当时一年多吧，这个月工资应该都是321元。年后开学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哎，班上少了几个孩子，于是放学后就踩着泥巴路，就一家一家的去家访，其中走到第一户人家呢，家里是很穷的，然后妈妈生病了，躺在床上，那个孩子呢就在灶边烧着火，然后灶脚上还放着一本卷了边的这个书本，看到这种情形。孩子看到我来了，眼泪就止不住的就下来了。我立刻呢就从工资里面拿出100元，放在桌上。妈妈还说不需要这么多。我说这个没有关系，其余剩下的你就买些营养品吧。我说孩子上学是一天也等不得，其他的事都好说。然后其他几家嘛也是类似的这种情况，所以你家几十，他家几十，就很快嘛工资也就没了。但是我觉得第二天，看到孩子们齐刷刷的坐在教室里，听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我觉得这一切都值了。我觉得这些好像对当时的我来说其实也没什么，就是看到那种情形，应该就是情不自禁的就应该把它拿出来了。往后呢，我也就不断的面临这种情况，就不断的去对接一些公益的项目，比如像这个春蕾女童计划呀等等。这些年呢，我也对接了像我们安徽省教育发展基金会，还有马云乡村教师公益计划等等，然后给我们很多的这个留守儿童啊，或者其他的有需要的儿童一些帮助。
1: 其实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这些乡村孩子，他们有学上，能够上好学啊。但是您在这30年里辗转了7所乡村小学，中间是有过很多次的机会，城市的学校发出邀请，甚至说给您很好的条件，也解决您爱人的工作，有没有心动过？为什么最后还是没有去，还是留在乡村了？
2: 说实话，就是外省市有些条件很好的学校也抛来过橄榄枝，也开出过。

0: 优厚的条件吧。说实话，其实也心动过，啊，但是啊，想想，还是婉拒了。因为我自己一开始，啊，做这个教师，他的初衷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母亲其实也是乡村教师，
1: 啊，
0: 我从小就看他家里条件也不太好，孩子也多，他整天啊就忙着家务活，早上就是很早的起床，忙完家务活呢，早饭都来不及吃，啊，经常来不及吃啊，就慌慌张张的就往学校跑。大一些我才知道啊，妈妈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再忙也不能耽误孩子的课程，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也都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吧。然后到96年，八月说到毛汉小学，我记得当时买了一辆赛车，因为离家有30多里地嘛，啊，骑车去学校。那天正好下雨，啊，然后那个雨水呢就把这个泥土路就全部浸泡了，然后车轮链条那之间全部被土厚厚的就啊缠住了，推也推不动，骑也骑不走啊，就把车放在地上，然后一伸一脚，伸一脚浅一脚的呢就往学校走，这中间还摔了一跤。哎，走到班上，同学们看到我那个狼狈的情形啊，首先肯定是发出了笑声，然后紧接着孩子们全部围过来啊，给我打水的打水啊，递毛巾的递毛巾，就七手八脚的啊帮我去擦呀洗呀。我觉得那一刻，我就心里特别的温暖，就觉得这个学校就把我的心给留住了。因为这些年的发展，我也是乡村的沃土滋养了我，给了我动力，给了我土壤去培养我，所以我常想应该要留下来，把这30年的这种积淀，然后回报给我们的乡村学校，回报给我们的乡村教育。
2: 汪洋留下的理由藏在孩子们递来的毛巾里，也藏在母亲那句再忙也不能耽误孩子的课程里。但留下只是开始。作为一名数学老师，他发现乡村孩子缺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缺一座连接生活与知识的桥。于是田埂、蔡地、樊昌尧都成了他的教材。多年的教学摸索也让他收获了3件乡村教学法宝。
0: 其实农村孩子缺的也不光是这个书本的知识，缺的也不光是智商。就是缺的要把这个数学知识跟我们身边的这些事物要联系起来，架起一座桥。我觉得这个乡村课堂，最紧要的吧，我觉得是3点。然后第一个，我觉得是安全感。这么多年，我觉得乡村孩子相对来说他这种自我表达的能力，这种自信心，其实还是有一点欠缺的。所以在我的课堂上，我就让孩子们主动的去表达。敢于去举手，敢于去试错，然后敢说我不会，这样他就觉得很安全了，这也就是有温度的课堂嘛。那第二样就是我觉得是生活感，就是把我们书本上的这些知识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乡土资源、乡土文化紧紧的联系起来，这样就让我们的数字，让我们的公式不是飘在空中的，让孩子能摸得着。比如我们学校的劳动实践基地，我们全部开垦出来，哎，我就带孩子们进去。我们这个劳动实践基地里面呢，大家哇认识了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图形，哎，有这种长方形的地，哎，有这种方方的像正方形一样的地，还有一些可能像多边形一样的地。然后我们怎么去测量出它的面积啊，算出它的这个周长啊等等，哎，孩子们就不亦乐乎啊，带着尺，带着笔，带着纸，然后就在这个田地里面就充分的发挥他的所长，把知识运用到生活中。这些其实全都是有数学的，孩子们学起来眼睛也是发光的。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表达权吧，就是让孩子去讲，让孩子们自己去教，他讲通了他就理解了，理解了他就真正的学会了。所以我的课堂上就是特别善于让孩子去充分表达，敢于表达让课堂更有温度。而且乡土这个东西真的它不是短板你想想田埂如果是几何，那么蔡地可能就是统计，那樊昌尧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数学加历史。所以开展很多很多这样的乡土活动就孩子们就把这个知识跟我们的乡土文化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这个短板就变成优势了。
1: 那您看今天能到这么理想的一个状况，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教学都不是说好不好的问题。

0: 题，常常会有孩子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要辍学了。
1: 是的。
0: 那个时候您说一个都不能少，怎么做到的？
1: 其实一个都不能少这个想法啊，后来我说叫理念吧。其实在96年，就是那个年后开学，几个孩子没有过来。哎，那个时候我的家访之后的感受就是一个都不能少，让我们的孩子在学业上一个都不能少，在课堂上一个都不能少。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一个不能少越来在我的这个教学生活中，我觉得不是一句口号了，我觉得是课堂一个不能少，那学业也是一个不能少，活动一个不能少，自信阳光也是一个不能少。这核心其实就一条，就是让我们每个孩子都能被看得见，被点亮，还被托举。我这里就说一个小故事吧。比如我们班当时我接手班主任的时候，有一个叫小林的孩子，他是比较内向的，能感觉出来他也想表达自己，但是呢他就是不敢去表达，然后呢自己的学业成绩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好，就更加的不敢表达自己。所以我就根据这个情况，除了在我们班级有一块大的这个叫星星榜给孩子们在各个方面表现好，然后呢给他们贴上星星。后来我就想，哎，这些呢还不够具体化，还不能够适合每个孩子，因为每个孩子他的闪光点是不同的。所以呢我就给每个孩子就做了一张像 A4 纸那么大的叫星星存折然后不是存钱，是存星星。比如这个小林这个孩子，他今天积极踊跃的举手了，我就给他贴一个表达心，然后他今天这一题他做对了，我就给他贴一颗进步心，然后他又积极的去劳动帮助别人去劳动，我们就给他贴一颗像友善心。有一天学期还没有结束，这个小林这个孩子的这个星星存折已经贴满了，哇，他兴冲冲的就举着这个存折就回家了告诉了妈妈。我还在回家的路上，妈妈就打来电话说，汪老师，我家孩子好激动好高兴，回来就告诉我说我的星星贴满了，汪老师说我也是闪闪发光的孩子。他说，老师啊，你这个贴的真的不只是星星，你贴的是自信，贴的是胆子，贴的是盼头就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让这个星星存折发现孩子不同的闪光点，就能让他们都自信起来，都能阳光的去成长。
2: 从一个都不能少到每个都闪闪发光，从一间教室到拓展乡村教育信息化，汪洋用30年把乡村教育的根越扎越深。如今作为校长，他更在思考如何让一个人发光变成一群人发光。乡村教育的未来需要更多留下来的青年教师。
0: 作为校长，您在带这一整支教师队伍的时候，要让他们教得好，还要让老师自己也能够发展好，您觉得带队伍中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其实带队伍我觉得其实比上好自己的这一门课，我觉得其实是更难，更需要一些定力和决心自己教得好影响的是一个班，但是我们把一个队伍带出来，那么它影响的就是一个学校乃至更广的区域所以到这所学校之后呢，我就特别重视教科研。我们每周至少要上1到2次这个公开课保证我们每周都有这样的公开课。然后课前必须集体备课，认真准备，然后课后及时的复盘研讨有问题当面指出来这几轮的磨下来，实际上老师们的成长还是比较明显的在上半年，对我们的两位年轻的老师，就是在我们这个整个磨课团队的这个支持下，在他们自己的努力下，就获得了区级优质课一等奖的这个好成绩。我们的这个教科研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我们也申报了一个省级的课题。有这样课题的这种驱动，我觉得我们会把这种教科研的模式更好的推动下去培养一批又一批更优秀的年轻教师。
0: 我们希望乡村教师他们都能够来得了，留得住，教得好。您最想传递给他们的是什么？
1: 我觉得

0: 传递给年轻老师的，我觉得是三句话吧。第一句话我觉得是，就是把乡村孩子要当成活生生的人，不要只盯着分数，要牢牢掌握和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第二，我觉得是好课是磨出来的，要肯走上这个讲台，要敢于走上赛台。第三呢，我觉得一个人发光是不够的，我们要学会自己发光，也要把光去照亮别人，把乡村教育搞得更好。
1: 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啊！谢谢王校长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遇见，再见。

0: 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评论员是李哥，欢迎您。
1: 哎，钟老师你好，各位《异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将会关注哪些新闻。
2: 预防为先，健康为本。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锚定六大能力，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深刻转变。全国大遗址工作会召开，面向15五，如何真正让大遗址美起来、活起来？雅思考试连续多日被取消，主办方回应能否挽回信任？考生权益如何更好保障？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围绕健康中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系统阐明六大能力。
2: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时隔10年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提出了六大能力，这意味着健康中国不只是看病治病这一件事儿，而是一套系统工程。这次大会上看到了哪些新的信号？
1: 是这次大会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党中央国家高度的重视啊！我们看到了习总书记啊、几大常委、各个省市党政的一把手汇聚于北京，研究健康中国战略的这种实施。所以从这次会议透出的一些信息来看，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把健康中国这个目标从2030年一直延长到2035年，这就是跨越了2个5年规划时期，形成了一个长达10年的一个国家战略的一个发展规划。这说明党中央对人民健康这种高度的重视。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啊，总书记把健康中国的这个目标在2035年实施的时候，那么什么是健康中国这个目标？那么总书记把它归纳为六大能力，这就非常具体化了。比如就说到健康管理、疾病防控、医疗服务、医保支撑、医药创新和人才培养，有的是跟医疗机构有关，有的是跟我们每一个人老百姓的身体健康有关。所以这六大目标提出来之后，我们就能看到未来这10年每一年的这种变化。那第二个信息放出来就是预防被放在了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上。总书记也说了啊，这搞好预防是最经济也最有效的一个健康的策略。我觉得这点说得非常好，并且非常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个新的提法，就叫健康自诉和管理。哎，这个词儿以前从来没听过。那什么是健康自诉呢？就要求我们每个人要对自己的健康有一个具体的实施的行为，比如你健康，你肥胖了，你就得减肥，你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同时也要维护自身健康，长期保持在最佳的一个管理能力。那么这个就是要求的非常具体了。我们每一个14亿的中国人，每个人都深涉其中。第三个信号就是医疗服务更加强调在基层，要进一步的推动分级诊疗。 那么这两点做到之后，就满足了总书记说的那个，就让所有的老百姓能够实现就近看上病和就近看好病这样一个目标。
0: 嗯，您看，预防为主，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对，
0: 当然同时我们的整个医疗系统从三甲医院到基层医院都会给予很好的一个支持、
1: 是这样的。
0: 那么未来十年的方向已经明确，当然来路也同样清晰。健康中国这十年走到了哪一步呢？接下来我们就请陈慧来为大家盘点。陈慧。
3: 好的，卓儿。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健康中国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瞩目的成就。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数据一起来看。首先，健康生活更加普及。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9.25岁，较2016年提高了2.75岁，比2020年呢是提高了1.32岁。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33.69%，比2016年的11.58%实现了大幅的提升。我国7岁及以上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到了5.4亿，比例为38.52%。我国国民体质达到合格等级及以上的人数比例达到84.9%，达到良好等级及以上人数比例达到30.9%，较2020年提升了1.5个百分点。截至到2024年底，我国人均肉类禽蛋年消费量分别达到72公斤、25公斤，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另外，健康服务也更加的优化了。截至到2026年的4月，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覆盖14亿人，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以内达到最近的医疗服务点。2025年底，我国卫生技术人员总数是1345.5万人，每千人口执业医师3.25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4.32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4.91人。2025年，我国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4%以下。2015年，该指标是18.5%。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从2015年的40.5%提升至43.7%。第三方面，健康保障更加的完善了。截至到2025年底，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3亿多，同比增加406万，参保率巩固在95%以上。截至到2025年底，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65.58万家，医保目录内药品总数增至3253种。2025年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1582.3万人次，全国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是2.92亿人次。第四方面，健康产业更加的壮大了。2025年，我国健康服务业预期规模超过11.5万亿元，向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设定的2030年16万亿元目标稳步迈进。我国已经批准上市的创新药达到76个，超过2024年48个，创历史新高。中国互联网医疗市场规模达到4769亿元，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市场规模突破1180亿元，预计到2030年，数字健康市场总规模将会超过7000亿元。我们已经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成为全球医疗进步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些成就不仅写在具体的数字里，更是体现老百姓生活当中。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卓儿。
0: 好的，谢谢陈慧。盘点了过去十年的成就，那么未来我们又该如何来夯实全民健康的根基呢？来连线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医务部部长、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谢林申。谢教授您好。大会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六大能力也把健康管理排在了第一位。那在您看来，真正的实现预防关口前移，我们应该怎么做？
4: 这次的全国卫生和健康大会呢，是把健康管理放在最首位。我个人觉得呢，目前这个预防端口前移啊，不能只能喊口号，应该是把我们的防病作为一个制度下的激励的一个理性选择，

0: 我个人觉得应该有三个关键。第一个呢，就是要改激励，因为我们的医保支付啊，目前是从项目付费逐渐是转向了按人头打包、节流余用。那么，如果让这个医生和医院呢，有动力参与这个主动健康呢，而不是等着病人来看病啊，这样的话就实现这个治病有收入、防病有绩效，这样能够把医务人员呢，从被动的治疗能够转向这个主动的健康。 这个是通过一些激励的措施，那么第二个呢是强融合，我们应该真的把这个预防、筛查、诊疗还有康复管理啊这些都串成一个链条，那么县、市、乡包括村医都要形成一个体系，那么社区家庭医生呢要做好签约的坐实，让慢病有人管，风险有人盯，这样的话防治呢就不再是两张皮，真的把这个医防融合能够把它落实到位。 那么第三个就是用好技术。那么目前那个这个AI啊，包括大数据的一些管理啊，都能让我们把这个疾病的风险呢早期识别。啊，现在有一些远程智能设备啊，包括也能预警一些心血管事件，所以这个呢是比较好的一个三个关键措施。
1: 总书记在讲话中讲到了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我们如何来建好建强这样一支队伍？
0: 人才队伍呢，永远是我们医疗界的一个。 刚需，因为万事以人为本。那么，我觉得有四个抓手可以。那么，第一个呢，就像总书记说的，就是抓这个关键少数。那么，领导班子是个火车头，如果领导班子这个一把手抓好了呢，可能对我们整个医疗系统，包括医院呐、各个部门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建设力量。第二个呢，还是以人才队伍为本，那么补齐我们基层公共卫生还有。 儿科、麻醉病理等等这些紧缺的岗位，这个是我们目前来说还是要不断加强的，让这些人能够真正的存得下啊，留得住，这是一个。第三个呢，就是还是要不断的加强我们的航空建设啊，我们不光是管行业，也要管航风，那么把医德医风和廉洁从业这些问题呢，一直把它坚持下去，风清气正，这样的话呢，能保证我们人才队伍呢一直是溯本清源的。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希望全社会呢，也是呼吁大家能够营造一个尊医重卫的一个环境啊，从我们的薪酬待遇啊、职业安全，还有荣誉表彰以及一些舆论的引导，都是能够对我们的医护人员哈、有一些提升荣誉感，还有让我们按医护人员呢，能够安心执业啊，建立一个群众信任的一个医疗体系，这样的话队伍可能就比较稳定了。好的，
1: 谢谢谢教授。
2: 瞄准既定方向，强化六大能力，我们必将建成普惠均衡、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让14亿多人的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
3: 最高人民法院14号发布5件植物新品种保护典型案例，案例既涉及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品种。 也涉及丰富群众餐桌供给的百香果、蓝莓等果蔬品种。海关总署1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同比增长27.5%。14号。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2%，同比上涵涨5.0%，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13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7起涉导向违法广告案例，涵盖物化女性、直播低俗擦边等多类问题。 同时，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三季度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近期公布了9月的处置情况。
1: 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近年来，不法分子通过造谣或收集负面信息，以利用网络传播等炒作为要挟，向相关企业索要钱财案件高发频发。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扎实开展深化。

0: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布了四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例。
1: 近期，山西太原公安网安部门打掉一个网络舆情敲诈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四名。经查，犯罪嫌疑人刘某某、某科技公司法人代表，伙同周某某、严某、马某，在各大网络自媒体平台注册账号，建立名为某省商业俱乐部的自媒体矩阵，通过针对性发布某省知名企业负面网络帖文，逼迫企业主动联系删帖，再以加入商业俱乐部、签订宣传推广协议、赞助商业年会为名，变相勒索钱财。已查明该团伙涉案金额120余万元。目前，刘某某、周某某、严某、马某四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已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近期，山西太原公安网安部门抓获编造发布虚假负面信息、实施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犯罪的嫌疑人马某、崔某某。经查，2023年以来，马某伙同崔某某在各大网络自媒体平台注册账号，编造发布涉有关企事业单位的虚假负面帖文，并以删帖为名，强迫相关单位组织员工在马某等人经营的体检机构体检，获取非法利益。相关单位一旦不从，马某等人即变本加厉，通过掌握的网络自媒体账号进一步发布相关单位虚假负面信息，实施滋扰、恐吓，严重影响相关单位声誉和工作秩序。已查明马某等人涉案金额200余万元。目前，马某、崔某某因涉嫌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已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近期，山东威海公安网安部门打掉一个以齐某某为首的网络舆情敲诈犯罪团伙。经查，齐某某伙同黄某等人在网络自媒体平台注册账号，通过打造正义人设吸引大量网民关注，随后利用自媒体账号影响力，通过拍摄碰瓷视频向多家企业个体户索要财物，实施敲诈勒索。已查明该团伙涉案金额8.9万余元。目前，齐某某、黄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近期，湖北武汉公安网安部门抓获实施网络舆情敲诈的犯罪嫌疑人周某。经查，周某在各大网络自媒体平台注册账号，主动搜集、发布涉企业负面帖文，并暗示相关企业可花钱消灾。一旦有企业主动联系，周某便以删帖为名索要钱财。已查明周某涉案金额10余万元。目前，周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具体来看，这几起案件都属于典型的网络黑嘴，并且呈现出了团伙作案的特征。这几起典型案例里，您看到了哪些危害？这一次的专项行动释放出哪些信号？
2: 首先我们要说到所谓的敲诈勒索，在线下的现实世界中，其实我们已经多次见到，屡见不鲜。那么在网络上，通过这种负面的舆情收集企业的这种信息，来做一个虚假的这种发布，以此来敲诈企业这个就像小片里说的，是最近这一些年以来新起的一个重点的诈骗的领域。那么从这四起的具体案件来说，我看了看，大概三起属于敲诈勒索，一起属于强迫强制的交易，然后呢滋扰这个企业，是这样一种情况。但这个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四起案件产生的危害大概有这么两点最主要。第一点就是犯罪分子他是利用这种虚假的信息对社会上、对网络上进行发布的，他造成的影响就是影响了正常的、正规的舆论监督这种对正常、正规的舆论监督形成了一种污名化。因为广大的网友和社会的公众对于这种虚假的信息有的时候是很难分辨的，真真假假。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对于一般的舆论监督也会产生一定的怀疑，你到底是真的有问题还是假的有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害，其中就包括我们自己。那么第二个危害就是对涉事的相关企业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这个是非常危害。刚才小片里提到的四起案件，我数数，最多的勒索了120万元，少的也有8-9万元和10万元，这对于企业都是莫名其妙不该有的这种损失。 那么再有呢，就是对于营商环境的一个破坏。那么涉个及的相关企业为此更正啊、澄清，不得不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进行广泛的这种宣传。那么这样对于企业的正常的经营的节奏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
0: 哎，您看一层一层来看，既有对单个企业的伤害，也有对我们舆论监督的伤害，还有对整个社会公信力的伤害。
2: 是。
0: 那么除了公安机关的网安部门之外，各方应该如何来携手防范抵制这些涉网的黑恶犯罪呢？我们来连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刘教授您好。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案子是账号矩阵批量发 AI 生成黑稿，然后再由算法来推流放大，那么您认为平台在这其中应该发挥怎样的正向作用？
3: 我觉得呢，首先一个呢，就是舆论监督啊，它实际上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种权利啊，那么它主要针对公权力和公共事务、社会事务这样一些一些宪法性的一些权利，所以公民行使这个权利呢，首先来讲呢，这是要是依照宪法，是宪法赋予的。那么这种舆论监督这个权利呢，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来行使。那么说具体的呢，就是不能够侵犯这个比如说国家的一些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当然也不能够侵犯这个公民个人呢、和企业的这个合法正当的权益。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言论这个舆论监督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它有法律上是不是说舆论监督可以是无边无界的，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它必须要在法律和宪法的范围内进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目前这些网络上在利用这个企业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舆情呢、来进行也索非法索要财物啊，这个呢显然呢已经首先呢就是编造或者是列举一些负面的信息，那么这里面就侵害了这个企业或者个人的这个合法正当权益，这个是违法的，是吧？那么第二个呢，他索要财物这符合我们宪法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刑法讲的这个敲诈勒索，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对于那个平台来讲呢，我个人感觉呢，平台呢，它的义务呢，就是对于那些平台上，这种明显的这种违法的这些行为，它负有这种监管的义务。那么，比如说像我们在平台上展示的一些负面列举，他人的一些信息，或者这些明显的这种违法的有害的信息，那么经过那么明眼人正常的都能看得到的，是吧？那么还有一些呢，这些信息呢，就是如果那么受害人或者权利人那么告诉平台了这些信息是违法的、是侵权的，这种情况下平台呢就应当来阻止这种行为进一步扩大。所以我个人讲呢，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看门人和守门人的作用，就是对那些明显的违法信息不让他发布，那么对那些不是明显的这些侵权信息呢，如果有受害人或者权利人向平台主张或者举报，那么平台呢应当采取措施防止这种违法或者侵权信息进一步扩大。所以我觉得呢，平台呢对这些信息呢它负有一些这个基本的这种监管义务吧。
0: 好的，谢谢刘教授。无论如何，企业的正常经营、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都离不开风清气正的舆论生态。打击恶意敲诈、斩断网络黑嘴的非法利益链，不仅是在净化网络空间，更是在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说完了营商环境的清朗空间，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大地上的遗产。大遗址是国家重要文化资源。昨天，也就是10月13号，全国大遗址工作会在河南郑州召开。会议部署了15、17我国大遗址工作的哪些重点任务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1: 十四五期间，大遗址保护利用纳入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至2035年。国家文物局从全国33万余处古遗址、古墓葬文物中挑选出150处作为代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大遗址。此次全国大遗址工作会上强调，要以高水平考古为引领，提升大遗址文明研究能力，推动大遗址成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重要平台。要以可持续保护为根基，坚持依法科学保护，压实文物安全责任。 要以高品质展示为支撑，优化大遗址文化服务效能，更好实现文物价值服务人民群众。要以高效能管理为保障，增强大遗址传承

城发展活力，推动“十五五”大遗址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落到具体举措，土遗址、砖石质遗址、潮湿环境遗址关键保护技术攻关，建立区域防护、巡查检修、定期监测的预防性保护机制，卫星遥感、无人机、物联网构建安全智慧监管体系。

0: 的大遗址，这个大遗址大在哪里？为什么只选了他们？标准是什么？
1: 确实这个问题很好啊，一般提遗址嘛，还怎么分大分小呢？其实我们首先看看官方对于大遗址是怎么说的啊，它指的就是规模宏大、价值重大，然后呢影响深远，具有这三个特征。所以这就说明大字这个包含了三个点位，就是规模、价值和影响。规模上必须要有结构上比较完整，当然面积也不会很小啊，只是不是以面积作为衡量唯一的一个标准。那第二个就是价值，要看看它是否涉及到我们中华文明的起源、王朝的形成和民族的融合等相关的重要内容。那最后一点就是影响，要看它的学术价值、文化价值，是吧？社会的示范意义究竟大不大？这是衡量大不大的一个主要的依据。从这儿来说，大遗址跟大字儿有关系，但不是唯一的一个标准。
0: 嗯，所以其实它既有物理空间上的大，同时也有影响的大，还有它的深度啊。那么在全国大遗址工作会上呢，国家文物局也发布了大遗址保护利用的重要成果，我们一起来看。
2: 十四五期间，大遗址保护利用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保护体系日趋完善，考古研究不断深入，展示水平显著提升，管理体系逐步形成。考古遗址公园被纳入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示范带动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向纵深发展。目前全国共建成开放65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形成了类型丰富、特色鲜明、体系完备的考古遗址公园发展格局，成为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重要成果和中华文明展示的重要标识。园内累计实施考古发掘项目161项，文物保护工程336项。近三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年接待游客总量达2.6亿人次，年均同比增长10.17%。近年来，依托大遗址，我国深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从河北泥河湾、云南元谋为人类起源提供线索，到牛河梁、凌家滩、良渚遗址揭示文明起源进程，从新疆北庭故城、青海热水墓群等遗址展现各民族交往交融，到西夏陵、景德镇御窑厂申遗接续成功，我国不断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水平科技考古手段，促进出土文物移交转化。当前，我国正强化规划引领，推动大遗址保护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深度融合，打破行政壁垒，联合保护蜀道、大运河、丝绸之路等跨区域遗址，并利用无人机、物联网构建智慧安全监管体系。十四五期间，多部门联合破解考古用地难题，建成浙江、新疆等17个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自2005年启动大遗址保护工程以来，国家有关部门根据遗址密集和重要程度，科学确定文化片区，分类制定策略。城市中心大遗址以小而美的轻量级展厅串点成链，城郊乡村则探索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综合利用模式。大遗址凝结着古代先民杰出的创造力，这些涵盖了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及文化景观的宏大遗存，全方位反映了古代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农业、水利等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文化信息，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支撑。
0: 那么如何来推进大遗址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呢？我们来连线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教授朱敏。朱教授您好，这一次我们是选出了150处的大遗址，您认为未来要如何来保护这些大遗址？
3: 我觉得这次的全国的大遗址工作会呢，为15的大遗址的保护明确了方向。未来要做好大遗址的保护，我觉得核心呢应该是的多维的发力，构建全方位的保护体系。首先应该做好前置性的保护，要把文物保护纳入国土空间规划，重大的项目应该主动避让遗址，把保护的关口前移，从源头去减少破坏。其次呢，就是要强化科技的支撑，依据文物保护法的包括具体情况和分类实施，运用各类的先进技术来统筹保护，筑牢这个安全的底线。 此外呢，还要健全动态的管理制度，包括比如说约谈。

0: 谈预警和退出机制，坚守这种保护优先的底线。主持人，
1: 当然在保护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些大遗址能够更多的美起来、活起来，在保护中有更多的传承创新啊。那您觉得怎么样做到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它、走近它？
0: 这个非常重要啊。但是首先要厘清啊，美不是简单的给遗址去化妆，活也不等于说娱乐化和商业化，它的核心其实是价值赋能，推动大遗址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具体而言，首先要去深入进行价值的阐释，把专业的考古内容通俗化，阐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脉络。第二呢，要创新展示手段，运用这种先进的数字技术，让更多的公众去走进遗址、感受遗址、读懂遗址。此外的话，要推动共生共荣，将大遗址要融入到我们的城市的公共生活里边，实现遗产保护和地方发展的这种双赢，让大遗址的文明真正的代代传承下去。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朱教授。当一座座遗址公园融入到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走进考古工地，触摸历史温度，我们就在回答何以中国的同时，也回答了何以未来。从千年遗址回到当下生活，这两天呢，还有一个消息牵动着很多很多年轻人的心，那就是雅思考试连续四天临时取消，这让不少考生措手不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广角，把时间交给陈慧。
2: 好的，来看今天的新闻广角。从10月10号开始呢，雅思考试连续四天临时取消，涉及到全科考试还有单科重考，多地考生受到影响。而昨天下午呢，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宣布将会增设免费专场考试。一起来看。
3: 已经连续四天停考的雅思考试在10月13号下午迎来转机。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BC 雅思在其网站发布公告，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并说明了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对于受到雅思停考风波影响的全科考生来说，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增设19号、20号两天免费专场考试供考生选择。已经自行报名其他场次雅思考试的考生，协会执行的方案为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全额退费一次考试费用，也可以选择免费转至专场考试。尚未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则被发放一张免费考试券，既可以选择专场考试，也可以报考12月底前的其他场次考试。对于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的考生，协会同样采取免费重考的补偿方案。据介绍，雅思考试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四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考试并拿到成绩后，自考试日起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对不少想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12号、13号两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一旦场次取消，就可能错失最后一次提分机会，申请国际学校、海外院校的节奏也被打乱。雅思考试接连取消，近几日留学机构的求助咨询也有所增多。北京某留学机构老师表示，此次雅思取消对考生造成的整体影响有多方面。一方面是尚未考试的考生面临后续考试考位难约的窘境。另一方面，10月9号，也就是停考前一天参加考试的考生纷纷反映，疑似受到停考波及，耽误了出分，直接影响了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
2: 弥补过错是底线，重建信任才是关键。那也希望后续专场考试能够顺利的落地，未来的应急预案也能够更加的周全一些，别让考生为突发状况买单。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卓儿。
1: 好的，谢谢陈慧。对于雅思考试来说呢，考生也是消费者，那么考生的损失能否追回，该如何来追回呢？我们来连线北京法慈律师事务所主任牛彩虹。牛律师您好。其实对于考生们来说，真实付出的远远不只是考试费啊，经济成本其实还有机票或者是高铁，再加上酒店的费用，另外还有380块钱的紧急转考费，另外一些非经济的成本，比如说备考的状态、请假的成本、机会成本等等。那如果想要主张继续来这些权利的这些考生，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分别应该怎么来申诉？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先说一个基本判断。考生和雅思主办方之间成立的是服务合同关系，考生同时也是消费者，这一点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是有明确依据的。主办方因自身原因单方面

0: 取消考试属于违约行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不仅仅是退费了事。那考生具体该怎么做？我给大家四个路径。第一呢，是固定证据，把报名缴费记录、考试取消通知与客服沟通的沟通记录、因考试产生的交通住宿票据、转考费凭证全部截图保存打印，这是后续一切维权的基础。第二点呢，是书面交涉，不只是打电话，要通过官方邮箱或书面渠道正式提出诉求，写明因主办方原因取消考试造成我哪些实际损失，要求赔偿或补偿。第三点呢，是行政投诉，如果官方答复不能让人满意，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也可以向教育主管部门反映。最后第四点是诉讼作为最后的手段，但尽量选择集体维权，提高诉讼效率。主持人，
1: 那您看这些可能是对于这些经济类的损失，另外比如说自己的备考状态、请假成本，另外还有一些考生说这是我提分的最后一次机会，未来还有机会成本，这些我们要怎么来取证，怎么来申诉，这个价格该怎么衡量？
0: 主持人，这确实是目前补救方案中最大的一个漏洞，也是我最想呼吁的一点。单科重考的60天时限是主办方自己设定的规则，停考也是主办方单方面造成的，那么因停考吃掉的窗口期责任显然不是考生的。按照公平原则和民法典合同编的精神，考生完全可以向主办方主张以下三点。第一，延长重考期限，明确主张将60天的窗口相应顺延，停考几天就顺延几天，甚至可以适当放宽，这个不是福利，是弥补损失，天经地义的事儿。第二点呢，是主办方应当提供免费的全科重考的机会，或者减免全科和单科之间的费用差额，不能让考生为别人的错误买单。第三点呢，是主办方对每位受影响考生应出具正式的情况说明，写明停考原因和停考时间段，协助考生向境外的院校去做解释。需要提醒的是，这份说明只是配合义务，不能替代实际的赔偿或补偿。最后，主持人，我还要多说一句，这件事给所有考生提了个醒，重大考试尽量预留弹性时间，不要压线。同时呢，遇到这类问题要敢于主张，依法维权。我们也希望主办方拿出更透明的解释和更完整的方案，把技术原因四个字背后的责任给讲清楚。
1: 牛律师，这也是想再向您请教的问题啊，就是类似这样的重大考试，其实如果遇到真的不可抗力的话，那它的取消停考是我们有相应的规定的，比如说是有这个自然灾害或者是地质问题等等，这些是可以的。但问题现在是对方的技术问题，简单来说就是系统崩了，那这个有没有具体的规定？
0: 是这样，主持人，像这种技术原因四个字完全是可以通过后备的方案去解决的。如果主办方仅是因为技术原因，我觉得不能完全厘清这次责任的划清，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原因四个字责任划清还是比较模糊的，没有给出明确的一个依据。
1: 另外在申诉的时候，除了我们比如说退费的这些钱之外，其他的这些赔偿大概会是什么样的金额？就比如说我们的备考状态或者我们请假的这些非经济的大概会是多少金额？
0: 主持人，目前我们的诉讼赔偿不仅仅限于我们目前的看得见的这些损失，像我们平时因为我们来往的交通费凭证，特别是我们的转考费凭证，包括我们因为取消给自己造成的其他的经济损失，都是可以依法去主张维权的。
1: 好的，谢谢牛律师的解读。因为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啊，大家都还在争论之中，所以大概律师可以给我们的是一个说我们怎么去做，但是最后的结果我们可能后续还要继续的去跟踪报道。现在您现在怎么分析这件事情？
2: 首先这一点，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志在去国外念大学的一个中国大陆的学生来说，雅思的考试就跟国内的高考一样的庄严，一样的严肃。所以这一次从10月10号连续出现多日的雅思突然取消考试，这个对于考生心理、经济、计划各方面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们知道啊，雅思考试从今年的9月1号 正式实行了全部的机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机考带来的优势或好处有没有？当然是有的，因为它通过一个海外设立的一个技术平台，它可以把相关考试的身份的核验、试卷的下放，还有成绩的查询等等，都纳入到

0: 这个技术的平台，那效率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提升，这是好处。但是我觉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没有考虑到的是，它没有一个第二方案，没有一个备选的方案。就像我们国家在重大的场合中供电，它不是只有一路的供电，它有两路甚至更多路的供电来保证绝对的万无一失。但是这次英国文化协会作为雅思考试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它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这次故障出现了以后，它只用四个字来说，叫技术故障。那我们就要问一问，你的技术故障是什么技术故障？
1: 系统崩了。
0: 对，你是系统崩了吗？你是黑客入侵了吗？你总得给个说法。所以技术故障这四个字作为这次雅思停考的一个解释，很难令人信服。
1: 对，他用了一个非常中性的词。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你从9月1号既然要改机考的时候，你就要在技术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对对对。
1: 如果出现了问题的话，预案是什么？你的 Plan B 是什么？其实这些都没有做好准备，
0: 都没有做到。
1: 但现在其实这个态度还是比较傲慢的，他用了一个非常中立的词，说这是技术故障。
0: 对对。
1: 然后呢？我们要问的就是然后呢？
0: 以后还会不会有技术故障？
1: 对，
0: 有没有第二次？有没有第三次？这都是我们要问一问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我看到了，就是刚才跟律师探讨过程中，您在反复的问这次啊这个停考对于考生在经济这方面的赔偿怎么计算？我觉得从一般的层次来看，现在啊英国文化协会给出的补偿的各方面措施还是相对可以勉强接受的。你比如说设立了10月19号和20号两次免费参加考试的这个机会，同时如果你这参加不了的话，还给你一个免费的考试卷，考试卷的使用期限截止到12月底，你也可以选择，这是一些补偿。另外还有一些补偿，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考生如果异地考试的话，那涉及到一个交通的问题，说坐飞机坐火车来的，还有一个住宿的问题。但是现在我得到信息，就是这些他们也接受了，如果你提供一个相关的证据和留存的话，给通过邮件发给他们，他们是予以赔偿的，予以补偿的。但是我想问的是，这只是退回了基本的费用，我们没有谈到赔偿的问题。
1: 对，
0: 你现在组织者，你现在无端的用你个人的原因、组织的原因，你把这个考试中断了，影响了大批的几十万的中国考生，那这产生的损失要有赔偿的，不仅仅是罢考。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它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太子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儿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个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

0: 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的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0: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1: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不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0: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2: 广昌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一敌一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或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0: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

0: 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1: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量的混乱。所以在开争议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0: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2: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0: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3: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0: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三十四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4: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加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械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拥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0: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仗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 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5: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0: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6: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0: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伍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伍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伍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若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5: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的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7: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0: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

0: 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0: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2: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把毛泽东甄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是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都改变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0: 绿色家园。
1: 我当老师，跟孩子感情很深。那我一天我都不见孩子，我就心里觉得空落落的。
0: 1953年，17岁的李振华从南京远赴沂蒙老区支教。孩子们口中的李爷爷，70余载的坚守与奉献。李振华以许身如子终不悔，一片爱心与桃李的赤诚初心，绘就了沂蒙山区温暖的教育底色。

0: 哎，王强，你俩的电话是不是啊？
1: 1997年退休后，李振华设立了振华青少年思想疏导热线。
0: 对自己负责任，现在的学习是为了将来。
1: 近30载春秋，他始终秉承着不让一声求助落空的信念，以一根电话线架起跨越全国的心灵桥梁。现已为全国近300名青少年疏导心结，重建信心。
0: 教育的核心是爱，你有爱孩子，有个的教训，就是呢理解他。
1: 曾有一名厌学叛逆的天津少年，李振华没有半句说教，只以朋友相待，陪他喝羊汤、看果树、逮蚂蚱。8年的守护与陪伴，少年逐渐卸下防备，敞开心扉，最终重拾学业，考上大学，并光荣入党。
0: 他跑了一推门进来一看，他手里抱了鲜花，抱了一束鲜花。哎，我一看，哎，那是你来了不好，我当时说这个事，他扑通一下的，他怎么跪下了，叫我看透。
1: 李振华始终坚信，转化一名后进生与输送一名优秀生同等重要。这份信念如同一盏灯，曾为无数站在人生岔路口的少年指引方向。如今，少年们早已扎根各行各业，延续着李振华这份温暖与善意。
2: 在李校长的关怀和影响下，如今我也开始资助村里的孤儿和云南的学生，是李校长让我懂得，烛光虽然很小，却可以给他人带来希望。
3: 我已经从教29年，我始终像李老师当年关心我一样，去关心我的学生。我把我的学生当作亲人一样去对待，去关心他们的学习，关心他们的成长。我想做一名温暖的老师，把这份毫无保留的善意和亲人式的关怀传递给更多的孩子。
4: 李老师啊，本身就是一本鲜活的教材，我们通过弘扬李老师的先进事迹，就是想啊带动社会各界投入到青少年教育服务中去，形成啊一花引来百花开的生动局面，真正构建起全社会协同育人的大格局。
5: 当时你看，你那个大金路自行车，
0: 我是是啊。
5: 当时我那上学的时候，你就骑着大车跑到我们家去了。
1: 照片里的大金路自行车，是唐守贵难忘的记忆。年少时父亲离世，家境窘迫，他险些辍学。这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它载过药品，也载过书本，更承载着李振华滚烫的心意。重返校园的唐守贵与李振华同吃同住了3年，李振华用言传身教，让唐守贵铭记了沂蒙的孩子骨头要硬的信念。
4: 在参加工作之后呢，我也就学着李老师每个月呢，从自己的微薄的工资里面啊，挤出一部分，啊，力所能及的去帮助身边的贫困的孩子。
1: 那辆大金路终会老去，但它碾出的折痕里，藏着比岁月更重的承诺。如今，在李振华的影响下，唐守贵也追随着老师的脚步，把这份温暖带进了希望小屋，送到了宋李强身边。
0: 你自己最好好的学习，通过学习知识改变命运，改变你的家庭。
1: 对宋李强而言，这间希望小屋不仅是一个崭新的学习环境，更是他安放梦想的心灵港湾。
6: 赠予于我的不仅是一件校服，更承载了您对我的厚望，比校服更珍贵的是您的心意。
1: 即是在春秋，李振华从助你上学路的个人善举，到暖你一间屋的群体接力，他以个人190万元的捐款，托起2500余名学子的求学梦，更带动沂源县建成225所希望小屋，为困境中的孩子点亮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0: 我只能讲啊，助人之助，就是我去啊帮助了他们，他们能够自己的力量自身能力再去回我社会。

0: 李振华是沂源县实验中学的首任校长，如今仍时常受邀返校，与师生们分享待人处事的人生智慧。张文强、张恩明父子多年来始终与他一同投身公益，践行善举。当年跟在李振华身后懵懂模仿的孩童，如今已成长为主动照料孤寡老人的少年。他的父亲张文强自幼便在李振华的照拂与教诲中长大，
1: 这不仅仅是跨越两代人的一个传承，更应该是我们世代传承下去的一个精神。
0: 李振华虽已台辈之年，却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道路上步履不停。他手中的这盏铸魂之灯，照亮的是一个家庭的品格，铸就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
2: 雷锋精神、振华精神已经成为我们学校的双核心精神，引领着每一名师生的健康发展。40多年来，学校形成了朴实无华、扎实肯干的整体气质，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师德高尚、业务精良的骨干教师。
3: 作为一名年轻教师，我将以李老师为榜样，把这份对家国的责任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4: 为孩子们呢创造一个好的条件，使他们通过受教育、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走出这个大山，是吧？
0: 王舒淇是李振华的学生，昔日李振华为学生倾力兜底的温暖，让他读懂了教育最质朴的底色。如今身为关工委编外志愿者的他，牵头组建了振华爱之家，为全县的困境儿童提供关爱与帮扶。
5: 李老师经常说，咋向学生全是爱，他让我明白了爱是教育的起点。
4: 我就一个老牛一样的做了一个牛槽，把了一窝窝的小牛飞到全国各地，这一窝牛飞完了，我再把第二窝牛一窝一窝都飞出去了，远都高飞了，光是我剩下老牛在这了。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回到这个槽的时候，都来亲亲我，所以我感到特别幸福，当老师特别好。
6: 清晨，当这座城市刚刚苏醒，76岁的周慧玲已经开始了她。

0: 小讲台到社会的大讲堂，从面对几十个学生到影响数百万家庭。他说，这是共和国同龄人的使命，更是人民教师永不褪色的担当。
1: 我们要仰望星空，而且还要脚踏实地。为了实现你自己的梦想，现在就做出自己的努力。
2: 无奋斗，无少年，强国有我，时刻准备中。
0: 2003年，还在担任大学副校长的周慧玲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加入郑州市关工委五老报告团。从此，她的教育阵地从校园延伸到了社会各个角落。2009年，她在社区建立起了关心下一代志愿服务队。2012年，在她的推动下，郑州市首个社区关工委正式成立。这不仅仅是一个组织的建立，更是一种教育理念的革新。家校社协同育人真正扎根社区。
3: 教育是个系统，教育部党组也发文，专门发文就要求我们关工委工作呢，不仅要巩固学校阵地，也要进军家庭，还要占领社区。其实这就是个阵地呀。
0: 康桥华城社区的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周老师想到要把关心下一代的工作做好，仅仅依靠社区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学校的携手同行。于是，社区少先队应运而生。
4: 敬礼！
0: 依托社区资源开展传统文化、志愿服务等主题教育，为孩子们在家门口搭建起一个课外教育和实践的平台。
3: 是，它是一个互相、相辅相成、互相成就的嘛？那你这样学校，你就不用。在你放假了以后，老师再去操学生的心了呀，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实现了这个育人的无缝对接。
5: 周老师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生路上的航标灯，生活在我们小区非常开心，没有烦恼，直到我们就退休了，还我生活的非常有意义。
3: 我们老同志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在老同志通过别人服务的过程中，也获得了自己的幸福呀，所以他的那种幸福感，那获得感是满满的。

我们说康桥华生好景观，志愿服务争着干，唱着跳着过日子，还不务为儿孙做三顿饭。

0: 2020年的春天，疫情阻隔了面对面交流，却未能阻挡关爱的传递。为了回应家长与孩子们的迫切需求，周老师毅然迎向陌生的网络世界，与一群爱心志愿者共同创办了郑州市关工委、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网上学习平台家教良方。
1: 家教良方的各位新朋老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0: 那个时候的他未曾想到，这颗公益的种子日后将滋养数百万家庭。
2: 这就是大家信任的结果。
3: 我对网络是一窍不通啊，你要搬到云端，你得有技术吧，你得有人员吧，得有资金吧，这些从哪里来？这时候刚好就遇见了一个贵人，他叫李厚平。
1: 今天呢，我们直播的主题是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家
4: 刚跟周老师认识呢，是2019年4月，当时孩子的学校请周老师做家庭教育的讲座，那一场讲座让我醍醐灌顶。周老师的那个育人先育己的这个教育理念一下就把我点醒了。
0: 那一刻，身为互联网从业者的李厚平萌生了打造网络家庭教育平台的想法，将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进入千家万户。
4: 后来我就把这个想法给周老师说了，周老师呢当时还没有回应。后来就到了2020年3月份的时候，周老师在北京，然后给我打电话说：“厚平，你愿不愿意做公益？”我说：“我愿意。”
0: 家教

0: 梁芳的首场直播，连续四天每晚两场，吸引了60万个家庭在线观看。那满屏的感谢与鼓励，让周慧玲更加坚定。
1: 家教梁芳之所以能够走到现在，行稳，以后能够致远，与他的资金支持、人员支持、技术保障，那是密不可分的。一场直播，120万个家庭在线收看。我跑了20多年了，做了现在到昨天为止，可能就做了1900多场到了。那总共的面对面的听众也才110多万人，一场报告120万，还是家庭。为什么坚持不赚流量、不变现、不代客、不卖货、不做广告？就是要保证光公人的公益初心，让大家信任这个平台。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教育工作者，是人民教师班的。
0: 面对家长们在直播中提出的困惑，家教梁芳推出了微信小程序，由郑州市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成员轮流值守，为预约的家长一对一解答。
2: 在这个小程序上是有20多个专家，就是保证他如果有急难愁办问题，随时能够联系到咱。
3: 你们两个人相亲相爱非常重要啊！你们两个人相亲相爱，孩子心灵就有家呀，孩子心灵有家了。
4: 通过这个聆听讲座呢，家长和学校共同努力，做一场双向的奔赴。
0: 如今家教梁芳走进了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同步发声。
5: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周慧玲老师，欢迎
2: 河南交通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对话教育栏目的新朋老友们，大家好。
0: 每天晚上7点，开车的人都能在电波中听到这个温暖的声音。
1: 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三件事儿。
0: 教育正以最朴素的方式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有人说周慧玲有三重身份，学校教育者、家庭教育者、社会教育者，但在她心中自己只有一个名字，关工人。
6: 周慧玲主任获得的荣誉，我们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她的典型意义呢，在于郑重地回答了教育强国、关公何为这个时代的新课题。他的努力呢，也激励着我们系统内的更多的老同志加入关心下代工作中去。
1: 这是一个最特别适合老同志发挥作用的地方，然后把咱们自己的家国情怀，把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也就是把老一辈的理想信念、风骨气概传给下一代，让他们也能够跑好他们一道，再传给下一代。这样你看咱们社会的大业不就是可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吗？
0: 夜幕低垂，周慧玲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但她知道明天还有新的讲台在等待，或许是社区的康桥学堂，是学校的礼堂，又或许是网络的那一端。只要还能走，还能讲，他的人生课堂就永不下课。

0: 皖北三月的清晨，气温依然有些寒冷，杨慧凯和队员们早早起了床。热乎乎的早餐下肚后，元气满满的一天就此开启。
1: 要不要面包再给一桌？
0: 七时左右，队员们到达了位于安徽省霍邱县王杰刘乡的施工现场。
2: 今天能把这个干塌吊桩转给它搞掉。吊桩主要的是第一时间把这个吊件吊钩给它搞出来。不要，千万不要想着你把这块趁着有吊点，你把那个所有螺丝喘气紧好再松。那个讲实话，那一天吊不了几钩的。现在抢你的时间。
3: 好，行吧，来吊个下。
1: 你那边可以吊啊，那边。
0: 今天，杨慧凯带领施工队将继续架设直流800千伏闪宛输变电工程淮河大跨越塔。大跨越塔高275.8米，相当于90层楼的高度，南北岸各一座，是整个工程的咽喉。跨越塔建成后，从陕西延安宝塔山出发，一路跨山越岭的闪宛特高压线路将在此跨越1800米宽的淮河，直达终点合肥庐江。直流800千伏闪宛输变电工程，是国家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战略部署的重点工程，也是落地安徽的第二个直流特高压工程。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安徽、江苏等地的降雨仍会持续，部分地区雨势猛烈。
5: 雨也现在大，现场也比较麻烦了。真正赶到汛期的话，架线也架不成，这个淮河封不了航，现场下大了没办法做，那个杆子上面花不安全，影响工期了，进度跟不上，肯定有压力。
0: 闪宛工程安徽段全长323.245千米，共立铁塔858座。
1: 好，不要等雨，等它带下来啊，小妹。
0: 雨过天晴，杨慧凯的施工进度加快。当跨江塔架设到60米高后，便需要使用到爆杆。
1: 差不多了，后面往前冲。
0: 这些摆放整齐的铁件模块，就是等待组装的爆杆。现在，工人们要像拼装积木一样，把它们搭建起来。吊装哪个模块，用什么型号螺栓，工人们几乎不用交流，很自然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是通过工程长期磨合出来的默契。一旁监护的杨慧凯看似

0: 既定神闲，但施工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没有放过。
1: 你现在这个场地小了，你马上装这个挤了，找到实在进不去，咱再挪到挤满上了，你这样搞的搞的马上挤满进不去。
0: 爆杆施工对精细度有极高的要求，首先爆杆工作的高度目视几乎无法进行精确操控，指挥和操作人员需要通过实时监控和塔上人员的反馈及时调整，期间需要考虑风力、惯性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两条吊臂之间的荷载也需要平衡。但磨刀不误砍柴工，一旦指挥和操作人员与爆杆之间形成了默契，后续的施工如虎添翼。安装调试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第二天黄色巨人正式上岗。这个黄色巨人全称叫做 T2T480S 坐地双屏蔽爆杆，最高可以升到接近306米，它有两条38米长的吊臂，可以同时吊起16吨的塔材，工作幅度为3.35米至38米，完美适配跨江塔施工的要求。因为跨江塔是一个对称结构，爆杆的两条吊臂可以同时工作，这就意味着可以有两组施工人员同时在塔上作业，跨江塔的施工速度比以往几乎快了一倍。
2: 这个工程的安排状态全长323公里，青年铁塔为672级，这个本体呢就涉及到后面跨的后面那个叫沪陕高速。
0: 每一次跨越施工不仅需要反复论证施工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作业时间，还要对接协调铁路、公路、地方行政等十几个单位和部门，难度犹如组织一场大型运动会。跨越京港高铁施工在即，京港高铁是一条纵贯中国南北的战略级高速铁路大通道，是世界上最长的商业运营高速铁路线路之一，每天约有超200趟班次穿行于安徽境内。为保证高铁正常安全行车，所有导引绳展放、紧挂线等工作都必须在天窗点内进行。
3: 啊，已接到铁路通知，正常施工。
0: 施工队伍采用了更加灵活的跨越架搭设办法，利用4台50吨的吊车，线路每侧各2台，将跨越架吊至30米的高空，强度和稳定性都是经过严格计算，能承受住导线、牵引绳等的意外拉力以及风荷载。开始施工，立即将跨越架吊起；结束施工，随即将跨越架放下。这样既保障了施工安全，也减少了对高铁通行的影响。
4: 在这期间呢，主要面临的一些困难就是夜间作业，铁路部门一般都是要求12点到凌晨3点半结束，再除去前期的准备时间，可能只有2个小时作业时间。
1: 一号小线慢放好，1号。
0: 凌晨1点37分，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在得到铁路驻站联络员和现场防护员的确认指令后，无人机挂载着强力牵引绳起飞。牵引绳跨越高铁后，再由牵引设备带动牵引绳牵动12000斤重的导线跨越高铁，工人们在5个天窗点内 完成了全部跨越工作，比预期提前了一天。

0: 与此同时，杨慧凯的大跨施工迎来了最后的关键一战——封顶。
1: 我们明天就最后一条，就我们就要安全的大家人把这个这一条给它圆满结束掉。
2: 有点大，救护的时候注意点啊！
3: 啊，基地过以后你们上面检查了。
0: 9.2吨重的塔材慢慢升上高空，当天风力四级，站在塔下几乎感受不到，但对处在275米高空的施工人员来说，这点风力加上塔材起吊过程中的惯性。要想把这个庞然大物固定在塔体上，难度不亚于百步穿杨。
4: 师兄，你不但是本来搞一个自打机，挂把盘，稍微挂搞点，然后过去。
5: 机管的流程拉一下。
4: 你现在你不要把那个 I 腿的往下压，然后你的D 腿往下压 ，C 腿往上提，知道？
6: 哎，这边上来。
4: 他过去应该最后一种对上。
6: 对，往外，你需要跑的，不跑回盘的。

0: 两个小时后，淮河岸边立起了全流域最高的电力跨江塔，较预期提前了13天。杨惠凯为后续的施工赢得了时间，他架设跨淮河的工作也提上了日程。闪电入皖淮河大跨越采用的导线是特强钢筋高强铝合金绞线，导线外径39.54毫米，单位质量4020.3公斤每千米。由于两座跨越塔之间的线距过长，加上导线自身的重量，使两根导线之间的连接处将承受巨大的拉力。为了淮河大跨越架线顺利，国网特高压公司提前组织了一场大截面导线压接技术的培训会。
1: 我先讲接续管，接续管到时候压接的时候有个预偏值啊，预偏值50啊。
2: 你们对照那个这个数据、
3: 你要知道是往哪边预偏，是往牵引厂方向预偏。明白吧？
4: 对，
3: 就是说哪边是牵引厂，你往哪边预偏，然后
4: 我
3: 顺着往
4: 我要是
3: 张地厂方向压，知道吧？
4: 对对，
5: 我知道压接的反方向预偏，这个别搞错啊！
3: 对对对，
6: 打进来个大火，打灭火了，别火啊！我天！
0: 6月29日，南北跨越塔下的张力厂和牵引厂分别准备就绪，12根长4070米。重达16吨的导线，两根重达10.69吨的光缆，将随着这些大家伙的转动，跨越淮河。导线从南岸向北岸缓缓延伸，杨惠凯有着多次在长江上施放导线的经验，在他看来，跨越淮河的施工难度并不大，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持续不断的38摄氏度高温却给施工带来了影响。
7: 那温度太高了，您那边什么情况？
8: 也是了，
7: 这个温度高。对，等一下我来跟小木反映这个情况，这个温度太高了，我们受不了啊。
0: 在烈日的暴晒下，高空中的金具已无法直接用双手碰触，工人需戴上3层手套才能进行工作，而这对于需要

0: 修整后的施工班组重整待发。
1: 今天就晚上压接，尺寸一定要量到位啊。这个就是我们照明的时候，等会它会天黑的话，无人机会有照明。如果不到位的话，干嘛？一定要喊一下，我们下面的人来随时给你调一下那个方向位置。
0: 为解决在50米高空作业的夜间照明问题，杨慧凯和项目部调动了大型无人机和发电机。3名工人和一台压接设备挤在不到2平米的悬空操作台中，无人机搭载的照明灯光线因风的影响时常晃动不稳定，在这样的条件下作业需要极为丰富的经验。

三人在操作台里尽可能保持身体重心稳定，将力量全部集中在手臂上，以减少操作台晃动。压接过程中，他们会反复确认数据，确保导线和磁屏的压接符合技术标准。当天边微微泛黄，十六串巨型糖葫芦在空中拉出完美的曲线，淮河流域最高电力跨越塔的放线工作顺利完成。闪宛特高压工程共建线路1055千米，在陕西延安和合肥庐江分别建设宝塔山、河州两座正负800千伏换流站。河州站也是世界首个完全采用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标准化设计的工程。

0: 这个就要校正一下，我们要啊。这个偏差超过了这个规范允许范围啊。这个山口腰往里面再调5毫米，我们调一下啊。嗯。这个地方标记一下，调5毫米往里面。
1: 啊。
0: 然后我们这个钢筋呢，我们这个钢筋一定要保证这个保护层啊。这个钢筋我们要把它跟模板之间的保护层，我们一定要控制好结构的这个实体的这个质量。 一定要把这个位置要把它调正，两边要保证都有保护层啊。换流站的防火墙是一个换流站里面的重点的一个项目。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正好是换流变与阀厅中间的一个防火隔墙。我们施工过程中间利用地面引上来的控制线对这个墙的一个 平整度进行控制，然后利用线锤对这个我们施工过程中间的这个垂直度进行控制，然后我们在加固好这个模板之后，对这个模板里面的钢筋保护层进行一个管控。这个防火墙间隔着阀厅的这个外墙，同时它也是这个换流变的这个一个隔墙，它的平整度跟垂直度影响了这个
2: 阀厅的这个一个外观，同时也影响到了这个后期运维的过程中间的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性能。
3: 我们是交的是反正第五版，就是6米到8.28米，它一模每一模的话是2米28嘛。
2: 嗯。
3: 然后现在是交的就是对。
2: 就是之前按那个设计的那种配比的。
3: 哦，现在刚刚打了大概2方左右，应该是可以取下的，哎。
4: 防火墙作为关键防火屏障，直接决定站内运行安全。为严控墙体施工质量，项目摒弃送检外送的传统模式，破格在施工现场就地搭建材料检测实验室，原材料进场立即取样检测，从源头把关防火墙建材强度、耐火性能。
2: 300-480，300-88.50，340-6.36，结果30.1，设计强度C30P8，满足设计要求，基高端防火墙，6.28米墙板，符合设计要求，可以出具报告。
5: 好的。

0: 到位之后，你来指挥吊车，看见更仔细点啊。
1: 河州站是陕皖特高压直流输变电工程的终点，是安徽首个全额消纳西部清洁能源特高压站。换流站投运后，每年可为安徽省提供超过360亿千瓦时的电量，让1000万户普通三口之家用一年。这不仅有助于缓解省内电力供需矛盾，也将大力推动安徽经济向高质量低碳化转型。2025年3月，河州换流站进入电气设备安装阶段。河州换流站占地面积188700平方米，安装换流变28台。换流变

0: 被称为换流站的心脏，它可以把从陕西送过来的清洁能源从直流电逆变为交流电，并将电压调整至与安徽电网匹配的等级，最终送入千家万户。2025年6月7日，湖南衡阳两台为河州站量身定制的换流变下线装车。
1: 利用这个液压的一个顶推装置，然后将变压器通过钢轨、通过滑板，然后往车板上平移，来始终保持主变和那个车板的一个平衡，对主变进行保护。
0: 从工厂到湘江码头大约3公里，运输前沿途所有桥梁、隧道、涵洞的承重能力、宽度和高度都经过严格勘测，并需要交通、路政、交警等多个部门配合，

0: 一小时后，换流便抵达码头。接下来，他们将一路经湘江，过长江，入江淮运河，总行程共计18天，总航程超过1200公里。此时，安徽合肥庐江江淮运河岸边，唐杰做着迎接换流便的准备。为了能把换流便转运上岸，他们特地定制了国内最高的桅杆吊。
1: 这种特种设备还是市面上比较少，
2: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完全是为这个工程专门定制。
1: 按照目前这个进度，是大概在什么时候第三节能组完？
2: 第三节的话，目前可应该是在5一节以后，5月6号具备往上吊的条件。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挂钩，然后穿绳，然后那个电机调试之类的事情。
1: 现在那个第一台换流便和第二台换流便现在已经具备出厂实验的条件了。从衡阳厂过来大概也就是10天左右，所以你这边5月20号一定要确保能具备这个吊运的这个条件
2: 啊。
0: 在正式吊装换流便之前，他们需要对桅杆吊做安全测试。
3: 这边的话，它可以监控到那个主钩的重量、前锋的重量、吊钩的高度、幅度，这是风速。然后这边的话可以显示那个操作的指令，因为我们那个桅杆吊设计是400吨，测试的时候有1.25倍那个倍数。你看，像主钩重量已经到达那个443.1吨了，变压器只有300多吨，是没有问题的。
0: 6月18日，第一台换流便开始上岸吊装，尽管准备充分，但没想到的是，第一步就遇到了困难。
4: 如果两台吊的话，还得看那个水位正北正高。
1: 这两天雨下的都没断，有时候下的那个雨还雨量还很大，所以这里面这两天水位还涨了一些。
0: 几百吨重的换流便看着是个巨型铁疙瘩，实则它的内里结构却是精密且脆弱。连日大雨，河道水位上涨，流速加快，导致船身不稳，现场强行吊装容易引发换流便晃动碰撞，对内部元件造成不可逆的机械损伤。
4: 换流便跟船底部是中不钢，
5: 中不钢这里还垫了块木头，这么固定。
4: 上面有没有上螺丝？
5: 没有。
4: 那就是吊的时候直接起就行了，
5: 直接起就行
4: 了，也不用拆了。
6: 就是下面的托子就是定位它左右前后。
4: 我明白，就是卡着它，先不要跑了。
6: 对。
0: 下午2时许，水流减缓。厂家及运输部门做了现场环境研判后，决定正式起吊。
1: 准备起吊，
7: 你不要急，它那个起来的时候1分钟才能起。
4: 从那个底起来之后，大概可能要至少要10来分钟。
3: 现在变压器加钩头重量

0: 总共是345.6吨左右。它的速度大概是3分钟1米，装车的位置是有10米，将近要150分钟左右。
1: 前方右边的再松一点。
2: 由于当天风速较大，吊装时间超出预期近1个小时，下午5时左右终于开始换流变装车操作。
3: 再说一遍，
4: 他不歪回来嘛，一松都搭不起来嘛。
3: 再松一点，少松一点啊。
5: 好
3: 好，够呛，这个东西
4: 就像他松不停。
3: 你不行，你这个葫芦稍微一松，葫芦松拉的斜度，你松下来松了，啪一下子又装到这个来了。
6: 脚叉打上了，脚叉打上，你十字打上不等于两面给你碰？
3: 这个风险太大。
6: 就是等于你稍微松一点，它就
3: 开始晃。稍微松一点，把它回答去，它7-8公分来了，还有2-3公分没不撞到这个上面来了。
6: 不是，就你的意思是你往下面落，它就往那边走，
3: 对吧？对啊，也走。我这个葫芦要干也不行，前锋你主要是我松一点点马上又回过来了。
6: 我把整个板子再往那边动，
3: 但动也没用，这个都是一次性的，都是没有两次，后果越来越是，你碰到一次了你就整个就废了，废了就完蛋了。
2: 因为换流变整体重心不在中轴线上，加至300多吨的重量，使得吊索不可避免地发生弹性形变，导致目前换流变处于倾斜状态，而换流变与承载框架之间的安全距离只有4厘米，任何一个微小的受力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换流变撞上承载框架导致受损。
3: 这个
2: 天色渐晚，雨势渐强，装车难度越来越高，同时船上还有另外一台带吊装，工作人员的压力越来越大。
6: 今天晚上今晚就把它落下来，
7: 它能给影响那个的，为什么不行？
2: 经过商议，施工队决定采用最原始也是最复杂的方法，通过旋转车兜配合滑轮组一点点调整角度，完成变压器装车工作。这种操作方法最困难的地方在于，要在换流变吊装到位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水平姿态，这需要观察人员与操作葫芦的工作人员之间要有极高的默契。通过4个葫芦的收放配合和力度调整，将换流变顺利地吊装到位。
6: 再来一下，好。
8: 上面该到位了。
6: 好，另外一边来。
8: 后面该到位了。
6: 好，前后塔台搞完了啊。
2: 3小时后。换流变终于平稳着车，即将开始它最后30公里的行程。
3: 那个青城，那个万山镇那个信号灯，手电的灯啊，手电的灯。
7: 左边。那车的，等一会儿再走车的。
2: 换流变成功上岸，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从吊装码头到河州换流站，接近30公里的路程，运输将要经历转弯。上下坡和掉头3个考验，任何一个情况都有可能导致车身失去平衡，换流变与车身发生碰撞。
9: 车左，在跨铁路桥之前临时停靠。
2: 在交警和市政部门的支持下，运输道路暂时封闭，减少了车流对运输的影响。运输团队在车子周围和车上都安排了观察员，时刻与司机保持沟通。
10: 右侧白线外边停个摩托了啊，看着点儿。
11: 不能不敢。

0: 这个河州换车站大型运输项目，运输全长30公里，全程共过6个弯道，临时停靠最多能达到9次，过程中要进行2次的车头调换。
1: 30公里的路程，在团队近200个人的协作下，共计用16个小时，换流变最终顺利到达河州换流站。换流变进场，意味着河州站的建设进入关键。这期间，河州站内每天大约有近1000名工人参与各种电气设备的安装。与换流变连接的这个空间是阀厅，千里而来的电流通过换流变进入到这里后，最终流向哪里，如何流动，都将由阀厅里的阀塔来决定。河州站共有4个阀厅，每个阀厅里6组阀塔，全部由卓全力带领的班组负责安装。
2: 那就叠那个箱子不？当然又把东西拿回来，这2箱也要拆，对吧？
3: 咱们这个凡士林要涂抹均匀，搞薄薄一层，导电会更好一点，也会增加它这个使用寿命。
1: 阀塔内部元器件细小精密，对安装精度，甚至是空气的湿度、PM2.5 的数值都有严格要求。即便是一颗小小的螺栓，都要保证它的旋转位置不能有偏差。
4: 4086点多一点点，
2: 够了，
3: 够了
2: 啊！不管了，大
1: 爷。为此，卓全力就像一个操心的家长，事无巨细都要关照到。
2: 上班到下班全部是高空作业，所有的安装都在空中的嘛，不像以前我们大部分都在地面组装的，因为这个牵扯到空中作业非常大。这个叫水酿平台车嘛，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工具和材料包括人员一块带上去，因为在牵扯到这个空中对接这块，所以我们一定要控制这个速度要缓慢，要稳平稳提升。
5: 就你刚开始，就是如果你一天待在这个车上面，你猛然下班的时候，你走在路上感觉头都晕晕的，就是刚开始不习惯的时候，你就慢习惯了就好了。你像上那个小车就更晃，比这个大车还晃。那个卡进去。
6: 它要开动又要软件，然后拆掉以后容易变形，对不对？它是个软件，它容易变形，所以变形了你两个对不上，你就得重新校，一个一个旧，它其他都是硬管木硬的，就这个是最难受的，
5: 比这个要难一点，因为它讲究是两台车协同合作嘛，比如说这个必须是先装往那边或者先装这个这边。
2: 完了以后取活以后，然后下次就是我们要再第二批货，把那个警察官、这个电控器模块这两种模块给它装到那个框架里边去，看他们。
7: 6万块敢开啊？敢吃啊？你这。6万块要多学点哈啊！他不学习，以后这个技能谁来传承呢？对吧？
8: 干26几年了，对吧？
7: 以前干的那种传统的变电站多的，现在这种都是一种换流站了嘛，都建的这种。现在电压等级越来越高了，安装精度越来越高了，这种。
1: 卓全力有近30年变电工程安装经验。

0: 河州站是他干的第五个特高压工程，也有可能是他干的最后一个特高压工程。看着眼前这一群刚进入岗位的年轻人，他总担心还有些东西没有交给他们。
1: 再走走，看准，那崴了半上。差不多，可以，还行吧。这个新来的小伙子，他刚来，他肯定是什么都不会的，那我们都要手把手教呀，包括平时登高什么东西，对吧？要举重上岗啊。哎，把提住了。我。责任心嘛，你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质量都是终身制，那你如果不细心，一个是可能对自己人身安全产生影响，要么就是对这个质量产生这个影响，你到时候会造成隐患啊，对吧？所以责任心一定要强，自我的安全意识要强。
0: 看着法庭里的设备每天都在生长，卓全力和小伙子们的心里也生出满满的成就感。一墙之隔，吴杰和他的同事们正在给即将推入法厅的换流变套管做绕组连同套管的常识感应耐压试验带局部放电测量。
2: 我们开展的局放实验相当是他投运之前的最后一道关口，所以我们在开展实验的过程中，对每一个可能的疑似的这种脉冲信号啊，也是每一个信号都不放过的原则吧，尽量把它干扰信号都排除干净啊，确保对于它的换流变的绝缘状态得到一个精准的考核。
3: 这个排除干扰是局放实验当中一个经常出现的一个情况，也是一个主要的困难点，因为外部的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干扰来源具体是来自于哪个位置，所以我们只能通过逐步排查的方式来排除干扰。
0: 2026年1月，正负800千伏闪腕特高压输变电工程送售两端换流站电气设备安装全部进入尾声。河州站内，胡坤带领的运维团队开始启动换流站交流送电工作。
4: 下完雪了，上面的箱都有覆雪，要看一看这里面有没有进积水，有没有凝露，所有的箱子都要检查到位，好吧？
5: 好，收到。检查五动六两开关换工柜内，五动六两开关电系指示为何？
6: 检查不外线不分割线，第一大阻滤波器五动两两开关三项机械位置指示为何？
5: 检查 OWM 后台五动管两开关三项电流。
6: 检查五动六两开关。
0: 送电前夜，道闸操作监护人杜浩突然发现两条异常告警信号。
7: A 出现两次，
8: 第一次 A 系统的是18号码就出现了，第二次是B 系统的是42号码。
0: 告警信号虽然瞬间消失，出于谨慎起见，值班长还是觉得向上汇报。
7: 现在给网联汇报，
9: 我们在进行这个第13项5636开关同时没有感应运行充电512B 的时候，这个后台报了512B，报了两次这个告警，然后就复归。然后我们现在这边根据现场的检查及研判情况，就是决定把这个512B要申请改为检修，要停电检查一下，就现场看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问题。
10: 对，我们跟杰哥还有小妹，我们正在检查。
0: 经过7个小时的连夜排查，现场工作人员发现设备和系统均无异常，交流送电操作继续进行。此时已是凌晨5点，杜浩心里很是愧疚，觉得自己可能是小题大做了，让同事们加了一夜的班，但两位值班长却肯定了他的做法。
4: 交流直流刷出来这么多信号，能从这么多信号里面筛选出这么重要的信息，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7: 是不应该出现的一个信号，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4: 反正我是认为是适合干运维的，
11: 稳重负责任。
12: 我们即将开展一高端化学店现场人员
13: 好，跟您附送一下调度编号2栋26栋1146栋401001栋两两开关从冷备用改为热备用，第二个是25栋23开关从冷备用改为热备
0: 用。交流部分成功带电，整个工程的带电运行也进入倒计时，这对胡坤的团队来说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13: 设备的量太大，系统啊特别多，也有些系统啊很多之前都没有的，都没见过的。对于我们运维来说啊，它其实就是在做不停的重复性的工作，肯定希望以最高的要求去搞呀。有没有你看他像这种水平连杆有没有到位？
14: 我们以前都是交流特高压的，也不可能接触到这种直流的，在实践中摸索，在书本上看一看。
15: 这我都弄拐。
16: 刚刚准备合上。
0: 胡坤带领的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将是河州站未来的主人，像带着一群即将高考学生的班主任。胡坤希望他们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掌握各种解题思路。
17: 从交流变直流这个过程是其实它是非常复杂的，它并不是像交流那样那么单一，它涉及到很多的这种专业的这种配合。现在已经我们在建设这个新型电力系统，是吧？这也是要求我们尽快地实现这种专业技能的这种转型啊。这个换流变这块主要也是我验收的，就是有些东西呢，就是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换流变呢，其实在我们这个换流站中也算作这个核心的设备。因为我们这个极低端换流变，它一个是 YY 和一个 YD 嘛，对吧？因为它的信号非常多，所以呢它做了一个分类，它把这个 YY 的信号呢，
14: 直流这个系统就是一个很复杂多样的，这个而且是设备类型就比较多的，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让一个人所有的事情掌握，他也没有那个精力。你只有切块，每个人懂一块，一个班里面有一部分人懂这个，一部分人懂这个。我觉得目前来讲，维持这个班里面的正常运转呢，是没什么问题的。
18: 现场呢就新月和明浩，然后我们一喷完，你们就进里面看一下管道有没有漏水，有漏水的话就直接拍视频发到群里。
19: 好，我们现在准备再次视频YY A 啊，吉尔高 YY A 现场没问题吧？
20: 现场没问题，没问题。
19: 我跟刘春给吉尔高 YY A 换警信号。
18: 消防系统在换流站当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存在，万一换流电着火，那我的消防就要及时动作把火扑灭，将损失控制的最小，不要波及到其他正常的设备，就把所有的可能都考虑到，然后每种可能都能够正确的执行下去。
14: 刚开始嘛，我们肯定把它这密封性可能检查的更好一些，漏水了肯定对它的压力各个方面都有影响，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让它有这种大的泄漏，目前我们要求高一点，就相当于不要让它有漏水，那更好一些。就两个目的，一个是验证它的逻辑，第二个就是验证我的人员的水平，就是把人都会用。
0: 2026年5月6日，所有设备及系统验收完毕，河州换流站与工程送端宝塔山换流站开始为期28天的联调。
21: 实验组会增加，现在准备对这个实验项目第145至147项丢失换流器控220伏直流电源系统 CAB。
22: 我们今天主要做的实验是两个站单换流器以及这个双换流器交叉低功率实验，模拟一下这个通讯故障状态下是否能正常的跳闸，或者对这个系统有啥影响。
23: 现场检查7543开关本体 A 项分合指示为合，开关确已合好。
6: 现场检查7543开关确已合好。
23: 好，正确执行。
24: 实验指挥第157号令，操作内容：极二低端换流器单极电流控制解锁，电流定值为500安，操作结束时间15时43分。
25: 是，正确。
26: 饱和直流，即将解锁。
27: 安徽具备条件。
28: 陕西具备条件。
0: 联调是送端与受端换流站的首次联合调试。

是工程首次全线带电运行，涉及输电线路以及两端交流电网的协同配合。有业内专家形容，联调就像双方首次牵手，也是投运前的全面体检。闪网工程送售两端一共有662项专项联调试验，每一项都必须100%

0: 个工程才具备送电运行的条件。
1: 饱和直流第一高端换流器解锁，解锁后饱和直流输送功率保持400兆瓦不变。现在开始发令，5、4、3、2、1，执行。我做三个跳闸啊，做完之后，
0: 连条期间需要24小时不间断运行，这对两个换流站运维团队都是极大的考验。
2: 好，现在现场检查动两动动开关为何位，动两动动幺、动两动动两机械位置为何。
0: 进入梅雨季，连条工作也进入最关键的一步，短路试验。
3: 那就先布置吧，布置好了再说呗。不具备条件就不飞嘛。
4: 我们今天做这个实验呢，是做的我们直流的模拟短路故障跳闸的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为了验证啊，我们直流的保护，在直流线路故障的情况下，它的动作情况啊，这个也是我们工程启动调试啊非常重要的一环。总共是分级一和级二啊，分别要做4次啊，这个也是每一个换流器都要这个模拟一下。
0: 连续的阴雨天气导致短路试验无法正常进行，而因为迎风度夏需要，工程必须在6月底前投运。
3: 哦，不下了，
2: 现在天气阴雨。
3: 喂，林博，可以发令了。
5: 啊，你们那高度都调整好了吧？
3: 调整好了。
1: 即将开展这个饱和直流，级一技术不限运行方式。在靠近逆变侧及直流线路上制造那个直流线路故障，请问这个安徽和陕西是不是具备条件？
6: 安徽具备，
7: 陕西具备条件。
4: 等会儿起飞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离远一点，安全第一。
1: 现在开始发令，5、4、3、2、1，执行。
3: 我现场试验成功了。各单位请注意，基于低端换流器准备解锁，倒计时5、4、3、2、1，执行。
0: 经过安徽电网建设者们800多个日夜奋斗，2026年6月30日，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该工程是我国15/5时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运后将提升安徽供电能力620万至800万千瓦，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在推动陕西能源资源优势转化，提升华东地区绿电消费占比的同时，进一步助力国家西电东送，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巍巍宝塔山，汤汤淮河水，一场奔赴千里的能源之约，连通的不只是陕西和安徽两地的物理位置，它更是一条通往绿色中国的铿锵之路。这条绿色能源动脉将带着红色土地的温暖点亮江淮大地，成为陕皖两地回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完美答卷。

0: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他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儿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个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0: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 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3: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不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0: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4: 广昌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一敌一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或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0: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

0: 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1: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量的混乱。所以在开遵义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0: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2: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0: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3: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0: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34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4: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加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件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拥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0: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

0: 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1: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0: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2: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0: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武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武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武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1: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地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

0: 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2: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3: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2: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1: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把毛泽东征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使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2: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都改变了。

0: 现在萨凡奇走向了主席台，马上就要宣布到底是哪个城市获得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
1: 现在我们的结果出来了，
2: 信封是封住的。
1: 萨凡奇主席，
2: 北京现在的希望非常大。
3: 让我们倾听吧。
1: 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4: The Games of the 29th Olympiad in 2008.
1: 二十九届奥运会。
4: To the city of Beijing.
5: 赢了，北京赢了。
6: 那时候跟着父母还有我们家乡的申奥团队一起到北京。拍到我这儿的时候，哎，怎么还有一个小孩啊？那小朋友你也说几句吧。啊，然后我就说，长大后我要成为奥运冠军。
7: 孙玉洁，她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子重剑选手，她已经展现出来了一个天才选手所能表现的一切特质。中国的重剑人把这样的一块铜牌变成了金色的最高荣耀，女子重剑的未来属于他们。
8: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当时的长城上挤满了从全国各地赶来见证并庆祝这一时刻的人们。人群中啊，一个小女孩对着记者采访的镜头毫不怯色地说了一句：“我以后要争当奥运冠军。”11年后，在伦敦奥运会的赛场上，中国女子重剑队斩获了我国第一枚女子重剑团队奥运金牌。和第一枚女子重剑个人赛铜牌，一举突破两项中国女子重剑史。从申奥成功夜的人海，到奥运夺金日的巅峰，孙玉洁用11年时间将一句童真的誓言锻造成了为国征战的利器。她一人集齐金银铜3色奥运奖牌，这不仅是个人战绩的大满贯，更击穿了中国击剑史的空白。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位3色传奇，看他是如何用剑尖刻下一位奥运冠军的硬度与担当。
6: 来，孙老师请坐。
9: 好，谢谢。
6: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的时候呢，您就站在长城上喊了一句话：我要当奥运冠军。那个时候您9岁，
9: 对，
6: 在从事体育运动的学习吗？
9: 还没有呢，
6: 还没有
9: 正式走向这个专业运动员的道路。因为我的身高从小就比同龄的孩子要高很多，然后这个东北的父母认为，孩子身高既然这么高，如果不从事点体育运动，就可惜了这个身高，
6: 亏了
9: 啊，亏了，就选一下体育运动吧。
6: 那当时是游泳，为什么去转成击剑呢？
9: 因为我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讲的话，爆发不是特别好，耐力很好，可以在泳池里一直游，也不会觉得累，还会觉得很好玩。
6: 那怎么会想到转击剑呢？
9: 妈妈觉得这个击剑运动员穿着一身白的比赛服，然后拿着武器在赛场上特别帅，
6: 就是有骑士精神。
9: 对，就是一个冷门项目，对于那个年代来讲是个冷门项目。然后就说那就去练击剑试试，然后就是妈妈说让我去试试，那就去试试吧。
6: 那您当时就是第一次握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9: 很兴奋，这个是我到现在都能记得，因为那个时候年龄比较小，然后要先从打基本功开始，练了很长时间才让我握剑，就一直没拿过，然后

0: 然后看身边的这些队友，他们都是拿剑训练，并且我是左手运动员，那个时候的左手运动员特别少，所以左手的剑就是器材也比较少。啊，
1: 哦，
0: 然后等到我适合拿剑的时候，教练就七拼八凑给我凑了一把左手剑，然后我第一次握就啊，我终于握到剑了，
1: 那有多长时间您才握到剑？训练之后，
0: 1年多吧，
1: 1年多，那
0: 每
1: 您
0: 天
1: 在。
0: 都是徒手练着基本功，但是现在回想的话，也没有觉得说特别枯燥，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件事情，就每天都去，啊，你去做就好了。因为当时的训练条件也不是特别的好，那种剑道呢是木质地板，然后上面铺着一层这个金属材质的网儿，那个网儿有点类似于现在那个烧烤篦子，木质地板是空心儿的，剑道又有一点高度，所以当运动员在上面跑动的时候，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这种声音就出来了。啊，我对这种声音还是比较敏感，然后回家跟我妈妈说我不想再去学了。我妈妈问我为什么，我就说我对这声音就很害怕。
1: 那后来怎么克服呢？
0: 然后妈妈就给我思政了一下，妈妈说，在你今后成长的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让你不舒服的事情，会遇到很多困难。今天的这件事儿呢，只是其中之一，甚至说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想办法去克服它，因为你以后你要克服更多更多的事情。你不把这件事儿当做是困难，你不把它当做是苦，就是它就是一件事情，我们去完成它就可以了。啊，积极的去想好解决办法，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件事儿做好，做完就行了。
1: 那击剑对于像我们的一些战术要求啊和心理抗压能力，他们都说要求特别的严格。那他会不会对运动员的性格方面也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啊？
0: 性格其实每个运动员的性格不同，也许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不同。
1: 那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你自己觉得？
0: 应该还是坚韧吧，就是很认真、很踏实去做这件事儿。
1: 有人说击剑运动呢，它更像一个棋类运动，就很多时候呢，我们要进行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谋划啊、布局呀、思考。那您是怎么理解击剑运动的呢？
0: 其实击剑运动跟很多竞技体育项目都是一样的，它是零和博弈，只有一方会获胜，但双方都想赢。那在与对方博弈的这个过程中，不只是要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还要知道对手他要做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根据对手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技战术。因为击剑这是竞技体育项目，就刚才我说了，它是零和博弈，你有获胜方就有失败方，我不是每一场都赢。从小也是赢赢输输，赢赢输输，一直在这个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当中成长的。
1: 那对于失败，您是怎么看的？
0: 失败是成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实我们在追求成功的路上，一定要能够正确的接受自己失败。其实不只是竞技体育项目，生活当中做任何事情也是，大家都想做得很好。但是一定要正确的接受自己失误，出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问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甚至说没有找到更好解决问题的方法。失败了就失败了，正确的去接受，然后平静的去面对，不要有任何情绪化，然后及时的找到解决办法，然后尝试的去弥补，或者是说在下一次努力的去发挥的更好。
2: 北京时间8月4号，伦敦奥运会击剑比赛迎来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前九局，中国队与俄罗斯队战成了19平。在加时赛上，孙玉洁果断地出手一剑制胜，最终中国队是以20比19绝杀俄罗斯队，率先晋级决赛。
1: 伦敦奥运会的团体赛的半决赛，当时出现了决一剑的时刻，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时间快结束的时候，双方的比分是平的，然后要进入1分钟加时赛。在加时赛前，然后裁判会通过裁判器抽一个优胜权，然后带着这个优胜权进入加时赛，在1分钟时间内要决出获胜方。如果1分钟没有决出来，有优胜权的那一方获胜。
1: 那您是承担了当时决一剑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吗？
0: 对，因为决一剑就是由最后一位上场的运动员，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换人。
1: 我们经常会在讲兜底，就会把一个实力非常强大的运动员放在后面。那当时教练是不是也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把你进行这样的战术安排呢？
0: 在这个击剑的团体赛当中，一共是有

0: 小场比赛组成的，九场比赛每一个人的发挥都很重要。
1: 嗯，但是你把你放在后面之后呢，你会不会有一些紧张啊，或者是有一些畏难情绪呢？嗯，
0: 有压力，当然了，这个压力在我自我调节的过程中把它转化成动力啊，就是我要为了我，为了我的队友，为了身后的团队啊去做好。其实在比赛当中，这种压力会随着裁判喊开始就没有那么紧张了，更投入到比赛的过程中了，你与对手交锋的过程中。

0: 你看2012年伦敦奥运会，然后咱们呢夺得了中国女众首枚团体金牌，嗯，和你个人的铜牌，
1: 嗯，
0: 咱们就集齐了两色了。
1: 嗯
0: 那您还能想到当时就是您11岁在长城自己许下了愿望吗？好像实现的也蛮快的，11年。
1: 其实当时也挺激动的，也没有那个记忆片段没有搜索到曾经的那一部分。
0: 嗯，
1: 但是这件事儿我是一直都记得的，就想相当于9岁的时候吹了一个牛，然后等到11年之后啊，居然这个牛被我吹成了。然后更多的其实是回顾这么多年自己拼搏付出的努力，然后终于有这么一天也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像我当年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前辈的那种场景啊，那种一样，就诶，我也做到了。
0: 因为确实那枚金牌非常的宝贵，因为是我们的首枚，
1: 对，
0: 女众的，
1: 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枚团体金牌。
0: 当时是您把咱的一个队友的牙给碰掉了吗？
1: 对，这事儿都挖出来了。因为我是打第9场，就是最后一场比赛的。打完之后，当裁判宣布我们中国队获胜之后，然后队友们就冲上来抱我。开始我是这边拿着剑，然后这手拿着面罩在那喊。我看队友过来抱我，那我就也抱大家呼应一下。我想把我这只就是拿着面罩的手抽出来，但我抽出来的过程中，我的手表就打到了我这个队友姐姐的牙齿，但我是不知道的这个过程。然后等到这一系列的庆祝环节结束，在往更衣室路上走的时候啊，那位姐姐就过来跟我说：“杰子，我跟你说件事儿。”一下就严肃了。
0: 嗯，
1: 刚开始还很欢愉啊。你把我牙打掉了。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我就回了个玩笑给他，牙掉了回去像颗金的，吐了半颗牙，这我都惊呆了，真掉了，然后他就给我滋了个牙，门牙其中一颗少半颗，我说你疼不疼啊？不疼，就是不好看了。
0: 所以我们在领奖台上发现有3个人在咬这块金牌，
1: 对，那位姐姐是亲吻金牌，
0: 对，
1: 因为不好意思露出牙齿了。
0: 您看啊，刚才我们讲了这咱们特别开心的时刻啊，肯定还会有一些不太开心的瞬间，比如说里约奥运会。
1: 里约奥运会个人赛失利，其实还是很失落的，但要尽快的调整好状态，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团体赛。击剑比赛的赛程就是先打个人赛，再打团体赛。你个人赛的失利，这事儿就赶紧过去吧。要为自己的团队负责，因为还有其他的几位队友。我们要一起努力争取把团体赛打好。
0: 就是尽快的，其实也没有留太多的时间让你去平复自己的一个内心，
1: 没给自己有感伤的时间。就是啊，我好难过呀，啊，好，我要继续奋斗了。
2: 比赛刚开始中国队落后，随后凭借孙玉洁在第4节的出色发挥，中国队总比分反超对手。比赛第7节战罢，中国队34-30领先4分，局势渐渐明朗。此后中国保持并扩大了领先优势，最终中国队总比分是45-36击败对手晋级决赛。
0: 那对于你来说，那您觉得这3块奖牌哪一块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1: 我觉得3块奖牌是一样重要的，缺一不可。在我看来他们只是颜色不同，但我以及我们整个团队为这块奖牌付出的努力，去拼搏的整个过程都是一样的。我相信不只是我的其他队友们，包括教练们，大家也应该是这样认为的。
0: 你看2012年咱们夺得了金牌，那2013年的时候您去读书了，那当时其实您应该属于一个巅峰状态，
1: 现役运动员到大学读书，
0: 现役运动员到大学读书，
1: 对，
0: 当时还要进行训练，
1: 对，
0: 然后还要读书，
1: 对，
0: 那这两条路其实同时走起来应该还会有一些困难吧？
1: 有很多困难，现役运动员要承担着参赛任务，还要把学习这方面兼顾好，同一时间单位内要把2件事情都做好，是真的特别苦。现在我在回忆那段求学的时光，更多的其实感谢自己曾经苦过。
0: 时间是不是要完全的把控好，而且特别要做到精细化，因为很容易迟到。
1: 早上学校是早8的课啊，
0: 早8
1: 早8的课，
0: 嗯，那你要几点钟起床？
1: 然后我要5点多就起来，然后争取在6点之前就要进到地铁里。嗯，在地铁上就继续看预习的材料、上课的这些材料什么的。嗯嗯，然后坐地铁的时间大概是1小时20分钟到1个半小时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就是7点半左右我要到学校，然后再找到我要上课的那个教室，因为北大也很大，有不同的教学楼。嗯，后来我都已经做出经验了。就是怎么样换成最高校，嗯啊，对，在哪个门换，然后我今天我的课在北大的哪栋教学楼，我从哪个口出，所以我那个门我就提早预定好，我先站在那个门，这样我下车厢就走到最近的电梯口，然后就上去进校门，我就到那教学楼了。
0: 因为北大我们也知道它对学业方面要求非常的严格，嗯，不管你是现役运动员还是取得多高的一个成就，
1: 对，
0: 那我们的学业是要保证的，嗯，那当时有没有挂科啊，或者是哪门课学的比较困难的情况呢？
1: 我整个求学这个过程中没有过挂科，这个是我对自己要求的底线，就是绝对不能挂科，吃再多的苦都不能挂。然后当然北大的老师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以前我也跟老师们就是说过，因为我要承担着参加奥运会的这个备战，然后老师说他要对所有的北大学生一视同仁。 嗯，就是老师对我的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其实是在帮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然后我出国比赛的时候会把教材把这个老师的课件都准备好，然后在训练比赛之余然后自己做好学习，然后也是要赶 deadline 赶作业。然后我的师兄师姐们包括我的同学们，他们会在我回国的时候，嗯，就是我到学校然后他们帮我补课，帮我把落下的这些知识点都梳理清楚，然后给我讲好，对我帮助真的很大。然后在这个国家队这方面，我的教练还有我的队友，整个国家队的这些工作人员，其实他们对我的帮助跟支持也是非常大的。我在去学校上学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他们也是全力的为我做好保障。嗯 嗯，等我再从学校上课回来，把我的训练内容再补一下，就是这个双方面我在兼顾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人在帮着我。
0: 但是其实你看周围的人大家在帮助你，自己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他事情怼到一块儿，他就是怼到一块儿了，嗯，可能我们真的是拆不开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有，嗯，就是马上要出国比赛，然后学校要有期末考试，所以就是利用各种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刷牙，我再背两个名词解释，嗯，啊，再看两条定义，然后在坐地铁的时候去看，上课有点累了，我就再靠着墙做一些小的力量啊，啊，就让自己这种就各方面吧，就一动一静结合的特别好。
0: 那如果现在去回想的时候呢，你会不会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很开心啊？但是会不会也会觉得其实那个时候蛮苦的？
1: 嗯，对，确实很苦。
0: 如果再让你进行二次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现役运动员去读书吗？
1: 会。
0: 为什么呢？
1: 其实这种苦是更多的成就了自己啊。对，
0: 就是你不逼一逼，永远都不知道
1: 我有多优秀。我要开玩笑，开玩笑。
0: 不，确实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不逼一逼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嗯，您现在是北大的老师。嗯，哪一年入职的？
1: 2020年。
0: 2020年。嗯，就刚才我们在聊了很多的时候，您曾经提到责任两个字啊。嗯嗯，那。责任其实它在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一个含义。嗯，那比如说刚从事击剑运动的时候，您觉得您的责任是什么？
1: 嗯，因为父母培养我不容易，把一个孩子就是送到一个赛道上去竞争，其实父母也是下了决心付出很多心血的。那个时候就是想，我不能轻易的放弃，我要坚持把这件事儿做好，对我的父母负责。到了国家队之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肩上的担子更多的是祖国的荣誉感，就是我要为国争光。在我们身后有很多人都在默默地付出着，我们的教练、我们的保障团队、队医、工作人员、翻译等等，这些人其实都是为了我们能够站在领奖台上，这么多年都在辛勤付出着。所以我要对我的祖国，对我身后的这些幕后英雄们负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一直对自己负责。
0: 对自己负责啊，
1: 因为从小吃过很多苦。嗯，如果在某一阶段自己放弃了，那么前面的苦就白吃了，我再坚持一下。 我再坚持一下，也许离成功就不远了。
0: 嗯，现在您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你是一名教师。
1: 现阶段的其实就是更好的把我的这种体育精神、奥运精神融入到我的日常教学当中，让更多的青年人能够担得起责，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母，对得起我们的国家。
0: 您曾经在采访中说过啊，就是仅凭爱好是不足以让人在面对各种困难时坚持下来的。
1: 对，
0: 责任呢才是让我们在运动生涯中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1: 对，比如说我最开始我喜欢击剑，我愿意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你会遇到很多困难，很多让你的兴趣、你的爱好一点点逐渐的去减少。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刚才我所说到的这至少三个不同层面的责任问题，对自己、对父母、对国家。当你想做一个靠谱的人想对身边人负责的时候，其实也是在鞭策自己。
0: 其实我觉得从今天最初跟你聊的时候，知道你九岁去喊出那句话的时候，我要当奥运冠军，然后你过了11年梦想就实现了，我觉得特别像我们看的一个童话剧。这11年中有没有哪一些瞬间就让您觉得，就是哪一些就让你坚持不下来了？
1: 其实没有想着说我要坚持不下来了，而是在想一切办法让自己坚持下来。就有一年世界青年锦标赛，我对阵意大利队的一个女孩，然后其中有一剑那个女孩就刺到了我的肩膀，就这儿，这个骨头这儿，就疼到她刺完这一剑我瞬间泪崩在面罩里。在打完这一剑往回走，走到开始线的这个过程中，就双眼已经被泪水弄得模糊看不清了，我就使劲的挤眼睛想把这个眼泪都挤出来。就是疼成这样，我也没有去揉肩膀，没有去揉这个位置。
0: 为什么？
1: 我也没有把面罩摘了去擦眼泪，因为我不想被对方看出来他把我刺疼了，不想被对方看出来我哭了。能让对方在我这儿建立心理优势的任何举动我都没有，我肩负着为国争光的任务使命，
0: 就靠着这股信念。
1: 对，最后呢这场比赛我也赢了下来。然后晚上回到驻地的时候，发现里面短袖肩膀这个位置全是血，就衣服已经粘在身上脱不下来了。所以就是我不会想放弃，而我是想一切办法去坚持。
0: 就是我觉得坚持二字可能在遇到巨大的困难之前可能很多人是退缩的，那对于这种情况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呢？
1: 先开始吧。
0: 先开始。
1: 先开始去做，
0: 只要做了就有无限种可能。
1: 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其实是一个不断总结不断调整的过程，但是如果还什么都没做，只觉得这件事情就非常难啊，当然了，就每个人对于难易程度的评估不太一样，但我更希望的是给大家一个正向的鼓励，就是先开始，先开始去做。做的过程中及时的去调整，然后遇到问题先去冷静的去对待，去尝试着解决，在解决的过程中也许又有了新的想法新的思路，就是不断的去丰富。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青年人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希望给大家传递这种体育精神、奥运精神，或者说我很期待吧，通过我的努力培养出奥运冠军。
3: 从奥运冠军到北大教师，他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站在巅峰，而是有勇气从零开始，在新的领域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冠军的光环或许会随时间淡去，但体育所塑造的人格、锤炼的意志，却能变成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的财富，并去影响更多的人。他的经历本身就是对青春最好的回答。人生的赛场辽阔，我们不必困于一时一地的成败，真正的成功是找到那个能让你全力以赴的使命，并成为一个内心永不退役的奋斗者。
4: 山河辽阔， 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5: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4: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6: 扎根金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4: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7: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4: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8: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4: 以语越山海。
9: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4: 以语见天地。
10: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1: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4: 以语通文明，
12: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3: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4: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跆拳道是进攻时的迅疾如电，是防守时的变幻多端。跆拳道是下劈时的万钧之势，是横劈时的雷霆之击。你的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个跆拳道动作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学习跆拳道？
14: 热爱，
15: 能强身健体。
14: 跆拳道特别酷。
4: 你最喜欢的跆拳道运动员是谁？
14: 吴静玉。
15: 吴静玉，
16: 陈忠。
14: 吴静玉。
4: 吴静玉，中国女子跆拳道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她是中国第一位连续参加四届奥运会的妈妈级跆拳道运动员，也是凭借金牌术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全满贯选手。
17: 你对手最害怕什么样的对手，你就成为那样的对手。吴静玉不代表任何名字，它代表的是中国。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荣誉而战。
4: 今天我

们邀请到了两届跆拳道奥运冠军、全满贯得主、中国跆拳道协会监事长吴静玉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

0: 比较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郝福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跆拳道界的传奇名将，四站奥运实现个人全满贯的吴靖玉老师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吴老师精彩开课。
1: 大家好，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靖玉，欢迎大家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公开课。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奥运故事。我出生在江西景德镇市昌江区的一个小村庄里，那是典型的赣东北农村。我的家庭非常的普通，房屋特别的简陋，生活其实挺艰苦的，但对于我来说我并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很快乐。1999年，我12岁，那年夏天看似普通的却改变我人生机遇的机会悄然降临，我被一位武术教练选中，参加了市体校的集训。从那一刻起，我的人生便与跆拳道紧紧相连，一走就是23年。2001年，当时我14岁，省队的王志杰教练，也是带我参加2008年和2012年奥运会的教练，把我挑选进了队伍。但是就在我进队不到一周的时间，非议就来了。全国最小级别是女子47公斤级，我当时进队才39公斤，所以就有领导说，王志杰，你为什么选这么个小不点到队里来？你是不是收了他家的钱？这件事是我后来才知道，教练没有跟我提起过。所以就在那样的非议下，教练一直带着我们这支队伍一直训练。其实当时真的非常的苦，不停的跑圈，不停的跨跳，不停的踢腿，不停的击打。就这样我们练了2年，领导还是没有放过我，说这孩子你们还能要吗？为什么他还一直在队里？领导最后在会议上给他的最后通牒就是，给吴靖玉最后一次机会，参加2003年的全国青少年跆拳道比赛，46公斤级。如果他能获得前3，你就把他留下；如果不能，你就让他走。那时候，因为经费不足，路费还是我妈向外婆家借的，卖掉了收骨机，亲戚朋友凑的几千块钱的路费，所以就这样，我们启程去了2003年的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2: 面对巨大的压力，吴靖玉没有退缩，越战越勇，不但收获了宝贵的金牌和留在省队的资格，还意外结识了导演麦丽斯，获得了出演电影《跆拳道》的机会。
1: 我再见到麦导的时候，我们俩也很感慨。我说，麦导，当时你为什么会选中我？他说，你在训练的时候眼中有杀气，所以我选择了你。所以我觉得他眼光还是不错的。
2: 然而当他带着夺冠的欣喜回到家乡后，等待他的却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变故。
1: 在我拿到冠军之后回到家，我父亲接到了一个电话，他说他的合伙人卷了几十万的全款逃走了。所以那段时间我的家一直被追债人逼债，父亲为了不干扰家人选择了离开家庭。而在我的家里，我奶奶又因为年龄大了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躺在床上。我姐姐也刚考上大学，那时候就是感觉漏屋偏逢连夜雨啊，感觉怎么那么让人喘不过气来。而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我母亲的身上， 我每次回家看见我母亲，看见瘫痪

0: 在床的奶奶，看见我母亲每天在忙碌还要照顾我，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要回去训练，因为我知道只有回去训练才能改变家庭的这一切。为了家人，我唯有能做的就是拿到成绩。
1: 家庭的变故和训练的艰苦不断淬炼着吴静玉，从2003年到2006年，从中国跆拳道历史上的第一块世青赛金牌到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金牌、多哈亚运会金牌，吴静玉用一块块金牌不断证明着自己。2007年世锦赛，吴静玉又击败了自己的劲敌泰国选手姚瓦帕，成功拿到了北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0: 当我进入赛场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震撼，整个场馆几万人都在给你一个人加油，就是那种声音可以把你给震透。但是我觉得我还可以把自己放在无人之境，我可以很冷静地面对我的对手。来到赛场以后，我觉得我像人来疯一样，开始不停地展示我的技术，不停地踢出每一腿，不停地去战斗。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有一个环节，就是在我领先杨淑君之后，他还有30秒的追击机会，当时我只采取了一个方式，他出哪条腿我就出哪条腿，绝不撤。我不得分，但是我要对腿，知道对腿吗？就像撞车一样。所以当时他起后腿的时候，我知道他要打长，所以我就直接起腿对腿，没想到那一下他自己跪倒在地。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解决综合性比赛这么大的压力？其实我的办法就是关注过程，解决每一个对手，让对手不舒服，成为对手最可怕的对手。你的对手害怕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你对手最害怕什么样的对手，你就成为那样的对手。所以那场比赛我也非常漂亮的赢下了。
1: 在击败老对手台北名将杨淑君后，吴静玉站上了奥运会决赛的赛场。在决赛中，吴静玉气势如虹，不断以下劈技术击打对手，对手因不敢迎击消极躲避，被裁判扣分。最终吴静玉以罕见的1-1夺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0: 其实我在比赛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上面坐了哪些人，但最后发现我体校的队友、我的教练、我的家人、我的老师、我的亲戚，他们都在现场，我一个没看出来，因为沉浸在比赛当中。其实那一刻当我戴上金牌，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真的激动不已。很多人问我当时你什么感受，没有感受，就整个脑袋是一片空白。我就没有想到像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也能让国旗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升起，这种自豪和满足真的是充满全身。我意识到我的人生从此开始改变了，因为我成为了奥运冠军，而且更巧的是这一切的金牌是金镶玉，我的名字里最后一个字就是金玉。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尝到了初出茅庐的惊喜，而2012年奥运会，我感受到了卫冕之路的艰辛。也是因为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鲜花掌声一直围绕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所有人投来的都是羡慕的目光。包括在参加北京奥运会之前，我在奥运村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还追着姚明啊，追着所有的，哇，我说这是姚明，哇，这是刘翔，这是谁谁谁，就我还是个小迷妹。然后我夺完冠以后，第二天就开始有人找我照相，有人找我签名。我当时很懵，我觉得你们这么有名，你还来找我签名。所以那时候我打完奥运会以后，从一个很傻的小孩就变成了一个万众瞩目的人，他们去让我演讲。甚至我们在回到家之后，我们会有花车的游行。哎，当时我感觉有点尴尬，但是呢发现路边站的全都是亲戚朋友们，还有乡亲们都在跟我招手。这招手招到后面什么情况，就是你的手已经木了，脸已经木了，就只能这样。

你又不好意思不说不去笑，但是呢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心情，因为我是千年瓷都有史以来第一个本土的奥运冠军。所以当我到了我家那破烂的房子之后，发现其实家里已经站不下人了。但其实有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在我有能力回到家获得冠军之后，我想要给我奶奶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这个还是不要讲了，讲容易哭。我本来想给他建一个小楼，然后让他很好的养老，可是他在2008年的12月他就去世了。他是从小带大我的人。抱歉。但是奥运会之后啊，我其实除了冠军的荣耀和光环，但是其实当我想要继续回到赛场的时候，我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我突然失去方向了，就是人可能最可怕的是失去目标和方向，就像大家在读书一样，你为了什么而读书？你在读高中的时候为了考一个好大学，那你读大学的时候是为了什么？也许你们每个人自己心里有答案，但那时候我心里没有答案。因为当我回到训练场的时候，一边是奥运冠军的光环和胜利者的傲气尚未消退，另一边是体重反弹、体能下降、技能生疏的现实。回到训练场，我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变化，我想赢怕输，被对手打了之后想要打回来又打不回来，其实这让我非常的沮丧和失落。我自己写日记，我觉得我每天都在悬崖的边缘徘徊，因为我感受到了那么多的荣耀和光环，还有很多人给我抛来橄榄枝，去上学去工作。我也想和大家一样去谈谈恋爱，因为当时我已经22岁21岁。我也想去逛街，我也想带着我家人去旅游，可是我又回到了训练场，因为接下来又有全运会，又有亚运会，又有世锦赛，又有奥运会。就那时候我觉得让我最痛苦的不是要怎么样去训练，而是我为了什么而练。2008年我是为了我的家人，我想改变我的生活，我想让我家人过得更好，我想他们被尊重，我想让他们过得幸福，而同时我也想让国旗升起。这一切在2008年之后我都得到了，但是就回到赛场之后，我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奥林匹克，我们只懂什么叫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就是要不断的赢，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获得冠军。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每天训练，每天挨打，每天挨骂，每天降体重，每天吃不饱饭，每天要克服自己的所有的困难和缺点。即便是这样，我尝试过放弃，最后我发现放弃其实比坚持还要难，因为你还正当年，你需要跟很多人解释你为什么要放弃，你没法说服父母，你没有办法说服朋友，其实真正没有办法说服的是自己，因为你只有在这片赛场上才会继续发光发热。所以我就这样浑浑噩噩的坚持，就是这样，直到2010年，离2012年还有2年的时间，我参加了一个比赛，让我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次比赛是在北京科技大学的体育馆里，那个场馆就是我获得2008年奥运会冠军的场馆，所以在同一个场馆里我参加了世界舞蹈运动会。

0: 在同一个赛场上，我半决赛输给了西班牙名将、三届世锦赛冠军布里吉特。在哥本哈根的比赛当中，我也是输给了他。当我站在领奖台上颁奖的时候，我看见五星红旗在同一个场馆因为我在不同的位置上升起，我那一刻心像被针扎了一样，很疼很疼，但是我没有哭。我突然明白了，我看了看胸前的国旗，我明白了我的责任是什么。我是一名中国跆拳道运动员，我是一名中国人，我的父母已经不需要我再为他们努力了，我的小家已经安全了，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荣誉而战。那一刻我微笑地走下了领奖台，把鲜花抛给了场上的观众。从那一刻开始，我开始收心，开始放低姿态，接受所有的不足与失败，开始直面困难。技术不足我就磨技术，体能不足就偷偷加练。重返赛场其实非常的困难，我会在自己的日记上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就饿其体肤这个我感受非常深刻，空乏其身。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舞痴，痴迷在训练中，痛并快乐着。从前那个吴金玉又回来了。
1: 2012年8月9日，在伦敦奥运会女子跆拳道49公斤级决赛中，吴静玉以8-1的成绩轻松击败西班牙选手雅格，成功卫冕蝉联冠军。
0: 伦敦奥运会是我打的最轻松的一场比赛，因为准备的非常的充分，也经历了08年之后的磨难。我开始享受比赛，我开始静下心来积蓄能量。当我再一次将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那时候我成熟了很多。
2: 吴金玉开始庆祝，这是他拿到的第二个奥运会金牌，
0: 感觉自己又一次完成了使命。这一次不是为了家人，而是为了祖国，为了我的队伍而战。伦敦奥运会后，我选择了休息一段时间，我的免疫力开始紊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严重的时候我会打喷嚏，打到蹲在地上哭。其实那不是简单的鼻炎，就当我试图恢复训练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站起来训练，就即便是正常生活都没有办法进行。但即便如此啊，我内心依然很坚定，我想回到赛场，因为我特别热爱，我真的非常热爱这个赛场，我还有梦想。
1: 在国家队教练的悉心帮助下，吴静玉的身体机能逐渐重回正轨。此后的10个月里，他连战11场，用顽强的意志拼下了里约奥运会的入场券。
0: 竞技体育的生涯告诉我，有困难就去解决，而不是逃避。10个月，11场比赛，只有第一场比赛我获得了第二，后面的10场比赛我全都是冠军。那时候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没有人是我的对手。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里约奥运会的赛场，在第二场比赛当中，我输给了塞尔维亚的小将。当我上场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感觉已经不对了，外界的压力，所有人都在呼声吴金玉3连冠没问题，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也答应了来给我颁奖。下来之后，在场的人都哭了，我的教练、我的领导、我的家人全都懵了。那一瞬间我是懵的，我记得我下场之后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只说了一句话：怎么办？因为我没有想过我会输。怎么办？我怎么面对他们？我怎么面对国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复活赛我也是懵懵懂懂的就下来了，也输了，从来没输过的对手我都输了。但那天我没有哭，而是努力地支撑自己回到了队伍。

0: 去给后面比赛的运动员加油，直到赵帅和郑淑英分别获得了男子58公斤级和女子正67公斤级的奥运冠军，我才释然。因为那一刻怎么向国家解释的问题解决了，中国有金牌了，怎么向队伍解释的问题解决了，队伍有金牌了，还是两块。那时候我才有时间解决我自己内心的问题。我记得郑淑英夺得冠军之后，我就默默地和我的先生走到了赛场外的马路牙子上，蹲在那里嚎啕大哭。哭的那一刻我只说了一句话，没有别的，只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再也没有机会弥补这个遗憾了。
1: 2016里约奥运会的失利是巅峰期的挫败，而吴静玉却并未就此消沉。2017年，家人的鼓励和新生命的诞生，让产后不到半年的吴静玉再次走上了训练场。2019年跆拳道世界大奖赛，吴静玉夺冠，成为了跆拳道历史上第一位妈妈级世界冠军。世界跆拳道联合会对吴静玉的评价是：这是一位伟大的运动员，她来自中国。
0: 吴静玉不代表任何名字，她代表的是中国。那一刻我觉得很自豪，因为中国的运动员开始不断地在突破，在不断地追求卓越的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我面对西班牙的小将并没有发挥出很好的水平，说丢人吗？其实我也觉得丢人，毕竟我代表的是中国。但是我很从容地打完了这场比赛，然后坚定地走下来，很欣然地接受这样的结果，因为我知道我尽力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没有让国旗升起，但是我站上了4届奥运会的赛场，我觉得已经非常的圆满。因为我赢过，我也输过，所以我总结了一句话：努力去做，不是得到，不是得到奥运冠军，就是学到，就是学到所有的经验。无论哪一种，其实都是我们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1: 四战奥运的经历带给吴静玉的，并不仅仅是荣耀，更是一种敢于突破边界的人生态度。从赛场到职场，吴静玉始终带着追求卓越的信念，不断探索，不断前行。退役后，吴静玉先后出任中国跆拳道协会副主席兼市长，世界跆拳道联合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兼执行委员，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想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运动员发声，把自己对跆拳道的理解与热爱传递给更多人。
0: 2024年，我又选择放弃国内的一切，选择国家体育总局的公派留学，去到了美国加州浸会大学，在那儿研读了运动技能学的硕士。因为有这样的学习和这样的选择，在2004年的巴黎奥运会结束我的赛事监督的工作之后，我收到了国际奥委会给我发来的通知，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那一刻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可以代表中国运动员在国际组织上发出更多的声音。我希望能把自己宝贵的经验都传授给年轻的运动员，希望呢他们能够成就梦想，继续为祖国荣誉而战。我想或许这就是传承。回顾23年的职业生涯，是跆拳道让我明白，人生的卓越从来不只有一种标准。有人以速度定义卓越，有人用高度，有人用

0: 绩，而我认为勇于突破自我，承担责任，坚持热爱，本身就是卓越。从运动员到母亲，再到退役后的探索者，我不断转换身份，却始终坚持一件事，不被标签限制，不被年龄定义，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谢谢，谢谢吴老师的精彩讲述。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互动的环节。
0: 那好了啊，下来看我，立正。跆拳道呢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就像中国武术一样，习武先修德，武术是不是要先啊敬礼，然后跆拳道也是侧立，给礼就是敬礼的意思，然后45度鞠躬，好吧，我们相互这样，我们就师徒关系已经确定了啊。我来教你们一个下劈腿，来一个同学，好，你这样啊，你看我踢他，我要是直接这样踢他，是不是就跑了，要不然就挡住了，对不对？所以跆拳道的下劈是收紧屈膝，划过他的胳膊，然后去斩腿，劈对方的脸。对，所以你得先收，收斩劈，好吧？来，回去我带你们一起做，准备走，收。好的，然后发声啊，气势要有，踢成什么样不重要。一二三，哈，哈，哈。好，我的队伍带出来了。
1: 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互动问答环节了。
2: 吴老师，跆拳道运动员几乎放弃了用手臂来格挡头部这么一个动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0: 因为在跆拳道的比赛当中，腿非常的快，而且很重，因为我比较快，移动也很快，所以我可以用距离来防守。然后有些运动员愿意去近身，所以他会用身体来防守。
2: 嗯，好的，非常谢谢老师。
3: 在体育运动当中，就是累到极限的时候，您对于这种信念的看法？
0: 什么也别想，去到赛场，去到运动场，把腿抬起来踢两腿就高兴了。
4: 您的每一次出拳是对于荣耀的捍卫，还是对于热爱的坚守？
0: 为了得分。
1: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信念，在人生的赛场上也踢出属于自己的制胜一击。我们下期再见。
5: 看完吴老师的演讲后，我感触非常的深刻，听到吴老师几度哽咽，我看得非常的想流泪。
6: 吴老师从市队到省队经历了种种困难，最终登顶奥运金牌。
7: 我希望将他这份体育精神转换为我生活中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

0: 法推普，步履铿锵。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

0: 色家园。
1: 先生，先生，
2: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3: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1: 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快快快，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能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注意看，
1: 正天发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还有吗？
0: 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帮？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当太阳刚刚露出山腰，福建永春五里街镇的田间地头就开始忙碌起来，有人种菜，有人练拳。作为白鹤泉的故乡，这里几乎人人都习武，家家有拳师，小小的古镇也就有了卷起裤管种田，挽起袖子练拳的独特乡风。
1: 自古以来，五里街人就有着习武的传统。作为白鹤泉的发源地，这里的崇德尚武之风数百年来从未改变，这也使得侠义精神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世代相传。对于每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他们要追求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气魄和胸怀。
0: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过，桃溪蜿蜒的两岸是我难忘的故乡。位于福建省永春县的五里街镇，已在群山如带、桃溪潺潺的环境中走过了上千年的历史。早在隋朝以前，五里街还是一片人烟稀少之地，由于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人们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掌握技击之术。公元589年，陈后主的儿子陈敬台率领亲族部属和百工南迁，定居五里街，使这座偏远的小镇迅速繁荣起来。到了清朝初年，一位名叫方清扬的奇女子来这里传授白鹤拳，又给小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父亲是叫方总工，他就有少林的功底，他本身就有跟他父亲学一点。有一天他在织布的时候，看到一只白鹤在庭院里面挥呀挥呀，他就在织布的时候把他这个梭子这样给他弹过去，白鹤就把这个梭子给他弹掉，又这样子弹掉。
0: 看到白鹤把梭子弹了回来，方七娘很是不服，于是他拿起织布的竹尺扔了过去，没有想到白鹤轻轻一抖，那根竹尺又被弹了回来，这让方七娘很受启发。经过悉心揣摩和反复练习之后，他把白鹤灵动的舞姿融于少林拳法之中，从而创造了象形曲意的白鹤拳。相传方七娘刚嫁到五里街时，周围山里有一伙土匪，他们经常抢劫村民和过往商贩，不管妇孺老少，若有反抗不服，便操起刀棍出手伤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那时方七娘刚刚开馆授艺不久，手下只有不到10个徒弟，听说乡亲们遭到欺凌，她义愤填膺，决定出手打抱不平。
2: 这个20-30个土匪啊，他看他去，哎，他是个女的，这个女的他就不放在眼里，然后这个七娘就走在他前面，将军就这样，哈，那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土匪就打个就被他打倒了，啊，后面那几个又追上来，出了几招招式，兵器就落在地下，
3: 通通都制服了，
2: 大家都制服了。
0: 方七娘以少胜多，一战成名，成为五里街人心中为民除害的一代女侠。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拜他为师，不仅习得克敌制胜的功夫，也把学人学艺的白鹤拳训诫深深刻在了心底。清乾隆年间，白鹤拳的第四代传人武梅师太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度创新，并把这套新拳法传给了严永春，由此成就了日后风靡全球的永春拳。几百年来，崇武尚义的五里街镇一直以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享誉四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闲时为农，安享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但是每当国家征召，这些武林高手们就从深山大泽中走出，凭借着一身不凡的功夫去抗击外敌，保家卫国。17世纪50年代，沙俄军队侵占黑龙江重镇雅克萨，烧杀抢掠。

0: 不作。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清政府就必须组织一支能够适应水陆两地环境、具有灵活攻防转换能力的军队。康熙24年，方七娘的徒弟林兴珠在年近60岁时临危受命，组建了一支500人的队伍远征雅克萨。这其中就有许多来自五里街镇的白鹤全师。对于他们来说，急人之难是侠士的本分，救国之困才是英雄本色。为了让这些勇士们在战场上能够更有效地抗击敌人，当地父老在临行前利用闽南山区盛产的野藤条，为他们制作出了一种叫做藤牌的兵器。经过特殊处理的藤牌不仅轻便，还异常坚韧，可防刀剑，也可当作渡水的工具。500藤牌兵告别了妻儿爹娘，日夜兼程，骑行4000多公里奔赴雅克萨。当他们抵达时，战斗已经打响。由于沙俄军队在城门前设有大炮，无法正面攻击，林兴珠就命令大家手持藤牌绕到城后，由水路发起进攻。
1: 林兴珠当时年纪很大了，亲自带兵，亲自下水，率这些藤牌兵下水。下水他用藤牌挡住这些刀枪，然后挡那些枪炮炮火。
0: 5月的黑龙江依旧冰寒刺骨，但这群来自南方的藤牌兵却没有丝毫畏惧。他们裸身跳入冰水，把藤牌顶在头上，举起大刀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4天4夜的激战，最终大获全胜。
2: 这个时候支撑他们的是什么？
1: 8个字啊，挺身救国，然后人力为民。他本身这些士兵就有这种情怀，有这种精神。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次远征中，藤牌兵杀敌800，自己却无一人战亡，为收复雅克萨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自此之后，福建藤牌兵的赫赫威名也和雅克萨保卫战一起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传颂的对象。
3: 他就有一种对国家、对老百姓的担当精神啊，就以国为先，以民为重，把自己身上的武术把它发挥出来，是为社会除暴安良、为保家卫国立下自己的这个功劳。
0: 义不辞难，从来都是五里街人的处事准则。从方七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小义，到白鹤全师顽强斗争抵抗外侮的大义，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留存在心中，世代相传。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带着家乡的烙印下南洋闯五洲，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拳脚，大显身手。历史上，五里街是福建沿海与中原内陆的重要交通枢纽。早在宋元时期，这里就商贾云集，航运繁盛，来自江浙的棉布、日用百货，产自本省的食盐、瓷器、海产、山货，都通过船只运达古镇的徐港码头，由此装卸转运，踏上海上丝绸之路。小小古镇便由此开启了与全世界做生意的大场面。
4: 潺潺流淌的桃溪水滋养了这座风光秀丽的闽南小镇，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这里的商业传奇。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无勇不开市，说的就是永春的华侨多，会做生意，而永春的商贸就是从五里街镇开始的。
0: 下南洋的鼎盛时期，在马来西亚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桌永春人，半个吉隆坡。这不仅是说

0: 咏春华巧多，更是指他们财力大。而之所以能够缔造出这样的商业神话，秘诀全在四个字里，那就是一为利先。多年来在海外经商的咏春人有着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对待同乡他们相互关照，重情有义；对待顾客他们重信守诺，童叟无欺；对待同行他们追求公平正义，从不恶性竞争，赚取财富的同时也懂得回馈社会。这些源自家乡的文化使他们在海外市场中闯出了名声，收获了口碑，也由此赢得了无勇不开市的美誉。几百年的历史中，从五里街走出去的华侨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多达130多万。他们虽远涉重洋，但心系家园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当时，银杏合一的侨批是华侨向家人报平安的纽带，一封薄批，几句问候，若干辛苦钱，寄托的不仅仅是赡养父母妻儿的义务，更是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深思念。过去五里街曾有几十家侨批局，处在老街街尾的丰记侨批局是规模最大的一家。据统计，1938年咏春全县侨汇370万银元，丰记经手的就有90万，占咏春县1/5。1941年，日军汉人发动太平洋战争，东南亚各国陷入战乱之中。福建咏春丰记侨批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的机构纷纷被毁，有的店员被杀，大量侨批单据失踪不见，损失惨重。
1: 钱被拿走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讲信用？怎么能对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侨眷交代？
0: 丰记侨批局的老板孙辉显在南洋打拼多年，深知华侨们漂泊在外的艰辛。为了不负同胞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他决定以一己之力担负起战争造成的损失。
1: 就是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不能让侨亲侨眷失望。
0: 战乱过后，物是人非，当年的雇员和寄批人大多都已过世或联系不上。伙计每到一地，就先发出通告，再一一寻找。一封侨批往往要经过6-7次的奔走核对才能确认。所有消息汇总后，孙辉显又动用上海、厦门、泉州几个分点的雇员和送批员，多方寻找收款人。然而，有的收款人因为战乱早已搬离原住址，有的则已过世，需要再寻家人。历经数年，几经艰辛，丰记侨批局才把因战争损失的10多万元侨汇全部兑付。
1: 为了不让一个客户损失太多，这个丰记侨批局啊，就是很耐心。他说：“我们呢，只能这样做。”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是讲民族正气，讲大义。
0: 逐利不忘义是五里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坚守的做人原则。每当祖国遭受困难，同胞遇到欺辱之时，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周恩来总理题词散财济国，人披霞方的爱国侨领林光挺，第一时间支援淞沪抗战的新加坡华侨李俊成，在日本侵略者投放鼠疫军灭杀中国百姓时，救助同胞的医生辜尚峰，都是从五里街走出的侠义好男儿。
2: 五里街的狭长一眼看不到头，现在街道两边的骑楼大都是由当年的爱国华侨所修建，这些古老的建筑

0: 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如今的古镇人依然延续着质朴的生活方式，各种传统的美食、手工艺也成为了他们最难忘的家乡记忆。
1: 如今五里街依然保持着旧时的格局，一条长街，两边深浅不一的小巷四通八达，沿街的老民居和老铺子还是传统式样。路边的布袋戏演出中，人们入耳入心的是古时仁义之士的传奇故事。从小在老街上长大的孩子，自然而然地就把这份侠义精神融进了血脉中。2011年，80多岁的马来西亚华侨林景山先生想找回自己的祖籍地。离家多年，他唯一的线索就是爷爷林金水早年曾在五里街镇的普头村居住过，但是由于线索太少，找了2年都没有找到。2013年，他听说在五里街镇有个叫林章龙的人对族谱很有研究，便上门找到了他。今年40岁的林章龙是五里街镇上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的店主。很多年以前，他随父亲从海外归国定居，为了寻找到曾祖父的安葬之所，他手抄了25本林氏族谱，也因此对林氏脉络有了清晰的了解。
2: 因为当时去南洋的人也很不容易，9个出去，也许有可能只有一个活着，找到根就像找到一个人的灵魂一样。
1: 从那开始，林章龙在开店之余一直在帮助其他的林氏宗亲义务寻根。2013年，当林景山先生找到他后，林章龙立即开始查找线索。经过一番比对，确实找到了林金水的名字，但生辰时间却对不上。
2: 他那个林金水至少也有100多岁，这个林金水才有七十多岁嘛，2011年的时候。
3: 哦，这实际上还健在的一个人。
2: 对，时间都对不上。
1: 得出的这个结果让老华侨很是失望，林章龙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也有着同样经历的他明白，寻亲是一件大事，也是许多海外华侨多年的心愿，一旦放弃便是遗憾终生。为了能尽早帮助这位老华侨找到亲人，林章龙干脆关上了店门，一门心思地开始重新研究族谱。刚开始妻子不理解他的做法，但林章龙却说服了他。
2: 他说你整天关着店，生意不做，经常到处乱跑，又没有什么得到好处，是不是？我说咱们不能只贪图眼前的利益嘛，人家来一趟想寻一下自己的祖上也是不容易，咱们寻找曾祖父的时候不是也托过别人找吗？
3: 这个时候真的是将心比心哈。
1: 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钱可以晚些再赚，能让亲人尽早相聚才是重中之重。经过多日的查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线索，隔壁介福乡福东村的林氏祖先在数百年前与五里街镇普头村的林氏祖先是兄弟，这个消息让他激动万分。骑着摩托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来到福东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林章龙就赶紧借来族谱，一页一页地翻找，一行一行地比对。当翻到第15卷时，终于出现了一个叫林金水的名字。经过反复确认，果然就是那位老华侨的祖父。10多年间，林章龙已经帮助20多位林氏宗亲成功寻根，在这期间他从未收取过任何费用，尽己所能守望相助，扶危济困，邻里相亲。在五里街镇，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侠义精神不只是仁人志士才有，普通老百姓也有。
0: 从过去到现在，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放在心中。对他们来说，在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是义，在同胞有难时拔刀相助是义，而体贴他人，关爱乡邻

0: 也是矣。今天的古镇人仍然在用一个个善行义举温暖着这片世代生活的土地。
1: 每个周末，五里街镇的儒林社区志愿者服务队都要为当地的老人们筹备一场爱心活动。今年26岁的顾克峰是镇里一家理发店的小老板，每次活动他都会给老人们免费修剪头发，陪他们聊聊天儿。有一次，顾克峰听说一名理发师在给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上门理发后，按照市场价收取了50元的费用。在他看来，50元的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对于经济不太宽裕的独居老人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2: 理个发其实很快，只是时间的问题，那说那么贵其实自己良心也过不去啊。
1: 顾克峰和妻子决定要为镇里年过70岁的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当时有人建议他把符合年龄标准的老人信息都登记下来，方便核对，但顾克峰却没这么做。
2: 因为我是觉得既然做了就不要去记那些，总不能来一个我问一下啊，你几岁，你是某某人吗，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我说那样太做本身就做好事就不用这些了。
1: 为了方便镇里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顾克峰专门买了个本子，把老人的住址、电话等信息都记下来，挨个上门服务。时间长了，很多老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找他坐坐，一起聊聊天儿。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于古镇人来说，所做之事不在利益大小，而在正义与否。数百年间，上义之风早已成为这座闽南小镇的独特气质，滋养着一代代五里街人。他们既以拳脚功夫延续着先祖强健的体魄，亦以侠骨柔情传承着家乡的风骨。今年61岁的林荣成是一名海洋专家，他的祖父林宝山是当年名震一时的白鹤拳师。这一次他专门带着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外孙回乡探亲。
3: 看到没有，这就是老爷的老家，老爷小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了。你的太爷爷是很有名的武术家，你以后要好好练。
4: 回家，
3: 回家，对，回老家。
1: 小的时候，林荣成就喜欢跟在祖父身旁舞刀弄棒，因此也打下了很好的武术功底。在他的印象中，听得最多的不是有人夸祖父功夫好，而是大家褒奖他的侠义心肠。
3: 他研制了一个叫做保命油，就是治疗那个烫伤的。有一个就是好像在我们这边上去比较远，大概几公里的山上有一户人家，当时很贫困，当时就是也是这种受伤了，那我祖父他们就帮他们治疗啊什么，过后那一家人很感恩。
1: 父辈们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林荣成，也成为他效仿的榜样。从1982年毕业进入第三海洋研究所到现在，林荣成参加过20多个航次的三大洋和南极北极科考，每一次他都主动要求去最危险和艰难的岗位。2015年，林荣成随雪龙号到南极考察，在穿越西风带时遇到大风浪，船体颠簸得很厉害，一个年轻队员站不稳，突然摔倒在地。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大型的滚筒滚了过来，眼看着年轻队员就要被砸伤，林荣成不顾个人安危，凭借自己的武术功底冲到前面，把队友一把拽到了边上。
3: 看到有些东西啊，觉得应该帮忙的就帮忙。
1: 纵然走遍世界，林荣成最高兴的还是回到家乡和亲人围坐在一起，一碗芋头米粉，一杯暖心的

好酒，把浓浓的乡愁都化作人间欢聚。五里街不长，却足以测量世道人心；五里街不大，却足够滋养浩然正气。中然繁华不复往昔，但先人留存下来的侠者风范却始终在斑驳的骑楼里扎根，在潺潺的桃溪水中流淌，化作这座千年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气韵十足。

0: 天色初亮，弥漫在水乡河道上的浓雾还未散去，新市人又开始忙碌起来。集市小店陆续开门，袅袅的炊烟升起，细细筛出的米粉是一屉茶糕的根本，大锅炖烧的羊肉是老汤细面的精髓。尽管有更现代的烹饪方式，但当地人仍旧喜欢用柴火烧制，唯有这样羊肉才会更软糯醇香。不断有早起的人循着香味踏进小店，耐心等待美味上桌。茶糕出笼，面条出锅，小店里传出的欢笑唤醒了新市的每个早晨。
1: 新市镇地处水草丰饶的太湖地区，盛产湖羊，所以人们的早餐桌上自然少不了一碗香气四溢的羊肉面。暖胃的汤汁和朋友间的小聚，让小镇的早上充满了温暖。当地的人告诉我，这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小镇，密集的水网带来了商贸的繁荣。而这一切要从17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说起。
0: 位于浙江省德清的新市镇，在1700多年前还是个名叫仙潭的小村落。由于处在水乡湿地，地势低洼，附近的河流河床低浅，特殊的地形导致这里每逢暴雨时就会洪涝成灾，久不下雨时又会干旱连绵，当地人备受困扰，生活苦不堪言。西晋年间，这里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旱灾，数月没有下雨，河床几近干涸，百姓们无水可用。为了维持生活，人们只能从几里外的阳溪取水，一去一回，每次都耗时耗力。当时一个名叫朱四的年轻人看着眼前的困境焦急不已，为了找出一个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每天徒步数次往返阳溪，再根据观察回家仔细研究。前思后想之下，朱四产生了一个大胆念头，如果把阳溪里的水引过来，就能缓解大家的用水困境。
2: 他花了几年时间，然后把这个方案定下来之后呢，也跟身边一些朋友啊、伙伴啊，以及这个家乡一些人啊，就商量。
3: 身边人又是怎样说？
2: 一部分支持，一部分还是反对的，就是说，这样做呢，花费太大，好像不值得。
0: 在当时，挖和引水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不仅费时，而且费力。看着那些退缩的人，朱四劝说着，人只是一时之法，要想解决长久之困，必须从根本改变。在这位年轻人的坚持下，乡亲们纷纷同意一起参与河道的疏浚工程。用了2年的时间，人们在一片滩涂和沼泽地中开挖出了河道，并在沿河两岸砌起石堤。
4: 从这里开始，从西面开始打通，开了这么口子，那么然后这个水这样的，这样下来往这里往南走，打通两条大河贯通。
5: 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工程。
4: 对对对对，这里大概长度的话呢，1000到1500左右，工程量很大。
5: 是。
4: 经过几年时间把它贯通，把它挖深，啊，那么这样就形成现在这个规模。
0: 自从挖通了河道，当地旱涝灾害不断减少，大大改善了生活环境，也吸引了周边的人们前来定居。晋永嘉2年，离小镇不远的陆氏发生了水灾，那里的人们在老族长的带领下匆匆东移，

0: 艰难跋涉数十里后来到此地，他们发现这是一处水陆环绕、舟楫通利之地，就决定留下来生活，开拓新的家园。为了纪念曾经居住的陆氏，也为了寄托对新生活的期待，人们就把这里更名为新氏。在新的土地上开基立业并不容易，家族的长辈们定下勤业务实的家规，告诫后世的子孙，无论做何事、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勤奋踏实。从那时起，人们沿河而居，傍水而市，繁衍生息。直到现在，这座江南的古镇一直保留着溪塘纵横、水街相依的田园风光，郁郁葱葱的绿树掩映着川街小桥，往返舟楫伴随着两岸笑语，热闹景象延续千年。
1: 大家好，跟说呢，我为大家讲一个新日子事，是三少和八生的故事。
0: 每到午后，小镇茶馆都会传出说书人的声音，当地人闲暇时总会聚到茶馆，办一杯热茶，听一段评书，聊着天度过一个下午。说书人最常讲的还是当年朱四开渠的往事，一代代口耳相传的故事里，祖辈实干才能成事的精神也悄然地注入了后人的心间。
2: 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讲过知行合一啊，知行合一啊，就是说做事情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去做啊，说和行啊要结合起来。
3: 不管是什么事情啊，你如果做了，它难的事情就变得容易了，如果你不去做，只在那里去想，那么再容易的事情啊也无法实现啊，就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0: 数百年间，新市人脚踏实地地耕耘在水乡阡陌中，勤勉肯干，处乱不惊，他们坚信一切困难都能有迎刃而解的方式。1978年，浙江省遭遇了罕见的大旱，河道水位降低，许多轮船停止了航运，新市镇这一靠水而兴的小镇再次面临危机。
4: 轮船全部停航，交通中断，我们新市镇那个适合干枯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自来水，我每天早上到1公里以外去挑水，洗衣服全部到1公里以外。
0: 如同祖辈挖河引水的勇气与决心一样，面对这样的困境，新市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与其等待援助，不如自己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时古镇里的人们自发组织起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开始深挖河道。在那个缺乏大型机械化设备的年代，大家只能用大铁桶去装河泥，然后靠人力一桶桶往外搬运。时值盛夏，烈日炎炎，人们夜以继日地干了1个多星期，终于引来了周边的河水，镇上河道的蓄水能力又再次得到了提高。
4: 我们新市的先民们一直是脚踏实地的苦干巧干，就是把每一件事情啊要一定要做好做圆满，1000多年了传承下来呢，一直发展到我们新市现在这么一个面貌，就是脚踏实地地做事做人。
0: 岁月变迁，一条河道见证了古镇的沧海桑田。无论时代怎样变换，新市人面对困境的选择从未改变，踏实做事是传承，也是信念。
5: 中国人有句古话，知之非艰，行之为难，意思是知道一个道理容易，但是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水乡的历史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先辈的精神早已铭刻在了后人的心底。如今的他们不畏艰难，脚踏实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0: 隋唐以后，

0: 伴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这个东望上海、南靠杭州的小镇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水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聚，给小镇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让更多的人走出了方寸之地，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挥洒着才情，实现着人生的理想。出生在新市镇的南宋名相吴潜，受家乡文化的熏陶，从小就有一腔抱负，希望能够为国为民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开庆元年的秋天，阴雨绵绵，因雨势而不断上涨的河水被当地人称为秋潦。按规定，时任浙东制治使的吴潜需要根据保证上报的水情，控制各地水闸开闭，以防范水患。尽管每天都有消息传来，但难以控制的水情还是让他坐立不安。
1: 他是这个管辖地方比较大，四下的地堡如果要找他的话呢，有的要将近100里路，走的话1天时间。这么一个大的范围，这个信息传得不上来呢，他很焦急。如果说开了早了，水资源浪费了；开了晚了，又耽误是里面发大水了。
0: 在衙门坐等水情上报，吴潜觉得不是办法，他决定去实地勘察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很多人不太理解吴潜的行为，劝他说，身为官老爷，何必亲自跑到城外，反正每天都会有人前来上报。听到这种话，吴潜非常生气，他反驳道，干等着不做事，万一开闸晚了，父老乡亲的命就会白白葬送。实地的调查果然有了成效，吴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命人在城内的水中立下一块石碑，并在碑上刻下3条线。
1: 这个石碑了，用个石块就是画了一条线，水满的时候这条线是多少，要放的时候水多少，这道虚线呢就是警戒线。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他不需要每天蹲在那里等那个地堡啊提供这个水的信息，他从这个水位就可以知道什么时间开，什么时间关。
0: 在反复实验之后，这3条线成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当年立下的石碑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水文监测站。一心为百姓解决难题的吴潜，靠着实干的精神，在700多年前完成了中国水利史上一次重要的突破和创新。吴潜为官的40多年时间里，曾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任职，这个方法也随着他的脚步陆续在中国各地推广开来，使得许多地方的人们免受水患的侵害。69岁的吴潜离世后，家乡人为了怀念他，就把他住过的地方改名为吴家园，而他曾经走过的石桥被称作状元桥，以此来传颂他的功德。
1: 他这个人呢，踏踏实实的干实事，实干精神，做得非常好。我们新市人都感到为他自豪。我们历史上，出了这么一个人物，今天我们也撸起袖子就要干，就是这个实干精神，我们是一脉相承的。
0: 如今新市古镇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古老的屋檐下曾上演数不清的光阴故事，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言有物而行有恒，前人的言行为新市积淀出深厚的文化土壤。
2: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水乡中走出了无数令人敬佩的实干家，他们明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从过去到现在，从大国到小家，新市人一直相信，只有实干才是通往兴盛的道路。
0: 水乡小镇走出了许多务实开拓、实业救国的有识之士。中国奠基之父钟兆麟、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创办者余环成、中国纺织先驱

0: 童润夫都曾喝着适合水长大。童心里是童润夫最小的女儿，如今已经84岁高龄了。虽然现在年事已高，说话有些力不从心，但她依然会时常回到这里看看。当年父亲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他都清晰地记在脑海中。
1: 我父亲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两点，一个是他勤学爱国，另外一个就是他是敬业，而且是务实。
0: 新市镇的织造业自古有之，明清时期，伴随着运河贸易的发展，小镇的商业迎来了鼎盛，街巷集市，客商云集，河道码头舟楫往来，昼夜不绝。当时胡丝市场广阔，镇子里家家户户都种桑养蚕，剥茧抽丝，拉棉织绸，在古镇人的辛勤劳作下，一颗颗蚕茧变成一件件精美的织品，也把江南小镇编织得秀美富足。然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中国传统纺织业逐渐受到排挤，镇上许多人家的蚕丝都积压成山，无法卖出，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让家乡百姓能够走出困境，在新市成长起来的童润夫决定远渡重洋，学习纺织专业技能。背井离乡的求学生涯里，童润夫从课本中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纺织技术，但他觉得仅有理论知识并不够，还得亲身体验纺织的每个环节，才能真正学以致用。毕业回到上海后，童润夫进入一家日资纺织厂，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1: 因为在日本学习的也比较好，人家也愿意让招募他，但是他只愿意当一个助理工程师，因为当了助理工程师，他有可能到各个部门去看去学。
0: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童润夫，在各个生产车间做着最辛苦的工作，心计手动，最终编写出一套纺织标准工作法，并在国内的各家工厂中推行开来。从那以后，民族资本的纱厂从1913年的年产50万锭增加到1922年的150万锭，布机由2000台增长到6700台。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人一心想打垮中国的棉纱业，众多纱厂岌岌可危。在童润夫的号召下，许多有识之士站了出来，纷纷出钱出力，从而保全了北洋、恒源两座纱厂，为中国民族纺织业保留了基础。
2: 您觉得父亲对您这一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1: 他觉得我们每个人如果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交给你的任务，你要么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得好。所以在这个影响下，反正我们几个子女都努力在那做。

鱼米香，水成网，两岸青青万株桑。每当熟悉的乐曲旋律在小镇里响起，都会把心事人的思绪拉回到过往的时光。这首《残花姑娘心向党》唱出了过去古镇家家户户养蚕缫丝的水乡风俗，在这背后也蕴藏着一段古镇人的奋斗故事。20世纪40年代，这里的蚕农们遇到了一个难题，自家的蚕茧只要稍不注意就染上了一种特殊的病菌，严重的时候一年下来颗粒无收，养蚕人陷入了绝望之

0: 1949年，一位名叫沈月华的姑娘在古镇中创办了一个姑嫂养蚕共浴室，通过不断的研究，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改良养蚕技术的方法，把蚕种的产量提高到150多斤，打破了历年的高产记录，她也因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上海电影制片厂把她的故事改编成了电影《蚕花姑娘》，一经上映便风靡全国，而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从此被更多人所知晓。在年复一年的观看中，新世人早已把电影情节牢记在心底，潜移默化中也把蚕花姑娘踏实勤劳的精神传承了下来。
1: 我以后一定保证好好干。
0: 传统丝织业延续到今天，如今的新市镇已经成为江南有名的丝绸之乡，当地生产的丝巾远销世界各地，而这一切全凭新市人骨子里敢想敢做的拼劲儿。时代滚滚向前，传统丝绸业正面临着变革与创新，镇上许多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寻找新的机遇。沈梦诗就是其中一员，2年前他提出想在自家实体店的基础上开设网店，以打开销售地域的限制，可母亲却不太支持他的想法。
2: 因为有了一家实体店之后呢，我在想我妈妈不太懂嘛，毕竟我作为年轻人来说，电商这一块呢容易上手一些，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丝绸这一块做得更大一点，所以想到做这个电商。
0: 常年经营丝绸店的母亲比女儿多了些顾虑，她认为丝织品售卖时顾客都是要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品质的好坏才会购买，做网店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预期的效果。可沈梦诗却觉得电商是未来商业发展的趋势，应该把握时机适当改变，不管成功与否也应该要试一试。他耐心劝说了母亲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网店。让他倍感惊喜的是，开店第一天就接到了20个订单，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把新式的丝织品卖到了北京、上海、云南、黑龙江等地方，销量翻了好几番。后来沈梦诗又尝试在微博、微信上做推广，很多人到了新市后都会慕名而来。当时母亲打算把实体店里空余的部分改造成茶室，以增加些收入，可沈梦诗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和母亲商量后，把这块区域改造成了工作室，用来陈列新市各个时期的丝绸作品，为的就是要让更多人了解新市的丝绸文化和历史。
2: 我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啊，就必须把它做到你能做的最好，你没有尽过最大努力去做，还不能这么快的下定论说你不能把这块做好。
0: 按照自己规划的方向一步步的前行，沈梦诗相信只要自己踏踏实实勤劳工作，小店的将来一定充满希望。在新时代的发展下，古镇也会迎来更多机遇。从手工养蚕到电商贸易，古老的丝绸行业传袭千年，新市人用他们的实干精神为这门老手艺注入源源活力，使之在变革中不断前行。
3: 创新也是实干的一个重要表现。当代新市人的做法，其实呢，就是在面对市场的千变万化，面对各种机遇挑战的时候啊，他们把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这种实干的精神，这种脚踏实地精神通过寻找更好的方式开拓更好的市场路子得以体现。

在时光的流转下，这座江南古镇已经走过了1700多个春秋，但依然充满生机。古老的宅院里，老艺人们用心雕刻的作品焕发着新的活力。巷弄深处，糕点师改良的美食飘香四溢，受到大家的喜爱。在这个千年古镇里，

0: 苦幸福的生活。
1: 踏实做事，实在做人，是根植在先世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在这里，祖辈留下来的这份生活智慧，却可以让生活在这里的先世人沉下心，踩到地。虽然朴实，却充满力量。
0: 每到闲暇时，古镇流王庙的戏台上就会上演一段传统的粤剧，咿呀婉转声中，新世人享受着水乡人家的安逸与闲适。传统与现代在这座古镇完美融合，岁月沉淀了许多故事，精神却永远延续了下来。历经变迁，人们所秉承的先人风骨已随着辛劳的汗水渗透到了古镇的每一寸土地，也渗透进了每一个新世人的心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

0: 锻炼效果。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是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

0: 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哎，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长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15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带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

0: 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1: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着。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个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线。

0: 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好爸爸，好爸爸啊！每次见到你，你都要咳嗽。
2: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3: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2: 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3: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2: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啊。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哈，就是杨志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2: 秋白之花，秋之白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他把意乱弄丢了，交给你，去发现。喜欢吗？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4: 但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2: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Kipi nasara vos bono shoni Vizmirni boy vizti gato Vizmirna sidemulas to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中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着，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

0: 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晨，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2: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两句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啊，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歌，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的，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8: 伙计，
9: 哎，您说
8: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9: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力不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啊就是东来顺。
10: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8: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9: 哎，里边请。
5: 所谓力巴站长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智者。

0: 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书，不去豪华的馆子。
1: 真贵不贵，就是一个火锅的，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2: 合着怎么用啊？
1: 你瞧着，你看，哎，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2: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来了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扔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3: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仲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2: 今日我觉得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4: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2: 那不觉得冷吗？
4: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3: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2: 这酒可是花雕，
4: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2: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5: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6: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7: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

0: 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1: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2: 君去也，柴豆薄，
3: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1: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5: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1: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1: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7: 快，大学要去了！
8: 快，军人！
7: 快去！对啊，大学去了！是叫反的！快，大学要去了！快，
9: 这是治百病的呀！
4: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0: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1: 来，让我们宣誓。
1: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2: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

0: 头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1: 您这是祭奠朋友？
2: 都是当年闹义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一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2: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3: 刘璋，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3: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3: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3: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3: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5: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10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

不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5: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她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她跟她儿子的这种关系，她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她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她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

0: 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周恩来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

0: 姐，汉东回来了。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了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1: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 那就在吴世勇弄这紧张的时候，对吧？那梁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老南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2: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 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追忆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 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器

0: 含镜。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兽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

0: 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语越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

0: 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焦家田野画出一座史前城市，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我不串房，我在1米9的墓里面怎么天天串房啊？
1: 哎，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2: 哗，放这块石头，
1: 墓葬也能出
2: 大石头呢。
3: 焦家遗址南区，在这座4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里，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学生郎静珍揭露出了一颗史前人类头颅。这个遗迹现象极为罕见，头颅右侧放置着一块石头，而头颅的上部覆盖着破碎的陶器碎片。
1: 那就是有人搞过呗，请来有人来看。
4: 按理来说，正常的墓葬就是我们其实在清理的时候，根据个人经验会有个预设，就它人骨大概的位置，然后我们清理到哪，包括葬具的葬时。但是现在的话，这个墓的话一切都是未知的，就是我们过往的经验可能没法帮助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就只能摸索着尝试着进行这样的发掘。
5: 我觉得这个不确定性其实就是考古特别是田野的魅力所在，无法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就是像是做这个你没法像是做理科一样就是实验，我有个精准的数据或公式，我能有个精准的计算，就所有的一切就是都是不确定的，就你需要向下探索才能得到答案。
3: 距今5000年前后，城市正在出现，国家正在形成，作为中华文明起源重要标志的礼仪制度正在焦家东方的海带地区出现。由山东大学资深考古教授、中青年老师、研究生、本科生组成的焦家考古队，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这片田野里持续发掘，为文明起源寻找样本和实证。从2016年开始，几乎每年都会有新一批的考古小白来到这里进行。

0: 行田野实习。
1: 现在确立的这个城哈，它的一个主要标识物就是城墙和壕沟，就城墙本身的厚度就宽15米，它把整个把这12万把它围起来一圈，这里边有肯定有权力的存在，有这个社会分层的存在，各种物质供给来支撑这个体系来运转的一个体系在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社会到来的一个象征。遗迹的种类很全，有点复杂但不是很复杂，还是比较适合学生实习。单不说这个和学校生活环境的一种变化，本身就辨识这个一单位本身它也面临很多的挑战，它又会非常困惑，但这个过程必须要经过。
0: 大师姐郎静珍发掘的时候得保持足够安静，在 M412 墓葬越来越多的不确定被揭露出来，有些连文献资料里也没有记载。就比如在刚刚打开这座墓葬的时候，他就揭露出了一面像墙一样的红烧土。
2: 那他先把底下的那个红烧土先拿上来，然后我再把木棺放下去，然后
3: 不可能。
2: 对呀、
3: 啊，是压上去的，因为那个你剃了气之后，底下没有了。
2: 嗯，
3: 他整个就在人上面，葬具都下完之后，上面
2: 压
3: 一层红烧土，不知道为啥。
2: 暂时还无法判定它到底是木质棺椁放下去以后它形成的堆积，还是让它代替了一个棺的作用。但是很明显的，它应该是人为特意的，有和人的这个埋葬应该是有关系的这样一个遗存。
0: 红烧土是史前人类把泥土高温烧制后形成的建筑材料，也可以理解为砖头的雏形。
4: 我的话还是发掘墓葬比较多，在遗址中，然后像这种红烧土的，然后我之前也发掘过，就是独木棺石椁的遗址本身，它可能有特殊的迹象，只不过我碰巧会经常碰到而已。
0: 喜欢田野里的安静，好奇土壤中蕴藏着的文明信息，在城市里长大的郎静珍报考了山东大学的考古专业，研究方向是新石器时期考古。
5: 大家如何创造出自己的这样一个城镇，从手工业层面也好，然后包括它的农业畜牧业，就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复原它的一个生活，就是比如说非常小的部分，像陶器上的一个指纹、耕种的痕迹或者是他们食用的痕迹，更细微的就到底是一个人文的这样一个体察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是我感兴趣的。
6: 昨天还跟我们说如果下雨可以让我们不回来，结果下雨了他又说在棚子底下能干活，还是回来了。
7: 在今天无论如何得画着，
3: 看看有没有双线。
0: 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地区是我国最早发明和使用棺椁的地区之一，在焦家遗址目前已经发现的大规模史前墓葬群中，大量墓葬拥有木质葬具，这在全国同时期的其他遗址中极为少见，开启了我国棺椁制度的先河。要顺利打开 M412， 郎静珍首先需要把墓葬平面结构用画线的方式勾勒出来。
5: 史前时期的话，流行的它是木质的葬具，所以我们现在画出的线都是一个木质葬具腐朽了以后它留下的一个痕迹。
0: 数千年过去，木质葬具早已经和土壤融为一体，肉眼难以分辨。可有经验的考古队员，比如常年吃住在焦家村的博士后武浩，依然可以仅靠手中的这把探铲，就从土壤中剥离出墓葬的原始结构。
3: 就是看土，有的时候就真的是看不出来，但是呢，又通过不断的刮去感受它这个差异。它不是同时形成的嘛，它就会有边界。这不是砸啊，你沙沙的声音特别大，这里它闷的声音。嗯，这大概这个线就在这儿。就是最不好判断的，就是可能搁这刮三五天就划不出来，但是画出来了之后就好挖了。

0: 用划线的方式判断遗迹范围，还原史前城市的房子、墓葬、城墙、壕沟，甚至是房门口的垃圾坑，进而提取出这些遗迹里的信息。这是学生们在交家必须学会的一项基本功，要熟练掌握这项技能，这很难。
1: 还是很崩溃的，我第一次在工地上哭，就是画不出线来，画不出三分，因为真的很乱。就是它有一个坑，然后中间栽了一个柱子，然后后来就是把这个柱子拔了之后，然后又把那个坑扩了扩，往里面填垃圾。
0: 但掌握了这项基本功，画线又会变得很有意思。从考古学院院长王芬带领师生们在焦家开始正式发掘，山大师生就是以这项基本功为基础，用手中的探铲让这座史前城市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2: 可以看到它应该是有一个四米长的木框，四个角的话也已经发现了陶器随葬品。通常呢我们会插一个筷子，但是现在因为现在数量比较多的话，就临时找的钢丝，希望能做一个比较显眼的，就是有一个标识把它保护起来。
0: 就好像解开了一团乱麻，郎静真在近现代层、汉代层、东周层等文化堆积中成功画出了 M412 墓葬的平面结构。画线显示墓葬为重椁衣冠结构，这才仅仅是第三次发掘出拥有三层棺椁的墓葬。在那时，我国最早的一批贵族阶层开始产生，而郎静真正在亲手发掘其中一位的墓葬。
3: 这是个啥形状的啊？你咋不行
4: 啊？红头的。
3: 红头的。
0: 在墓葬填土中，郎静真发现了一件陶龟部件。古朴大气的陶龟是海带地区先民使用鸟的形象做成的盛水或酒的容器，可与桶形杯、高柄杯等酒器组合使用，可能具有礼器的功能，常见于当时的高等级墓葬。
2: 但是还不太清楚它的归属，所以我们需要先留一留看一下。我觉得它有可能是边下有个专门的空间是用来摆放随葬品的，但是我们又对这个陶龟周围进行清理了以后呢，发现它就只存留了井的这个上半部分，就这个现象其实也比较奇怪。我们以前推测过这么大的空间有可能是双人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单人葬，就所以这个空间的还有待后续的确定。这个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个四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这样一个向下清理的过程。
0: 在遗址五号分给郎静真两个固定助手，焦家村村民王书增和吉光英。田野考古他们也非常有经验，从2016年山东大学师生第一次对焦家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他俩就和附近村民一起来配合考古队工作了。
5: 就和这个庄稼人也是的，这庄稼人也是有的，就和有点感情一样。
6: 他对土的理解，那种朴素的理解，实际上是可以有时候给你启发的啊。你比如他不理解这个原理，但是他能看出来差异，房子的墙、夯的这个土，他们早年都干过这种活啊，原来盖那个土坯墙什么的这个技术，所以他形成那些东西，他一看，哇，那不就是夯的墙吗？啊，这不就是烧的烧红的土吗？

0: 远离城市，师生们的一日三餐都是在焦家村解决。常年待在焦家村，武浩已经被当成了这个村的村民。除了带着师弟师妹做考古，他有时还得承担起大厨的角色。
1: 大锅菜，不太好的厨艺，一点都不咸，还有点辣。
0: 除了田野，焦家村村委会是师生们生活工作的另外一个重要场所。在村委会会议室，他们得把每天的发掘资料详细整理出来，然后继续上工。

0: 说只有半夜才适合干活。
1: 是不是看不见我长什么样？我恨不得把眼睛也包起来，戴墨镜看不清。
2: 天气越来越热，领队五号把上工时间调整到了早上和下午，可在田野里面，夏季的高温是一个常态。但好在付出的收获也很及时，在烈日下面，白静芳发掘出了一件有五线谱黑白条纹式的彩陶，这是焦家第一次出土拥有这样纹饰的陶器。
3: 什么心情？就是大叫，然后开始找老师，发现老师不在，给老师发消息，问老师这个怎么办。就是你挑出一块土之后，那个土下面露出来彩色，很特别，它不是那种普通陶普通的陶色。其实乍一看它很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兴奋的点，它真的很好看。就是你在听它的时候无数次惊呼，它怎么能做得这么好看，这么伟大。
2: 安静又专注的发掘，郎静真终于揭露出了墓葬的全貌。在墓主人刚下葬没多久，他的墓葬就遭到了毁坏，这是当时社会生活风云变幻、权力斗争激烈的生动铸件。但墓主人脚下的这件黑陶高柄碑幸运保存下来。它静巧规整，漆黑光亮，很有可能只有在祭祀和某些隆重仪式场合的时候才会被使用。
4: 它就和大规模的宴饮活动是有关的，有可能有的时候它也不是一个使用器，它可能是一个有一个仪式性象征，就是权力的这样一个象征。其实这个相关联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一个礼制，就它是它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有重要活动的话也都会举行这样一个宴饮活动，这样一个仪式性活动它是延续的，就是所以它承载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习俗是延续下来的。
2: 在焦家遗址众多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成套的贵重陶器，还发现了象征权力的玉钺和成套玉装饰品等等。所谓器以藏礼，物以载道，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内容的礼制已经在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中出现了。直到现在，制作黑陶仍然是当地的一项特色文化产业，远古的文明信息一直传递到今天。
5: 这个龙山镇的那个黑陶厂，他做了仿制的，用陶烧的，黑陶烧的，有些器型我们现在拿在手里，就是感觉不到任何的，就是说你有五千年这种陌生感，你甚至很熟悉，这也是最打动我们的一个地方。
2: 田野实习，师生们发掘出了丰富的陶器和玉器。陶器中的白陶、红陶、黑陶、彩陶等种类繁多，三足、镂雕、动物造型等手法多变，玉器中的玉钺、玉璧、玉镯、玉坠等打磨精美，古朴大气。先民们的审美简约质朴，原始性和现代感兼具，显示制陶制玉的东方工艺在焦家已经达到成熟的高度。在焦家七年，山大师生从城池营建、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礼制起源等角度，证实了焦家遗址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城址，这是我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之一。但这处大型遗址还有许多重大问题等待破解。
6: 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工作还很多都是还是开始的状态。这个城延续几百年的时间，那在每一期当中，这个城的平面的格局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全貌是什么样子，宫殿建筑基址啊，有没有一些广场类的一些遗存啊，在外围可能还存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城，但是它的准确的范围现在我们并没有最后把这个工作做完，这问题还都不是很清楚，这个得需要持续的做工作。考古呢还是一个比如说是慢工出细活，有些问题还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做。
2: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大量实证和研究，这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耗时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5: 这个遗址总的面积到100万左右，我们挖了七年。

挖了4000平，你像16年发掘到现在还在整理，每天都在整理，所以没办法衡量这一次有多少年，所以说它是一个不间断的需要人去坚守的工作，不断有新鲜血液进入，然后他再学新的，他学完之后他再教下边的，然后慢慢慢慢就跟接力棒似的往上拉速，这样一个过程，去用一个证据链啊，去用更多的证据去说明我们真的在5000年就进入了文明社会，而且这个文明社会的很多的这个特性到现在呢还在我们这个当下的社会里发挥着作用。

0: 在当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快节奏的，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次慢下来的旅程，可以更好的去听听你内心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2: Seeking out those uniqu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fe forms and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3: Oh, 太棒了！
0: 这一次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我很享受这种慢慢到达的采风之旅。
4: 你会感觉这世间的辽阔，海洋的宽广。
2: It's clear that while we benefit from nature, we must also commit to preserving its balance.
0: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4: 当下这个时代，人们会缺失的一种东西，就是生活慢下来，让你的思绪慢下来，

0: 曾是一位歌舞团演员，聚光灯下，舞台之上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但如今，天地之间，大海之滨，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我想抵达最美的海岸线，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舞步。这一次来到海南，我创作出一支独属于海南的舞蹈。我想为之命名《山海之舞》。
1: 感觉来到仙境。

0: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常常追求速度和效率，却忽略了旅途中那些细微而美丽的瞬间。我一直以来都在收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通过慢慢到达，我还收录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自然声音，海南特有的鸟鸣，溪流潺潺，树叶沙沙作响，海浪拍打着礁石或者沙滩，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1: 冲锋衣，
2: 背上包，
1: 来一双速吸鞋，行了，关灯，走。
0: 听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素有大海、云海、林海、雾海四海奇观，能在这片雨林溯溪，简直是徒步人的天堂。
1: 平时也很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可以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你感受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心境。

0: 当然也会有意外嘛，这次徒步也就不小心就摔到水里了。
1: 哦。

当我翻山越岭，感受土地的力量，去聆听海浪的声音，完成一次身体和心灵上对于自然的回归。山的静和海的动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攀岩是一项在城里的年轻人之间非常流行的活动，但相比起城市里的攀岩馆，我觉得在真正的自然环境中去体验这项运动，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的意义和魅力。

0: 因为我本身也是长在海边，也是一位海岛姑娘，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环境造就的，让我很敢于挑战。因此呢，我也很乐于去挑战更多新鲜的事物。
1: 抱持运动就是比较相对自由和纯粹的一项运动。
2: 在当地人的抱石运动中，我们抛弃那些安全绳、钉子，回到一种更原始也更加自由的状态。当你的全身紧紧贴在岩石上，踩在只有几毫米宽的岩石凸起上面时，也会感受到与自然的一种更加紧密的连接。
1: 好，我们现在爬的这个呢会相对简单，就类似于爬比较陡的楼梯。嗯，
0: 这个是我们的
1: 这就是我们的攀岩鞋。嗯，攀岩鞋会比我们平时穿的鞋要窄一些。
0: 窄一点 ，OK。
1: 好，我像这块石头，我们需要沿着这条线路，从这边慢慢往上。嗯 ，OK。好，来吧。我们踩在石缝之间，对。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搭手腕给我。对，很好 ，Come on， 很好。
2: 攀岩是峭壁上的芭蕾，是攀登者创造的艺术。而当我一点一点迎难而上的时候，仿佛也看到了我的舞蹈人生，也是像这样不断的摸索，寻找着更适合我的向上的道路。
1: 对，
0: 好像一只壁虎在这儿
1: 爬得很好，非常的协调。
0: 攀登的时候，他要通过手指包括胳膊的力量以及足部的蹬力去同时发力，所以他其实也是一种全身肌肉共通的一种运动。
1: 好 ，nice！ 哇，
0: 这里景色好好呀。
1: 对。
2: 当登顶的时候，看到远处更加壮阔的山石和海洋，充满心中的不是征服自然的骄傲。而更多的是支持你来到这里的山石的敬畏，和对于环绕着你的更广阔的自然天地的敬畏。艺术原本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一次在海南的经历让我对于舞蹈动作的理解更丰富了。舞动的弧度可以是飞鸟展翅，旋转的舞步让我回忆起这一路上的环岛公路与山海迷人之色。而第一次可以在海南的天地之间舞动，这本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会将这个舞蹈的舞台就放在海南的自然景致里。

0: 平时我工作其实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作属于那种极端孤独的，经常要和自己相处，所以这种爬山的时候我就会很享受其中。
1: 海南的美丽犹如自然界的双臂，一半镶嵌于波涛广阔的海域，一半隐匿在苍翠连绵的山峦。壮观的山脉与波光粼粼的大海相依而托，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自然画卷。那里的声音，无论是山风吹过树梢的细雨，还是海浪拍打岸边的低吟，都被我用心收录，仿佛山与海的拥抱在此刻得到了声音的映射。

0: 在里头附近有一个很漂亮的房车营地，看他们的车牌也是来自五湖四海。走走走，跟我走，跟我走。你咋跟人这么亲？这是您的狗啊？啊，它这个也不认生，柴油灶。有的就一家人都在这边，然后有的可能自己一个人，有的是带着家里的小狗在这边露营。
1: 你哪儿的？
2: 海淀的。
1: 老乡中的老乡。哇
2: 塞，哎，那您是开着房车就一路从北京开过来？嗯、
1: 对，每年冬天都过来。
2: 每年冬天开过来一趟。啊，
1: 就到这儿安安静静的住下来，这个安逸生活。
0: 他们的生活方式蛮有趣的，也是这些年大家开始选择一种慢生活。
2: 那您准备待多久？
1: 待到明年四月。
2: 我待到明年四月啊，就一直住房车里。
1: 对啊。哇
0: 塞，从这种忙碌的工作里面跳脱出来，去进行一些长途旅行，又不是住酒店啊，或者是住这些很舒适的地方，反而选择了一种更自由的一种方式。
3: 海南的海岸线有许多绝美的景致，波波利海岸并不是当中最出色的，但在这里我却寻找到了生活的气息。最新鲜的海产品在海岸线上叫卖着，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有一种生机盎然的状态。我结识的汪敏江老爷爷，每年冬季他都会像候鸟一样来到这里定居一段日子。
4: 爷爷，我帮你拎一下，看起来好重。
5: 谢谢你啊。
4: 试了试他的这个拉车，其实很重的。
5: 这帮小孩跑的不注意就扎上了。
4: 太阳他一出来非常晒，很辛苦的，我觉得。所以他能一直坚持这个事情，为了这个环境的保护，很打动我的。
5: 一般是一公里这个海岸线，我早晨一遍，晚上一遍，有时候太多了，我中午也来。
4: 那您是每天都在这儿捡吗？
5: 每天都来。
4: 每天都来啊？
5: 对。
3: 大约3万平米的海滩成了他的主战场。四年来，汪爷爷和老伴一直捡拾着从海里飘上来的或者被人遗弃在海边的各种垃圾。他觉得既然享受了乐东这片大海的恩赐，他愿意做点事情回报这里。
5: 你好。
4: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5: 像牛似的，就拉着这个东西走。
3: 我突然很希望能把这种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劳作回馈的场景编入自己最新的舞蹈中。
6: I think the process of making salt, the sea salt, is really, really amazing, right?
7: Yeah. Ring road that's here in Hainan makes it a lot easier to travel to some unique places.

然后开到东方的时候，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我发现远处突然亮起了万盏灯火，像一个大型的艺术装置一样，就在远方。

0: 这一片是它是一个专门种火龙果的地方，
1: 这一片都是我们整个公司种火龙果的地块，一共差不多有1000来亩。
0: 哦，这么大一块，为什么晚上还要开这么多灯？
1: 火龙果植物它是充分需要补光的，晚上给它开个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加长它的补光时间。
0: 哦，
2: 是这个意思。
0: 我能试试这个吗？
2: 可以可以，用剪刀就从这个果茎这里插下去。
0: 哦，这样插下去。
2: 对，
0: 我这么一剪。
2: 对。
0: 哦，这白。这个那我能带走吗？
2: 可以可以，吃上没事。我们这里很好客的。
3: 这里的人们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独特的风景。当夜幕降临，无数灯光点亮，如星河般绚烂，这灯海在这里显得格外迷人，且与热带水果的成熟交相辉映，更增其风味。在这一刻，我能感受到人们对自然恩赐的感恩，以及他们用智慧装点这片大地，留下了人类生活的痕迹。在这山与海的怀抱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4: 这一次的海南之行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力量，无论是当地体验到的人文风光也好，我看到的美景也好，
5: 加油，踩稳了再走。
4: 我觉得它都能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能量，充实到我未来的创作当中。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次旅行，得到身心的一个治愈，收获到更多的精彩。

0: 并且给我一次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

0: 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龙门会试。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在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的水脉之外，有一处被群山温柔环抱的县域，它叫龙门，人口不过30余万。它既不在经济帝都的高光坐标上，也不是主流传播语境中的热词中心，但正是在这片2000平方公里的绿野之间，当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在广东省1000000万高质量发展工程的蓝图里，一位教师走进田野，试图让农业回归它的职业性；一位工匠重建老屋，用手艺丈量土地与人的关系；一位退休者重新拾起画笔，把非遗变成新的谋生方式。这是一个关于土地与个人命运的转折故事，它正在悄然发生。每年秋稻收割后，是李慧文最忙碌的时候。满载着稻米的货车源源不断开进加工厂，烘干、脱壳、金筛、包装，李慧文严格把控着加工环节中的每一道工序。这些由他亲手挑选的水稻品种，关系着合作社里几千户农民的生计。惠州龙门县，广东的传统稻作重地，素有米袋子之称。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造就了龙门大米与众不同的品质。米粒细长透亮，口感柔韧爽滑，深受大家喜爱。然而十几年前，城市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年轻人涌向都市，稻田被迫沉寂，那些曾是南国味觉记忆的丝苗米正悄悄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1: 我们呢是喝着我们家乡的水，吃着我们家乡香甜可口的米饭长大的。
2: 之前呢，我是一名教师，经常会去学生的家里家访，走进一些乡间的小道，又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些水稻呢开始丢荒。我就在想，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有一天我们家乡的丝苗米是不是就不能

0: 迟到了呢？
1: 李慧文希望通过统一选种、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的标准化体系打造一个产业链，一方面可以保护龙门优良的稻米品种，另一方面可以带动农户增收。他租下了80亩地，希望通过打造示范田证明自己的想法。但这条路并不容易，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不是土壤，不是病虫害，而是质疑。
2: 阿伟问人到时应该看起你又不冲港铁经营。
3: 刚开始的话确实什么都不懂。
1: 李慧文在课堂之外开启了另一场学习，他走遍村庄拜访老农，逐渐掌握种植原理与季节节律。他在办公室的桌上堆满了稻种样本，逼迫自己认种变品。可想真正推进产业化，他还要搭建一个属于农民自己的合作社，
4: 带着我们想要推广的这些品种找到这个种植大户，想给他去规划，他就投来非常怀疑的一个眼神，甚至会怀疑这个秤你会不会秤。
1: 但李慧文没有退缩，推广品种、试种田块、收购承诺，一个又一个村民拒绝了他，直到他说服了一位拥有20亩地的种植户尝试合作。那一年秋天，大丰收来得毫无征兆，却带着巨大的反响。稻米品种不仅产量惊人，品质也远超市场平均。
4: 农户他经过那条道路，看到了原来我们推广的品种，它的口感是这么好，种起来呢也是比较容易管。以及呢，我们也跟他承诺了，你这一批水稻，我们保证全部高于市场价的5%到10%的这一个价格跟你全部的收购。这种情况下呢，就越来越多的农户呢是开始慢慢的加入到我们的这一个合作社的队伍当中。
1: 2011年，李慧文牵头成立慧星水稻专业合作社，并打造品牌一米爱，进一步扩大统一标准，实现了从选种、种植、科学管理、品牌销售全流程的8大统一。稻米种植走上了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的道路，这不仅改变了龙门农民靠天吃饭的命运，也为全国农业标准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意义的样本。
2: 就好大的，就6-7斤的要家己知道弄清了，先买就个好了，就稳钱钱。个别阿伯人就好个，爱出讲到去田，就会卖饼去，又困难阿不扛，爱又开始照顾阿孙。
1: 而李慧文的创新不止于农业本身，他将田野变为课堂，定期开展农耕教育，邀请学生和亲子家庭走入稻田，体验插秧、收割与稻作文化，让更多人重新理解农业的价值。
3: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是投身到农村了，很多高学历、高文凭的一些大学毕业生也回来了，只有这些人才流进了农村，那农村才能够越来越好。
1: 今天的龙门因100,000,000工程而焕新，而李慧文的实践正是这场战略工程中的一个生动注脚。他用10年的时间，合作社带动农户超2000人，重新连接起土地、农民与产业链，让更多人看见农村可以被重新定义。10公里外，在一座正在重构身份的村庄里，一场看似不可能的回归正在发生。陈海强曾经是城西村的孩子，他的少年时代种满了不愿回忆的画面，插秧、放牛、泥地间的劳作，还有那个不被看见的乡村。
5: 我们当时的生活是很贫穷，要靠农耕去赚钱的。
1: 于是

0: 他去了广州，从事雕塑、景观、室内设计，逐渐打下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在外漂泊多年，他回头望见的不只是童年记忆，而是一个正在等待更新的家乡。他把一个传统村落变成一个集文化、旅游与农业于一体的综合体。他给他起了一个名字，白果里，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才能想出来的名字。他开始大规模租用村里的闲置房屋和土地，引入文创产业。他花钱请工匠改造民居，也帮村民们设计铺面，希望让他们有地方做生意，有机会留下来。2年时间，陈海强投入4000多万，压力骤增。
1: 正规来说，它是不赚钱的，也亏本的。
0: 但陈海强不是在孤军奋战，白果里的每一处修缮与建造背后，站着一群特殊的人——城西村的工匠。
1: 我们这帮工匠在建筑行业方面是比较综合的，包括园林景观的设计、室内设计、水电工、木工、瓦工啊等等的技术都有。
0: 上世纪80年代，这个曾以工匠闻名的村庄，手艺人流散他乡。2018年，城西村建筑工匠协会成立，陈海强做会长，他把本村各类匠人重新组织起来，让传统技艺再次开花结果。
1: 是一个非盈利的民间组织呢，会抱团取暖，包括那个餐饮业啊，其他行业的那个运营啊，我们都从一个新的领域去学习。
0: 抱团协作不仅仅是就业，更让村民看见匠人也可以拥有集体的尊严。那些普通的石头、植物，甚至被淘汰的材料，在他们手中被重新定义。在白果里，每一棵树、每一件装置、每一处光影，都蕴含着记忆与创意的思绪。随着100000万工程在全省铺开，白果里也成为地方乡村振兴的重要节点。项目吸引了上万游客，
1: 各个层面的人来到，就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客不馆一样哈。除了感受到乡村的那种生活，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一部分村民回来了，年轻人开始留下。工匠的日工价从200元升至400元，整个村庄的肌理悄然更新。他们没有等来资本下乡，而是靠自己用一砖一瓦、一锯一刨，把一个村庄重新建成可以生长梦想的地方。
1: 做了百公里这个项目之后呢，我感觉到社会责任感加强了。
0: 站在百果里，陈海强望着村庄的灯火，一切才刚开始。他曾经逃离这里，如今却在这里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回家。如果说一粒米、一栋屋可以重塑乡村的经济结构，那么一幅画是否可以唤醒一个地方的文化灵魂？在龙门的乡间，稻田的金黄刚刚褪去，罗秀玲正在一方小小工作台前反复打磨着一件工艺品。几年前他刚退休，很多人以为他会安享生活，但他却选择了回到家乡，在龙门创办了一间民宿，重启另一段人生。 他真正想做的并不是

0: 民宿生意，而是一次文化的复兴尝试。龙门独特的艺术农民画。龙门农民画历史悠久，以夸张奔放的线条和浓烈对比的色彩，描绘田间风俗劳作的生命节奏，是中国极具代表的地方农民画之一。可在当代快节奏的审美和商业逻辑面前，渐渐被冷落。2018年，罗秀玲接触到了景泰蓝技艺，她意识到那些被城市忽略的农民画其实拥有一种强烈的线条感与韵律感，只是从未有人用另一种材料为它注入新的生命。他开始尝试在金属丝的勾勒之间嵌入那些熟悉的图像碎片，用高温之火去重构一幅画的意义。但他知道仅靠自己无法完成这个想法，于是他找到龙门当地的农民画艺术家，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将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民画元素融入景泰蓝。
1: 我都文创整嘛，整啲我啲龙门特色嘅类啊，我更加就想整啲景泰蓝嘅嗰啲手工嘅类。
2: 你看这个门楼哈，它就代表了龙门嘛，鱼啊就是鱼跃龙门嘛，就是一个龙门的代表作。因为点燃的过程当中，它取决于你整幅画面美不美啊，那个效果呈现出来好不好，这个很关键。
0: 这是一条彻底跳脱传统的鲤鱼，作品一经展出就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的注意。罗秀玲仿佛看见了这项实验成功出圈的可能，于是她将目光投向本地的酒店与文旅场所，希望能在大堂设立展示区，将景泰蓝农民画作为手信，既是文化也是商品。
3: 这是我的这个原创。
0: 但等待他的并非热烈回应，他一次次走进酒店大堂，又一次次空手离开。犹豫的时刻，父亲给了他希望。这位70多岁的老人近来为了家族族谱的整理，走访了许多亲戚，查阅大量资料，
4: 到处跑了。
5: 你说别的外地也跑？
4: 要跑啊，
5: 也跑，
4: 要跑啊。
0: 即便年事已高，罗秀玲父亲依然坚持完成这一件在别人看来并不急迫的事。
4: 乡呢很有感情，是不是？这些出生的地方啊，
0: 罗秀玲突然明白，他手中画的也是一种族谱，只是方式不同，是给这片土地的记忆续一条线。他重新调整画稿，仍然上门推广，不再纠结是否马上成功，而是更笃定地做一件必须有人做的事。就在这时，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与普遍实施，龙门将农民画打造成富有特色的文化产业，并将罗秀玲的民宿列为重点扶持对象，提供设备补贴、媒体宣传，促成与文旅项目合作。他的努力开始被更多人看见。
1: 这些都是企业定制的一些贴片。
0: 但罗秀玲也意识到，真正要让这种融合技艺在村里扎下根，仅靠个别作品的展出远远不够。她开始留意到身边的一些宝妈，裁员回乡的中年人，用免学费加低材料费的方式，系统传授景泰蓝与农民画的技艺，制作了一批特色文旅工艺品，推广售卖。很快，一批融合了乡土元素的文旅工艺品开始问世，不仅让非遗技艺有了传承的土壤，也让村民们有了新的收入来源。在更广阔的中国，还有许多像他们这样的人，以各自的方式汇聚成乡村振兴的光亮，回应着时

0: 到达这个目的地，慢慢的去发现，慢慢的去享受这个过程。
1: 看这里，下一个，下一个。
0: 我叫文静，来自湖南长沙，是一名摄影师。第一次走海南的西海岸这条路线，挺不一样的。发现很多跟苏东坡有关的足迹，所以我就很好奇他当时来到海南以后有什么样的故事。陈坝是当时苏东坡来到海南登陆和离开的时候的地方。
2: 这个地方叫国社村，是姜堂佐的故里。姜堂佐是苏东坡在海南的学生，也是海南的第一个举人。
0: 然后跟他聊天才知道说，原来他是一个雕塑家，村口的雕塑就是他做的。
2: 这里哦，牌子上面写光郎庵。
1: 这幅画讲的是什么意思呀？
2: 姜堂佐从国社村这个地方步行到儋州拜师的一个情景。
0: 姜堂佐考试之前，苏东坡送了他一把扇子，在上面写了两句诗。考中了举人的时候，很遗憾的是苏东坡已经去世了，于是他找到了他的弟弟苏浙，然后补全了这首诗。很难得的，哥哥和弟弟两个人共同写的一首诗。
3: 这些建筑啊，距今有三四百年的历史，都是用那个火山岩那些石头来堆砌成的。
4: Oh. Also, big house. Before in modern times, what did the village do?
3: 这个村子靠海，当地村民有捕鱼的，也有庄稼的， oh. 都有。
4: 这是渔业、农业为主。
3: 对。
4: 风水宝地 ，good 风水。
3: Yeah.
4: Place.
5: It's very peaceful, isn't it?
4: 很安静。
6: We got a guided tour of the village and the temple to Lady Xian.Who was the leader of the Lingnan army, I think.
4: No, Lingnan region, the whole
6: Lingnan region.
4: Guangdong, Guangxi, and Hainan.
6: Yeah.
5: Wow, they're real weapons.
6: Yeah. Oh. And she came across here and founded this village, and her husband, everyone in the village has her husband's name.
5: Because this is all the same family name, right?
4: Yeah.
5: Ma.
4: 不是 Ma, 是 Feng.
5: I see.
4: 有两个这个点是
5: 方。
6: 可是 everyone has never been to a village where the entire village all has the same name.
3: 这个村呢是显夫人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6: So is this her home temple?
3: 对。显夫人是在这个村附近登陆的，她为海南的发展呢做出了一个卓越的贡献。
6: Chiang Mai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Hainan's development because it has a great port. When people came to Hainan in the past, it was through Chiang Mai, and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 Su Dongpo came through there as well.
0: Later, in the village, I met a Xinjiang old grandpa.
1: 你在看的是什么书呀？
7: 我看这个书，你看这个
1: 《姜氏族谱》。
0: 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亭子，写的是东坡亭，这个亭子有什么故事啊？
7: 我们为了纪念苏东坡在我们海南办学、培养姜堂佐，取得了全海南的第一位举人。这个是苏东坡区曲里面摘下来的一句话了，博观有喜，
0: 厚积而薄发，不必
7: 也必有坚韧，不拔之计。
0: 对对对，
7: 鼓励我们
0: 对
7: 青少年应该怎么办？
0: 是的，
7: 这里是江西中学和江爱公庙，我们升江的祖先呢，900多年前过来以后，一季度竟有这个中学。这里是海南姜氏各国氏的权威，这个就是姜堂佐的牌位。
0: 老爷爷当时为了编这个族谱，然后花了很多时间去全国后地找他们的后人，为了自己热爱的这件事情，然后坚持一辈子，现在还在努力的人，这种其实真的是很难得。
8: When we visited Jinding Wang Temple,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ee the ancient relic.

0: So what language were they singing in?
1: 儋州本地话，就全中国就只有儋州这地方说的这种方言，
2: 完全听不懂。
0: 哦哦，我也听不懂。
3: 我们儋州呢，被称为诗乡歌海。苏东坡还写下了"蛮扇比离歌，余音犹遥遥"，赞美形容我们儋州最美的调声。
1: 像我们儋州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的上首山歌过来，我男的就把上首山歌过去，它也是一种交流。
2: 他就用歌声来，
1: 用歌声来表达的。儋州的山歌对上，它可以对这个两三天。
2: 那么夸张啊！
0: 哦，哇！So if I want a chance with a local girl, I have to learn to sing.
2: Yeah.
0: Yes. I'll stick with you.
2: Yeah.

0: 我自己每一年会给自己一个创作的主题，会喜欢关注一些少数民族的主题，所以我经常会去到一些我很感兴趣的地方去拍摄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
1: 老人不好看，
0: 好看，
1: 你去找八叔了。
2: 跟黄江倒在一起，它的汁液就渗透在棉线里面。
0: 这个好香啊！
2: 是，
0: 这个是姜黄染出来的。
3: 陈亮老师跟我说，李锦它其实是海南民间的一种弥足的织锦工艺，被称为了中国织锦工艺上的活化石。
2: 你看，这是打尾刀，这个呢，这个是金线，压下去，脚要往里收。嗯，对，变得温柔没关系。
3: 我只是织了一下鱼纹的那个鱼眼睛，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2: 把这个格慢慢穿过去，就到第三行，就往左边。
3: 嗯，而且我每次找那个缝隙在哪里，我都找了很久。两个字好难，
4: 然后把白色穿过去，
2: 成功了，
0: 有眼睛了，
2: 对，眼睛织出来了，
0: 真的好不容易。
3: 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专注的美，他对于李锦的那份热爱，他的坚守，他的创新。我也希望用自己摄影的方式能让这个李锦添加我自己的一份美上去。
5: When I learned that Hainan has this roundabout travel roadI felt that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low down. Temporarily being away from the work pressure, being able to both relax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by riding a motorcycle around the island would be an excellent experience indeed.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小年儿到了，龙兴古镇早早的热闹起来，铿锵的锣鼓声就像一张无形的请柬，穿透薄雾，传向大大小小的街巷。在这一天举办川剧座唱会是龙兴的传统。每当锣鼓声响起，镇上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到回龙桥外的爸爸茶馆。古镇人信守事不过年的古语，每到年关之前，这些当家人最关心的就是族人和乡邻还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和疾苦。川剧座唱会就是这样一个问候交流和解决困难的平台。听戏之余喝上一杯热茶，把困难和烦恼拿出来跟街坊邻居们说一说，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个办法，天大的难事都能得以疏解。这样的传统在古镇中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成为龙兴人最温暖的家乡记忆。
1: 行走在龙兴古镇，一条条被岁月打磨得油光锃亮的青石老街，一幢幢白墙青瓦的甘蓝式民居，都依稀保留着这里商贾往来的繁荣记忆。历史上这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古镇，打开大门做生意的龙兴人颇懂经营之道，他们不仅诚心诚意，还把热情好客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谁来到这里，只要遇到困难，古镇居民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也由此成

0: 成就了龙兴人古道热肠的美名。
1: 龙兴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是古代巴渝通往川陕官道上的一处商贸重镇。沧桑的城墙如同一道时空的界限，把龙兴分为新旧两半，外面是现代街区，里面是老街、老宅、老店铺。贯穿新与旧的是城墙间的四座城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每座城门后的黄金路段都不是商家的旺铺和名门的豪宅，而是一段长长的风雨廊道。人们只要一进入龙兴，就能在廊道里遮风避雨、歇脚小憩，用一盏热茶消融旅途的疲惫。
2: 这里都是风雨廊，这个风雨廊哎，它是顺到那个道路去的。国王客商从远道而来，走得汗流浃背，到了风雨廊过后，可以坐下来歇歇脚，喝口水。
0: 那像这样一座风雨廊啊，又花钱又占地儿，为什么不拿这些地方来做生意呢？
2: 因为龙兴人呐、从来都厚道，都善良，做一点简单的事情，能够跟国王客商提供一些方便啊，他们心头是非常舒服的。
1: 经过了数百年骡马和行人的踩踏，风雨廊道保护下的石梯古道被印刻上了悠悠岁月的旅痕，它仿佛一位年迈的长者，见证着历史的过往，也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明朝初年，为了方便过往商旅，官府在铁山和明月山之间的官道上设立了一座驿站，取名龙兴。随着过往商旅的日益增多，附近的许多乡民也开始向驿站聚集。靠着为旅客提供补给和服务来谋生，渐渐的，这里出现了几家小店和一座祈福夙愿的小庙。明永乐年间，一个冬日下午，集市散场后的龙兴逐渐人静声息。一位猎户卖完商货回家，刚从驿站出来，就看到一位僧人跨越田垄仓皇而来，远处几个武道的黑衣蒙面人正在追赶。
3: 那人一想，光天化日之下，你为啥在面蒙道啊？你不是土匪，就是强盗。他一看这人是一个人，力量单薄，我一定要帮他。不假思索的一招都把他拉起，都往那个小庙里去了。
1: 猎户把僧人藏在了庙里一处残破的墙洞内，并在洞口处为他遮挡了一番，便匆匆离去。第二天，躲过一劫的僧人从小庙的住持那里得知，之前引路救命的恩人正是十里之外的猎户娄家老大。为了表达感谢之情，僧人掏出一个银袋，请住持转交给娄老大。离去之前，他在小庙的墙上题诗一首：“苍天灭我无缘由，削发躲藏无处投。昨日显成刀下鬼，流银谢恩第一楼。”三天后，小庙住持把银袋交给再次前来赶场的娄家老大。娄老大非常意外，不肯收受，但小庙住持是受人之托，执意把银袋塞给了他。无奈之下，这位年轻的猎户只好回家请教母亲。
3: 他母亲一想，跟那个僧人帮他一个忙，帮他一个小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我都得能够后的回报，我们是于心不忍。于是他就告诉那三个兄弟，我们应该将那笔钱呐，建一个毡房，让那些国王的人客商下地的猎户有个住处。
1: 三兄弟遵从母命，从山中伐木运送到龙兴，不到两年，就在小庙附近兴建起一栋两层楼的毡房。娄氏兄弟又在住持僧人的提示下，以第一楼作为了毡房的名号。

从此之后，龙兴有了第一家客栈，在此停留驻足的客商越来越多，小小驿站逐渐有了集镇的气象。一年后，

0: 逐步积累起来的这种善心，就形成了农心的一种相通。小儿自愚，乐于助人；大儿自愚，皆明道学。都在济人之困，解人之难当中。
1: 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第一楼渐渐成为了龙兴的标志，急人之难，热心助人，也成为了龙兴人做人做事的传统。
2: 兴旺的第一楼福荫了楼氏十五代子孙，直到毁于一场火灾。现在的第一楼是由清代一位杨姓乡贤在原址重建，并改名为第一楼。新的第一楼在建成之日，主人亲自题写了一块承先启后的匾额，就悬挂在人们上下楼的必经之处，为的是把楼氏兄弟纾困解难的精神传扬下去。
1: 清朝初年，湖广移民涌入四川，龙兴因地处官道，当地人又素有古道热肠的美名，于是就成为了这些外乡人安家立业的首选之地。数十年间，小镇人口急剧增长，商贸经济也日趋繁荣，龙兴场逐渐成为巴渝地区最为重要的陆路物资集散地。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刘登吉的年轻货郎，在走村串寨叫卖的途中，遇到一位老人摔倒在石坎下，昏迷了过去。看到这一幕的刘登吉毫不犹豫地救下了老人，事后老人以百两纹银重谢了这位好心的年轻人。刘登吉以此起家，短短十几年间就从百货郎变成了棉纱行业的大老板，在龙兴长镇的中心建起了一座三开五进、占地三亩的大宅院，成为当地首富。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刘登吉的贪念也开始肆意增长。
0: 他一个亲家叫云道明，他都来跟刘登吉出了一个所谓的好点子，从此刘登吉的命运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
1: 当时已经是首富的刘登吉坐拥万贯家财，但他仍不满足，还是想扩张自己的土地。但那个时候周围的土地大多已经有了主人，刘登吉又不愿花钱购买，于是亲家尹道明替他想了一个主意。按照亲家的建议，每天晚上刘登吉都会安排人去把他们和其他家族之间的土地界碑往别人家的方向挪动一尺，再用旧土还原，侵占了不少土地。本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一个月后，刘登吉让界碑长脚的事情被其他家族的人发现了。
0: 对方那个知道过后，心头有点气愤呢，都跑来找刘登吉理论，刘登吉翻根不认账。
1: 刘登吉耍无赖的态度让对方忍无可忍，一纸状子把他告上了官府。
0: 他听到说被个告了他，于是刘登吉他都想，我有的时间还怕要打官司吗？只要送钱，我没得理由答应。
1: 尽管这位首富百般抵赖，还花钱想贿赂官府，但是宫里自在人心。经过长达三年的诉讼，刘登吉最终输了官司，他辛苦积攒的三十多年财富全部花费在官司诉讼和赔偿中。
0: 刘登吉不但钱财没有了，连他的房子都变卖了，最后落得一贫如洗。
1: 刘登吉贪占别人土地的行为被镇上的人们所不齿，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写下一副对联：读圣贤书，明体达用，行仁义事，致远经方。一百多年来，这副对联始终悬挂在刘家老宅中，以此告诫后人，纾困解难可以让家业兴旺，富贵后资产。

0: 场恶行，却会让人身败名裂。刘登吉自食恶果的故事，从此成为了一代代龙兴人立身处世的一把戒尺。岁月悠悠，古老的石板长街上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荣辱兴衰，已不可追溯。但始终不变的是古镇人家济人危难、解人困苦的传统。清咸丰年间，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古镇里最大的一口水井也枯了，居民和过往商旅无水可用，只能到十里之外的玉林河取水。李石匠是龙兴场最有名气的石匠，方圆20里内的人们有打石修建的技术活都找他。一天早上，李石匠的妻子早起做饭，在院里抱柴火时摔了一跤，李石匠在搀扶妻子时发现地上有湿滑的青苔。
1: 但是李石匠的分析，干了那么久的时间，但那个地方的地皮还是湿润的，还长了青苔，那个都他是判断这个地下一定有水，一定有清水，所以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挖，挖到了三尺深的时候，确实已经挖出了水，有股清水。
0: 挖出了泉水，乐坏了李石匠，他从镇外运来青石，凿砌出一口水井。井水不仅解决了李石匠自家的用水困难，他还免费提供给街坊邻居。然而一口井的水量毕竟有限，几天后人们又开始排队等水。看到乡亲们被水所困，李石匠寝食难安，他整天琢磨着再找几个水源。凭着经验，李石匠知道同一股泉水的水脉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显露出来，但他在龙兴场找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水。就在他闷闷不乐的时候，妻子惊喜地告诉他，院坝下的一个墙角还有一处湿润的地方。
1: 他结果在那个坝子的下面的左这边发现了一个地方，在右这边也发现了一个湿润的地方。好，他就在那个发现那两个湿润的地方又继续挖，就把下面的两口井呢，坝子下面的两口井呢也挖好了，也挖出了，都成了那个品字形的三井了。
0: 2个月内，李石匠在妻子的协助下挖掘砌筑的三口水井先后完工，古镇人听闻消息都替他感到高兴。
1: 当时有人劝他，都说一时难的，也花了钱，就挖了这三口井，还是该收点钱噻。也李石匠他都是不得干，他觉得那个井那个泉水啊，是苍天赐给我们那个龙兴那个老百姓的，那是一种大家的福气。虽然我把那个井挖出来了，但是我也是石匠，我说我该做的事情。
0: 镇上人家引水思源，感念李石匠夫妇的恩德。当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街坊邻居们都争相前来照应。李石匠得享高寿99，妻子寿高88。100多年过去了，井水依旧如当年般清澈甘甜，今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也滋养着一代代古镇人的心灵。在淳朴厚道的乡风浸润下，纾困解难的精神也成为了龙兴人的自觉和担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诚心助人而不图回报。
2: 在宁静古朴的镇子上，古镇人家就是在这样一代代的耳濡目染中传承着先辈的风骨。这座无名的小山坡就曾见证接力救人的感人时刻。
0: 2007年5月23日上午，正值晴好的春耕时节，龙兴镇外大岭坡的田地间一派繁忙。村民王兴云突然听见有人在高声呼救。在田坎边的一处水井旁，村民徐桂慧焦急地告诉王兴云，井下淹了2个人。事故的起因是

0: 一位村民在抽水灌田时突然水泵熄火，于是他下井检查，却因井内充满了水泵排放的废气而窒息晕倒。可是在当时，井外的人却不知道真实情况，都以为是有人不慎溺水了。当有人遇到危难的时候，龙兴人绝不会袖手旁观。可是闻讯赶来救助的一位村民下井后也很快不见踪影。看到两人先后消失在水中，不熟悉水性的徐桂慧吓得惊慌失措，便高声呼救了起来。匆匆赶来的王星云二话没说，马上顺着梯子下到井里救人。当他下到井底时，他感觉事故并非溺水那么简单。
1: 我都觉得起好了就找好，你看到没摸到人，我都说我人出气了，还呼吸都成问题了。好，我都说我都找不住了，上面的人都在喊他说你快点起来噻。好，我都连忙扒了几步啊，扒了几步人都昏了。好，手一捞都扒不动，手一捞啊捞起，刚刚捞出水井门口啊，那些人有三四个人在水井口口上，一哈儿都把我逮到，逮起来我都人事不省。
0: 更多的村民闻讯赶来后，接力把三人救援出井，但遗憾的是，最终只有王星云一人获救。
2: 您苏醒之后后悔去救人这件事儿吗？
1: 不后悔，那个肯定要去帮助噻。人看到别个有困难，那个是肯定要帮助的，不管一切都要去帮助别个。
0: 接连失去两位乡邻的生命，大家深感悲痛，但他们不顾安危奋勇救人的故事却被深深地铭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如今的龙兴古镇依旧古朴而宁静，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现代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在这座香风沐浴的古镇上却依旧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燕光菊曾是龙兴镇大岭村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1992年，年仅20岁的他因患骨瘤被截掉了左上肢。在最爱美的年龄，这位年轻的姑娘却遭受了命运的沉重打击。
3: 夫人只能一只手做事，那时候农村嘛哈，做农活那些需要用镰刀割的那些，或者说那锄头挖的那种啊，都始终不方便了噻。你像还有洗衣服那些，一只手，你平时以那些人洗嘛，起码一只手撑得好，然后一只手刷牙都好点噻。那时候一只手都确实都不方便得很。
0: 看到这样的情景，村里的长辈们着急了，他们互相传递着消息，大家要帮帮光菊姑娘。此后的多年时间里，街坊邻居们仿佛有了默契，大家每天都会轮流来到这位姑娘家里，陪她拉拉家常，舒缓一下病痛带来的压力，顺便也会帮她做些家务和农活。慢慢的，在大家的温情陪伴下，燕光菊恢复了她充满阳光的笑容。不久后，燕光菊与同村小伙子张六明恋爱结婚，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商店，第二年还添了个可爱的孩子。当生活渐渐有了幸福的滋味，夫妻俩就开始琢磨着如何去回报乡亲们的恩情。
3: 你比如说我们农村嘛，那时候有一些留守的老年人啊哈，他们只要有点啥子整水管啦、整电啦啥子啊，都来要那会儿来哈。我们一般都是我们老公去给人帮忙整，那些留守的儿童啊，在屋头的，反正他们坐也坐不起的，都会自觉的都能带我儿来的是那种。
4: 你还自己又给孩子们补课
3: 啊？几十年都是能够。
0: 幸福的日子如流水般消逝，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7年前，多舛的命运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磨难。2011年4月，燕光菊的丈夫张六明因尿毒症导致右眼失明，劳动力几乎完全丧失。 一个月后，他的公公已因家中遭遇

0: 巨变，突发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两个病人加上一个读书的孩子和一位年迈的婆婆，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全部落在了这位柔弱女子残缺的臂膀上。
1: 当时确实我们为她呀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担心，我们根本都不晓得她能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
0: 为了不让这个家庭被彻底击垮，古镇里的人们又自发地赶来帮忙，即使他们无力为烟光局分担高昂的医药费用，但只要有时间，大家都会轮流为他守守店铺，照看一下病人。
2: 和那些带拉农的呀，哈，种的活呀，他们都带些帮我下下来呀，给我放在屋头的呀，都是那种哈。
0: 街坊邻居住得有远有近，但购物时无一例外都要首选烟光局的小店。
1: 稍微住得远一点的那些邻居都会远几条路，然后有些甚至是开着车都要远去到他那儿来买东西，照顾他的生意。
0: 后来镇政府为烟光局申请了困难家庭救助资金，又协调他儿子就读的学校免除一切费用。在古镇人家的关心和陪伴下，烟光局的公公和丈夫的病情日趋稳定，一家人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2015年，烟光局主动申请去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并担任了龙兴镇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主题教育的宣讲员。他忙前忙后和很多人成为了好朋友。这位坚强的女人用自己的故事激励着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也把她对生活的热爱分享给大家。浓浓的乡情就这样在古镇的街巷中彼此传递着，温暖着人心，也照亮着未来。
2: 但是我觉得我帮助人呢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啊，感觉我能够帮助别人，我觉得自己很自豪的那种感觉。啊，事实来说实话，我一个残疾人，我觉得我能够帮到别人，我觉得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废人的感觉。
0: 600多年的风雨磨砺，龙兴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随着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建立，这座巴渝古镇正在与现代都市与高科技产业园快速接轨，逐步转变为以旅游服务为主营的现代都市后花园。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龙兴人纾困解难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这里永远是古镇人心中最温馨、最依赖的精神家园。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有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

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八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古妖是八组羽人舞蹈纹，每组二至三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他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三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

0: 吧，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是，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

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了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
所以最终呢才导致

0: 去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

0: 烦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在下

0: 笑脸，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找谁？
1: 804
2: 联通处长。
0: 有证件吗？
3: 洪峰。
4: 哟，联副处长。
3: 来给你道个喜，这来的匆忙，也没准备什么礼物。
4: 你千万别客气。
3: 小周呢？
4: 啊，出去忙了。你快坐，来。
3: 啊。
4: 你看，我还没过去拜访您呢。
3: 一个楼里住着，我来也一样。
5: 洪峰啊，有件事情憋在我心里很久了，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解释解释。就是你们小分队刚成立的时候，我从许处长那里知道了你的特殊身份，对你产生了戒心，于是就让莫山甲在暗中监视你。可是没想到弄巧成拙，反倒被派去的人却是个特务，给你们的工作增添了很多阻力和困境。我的心里非常内疚，我有愧啊。
4: 您别这么说，我知道您这样做呢也是为了工作，这一点我很理解。
3: 谢谢，谢谢你的理解。
4: 您太客气了。

0: 敌人是冲着老连去的。可我就不明白了，敌人为什么要冲着连副处打？
1: 老连经过排查，重点放在了几个可疑人员的身上，
0: 肯定是让敌人感受到威胁了，所以他想杀人灭口，毁灭证据。那也就是说，这个奸细。
1: 很可能就在这几个嫌疑人当中。正在调查或者正要调查的人当中，
0: 下一步工作重点放在正在调查和正要调查的人身上。可我还是不能排除对他的怀疑。
1: 洪峰啊，你想想，我们这次剿匪的起点在哪？应该是宫城保卫战。没错，老连当初就是担任宫城县的专员，是他带领为数不多的解放军血战粮仓，才保住了我们的粮食。而且，他不顾个人安危，用自己去换取了当地老百姓的性命。
0: 他遭受了土匪的百般折磨，没有丝毫的辩解。嗯，这些我都知道。而且，宫城血战之后，他主动请缨，担任起我们剿匪后勤方面的专员。他的工作也是勤勤恳恳的，做得非常优秀啊。那也许是我错了。
1: 洪峰，提高警惕是没有错的。以后，我们还要加强对老连的保护，你觉得呢？
0: 是。

0: 哎，红峰，你也在啊？
1: 对了，中南军区的首长明天就要到了，由你负责保卫工作，记住，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0: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2: 发电厂都布置好了，到该收厂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连秋雨都有可能是他们手中的棋子。如果敌人要搞声东击西的战术，利用秋雨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么敌人下一步要实施的更大的目标会是哪儿呢？

0: 队长。
1: 政府大楼附近发生爆炸，我们是不是判断错了？
2: 不，说明他马上就要行动了，我们也该守望了。

0: 老莲，
1: 怎么样啊？让我看看伤口。哎呦，伤得不轻啊！
2: 我没事儿。首长怎么样了？快去救首长。
1: 首长还请你放心，因为他还没到呢。
2: 什么？
1: 我还是让你看看吧。小玲，过来，把帽子摘了。
3: 是。
2: 这是怎么回事？
1: 是洪峰，他想到，假如秋雨那边是一颗烟雾弹的话，那么敌人真正要袭击的重要目标，一定是前来视察的中南军区的首长。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出戏。这不嘛，戏台都搭好了，就等着各路小丑登台表演了。
2: 原来如此啊，惭愧惭愧。幸亏你们用了这一招，都怪我失职。没想到敌人的杀手混到保卫队伍中来了。

0: 来，我扶你起来。
1: 这是干什么？哦，主子上要处分我，我接受主子的处分。
2: 行了，你的表演结束了。云雀，
1: 云雀，你们把我当成云雀了？别开玩笑了。
2: 戏演的还真不错。别装了，国民党桂东军区特别行动大队大队长
3: 连接方，
2: 你回头看看他是谁。

0: 孟三甲，
1: 没想到吧，他还活着。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1: 莫三甲，你不是被邝大勇给枪毙了吗？
3: 他放了我。
4: 你到底是人是鬼？
3: 我是你的战友。我说过几遍了，如果我是奸细，你们能活到今天吗？从小分队成立到现在，我们经过多少次战斗？我莫三甲躲过子弹吗？
4: 没有。刚刚吴卫子跟我讲过了，说那封委任书是真的。
5: 那封委任书是真的，我曾经见过。
4: 你见过？
5: 连成员拿给我看的，他还跟我说，以后要是看到了这封委任书，一定要无条件的服从和信任所持有的那个人。副队长说的是真的，也许我们真的误会他。
4: 误会了？
3: 你相信吴卫子的话吗？
4: 当然相信。
3: 那你就应该相信我。

0: 你说的事儿，吴峰也想到过。几天前，许处长派人到特委调查，根本就没有你所说的委任书。
1: 这也是我一直没有现身的原因。我要查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洗白自己的冤屈。现在，终于让我查出点眉目来了。
2: 回来之后，我一直在暗中跟踪观察，因为我怀疑你才是真正的内奸。
3: 你血口喷人，凭什么说我是内奸？
2: 其实自从小分队开始执行任务，我就一直在疑惑，为什么小分队的每一步行动敌人都能了如指掌。肯定是小分队里有内奸。一开始我怀疑是洪峰还有五位子，接着是黄花彩，可经过一些事情之后，他们全都排除了嫌疑。于是我就想到了我自己，因为正是我在不断向外汇报小分队的动向。
4: 我现在疑点很大，秋雨的突然消失绝对是非同寻常的。行了，我得赶快回去了，免得他们起疑心。
5: 洪峰最近越发的鬼鬼祟祟了，什么也不肯跟我说，我怀疑他是不是看出什么了。行了，我得赶紧回去了，免得他们起疑心。
4: 我跟以前一样，没向任何人透露去圣腾山的路线。
6: 你去拜托了。分头走，注意安全。
4: 放心吧，他们睡得很死，我先走了啊。
6: 好，
4: 你保重。
2: 可我是清白的呀。

0: 所以只能是特委里面有内奸。那个时候我还没想到会是你，虽然是你指使我监视洪峰，但由于你之前制造的种种假象，让我深信你对革命的忠诚。直到我得知，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委的任命书时，我才真正怀疑到了你，因为是你给我的那份任命书。
1: 你胡说！
0: 我什么时候给过你任命书？
1: 徐处长，他明显是在嫁祸我，我们不能被他骗了。
0: 你可真能演啊！其实那个时候，我的这种怀疑还只能说是一种猜测，或者说是一种假设。直到我暗中跟踪你，发现了你跟特务接头之后。 我才确认了自己的假设，是你伪造了特委的任命书，把一切都栽赃嫁祸给我，然后又耍了一系列的花招，指使邱雨石施爆破来充当烟雾弹，然后又设计好了苦肉计，派人来刺杀你，好让洪峰打消对你的怀疑，从而掩护你，组织了这样一场。
2: 针对首长的暗杀行动，你以为你胡乱编一些谎话，我们就会相信你吗？你说我是内奸，你拿出证据来呀！证据我们当然有，和你接头的那个特务已经被莫三甲拿下了，经过审讯，他都招了。还有，你安排的那个狙击手已经被我们控制了，用他过来指证一下吗？
3: 连接方，可惜呀，你机关算尽，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我告诉你，与人民为敌，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来人，把他压下去。

0: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一切是从这里开始的。
1: 我当然记得。

0: 在跟老人家说什么？
1: 我在对他说，我要在这里结婚，让他为我祝福。
0: 祝福什么？想永远？
1: 永远有多远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结婚的事儿太遥远了。现在刚入学，我想的就是怎么学有所成，报效国家。
1: 好，说眼前，从现在开始，你读军校的一切费用由我负责，这是说好的事情，不许反悔。
0: 好吧，我接受。邱大小姐，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1: 报答我？怎么报答我？

0: 这一切都该结束了，可最后一幕总是故事的报酬。但结局怎么样，得看你我怎么演，还有别人的配合。不管怎么演，
1: 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你们的灭亡。你就这么报答我，一枪把我给毙了。投降吧。别再玩什么花样了。
0: 你太了解我了。我确实还想耍点小聪明，因为故事的结局我已经计划好了。首先，毁灭行动是我故意给你们留下的线索。你会根据这些线索知道我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然后再根据那些蛛丝马迹抓住云雀。其实这个人早就应该暴露了。只是你们之间互相猜忌，蒙住了你的眼睛。不过计划还在按照我计划的范围内。
1: 别再做梦了。不管你怎么计划，你跟你的党国已经完蛋了。还想做无谓的垂死挣扎？你输了。当初你杀害周太轩、马桂林、嫁祸于我，你杀了刘岳飞的母亲，不会再葬。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百姓，你欠了多少条血债？你逆势而行，拼命维护你心中早已经动摇了的信仰。睁眼，你好好看看吧。你们大势已去了。顺应现在的大势才是正道，一切情感也要服从这个正道。我也不是什么圣人，现在的流血牺牲是为了将来永远不再流血。你跟你手底下这帮土匪一定会灭亡的，你看着吧。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这一点上天可以作证。
0: 我可以告诉你炸弹的位置和拆弹的秘密。我背叛党国一次。

他是我的副官，是保密局派来监视我的。我就等着他这一枪，要我命的这一枪，你是不会开的。我又不甘心被捕，接受你们的审判。 是假的，别费心找了。我的命是你救的，现在还给你，精彩吧。 你现在应该知道我设定的结局是什么了。为什么要这样？ 我就杀死在你怀里，让他看见。

0: 十八强，你不会孤单了。
1: 王二才、邝大勇、魏子都上一场。

0: 我挺对不住他们的，没照顾好他们。你替我在那边好好照顾他们，让他们高兴点。黄花菜，
1: 报告！黄花菜报到。
2: 我的妈呀，话都说不利索了，行吧？
1: 我能在一分钟之内辨别出30多种音频和电频波段，你们行吗？
2: 不行，不行。
0: 大家喜欢跟你开玩笑，你别怪他们，他们都是好人，善良的人。你跟18枪在那边啊，把大勇跟鬼子们混是完了吗？他们俩生前就挺好的，本来就应该是天生的一对。你们替我周环、老狼还有三甲在那边多喝几杯他们的喜酒。

十八乡，黄花菜，黄大油，五味子。你们在天上好好看着吧，我们会把祖国建设好，把瑶山建设好。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1: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9: 乖娃，多锻炼身体，多吃蔬菜啊。
10: 外婆，我想吃你做的鱼了。
9: 乖娃，去买菜，去完了菜就不新鲜了。
11: 哎，婆婆，你还是个笨死灵啊！好的，好的，买菜买菜。
12: 我老王虎了。
9: 这条鱼不好看，给外孙女做鱼当然要好看了。煎至两面金黄，放点盐，不粘锅，放点灵魂紫苏。乖，你学会了吗？
10: 外婆发的消息很多，我回复的次数太少，我总是在忙。
9: 我少吃外卖。这个，
10: 这是一条路过忽略的事情，也是我再也来不及回复的消息。
9: 乖娃，你什么时候想吃，外婆都给你做。乖娃，最近开心吗？乖娃，照顾好自己。乖娃，过得好吗？乖娃，我想你。
10: 外婆，我也想你。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来，准备战斗，
1: 起来，
0: 快起来，
1: 起来，
2: 苏醒醒，敌人来了，
0: 起来，准备战斗，
1: 醒醒，
0: 苏醒醒，
2: 快点，
1: 醒醒，
2: 敌人来了。
3: 有多远？
4: 十分钟就到。
5: 炮手吹好，准备战斗。
6: 炮手吹好，
5: 准备战斗。
1: 准备战斗。
7: 准备战斗。
8: 准备战斗。
9: 快点，快点，
10: 快点，
9: 快点，
10: 快点，
11: 快
10: 点，
11: 快
12: 点，快点，
13: 快
14: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5: 点，快
16: 点，快点，快点，
17: 快
3: 镇长，
18: 快快快，
3: 敌人又来了。 对，
18: 这边
3: 还有不到十分钟就到。
17: 昨天我们牺牲了很多同志，又来了，这次你估计他们有多少人？
3: 超过一个营的兵力。
17: 这么多？
3: 这次来的人比昨天多，把封锁线上的人全都调上来了。看样子啊，是想把咱们赶尽杀绝。
17: 镇长，这样，你带两个连的兵力从后山绕过去，趁他们现在封锁线上兵力薄弱，打开一个缺口，吸引他们的兵力。这样呢，这边的压力会少一些，好吧？快去。
3: 什么意思啊？想让我走？他们来这么多人，你觉得会把你一个人扔下吗？
17: 镇长，听我的，快，
3: 王子，
19: 到。
3: 把迫击炮运到第二道工事。
19: 是。
3: 全体登营。

0: 准备战斗。
1: 是。
2: 教主，
0: 别一看到有危险就让我一个人走。我妈说了，我命硬，跟我在一起的人都死不了。准备，瞄准车队，听我口令。

0: 不太对，该我们打了。给我等，
1: 一斌。

0: 这帮杂种，冲了一个礼拜冲不下来，还这么有耐心。
1: 志昌，你说对了，他们是要把我们赶尽杀绝，知道吗？他们是有备而来，现在不仅有耐心，他们还有充足的弹药。
0: 我们的弹药还能打多长时间？
1: 如果就照这样打下去，最多五天。啊？
0: 望镜给我。
2: 好，就这样打。野货是亲的兄弟。

0: 全部撤到公司里，快！快！
1: 快！
0: 报声一响，马上跑到第二大公司，准备提早。

0: 怎么样，炮都架好了？兄弟我掩护的怎么样？
1: 漂亮。
0: 行了，这个地方就交给你了，用你的炮好好教训一下这帮共匪。
2: 一号山炮18洞，二号山炮25洞，三号山炮43洞，破甲弹连发，听我口令，开炮！
3: 开炮！
4: 快撤！

0: 没事，小强，敌人的火炮太厉害了，他们换了一种炮弹，打穿了我们的地道防御工事。那无论如何要把这儿守住。政委，很难了，伤亡太重了。你单人先撤吧，我和他们周旋一会儿，我也撤。
1: 那不行，我的命就是命，你的命就不是命啊！
0: 我让你走着，你不是也不走吗？我看这样，敌人很快就攻到这儿来了，你去布置一下吧，还是准备战斗吧。
1: 好。 我去探查一下情况，
0: 小心。

0: 增援？
1: 啊？
2: 谁是村人？谁是村人？
3: 我是。你是？
2: 报告村政委，我是林梅，是省委派来的。
3: 太好了，来的正是时候，加入战斗吧。哎，等会儿，怎么都是女同志啊？
2: 村政委，我们不是来参加战斗的，我们是省委派来，特地掩护你回去的。
3: 开什么玩笑！准备战斗，
2: 请你执行命令。
3: 这种命令我能执行吗？在这个时候让我走，当逃兵吗？
2: 村政委，这不是当逃兵。如果你妨碍我执行任务的话，我会绑你回去的。
3: 哟，你这个小丫头还挺横的，你绑绑看。
2: 来人！
4: 是
2: 是。
5: 干什么？我怎么的？
0: 灵梅。
2: 李振昌，
0: 你来了太好了，又能一块打仗了。政委特能打。
2: 我不是来跟你打仗的，我是省委派来掩护你们崔政委撤退的，可是他拒绝服从命令。
3: 振昌，来，你们认识？
0: 妇女独立团的，我以前和他一块打过仗，比男的还能打，很难缠的，母老虎一个。你就跟他走吧，要不这事完不了。
3: 那不行，振昌，我现在必须留在这儿，你去劝劝他，要不然留下来战斗，要不然走人。去，
0: 明白。要不然你跟上级把情况反映一下。
2: 沈昌，
0: 政委，这省委的命令，这是他任务，他也没办法。
3: 李振昌，这个时候我能走吗？换你走吗？这是最关键的时候，我不能撤。
0: 也是，平
6: 儿。政委，你还是撤吧，你上边啊有更多更重要的事要去做。
3: 胡闹，你知道什么？
6: 政委，你要是再不撤，我们就用身体给你当子弹。咱们誓死保卫政委，是不是？
7: 誓死保卫政委，誓死保卫政委。
3: 好了，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2: 崔政委，你不忍心看这么多兄弟为你一个人牺牲吧？
3: 振昌，你想想看，这个时候我能离开吗？换你撤吗？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让我撤走，我的命有这地重要吗？
2: 崔世仁，请你不要破坏上级的战略部署，现在不是充满汗的时候。我告诉你，要撤退的不是你一个人，你的大部队随后也会撤退，并且在指定地点与你会合，请你服从命令。
0: 是啊，政委，随后大部队就会撤的。
2: 再不走，你会害死所有人的。
3: 振昌，
0: 到！
3: 我命令你带领同志们继续守阵地，一定要避免伤亡，保存实力，随时准备撤退。
0: 是，快走吧，政委。
2: 成，是。
0: 明梅，小心点儿。

0: 没了，
1: 王营长，
2: 你们来的可真够快的呀！我们的弹药要是不打光的话，你们是不是就准备不出现了？
3: 我们可是一个都没敢耽搁。
2: 行了，现在够匪全部都逃到了反斜面，该你们动手了，把他们赶出来。
1: 你就瞧好吧。
0: 兄弟们，等会儿22营的兄弟把共匪赶出来了，我们就把他们全部消灭，一个不留。
4: 是。
0: 准备战斗。
4: 全都靠着工事藏好了，
5: 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听我命令，准备。

0: 船众打倒。
1: 邓小兵，
2: 到，
1: 你们去看看共匪的伤亡情况，快。
3: 是。
0: 迫击炮，准备。
4: 报告，
0: 站好。

0: 还敢来？你们有山炮，我们有迫击炮，
1: 怎么样？
0: 东南三十度。
2: 东南三十度。
1: 是。东南三十度。
0: 东南三十八度。
2: 东南三十八度。
1: 东南三十八度。
0: 把炮弹给我打光。
2: 距离一千五。
1: 距离1500。
2: 把炮弹打光。
1: 炮弹打光。
2: 光。
0: 东一点，往东一点，往东五度快。
2: 再往东五度。
1: 再弄
2: 快。

0: 车，后车五百米，
1: 快去啊！后车五百米，
2: 走，到抵达工事，快！
0: 好嘞。丁老爷，
3: 营长，
0: 该总部发电，请求增援。
3: 是。营长，总部回电，在沪援兵建议由三叶营长统一领导，混编成一个加强队，联合敌军。是。
4: 营长，我们截获了共军的一份电报，他们下令要把政委崔始人撤回到安全的地方。
0: 不是严胜贵，我们的任务是封山，困住共军。我们撤吧，往后撤五百米。
5: 我们这言之有理。
6: 丁长官，往后撤五百米。
0: 撤！
7: 撤！
8: 撤！
7: 撤！
9: 队长，队长，
10: 小心点，小心点。
11: 搬过去，搬过去。
12: 是。
2: 怎么回来了？
13: 敌人已经开始包围了。
9: 我觉得敌人采取的是围困战术，防御为主，攻击为辅，看来是想把咱们困死在这儿。
2: 不能跟他们耗时间，必须赶快突围，弹药不够用了，集中火力突围吧。
9: 敌人来势汹汹，火力很猛，我看突围伤亡会非常大的，不是个办法。现在只有联系总部，让徐总指挥派援兵前来支援，就这一个。 坏了，电台呢？电台。
13: 怎么样？
2: 真空管全都震碎了，
13: 能修吗？

0: 修不了，彻底废了。
1: 你知不知道，没有电台的话，我没有办法跟省委联系的。你要不懂修，找个懂的人来。
2: 你要能修，你来修。
1: 你
2: 别臭嘴了，都什么时候还斗嘴？
3: 没办法弄了吗？
0: 我有个主意，去偷。
3: 去偷？去哪儿偷啊？
0: 到敌人部队里面偷。
2: 这不行不行，这太危险了。
0: 就这么定吧，没别的办法了。咱们定好，晚上8点半，你向敌人开火，我趁机摸进去偷电台。我不会带你去的。同志们，我把大家召集起来，是有个事儿，要和你们商量。我想组建一支敢死队，潜入敌人的阵地，抢夺他们的电台，向徐总指挥发报求救。这支敢死队，你们是我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我知道，这样做是在冒险，有可能有去无回，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目的是为了拯救我们的弟兄们，说大一点，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这个事儿我不想勉强你们，如果有身体不舒服的或者有其他意见的，可以选择不去。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华子，你先说。
4: 你还要问我吗？
0: 平儿，
4: 你们俩都去了，我肯定去啊。
5: 队长，不管有多危险，我也要去。
2: 对，我们都去，
6: 我们都去。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支持我。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一定会有机会的。相信我，一定有机会。如果不出意外，咱们进到敌人的阵地以后，我分配一下各位的任务。华子，
4: 我抢车，我吃。
0: 对，你抢车，
4: 军火库交给我。
0: 你们俩配合平炸军火库，韩文跟平在一起，我方国兴、小陈，我们进电报室。任务的分配，我说明白了吗？
7: 明白，
8: 明白，明白。
0: 好，华子，把我们以前扒下的国军衣服拿过来给大家换上，拔头。

0: 电台不进了，收队！
1: 是，
2: 快！
3: 站住！
0: 电台到手了，
3: 快去公路找华子。
0: 好，
4: 站住！
3: 举起手来！

0: 队长，咱们赚了，这车上全是炸药和手雷，坏了，发报机坏了，
1: 那不白来了？
0: 不行，任务没完成，咱们不能回去。
1: 哎，那要不咱再回去抢一台？
2: 屁话，
0: 那能回得去吗？
2: 要回去，这回咱们直接去他们团部。
0: 刚才听他们说，他们团部又调来一个营垒增援，四个营都出动了，他们团部一定防守薄弱。
1: 不是四个营打咱们，要是他们打得顺利，那咱部队不全完了？
3: 回去帮忙。
2: 来不及了，必须要打乱他们的作战计划。 咱们所有的人分成两拨，一拨。 在他们国军出发的道上，把那些炸药和地雷埋上，等他们国军一到引爆它，另一波埋伏在他们的团部门口，听见引爆声，趁乱进去抢电台。
4: 队长，我去买炸药。
2: 还是那句话，这次任务很有可能有去无回。谁要是准备现在退出，我李振昌二话不说不怪你们。大刘，你说说。
4: 你什么意见？
0: 队长，你知道我一直都跟着你的。
2: 这次不一样，说。
4: 去。
0: 队
4: 长，咱当红军还能退呢。
2: 多谢你说。
0: 说干就干吧。
2: 出发。
4: 拿来。好嘞。

0: 快点！
1: 顺利的话，国新那边应该买好炸弹了。

0: 2块钱。
1: 哥，敌人来了。
2: 好，准备引爆。

都别动，不是针对我们的。快！ 找到了，好的，对面盯着。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0: 习惯了马不停蹄。
1: 五一你回来吗？
2: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这月饼帮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1: 别把手机的，谢谢。
4: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5: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12: 妈，
13: 不走了哈。
2: 妈，
14: 哎，走，
2: 妈，哎，快，妈，慢点啊。
14: 喂，哎，弄水，你走着了啊。
15: 妈妈，
16: 你爸来了。
17: 大家好呀！
1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活着，别管了，交通放下来，你们就冲！
1: 报告，在那儿。

撤。

0: 是八路还是土八路？你看清楚了没有？他们到底在哪里？
1: 这我不管是真八路还是土八路，反正他们肯定是八路。至于说他们现在在哪里，哪里？你问这里，哪里？哪里是哪里？啊，
0: 防腐沟的地道里。
2: 陈将军，陈将军，走！你看，这你看见了吧？我不想说呀，我怕他犯病啊，他非逼着我说，我也没办法。
3: 快去把归安军给我叫来！
2: 快去！好。陈将军，陈将军。
3: 大哥，我们来看你来了。大伙，把你跟嫂子都分在一起了，你们一家团圆了。大哥。 你是真傻呀！你怎么就不躲呢？<笑>

0: 沙哥，沙哥，你陪我玩吗？沙哥，沙哥，我找不着人了。
1: 陶静，陶静，陶静，陶静。

0: 哎呀！菊花，还是你对我好，我这辈子欠你的。
1: 说啥呢？你这是咋了？
0: 我这些日子我就反反复复的，我就想啊，我到今天这一步，全是我自个儿作的。
1: 秉慧啊，现在投靠八路。也不迟呀！
0: 完了！我这汉奸呢，当的窝囊，别说连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住，到头来还是绝路一条，投日本，人家都咋说呀？卖国求荣，国是卖了，我求了个屁荣啊！还说什么是皇协军？哼，皇协军就是协助日本人杀咱们中国人吗？
1: 你小声点，不怕有特务？
0: 我怕谁呀？我小日本快完蛋了！你看中村，你看井上，都什么奶奶样了？一个个都跟死了亲爹一样，丧不神的脸，我怕谁呀？我还说人家呢，我这张脸，也滋润不到哪儿去。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不是作践自己吗？
0: 菊花，听我一句话，找个人家，好好过日子去。
1: 你别这么说，我菊花，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0: 菊花，你放心。我一定会想。

0: 想个办法，尽快带你离开这儿。啊！大家静静啊！下面叫咱们赵区长说两句话。
1: 好，好。
2: 同志们，高家庄、副老乡亲们，现在啊，我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自从咱们的毛主席。 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命令之后，仅仅数日啊，咱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就已经在全国展开了对小鬼子的全面反攻。咱们的李宗超司令员已经率领主力部队包围了保定城，保定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3: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必将淹没；日本侵略者，人民也只有人民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来，同志们，
4: 现在我们的常山县城还在小鬼子的铁蹄之下。大家说，我们该怎么办？
5: 向民日寇，解放长山！
3: 向民日寇，解放长山！把小鬼子们救回来！我们要将小鬼子赶出常山县城，赶出咱们的冀中平原，赶出中华大地。
6: 好，
3: 高家庄游击队长高春宝，
7: 到。
3: 经区委研究决定，攻打县城的主要任务就交给你们高家庄游击队了。
7: 决战即将开始，你们要知道，帝国还没有灭亡，帝国的军魂还在。我希望你们拿出武士的精神。 随时做好为天皇效忠的准备。怎么了？你们都懦弱了吗？为什么都不说话？难道你们忘了你们的誓言吗？誓师为天皇效忠。
8: 大东亚圣战万岁！万岁！万岁！万岁！八路要对常山县展开攻势了。不管战局如何，我希望你们拿出帝国军人的勇气，为圣战战斗到最后一刻。楚成军。
7: 圣战来临，把守城门就拜托你了，金山君。这也许是我在支那的最后一战了。

0: 好了，从今天起，我中村俊雄会和你们在一起。我们天天都守在城门城墙上，直到魏胜战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和流尽最后一滴血。请你们大声地告诉我，你们都做好准备了吗？
1: 嗨，
2: 哎，哎，警上队长，哎，警上队长，哎，警上队长，哎，警上太君，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好办法。
3: 什么办法？

0: 打县城的主攻任务是交给你们了，能不能以最小的代价拿下县城？你有什么想法？这事儿呢，我也想过。攻打县城啊，比攻打黑风口要麻烦得多。如果小鬼子把重兵都放在坚固的城墙上，我们就很难突破。
1: 是，
0: 所以我想采用一种里应外合的战术。先派一部分人进入县城。
2: 在敌人的军事部署上，狠狠地打击他。小鬼子固头就顾不了尾。如果我们顺利的话，一鼓作气，这样就能拿下县城。
0: 川宝，不瞒你说，你的想法和区里的意见不谋而合呀。
2: <笑>
0: 一会儿县里老郝过来，咱们详细了解一下城里小鬼子的情况，制定出一套具体的作战方案。到时候啊，跑不了你小子的啊。
3: 行，
4: 区长，对了，咱们去陶乐叔那儿看一眼，他现在正郁闷着呢。
3: 好，去看看。
5: 井上队长，咱们现在兵力短缺，恐怕挡不住八路。
3: 我倒想听听，你有什么好主意？
6: 征兵。
3: 征兵？
4: 对，
3: 恐怕这时候不行吧？
5: 哎，队长。
7: 有钱能使鬼推磨，你只要把价钱高高到位，就不愁没人来。
8: 金少军，我觉得他的话有些道理。
3: 好，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征兵吧。
9: 老陈，来，尝尝我的烟。来，造枪造炮，就要和火药打交道，哪有不出问题的？这算不了什么啊！赵局长啊，我真是悔死了，我差点把高家庄给毁了啊！又不是船宝，啊！
2: 我差点成了高家庄的罪人。这是什么话？你说这话呀，高家庄怕是没有一个人会同意。黑风口咱们毕竟是拿下来了，啊，这是好事嘛。老陈呐，就你造的那个榆树大炮，那真是一绝啊！要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这样的大炮？<笑>
3: 等抗战胜利以后啊，我就把这个大炮啊拉到军区去，好好的展览展览。我要让他们知道，高家庄不仅地道挖得好，地道战打得好，还会造大炮，啊，图门一绝的土大炮。<笑>
5: 赵局长，这马上要攻打县城了，我要带着这门大炮。
3: 陶乐大叔，攻打县城了，那城墙不是很厚？
9: 我估计啊，这土炮派不上用场，咱就算了。啥叫算了？我非要让他起作用。这县城的战斗可不一般，你说万一有点疏忽怎么办？陈宝，啊，啥都明说了，区长在这儿呢。攻打县城的意义，我比谁都清楚。你不就是担心这大炮出问题吗？我跟你说，从今天起，我就是不吃不睡，也要把它改造好，非让小鬼子。
10: 尝尝咱大炮的滋味。赵局长，哎，赵局长，城里来人了。哦，
11: 老陈啊，那你就先忙着，我们过去看看啊。
10: 哎哎，局长，严大，
11: 好好好，走。
10: 队长，药已经煎好了，您可以趁热喝。
3: 队长，汤炳辉这是明目张胆的招兵买马，搜刮皇军的钱财，恐怕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县城吧？所以我劝你还要斟酌斟酌。中国有部名叫《西游记》的神话故事，就算汤炳辉。 是孙悟空。
0: 这场战役，他也逃脱不了如来佛的手心。这么说，您已经了如指掌。圣战打到今天，我们是无力回天了。 土八路随时可以包围我们这座孤城。听着，你们特务队从现在开始，随时给我盯着汤敏慧的行动，不怕狗叫，就怕狗急跳墙。明白了吗？

0: 让葛小队长到这里来。老郝，老郝，你好，你好，你好。这位就是咱们县里地下情报员郝志福同志。
1: 你好，郝大哥，高传宝，早就听说过你，就是没有机会见面呢。你们高家庄啊，可真是有两下子，愣是把鬼子打得屁滚尿流。
2: 缩回县城去了，真是佩服啊！
3: 这也不是我们高家庄一个村的功劳，还有其他村的支持嘛。这是一场人民的战争。
4: 怎么样，我们这个战斗英雄够谦虚的吧？嘿嘿，
2: 真是好小伙子。来坐，
3: 来，三毛你也坐。
5: 哎，好，来喝水。哎，
3: 现在时间很紧，咱们就开门见山。
5: 嗯，
3: 你把县城里小鬼子的详细情况跟我们介绍一下。
5: 嗯。 我们城池边的所有据点，可以这么说，个个的被土八路击破。决战的时候，没有几天了。这几年来，我们是在看不见敌人的对手的情况下作战，很多京城士兵阵亡。 这几年，我们在和一群土生土长的泥巴腿子在一起作战，他们熟悉这每一平方公里的河水的流向和湖泊的深浅，他们随时可以浮在水面，又随时可以潜在湖底，他们善于运用神出鬼没的游击战，使我们防不胜防。对策。 对策在哪里？没有，我也没有，军事教科书上也没有，所以现在我束手无策呀。
6: 请你不要泄气，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但是，我们大和民族的精英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7: 报告，
8: 进。
7: 招募新兵100多人，请井上太君训话。
9: 敌人的军火库就在这个位置，这里面有2道封锁线。最近鬼子又是抓壮丁，又是坚固城墙，看样子他们要做垂死的挣扎。那城门怎么样？
8: 城门把得很严。
7: 生人根本就进不去。城门要是进不去，咱们可以爬墙。爬墙？传宝啊，我一直听说你很聪明，也很有智慧，可听你这句话，你的脑子太简单了。当然，我知道你很有勇气，可是爬墙，光凭。

0: 勇气，那根本做不到啊。
1: 好了，哥，我高川宝是这样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就会全力以赴的去完成它。
0: 就说城墙吧，高十几丈高。别说上面有小鬼子把守，就是啥也没有，你高川宝有天大的本事，你也爬不上去啊。除非你长了翅膀，

从城门是绝对进不来的，爬城墙绝对不能，太危险。我看呐，你们就别冒这个险了。

0: 报告警察队长，这就是我招募的103名新兵，请您训话。他们可都是冲着钱来的，就是为了保住咱们最后这个据点嘛。
1: 我怎么看他们好像不是自愿要来的呢？
0: 哎呀，京上太君，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谁愿意打仗啊？是不是？谁愿意当兵啊？是不是？所以能把他们弄来已经实属不易了。不过没关系，只要您的粮饷枪都供应足了，3天我训练他们，保证个个会打仗。
1: 钱不是问题，要多少条枪啊？
0: 怎么都得100多条枪。
1: 看来你都计划好了是吧？
0: 当然计划好了，确保万无一失。
1: 那就等你把这100多人训练好了，我再考虑钱和枪的问题。

0: 我他妈小命都快到头了，你还一毛不拔呢？你，呸！杀了，杀！
1: 什么？你要派人跟我一块儿混进城去？小伙子，别胡思乱想了，门儿都没有，
2: 没门儿。
1: 城墙、城门把守的非常非常的严，那生人根本就别想混进去。
3: 哦，我知道你啊，肯定有办法，就看你愿不愿意奉献出来。
1: 没有，我这次来就是来跟你们介绍城里的情况的。
3: 老郝，我可听说你在县城里可是辛苦了3年呐。
1: 你的话我怎么听不明白了？
4: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4小学。
5: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一会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4: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5: 同学们好。
4: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5: 哎，主持人好。
4: 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5: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11月4日风雨大作。
4: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6: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4: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6: 让国家繁荣昌盛。
7: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8: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9: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4: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0: 是
1: 是。
0: 好，
2: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0: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1: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3: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元知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使劲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3: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3: 对，
0: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2: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3: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2: 死去元知万事空。
3: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2: 但悲不见九州同。
3: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

0: 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着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3: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的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啊。
2: 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4: 老师您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0: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么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4: 在同。
0: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4: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即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重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5: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大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2: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4: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 数轮。

0: 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一个江，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将我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将我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2: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刚才要是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1: 体现出来了啊。
2: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老师你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1: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将我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戍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将我孤村不自哀，是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啊？它后面推上去了，它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2: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1: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

0: 我的诗篇。
1: 谢谢您，教授。
2: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好，祝贺大家取得了成绩啊！
2: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0: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三天，我训练他们，保证个个会打仗。
1: 钱不是问题，要多少条枪啊？
0: 怎么都得100多条枪。
1: 看来你都计划好了是吧？
0: 当然计划好了，确保万无一失。
1: 那就等你把这100多人训练好了，我再考虑钱和枪的问题。

0: 我他妈小命都快到头了，你还一毛不拔呢？你，呸！散了，散！
1: 什么？你要派人跟我一块混进城去？小伙子，别胡思乱想了，门儿都没有。
2: 没门儿？
1: 城墙、城门把守的非常非常的严，那生人根本就别想混进去。
3: 哦，我知道你啊，肯定有办法，就看你愿不愿意奉献出来。
1: 没有，我这次来就是来跟你们介绍城里的情况的。
3: 老郝，我可听说你在县城里可是辛苦了3年呐。
1: 你的话我怎么听不明白了？
3: 听说你在城墙下挖了一条秘密的地道。
2: 啥？秘密地道？
1: 你们咋知道的？这可是绝对的机密啊！

0: 明说了吧，眼下谁也别打他的主意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1: 哎，老大哥，那什么样的时机才能到啊？这件事
0: 你不要问我，区委县委书记周军同志，他对我专门有了交代。这条地道是为了最后解放县城专门用的。你们几个人到城里随便这么折腾一通，就把这地道给暴露了。 那县城的老百姓还活不活了？我知道，你们有地道战胜利的经验，可是鬼子也有失败的教训呐。你们这么一来，那鬼子还不挨家挨户的追查？我们一共就两个人，深更半夜的，一锹一锹的，一筐一筐的，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挖出这么一条地道，容易吗？那是为了。
1: 到最后，全歼鬼子，解放县城用的。眼下呀，你们谁也别想，我看呢，时间不早了，我得先回去了。
2: 哎，老大哥，你坐下，坐下，你听我说。
1: 来来来来来，好大哥，你听我说，我知道你们挖地道很辛苦，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老办法呀。你看啊，我们先叫一队人马混进城里边。
0: 然后火烧军火库，哼！等敌人大乱的时候，我们外面再派人攻城，达到里应外合的效果。里应外合？你们攻城的部队有多少人？城里的鬼子，杂七杂八的算到一起，那起码有两三百的枪。里应外合，谈何容易啊？
1: 你说的没错。
0: 好大哥，我们人呢，也不是很多，枪呢，也不是很精良。大哥，所以我们要用相应的战术。游击战讲的就是一个巧字啊，俗话说得好，打得好不如打得巧啊。<笑>我知道，里应外合是一个很不错的作战方案。
3: 嗯，
0: 我的意思。 老赵，你先去请示一下县委。如果说军分区、独立团、县独立大队、区小队再加上民兵，都能参战，埋伏在城角，如果里应外合真能成功，趁这机会打进城内，一举解放县城，我看是个好事儿。不过，老赵，起码你要先到县委去请示一下。
1: 哎。 好大哥，赵局长曾经说过，这大小鬼子是机动灵活的，千变万化的啊，是随机应变的，要人字为战，村字为战，啊，有些事情来不及请示上级领导了，咱们就不要请示上级领导。好大哥，我们这边已经把所有的准备都做好了，只欠你这么一个东风了。
0: 5年了，就凭你们高家庄地道战取得的获获战果，我绝对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解放县城。你什么也别说了，我全力配合你们。今夜子时，城东门左手100米处，等我的信号。好，
4: 好大哥。
5: 谢谢你。
6: 队长，我知道，我去。
7: 大家积极性，我知道了啊。时间紧，这回先遣队呢，由我大康、淘气和牛娃组成，其他的队员呢配合崔连长和其他村庄进行攻城的战斗，好吧？
5: 太好了，
8: 太好了，
9: 我反对。
1: 为啥反对？说说你的理由。
7: 我的枪法最准，先遣队为啥没有我？
1: 所以说啊，不能叫你进城。
7: 攻城的战斗更加艰巨，需要你这种有特长的人吗？
10: 高队长，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虽然说现在县城里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就单从鬼子在城内的重要军事设施了解程度这方面来说，我想在座的各位没有谁比我更清楚了。所以这次行动，你说什么也得带上我。
7: <笑>我怎么把他也给忘了？<笑>好，算你一个。<笑>先遣小组的人留下，其他队员做攻城的准备。解散。
11: 好。
1: 小王，一会儿。